0: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89.1。
1: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3: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4: 没有快乐怎么过？
3: FM89.1，
5: 交广
3: 面对面，
5: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撒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走进今天的交管面对面。大家早上好，我是唐楠。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佳伟。这个组合好像已经很久没见面了。
0: 这个因为有一些特殊原因吧，佳伟也忙，我也挺忙的，头段时间家里有点特殊情况啊，终于办完了。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也是在听友群里啊发了这个
1: 互动的
0: 最近的互动话题啊，最近的互动话题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1: 嗯
0: 啊，就是所以你印象当中有哪些印象深刻的这个热梗啊，可以跟我们进行分享啊。
1: 我最近啊这个刷小红书总能刷到一个应该叫半命题写作吧。
0: 嗯，
1: 他给的这个固定的模板是我嘛，然后你后边接一段话。
0: 嗯
1: 啊，然后看到大家写的，我觉得五花八门，还挺有意思的。
0: 嗯，还挺有意思的。其实我是这个那天看了一个特别逗的啊，就是一个小的文字连接，然后我就觉得最近这个真的是挺有意思，我觉得就是挺好玩的啊。然后所以呢，就想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那最近这两天的天气可真的是好热呀。
1: 嗯。
0: 我觉得又潮又闷，
1: 对，
0: 又热啊，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啊。那最近这段气温啊，我觉得，就是这个情况一直会持续走高，而且暴有雨市区并没有下，可能乡镇雨水阵雨啊，或者急对流的天气啊，还是非常多的啊。
1: 目前头两天调到四级那个响应了，
0: 是吗？
1: 大街上容易。盘水
0: 又
1: 不好，又那个水又
0: 潮湿内涝又积了啊。那今天呢是7月28号，那整体的情况是一个22摄氏度到31摄氏度的一个情况，而且多云。我们发现伏天啊，现在正处三伏嘛，大暑刚过，所以这个气温有一点潮湿和闷热。
1: 现在是属于二伏
0: 三伏了，大暑，大暑啊，25号那天是大暑，大暑之后就是三伏天，正当三伏啊。但我觉得这
1: 有十来天，可能那就过去了。
0: 你8月7号立秋了，
1: 嗯，
0: 秋老虎来了，然后立秋之后是什么感觉？我觉得就
1: 是
0: 秋高气爽，早晚特别凉。然后我的鼻炎患者，哦，又开始了，
1: 又开始到了这个每年
0: 提前准备点乳霜子啊，然后戴口罩。那今天这个气温，我看了一下，未来几天也大概都是这个温度。但我觉得其实温度还好，可能是头一段时间因为这个台风原因。这个温度一直上不来，所以大家不太适应啊。
1: 就是我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闷，就每天都很闷，
0: 就是很潮，黏糊糊。然后呢，你要说多热呢，还不是说那种就是干热，就湿热。但是伏天的气候就是这样，有的时候点空调不是完全是排解这个热的这个情况，而是为了排湿，可能点完了身上就没有那么黏糊糊了，是吧？啊，过了这段时间就好了。昨天我去健身房，晚上去冲澡的时候还说呢啊，他说：“哎呀，这天真热呀！”完，我跟那个吧台的小女孩说：“我说珍惜现在热的天吧，现在热是免费的，过几天交钱还不一定有多热呢。”
1: 哎，我觉得咱俩之前看错了，他到现在还是属于这个二伏的状态，二伏20天呢。
0: 二伏有20天。
1: 他从7月25号到8月13号。
0: 哦。
1: 就是。
0: 到三伏就没那么热了，是吗？
1: 三伏反正在立秋之后，我那希望它能凉快一些。
0: 嗯，每年都是三伏之前，就是，这个伏天入伏之前会热几天，但今年我觉得因为下雨下的太频繁了，下了一个半月，还是2个月的雨。
1: 哎呀，就是怎么说，感觉现在空气当中这个湿度其实挺大的。
0: 对，所以我们鼻炎患者暂时还没有犯病，等到一干，哎，马上开始就犯病。
1: 我那天就是应该是晚上落地嘛，在龙家，然后开车回来的时候，应该是那时候都已经晚上11点了。
0: 嗯，
1: 就开车回来雾特别特别大。
0: 对，因为我们处山区嘛，你从平原到山区，它肯定会这个感觉这个雾气蒙蒙的啊。
1: 而且。就是因为我车停在龙家那个停车场了，
0: 嗯，
1: 我回来的时候发现车顶都是这个水珠
0: 啊，它可能是下霜了哈，是不是有那个雾气？
1: 然后我问那个当时接机的那个司机，我说今天长春这边下雨了吗？他说没下。
0: 嗯，
1: 我说那感觉车上就是这个湿气还是蛮重的。
0: 那所以呢，这个出行的时候多带把伞啊，因为未来几天也是有雨的一个情况啊，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那今天我们的话题说到这个心梗啊。不是那个心梗，是新旧的心。那大家都知道哪些呢？我头两天看了一个，就特别逗的。你要站在光里，不要光站在那里。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挺逗啊。你要站在光里，不要光站在那里啊。我就觉得网上这个热梗还是让我们觉得挺快，挺有意思啊。
1: 这个我们网络平台这边东说呀，他说记者有一年10月1国庆节左右，东北老家都下雪了啊，然后他在这边还30多度呢，南方差距还是有的。
0: 对，南方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啊。
1: 最明显的就是我上大学那一年，
0: 嗯，
1: 在天津10月份我们在学校还穿短袖短裤，我10月1放假回家我也就穿着短袖短裤回来的，
0: 冻坏了。
1: 过了沈阳我就给我妈打电话，我说你来接我的时候一定给我拿身长袖长裤，我说不行太冷了。我妈说那东北那时候已经下霜了。
0: 嗯那个你的寒露了吗？爸，10月份就到寒露了。
1: 你看正好赶在10月1放假那天，我大概我那天是2号回来的，
0: 嗯，
1: 2号凌晨3点，
0: 然后给你冻坏了。
1: 哎呦我天，我说不行了，我说
0: 你是不是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了？
1: 就是其实还好，因为从那个，因为当时我们从北京上的车嘛，
0: 嗯，
1: 那时候因为最开始第一天没抢到票，我说那跟我同学我们去玩吧，结果玩的那天晚上，就是他也抢到了回家的票，我也抢到回家的票，
0: 嗯，
1: 嗯，就是当时觉得哎，在那边还很常见，就在车站里很多人都穿短袖短裤，
0: 啊，
1: 嗯，因为我没回学校，就没来得及拿那些长的衣服，
0: 嗯，
1: 就可能这一车就是我这个行李是比较少的，而且穿的也比较少，
0: 嗯，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哎呀。外出出行啊，东北的天可能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看看东北这个天气，现在的天气都实时更新的嘛，可千万不要这个觉得哎呀东北这天也会那么温暖啊，东北就热这10多天了，再热这不会太热了，你比如山东，离咱很近的山东，那都8月份超级超级热，非常热。
1: 我不是这段时间一直在这个
0: 飞来飞去，
1: 往返于呼市和这个吉林之间嘛。
0: 嗯。
1: 就哎妈呀，那天去呼市都给我热够呛，就是
0: 他那也那么热，他这干热。
1: 他最高温度36度。
0: 然后温差也大呀，晚上很凉。

0: 就晚上其实还好，也没有那么凉，因为就是我觉得呼市的气温跟咱们这边其实差不了太多，
1: 嗯，
0: 就不像网上说那什么，比如像呼伦贝尔啊，在草原啊，
1: 特别冷，
0: 啊，他说最高温度才十几度。
1: 嗯，它是早晚温差特别大，因为我家地处平原嘛，我就这种感觉，中午热得要死，我家已经高温预警34-35度了，嗯，啊，高温预警，但是晚上的时候还是非常凉的啊。
0: 你看，我看刚刚就是今天呼市这个温度，它最高才33，最低是24，你看跟咱们其实差不了太多。嗯，
1: 啊，
0: 但是那边的那个热就真的是，哎呦我天，大太阳直射。
1: 对，你会觉得特别特别的这个干。那边也那么潮吗？
0: 那边不潮
1: 啊，很干。
0: 对，
1: 那边热是干热，
0: 啊，
1: 这边热
0: 是。我觉得它那边应该是平原嘛，就没有山嘛。
1: 对，所以它这个水蒸气，嗯，它没有办法下沉下来啊。再来说我们这个近期的热梗啊，
0: 嗯，
1: 你看中国文字都是博大精深的啊，说让你睡一下午觉，不是让你睡一下午觉。
0: 嗯，
1: 其实这两个字就是断句的问题嘛，是吧？啊，你这睡午觉，但不是让你睡这一下午。我觉得外国人肯定听不懂这个中国的心梗啊。
0: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啥，就是表意不明。
1: 嗯，
0: 你可以跟他说我让你睡个午觉。
1: 嗯，
0: 我没让你睡一下午觉。其实很少，其实东北人很少会说什么一下呀，或者怎么样，
1: 嗯，
0: 这样的一个表达。
1: 嗯，但是它只是一些这个网络上的那个什么嘛，
0: 嗯，
1: 就是说你可以躺一下，但你不能一直躺着呀。
0: 嗯，
1: 然后还有这个啊。日行一善积大德，日行两善积大大德。这都是我网上看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啊，
0: 嗯，
1: 第一个就把我吸引住了，然后还有一个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海来阿木。那阿木最近这梗也是太多了。
0: 对，我你看他这也是在今年我觉得又是爆火了一下
1: 啊。对，因为他敢于自嘲嘛，人说他唱歌那个不掏一分钱不掏。
0: 然后当时就是刷到他直播的那个片段，哎我天，也特别有意思。
1: 嗯
0: 嗯，
1: 那个他唱歌也把那歌名改了。我觉得也挺好的啊。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网友说有什么事儿明天也别说。下面那个咱们大家都听过啊，
0: 嗯，
1: 以为是我老了不中用了，原来发现是不中用的我老了。我现在有时候就深刻发现我就是这样。
0: 这怎么突然有了这样的一种感觉呢？
1: 就是人老了干什么都心酸嘛。不知不觉我都40周岁了，所以我觉得啊，真的是那个，因为有一天网友说40-50岁的老太太，我当时就觉得我已经被化为老太太了。听听都说了些什么话？
0: 哎，但是人家所说那啥嘛，在这个国际上面。现在定义为70多岁都定义为青年人，你看这样一说，是不是就感觉自己年轻了很多？
1: 我没有，我不根据国际标准，我根据国情来看，是吧？然后这个当事情有了这个新的变化的时候，你看现在有了新的说辞，事情终于有了新的退展。
0: 嗯
1: 嗯，然后还有可能跟朋友之间开玩笑说，马上走开，不要回来。就我们小的时候看电视会有一个
0: 广告嘛，
1: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嗯。
0: 这就好像是当时这个最开始艺考集训的时候口误，
1: 嗯，
0: 就总会有这样的一些说法出现。
1: 啊，对，艺考的时候比较紧张，容易出现这个掀起你的头盖骨，是吧？就都是我主持的时候这个嘴瓢造成的。然后呢，还有一个网友说的也挺好的，慢慢急，不要来。出淤泥人是出淤泥而不染，现在是出淤泥而抹全身。
0: 很会保养的。
1: 对。
0: 嗯。
1: 然后呢？慢工出细活，欲速则一坨。
0: 对，这个是在最近在网上总能刷得到的一些这个热梗。
1: 嗯
0: 嗯，
1: 要快了就干不了了，嗯，是不是？
0: 慢慢急，不要来。
1: 错不起，我对了，千错万对都是我的对。
0: 对，
1: 就是中国人把这个原文字玩的挺逗啊。
0: 就网上很多这个视频嘛，就是错不起，我对了这个。
1: 嗯，这我还没刷到过。
0: 哎呀，俩人吵架，然后去道歉，就错不起，我对了，都是我的对。
1: 嗯。然后呢，好的不学，净学这些更好的。
0: 嗯。
1: 那个还有一个给普通人快速翻身的那个意见，普通人想要快速翻身，建议侧着睡。我的天，网友真的。
0: 想比优秀的人更上一层楼该怎么办？那就要比他多按一层电梯。
1: 嗯，比他更上一层楼，
0: 嗯，
1: 是吧？近朱者赤，近墨者抹，主打全身染色。
0: 嗯，
1: 那下面这个不太积极正能量，什么三思而后行啊，四思后躺平啊。
0: 嗯，
1: 哎， 道理我都懂，懂了也不想动。嗯，这都是网络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个啊这个热梗啊，当然还有很多，我们看看听友群里啊，大家有哪些可以值得分享的啊。说这个江姐说，80后中年少女集体叛逆，终于混到了娘家管不了，婆家不敢管，人质长大了，准备集体离家出走的年纪。也真对啊。
0: 这时候可以对标你那个40岁的老太太。
1: 对，40-50岁老太太，我天，但是这话怎么这么难受呢？其实真的是，就是人到一定年纪，好像就觉醒了。
0: 嗯。
1: 啊，是吧？这个娘家也真的是管不了了，你都这个年纪，谁能管你啊？是吧？孩子也长大了，就自由一些吧啊！你有一瞬间你会发现人生苦短啊。
0: 我个朋友那天突然间发朋友圈，
1: 嗯、
0: 说他那意思就是他突然间觉得血脉觉醒了，但是他最后的倔强就是不吃桃酥。
1: 我没有，我越来越觉得中国人这个传统啊，就刻在基因里的。
0: 嗯、
1: 人一上了岁数就喜欢什么种一点地。我妈从我妈，你看她原来是个裁缝，完全是工匠精神的这个啥，
0: 嗯、
1: 上了岁数退休开始种地，种的不亦乐乎啊。然后。我感觉我也快了啊，然后最逗的是我养花，我养的特别不好。我这个房子，我婆婆当时给我买了几盆花呢，好像大概拿来4盆，一盆发财树，一盆幸福树，一盆虎皮兰，还有一盆开着花的三角梅。
0: 嗯，
1: 然后养着啊，那个发财那个幸福树就死了，开始从枝繁叶茂到叶子稀疏，开始掉叶子，狂掉叶子。后来叶子都不掉，都成植物标本了。但发财树长了又长，都长到顶棚了，我锯掉一段啊，这段又长了，因为它太高不行。它每天都分泌出甜的那个蜜呀，我家阳台那个地都是它分泌的蜜，都滴下来，然后我擦的时候就特别费劲。
0: 哎，那是不是可以做成蜜蜡？
1: 蜜蜡你做它干什么？它那个蜜浓度不够，就特别稀稠，
0: 嗯，
1: 就很稀，它不像那种蜜啊。我不知道它为什么会分泌出这么甜的东西啊。然后你要从那一过给它浇水，有时候头上恨不得会蹭上那个黏糊糊的甜丝丝的那个东西，因为我舔了。兵哥说你别吃，
0: 你尝一尝。
1: 我舔了一舔，是甜的。这虎皮兰呢，你看不开花，这虎皮兰养的也特别好，都已经爆盆了。我那天把它拽出来，就是你们谁要虎皮兰，就特别多，这么粗一个盆长满了，而且总开花。
0: 嗯、
1: 虎皮兰的花我认为还是挺香的，也有人闻起来是臭臭的，但我认为那味道。哎，晚上它只有晚上散发香味儿，还挺好闻的。虎皮兰啊，就是每年都开，然后这个三角梅啊，去年干脆一年没开花，然后头两天春天的时候，我买了一个老庄的三角梅，因为我特别喜欢三角梅那个紫色的那个花嘛，然后我怕我养不好，就拿到我妈家去了。嗯，我妈说，姑娘啊，你买这花太高了，你得是买那种粗庄，然后矮的才能开。我说不行，锯掉吧。来的时候也没有那个就是。叶子什么都没怎么长，它也会长啊。它确实是老庄云南的红土包着来的。然后这个三角梅夏天我妈就给它搬外面去了，外面花园里去了，开得特别茂盛。我眼见着外面那个三角梅开得枝繁叶茂，我家这三角梅光长叶不开花。那天突然我觉得叶子有点黄，我就开始扑了嘛，就是想清理清理。我发现，哎呦，这三角梅居然开花了。然后最逗的是，我养了一株那个含羞草。
0: 嗯。
1: 突然我有一天我妈上我家来啊，说。姑娘，你这含羞草要旱死了。我说啊，是吗？我说好像刚浇啊，你看那叶子，它那个干了之后就抽在一起。我说完了完了完了完了。然后我就上网搜补救，就是让水浇透嘛。他说你这好像够呛能缓过来，你试试吧。然后我把它水浇透了，有一些叶子就舒展了。然后那老叶子呢，干的我就慢慢的
0: 剪掉
1: 了。
0: 嗯。
1: 哎呀，这两天长的枝繁叶茂，都要开花了，我感觉啊。
0: 我妈是这段时间给我买了一盆蓝莓。
1: 啊，蓝莓你种的怎么样？
0: 那长得还挺好的，我已经吃好几回了。
1: 啊，是吗？
0: 嗯、
1: 那怎么也好养？我妈也给我种蓝莓了，一颗也没出啊。
0: 那我那个长得还挺好的呢，就是那个，然后我还跟她说，我说那个应该如何去浇水，
1: 嗯，
0: 然后自己在家做这个酵素。
1: 你买的是什么品种的蓝莓啊？
0: 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她在早市去逛街的时候，然后看到了，
1: 嗯、
0: 就买了一颗回来就栽在。
1: 多少钱一颗呀？还可以用盆养。
0: 啊，就用盆养的呀。
1: 哦，这么棒。
0: 嗯，就然后冬天可以挪在屋子里。她说这个一年四季只要温度够，它都可以结果。
1: 啊，就温度它一年四季都可以结，那没有人授粉它怎么办呀？
0: 自己授粉啊。
1: 哦。
0: 自己动一动就行啊。
1: 哦。
0: 然后那个去给它调配的这个酵素水去浇蓝莓。
1: 嗯。
0: 你用那柠檬皮，然后你就要去给它发酵， 然后再浇的时候把它乘以十，就是1:10的比例，再给它稀释完之后浇到那个蓝莓上。
2: 那蓝莓长得特别特别好。
1: 嗯，那我觉得这个蓝莓也挺好的呀。那我们可以就是不是适当的吃一点？
0: 你看，这是我家的蓝莓。
1: 哦，它是开始什么颜色？绿色。
0: 它开始绿的，然后后来
1: 就
0: 变成
1: 这
0: 种颜
1: 色。
0: 就
1: 这么小一颗呀？在哪里买？我也想买一颗。
0: 然后后来
1: 我买了会不会不结果呀、
0: 啊？后来变成这种颜色，然后熟
1: 了
0: 就是这样。
1: 好吃吗？
0: 挺甜的。
1: 啊，自己种的感觉不一样啊！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种花就很少开。
0: 嗯、
1: 我家那个绣球买的时候是一大盆绣球花，到现在都没开。我想拿来给我们同事养了。我它长那花苞，但是可能我没授粉，也没上肥，它长得并不好，长了个叶子，而且绣球特别吃水啊，就是得大量。
0: 我那天跟我妈说，我说这蓝莓，我说明年你一定要多买几颗。她说买那些往哪儿放啊？我说你现在种这蓝莓，我说它每次结这个果都不够吃一口的。我说就那几个果子。
1: 嗯，
0: 我说你就把这个阳台给我栽满。
1: 哦，那你搬家的时候怎么办呢？你也要考虑到以后稳定了，在花园里再种也是可以的。
0: 花园我觉得在东北是养不活的，因为到冬天它就冻死了。
1: 那咱给它挖出来拿走。蓝莓冬天啊。
0: 就用花盆养，我觉得挺好的。
1: 挺好的，偶尔还可以实现蓝莓自由的话，也更不错啊。
0: 对。
1: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嗯，每个人呢会有每个人擅长的事儿啊。其实有时候我们读热梗也是对照一个自己啊，就是我觉得这个不是你老了不中用了，而是不中用的你老了。我觉得在养花方面，我就特别不会，就是因为它需要花大量的时间。
0: 嗯，
1: 我婆婆种那个三角梅哈，晾了一阳台，就特别多。她说现在新品种就是开花特别频繁。
0: 嗯，
1: 但她说等我养好了你就拿走。我说我养不了，我养它也不开花。他说就是得调配那个土啊，还得给它施肥啊什么的啊。我觉得确实干什么事得用心。
0: 我在网上还看到一种说法，说为什么人家养这个花就活，然后在人家在他那长得就特别好，等到你养的时候你就觉得它长得不好。
1: 嗯，
0: 他有人说是因为你和这个花的气场不合。
1: 我觉得我绿叶植物那个普皮兰我从来没管过，800年都不浇一次水，可是它还长得那么茂盛。但带花的我就伺候的不是很好啊。
0: 对，
1: 那可能我也没那么
0: 你俩不合，
1: 没那么精心。
0: 嗯，
1: 就是他需要天天照顾，但我做不到啊，啊，又得松土又得施肥。
0: 日常忙于工作呀，在忙于家庭跟孩子，就很少有空。
1: 对，没有特别时间关照他。嗯，他得像孩子一样的呵护他才会成长。所以我也理解啊，结果自己
0: 把这活交给你儿子让他看着。
1: 啊，那花死的就更快了，他看不住的啊，他自己都看不住自己。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居委说。这个我知道，爱你老几。
0: 嗯，
1: 他翻 QQ 钱包， QQ 钱包里没钱。 QQ 钱包是什么？那不是虚拟的 Q 币吗？
0: 那也不是啊， QQ 钱包也可以发红包啊。
1: 也可以发红包的。嗯，哦，是这样。那你为什么不看看微信或者是看看你的银行卡呢？
0: 因为看到那里可能就有了嘛。
1: 对，我认为也是啊。嗯，看到那里可能就有了啊。然后双子座这个我没有那个看过这句话啊，这个应该有直译啊。那个我看网上有个网友说你落伍了，可以改成改革的春风还没吹到你吗？是我想起了赵老师的那个改革春风吹满地。
0: 嗯，
1: 少儿普人要争气。是吧？过去的小品真是随时随地都有热梗啊。然后如果你熬夜了，你可以说成喜欢错峰睡觉，是吧？人家睡的时候你不睡啊，人家醒的时候你不想醒。那在网络上还有哪些热的这个文案啊，咱们可以跟嘉伟我们可以一起共同探讨一下。咱俩给大家说哪个搞笑的这个文字你看到的呢？
0: 哎，我这昨天不是说就是我看到那个这写文字吗？说那个我们后边接个啥。
1: 嗯嗯。
0: 然后我就在想，我说如果让我写，我可能会写点啥呢？就是我们这最近好像参加了一场考试，但是试题当中问到的内容却是牛顿第三定律体现在赤壁赋的第几自然段。
1: 嗯，
0: 就是毫无厘头。
1: 嗯，这个我觉得这句话挺说我嘛，路走不通就转弯，人合不来就散场。
0: 嗯，
1: 白羊座真的有点大点干早点散的这种即视感。嗯，然后
0: 这种状态才是对的，
1: 不是太直接了，我觉得还是有问题。嗯，做人应该要委婉迂回一点， 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告诉我们中庸之道还是要恪守的啊。
0: 这其实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说，就是我不内耗，坚决不内耗。
1: 嗯，其实每个人。

0: 不要。
1: 每个人都在开始的时候会内耗，
0: 嗯，
1: 不内耗是慢慢你走过来，走出来了。就是有一句话，这个不是说吗？怎么说？这个，当你已经窥见这座山的全貌的时候，
0: 嗯，
1: 你已经不在这座山里了。
0: 对，
1: 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嘛。啊，就有时候你看透了，就是因为你已经脱离这个环境了啊。所以啊，我就觉得我现在这个年龄就是属于慢慢的走出那座山了，就是就没有啥必须想要的东西，
0: 嗯，
1: 就慢慢就是年龄到了，可能就是放下了。昨天跟小朋友们聊天，他们就是下午还得去吃一个糕点，点个外卖啊。我说是因为我年轻人可能也爱吃，可是现在我这个身体力行的觉得吃不动了，嗯，真的吃不动，就也不想吃，然后还吃不动。嗯，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能吃是年轻人的这个专利。你现在你的肠胃功能还有你的这，哎，对，周六还周日那天，我上同事家去了嘛，我俩中午一起吃饭，我回来胃肠感冒了，周六那天吃吐了。所以你就说，我说我真的是不行，因为吹空调，然后在家早上一直到下午一点钟都没吃东西，所以就这样。所以呢，我觉得网友说我嘛，路走通就转弯，人合不来就散场，也有他的道理啊。
0: 嗯，
1: 那稍后是一段广宣时段，广宣时段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从不曾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唱的苏韵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名摇，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
3: 是有魔法的人，
1: 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4: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觉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5: 欢迎收听。
6: I love you，
7: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8: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9: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8: 锁定八九幺，
9: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8: 快乐八九幺，
9: 幸福中国梦。
1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1: 没有快乐怎么过？
0: FM 89.1，交广面对面，
2: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发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交广面对面。大家上午好，我是陶楠。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佳伟。
0: 那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是啊，嘿嘿嘿，你有什么样很火的最近的热梗，然后让你产生了共鸣啊？这个我吗？大家可以试着说一说啊。
1: 嗯。
0: 你可以念念网友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1: 我觉得写都挺好的。你看，还有说我嘛，不是借谁的光，自己本身就是太阳。
0: 对，就是当你长到一定年龄了，你就不太在意外界的评价了。有一段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当你的父母很爱你，就别人对你的评价就不重要了，是吧？当你有那个，就是你有一份自己很自食其力的能力，然后你觉得同事的评价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当你学习成绩很好，别人对你的诋毁也没那么重要。其实人，我觉得你首先得是你自己，然后你有独立的人格啊，有独立的经济，你才能谈其他啊，其他的都是配角。我觉得当一个人能够自给自足的时候，这种感觉太爽了。我很庆幸这个。
1: 我有一个朋友昨天晚上因为刚好状态不是很好，跟我聊天嘛，他说他现在的这个状态就属于啥呢？就属于风来就听风，雨落就听雨。
0: 对，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顺势而为，不是我们不作为啊，就是接纳。就年轻的时候并不懂，有的时候就会和自己较劲儿。
1: 对，因为你后来会发现有些东西是你自己无法改变的，
0: 所以就是那网上那句话说得很好嘛，就是什么时候你感觉到自己这个机关算尽不如命运轻描淡写一笔，就有的时候真的会有这种感觉，这种感受是非常强烈的，那命运那种推背感，所以你尽人事听天命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了，我觉得啊。所以这网络热梗我觉得不是让大家躺平啊或什么，只是找到一个心灵的栖息地啊。你比如说这个宁可孤独自成风，也不扎堆乱跟风。就是网上说的东西不能都信，今天说他好你们就觉得他好，说他坏就觉得他坏。但是作为媒体人，我给大家的这个一句话就是，也不能说忠告啊，因为我自己是这么想的，就但凡是能让你看见的都是想让你看见的，不想让你看见的你根本也看不见。所以我们每个人啊，没有什么对与错，视角不同，站位不同，所以看待问题的角度和观点一定是不一样的啊。
1: 你看这贴友互动群讨论的刚才那段英文，
0: 嗯，
1: 比 water my friend 那个
0: 什么，他应该会有个意义，他不是直译过来的。
1: 他说这是功夫女足里的经典台词，最近上映的。
0: 什么意思呢？
1: 致敬李小龙的。
0: 我那天好像看见了，但是我英语这个水平实在是让我觉得然后
1: 做水吧老铁
0: 啊，做水吧，会流动是吧？水是流动的啊，往低处走啊。

0: 我觉得真的是还是很棒的啊，这个文案写的。然后刚才嘉伟说那个我嘛，输得起也放得下，坦荡利落不拖沓，对，咱们还是要做一个利落的人。
1: 还有这网友写的，我嘛不吃化的大饼，只握手里的实在。
0: 对呀、啊，大饼太硬了，就像我这个岁数大了，消化不了。有的时候
1: 容易消化不了。
0: 我真的是，这不是玩笑话，我真的是容易消化不了。
1: 那你应该常备点马丁啉了。
0: 我没有啊，我就一到夏天的时候，我就真的是，就是肠胃功能，因为开空调，有的时候会吃那个凉西瓜，我就肠胃就是挺差。
1: 就不吃西瓜，我这一夏天基本上我就没怎么买西瓜。
0: 我特别爱吃麒麟呀，我就想吃。有一次特别逗嘛，我问你兵哥，我说你想吃西瓜吗？他说我不吃。我说我到那个水果摊，我说来一块麒麟。然后回家我告诉他，我说哎，你看你说你不买，我说你不想吃西瓜，我就自己给自己买了块麒麟。我觉得麒麟西瓜，就李明星西瓜，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西瓜，我要为他举大旗。
1: 嗯，我这两次去这个内蒙吃的那个黄皮儿的，然后红瓤的那个西瓜还挺好吃的。
0: 黄皮儿的。
1: 对，就是金黄的皮儿，然后它也带条纹，西瓜的那种条纹，
0: 哦，
1: 但里面肉是红的。
0: 啊，那你应该内蒙离我家很近，你应该吃点黑水的沙瓤西瓜，你知道沙瓤吗？
1: 嗯。
0: 我家那是西瓜，就是我们就不是我凡尔赛啊，就西瓜我们小的时候都喂猪。
1: 我不太喜欢吃纯沙瓤，就不喜欢吃水沙的那种。
0: 我们家那西瓜真的是主产地，黑水西瓜是贡品，是贡果。
1: 然后当时在这个呼市那边看那个西瓜卖6.5一斤。
0: 哦，对，我们那都地产的，
1: 很甜，
0: 因为温差比较大，所以西瓜都很甜。
1: 嗯，然后我就说，我说那还有什么当地的水果？当时看这个卖什么钓竿杏，
0: 对，杏干。
1: 他说那个钓竿杏是，是什么新疆的钓竿杏？我说你大老远的运到这儿卖我20一斤，我说不太能卖。
0: 啊，那个钓竿杏就是新疆的。
1: 嗯。
0: 啊，现在咱这有人卖10几块钱。
1: 这么
0: 特别甜，黄色的。那个钓竿杏就是外运的啊，咱们这不长。
1: 嗯。
0: 我们那块可能会有那个杏。然后内蒙那奶皮子你可以吃啊，奶制品是非常好吃的。牛肉干就
1: 牛肉干，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因为在当地
0: 咸，
1: 当地牛肉干基本上卖到170-180一斤。
0: 你可以让他们吃
1: 点
0: 他那个牛肉，我觉得牛肉还挺好，
1: 牛肉还挺好的，羊肉我觉得都比较不错。然后。当地的朋友就说：“他说你在当地如果说想买到这个纯牛肉干，他说低于170这个价格你就不要考虑了。”
0: 嗯
1: 嗯，
0: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哎。还是到地产的时候吃一些当地的产品，因为化店牛肉我认为就挺好。
1: 嗯，
0: 我头两天买了20斤。
1: 买那些干啥呀？咋吃啊？
0: 就是我就是也是因为工作的原因认识畜牧局的一个朋友。
1: 嗯，
0: 然后我问他买牛肉，我们就从屠宰场直接割出来，然后我就付钱了。就是这个牛肉买了牛肋条，买了牛腱子和牛里脊。
1: 嗯，
0: 我们就分割好，拿保鲜膜不是很多吗，就给它包好冻起来，然后慢慢吃。我觉得化店的牛肉是非常好吃，因为上次我姨来，我三姨生病了嘛，我就买了好多1000多的牛肉，我是不是给他俩打包带走了？因为那个我老姨说他这个小姑子经常上他家买牛肉，但是可是都不好吃。
1: 嗯，
0: 除非买皓月，皓月在长春还特别贵。
1: 嗯，
0: 因为我上次去我三姨家，我就买了一个大块皓月牛肉，它大概是55块钱一市斤，不是一公斤，我觉得价格也没有这边实惠。
1: 嗯，
0: 那时候咱们才20多块钱一斤，现在牛肉涨价了嘛。然后我就觉得，哎呀，吃点化店当地的牛肉也真的是很不错的。
1: 我下次我买的话，你帮我也买一点，我也买。
0: 他得提前预定。
1: 嗯，
0: 他不是说这个要就有，他得提前很久，然后定那边杀牛了，然后就割出来，就是这种。啊，我可以到时候把他微信推给你，然后，但是跟外边比，可能没有外边那么便宜啊，因为原来是很便宜。去年牛肉也便宜啊。
1: 嗯，
0: 但你看我买这几个位置，嗯，我就觉得他帮我送回来，送到市里，我觉得挺好的。嗯，我就觉得这个吃一回，嗯，味道还是很关键的。
1: 嗯，
0: 比较香。
1: 因为我看在内蒙很多的这个肉都是大庄园的。
0: 什么叫大庄园品牌的吗？
1: 对，
0: 我觉得内蒙的肉没有任何问题，你买任何一家都行。
1: 是的，但是他你像很多的这个饭店呀，他们所用的这个供应商，就会用到什么大庄园啊等等一些
0: 啊，就大品牌的。
1: 嗯，对，
0: 其实我觉得内蒙就是咱们同事家这个不有老公是内蒙的嘛。
1: 嗯，
0: 然后我说内蒙是不是到处都草原呐？内蒙鄂尔多斯是不是很富裕啊？他说你也得有草场。 有草场的就很富裕。
1: 比如说这个呼市，它就没，你就看不着草原。
0: 啊，那你可以跑到高速上就看见了。
1: 嗯。比如说你去那个呼伦贝尔，就比如说离呼市大概1400多公里，他能走那个G331国道，
0: 嗯，
1: 然后到那儿就能看到草原，
0: 嗯，
1: 就整个景色还是十分
0: 很壮观啊。
1: 对，
0: 因为我觉得是天地很辽阔，因为我家就平远的，
1: 嗯，
0: 我太明白小的时候一望不到天的尽头，
1: 嗯，
0: 然后那个水天和地是相接在一起的，因为地球是圆的嘛，那时候并不懂说多远，那多远有多远呢就能看见。当我来吉林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山这么多呀，整个城市在盆底儿。来花莲更觉得是这样了。
1: 然后现在这不正是今年，因为是第36届这个那达慕大会嘛。
0: 嗯。
1: 在这锡林郭勒，就是还有很多这个游客来到那儿去玩，就还，
0: 嗯，
1: 哎还。
0: 你也到那儿去拍点照片啊？
1: 我哪有空啊？我要去那锡林郭勒，今天你可能就跟建明坐在这儿。
0: 建明老师，建明老师说，
1: 愁死了，
0: 我晕了。建明老师也得歇一歇啊。
1: 嗯。就是建明老师真的是，就是谁有事他替谁。
0: 建明老师是块砖，哪里需要，
1: 嗯，
0: 哪里搬，革命的螺丝钉。
1: 对。
0: 但没有，我都已经说好了，建明老师下周可以休息，
1: 嗯，
0: 这周就可以。他说他要下周。
1: 啊，这周不是说明天还是咱俩吗？
0: 啊，明天还是咱俩。嗯。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嗯。这网络上热梗有的时候教我们一些人生道理，让我也看到了更多，啊，
1: 就是我觉得更加的通透了吧。可能你说现在所有的什么网络热梗什么的，
0: 嗯，
1: 就是都是现在年轻人在年轻人圈子当中比较火的。我觉得这反映出来也是大家的一种生活状态和生活态度。
0: 就是大家，就是昨天我跟那个同事聊天还说，
1: 嗯，
0: 我说你们现在这么自洽，就是因为自媒体救了你。他也说感谢网络时代唯一的红利，
1: 嗯，
0: 就是说让自己更清醒了。
1: 对，我有一个朋友那天我们聊天，他说其实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上班很累。他说这状态其实不对的，
0: 嗯，
1: 啊，他说其实他之前看到一个说法，他说其实你应该把上班当做休息，
0: 嗯，
1: 啊，就是下班的时间，
0: 嗯，
1: 包括周末的时间
0: 是你工作，
1: 这才是你在工作，你在忙一些其他的事情。
0: 说的不就是我吗？
1: 啊，然后他说因为这段时间他母亲身体不是很好，他就往返于就是单位啊和医院之间，
0: 嗯，对，我爸有病的时候我也是这种。而且我觉得晚上你看，比如说我会陪孩子写作业嘛，
1: 嗯，
0: 我真的觉得不如这个工作掌握在我自己手里轻松。
1: 就是，那个时间不是说你自己可以完全支配的，
0: 就是你必须坐在那儿，
1: 嗯，
0: 因为你要打的卡，孩子不会的单词，不会的数学题，你是要把它弄会的，因为他每天又讲新课了。所以你就真的觉得上班你自己能掌握，我就认为啊，有一句话是我的，但凡是你自己能掌握的事情，都是这个只有凡是掌握在自己手里，才有绝对的话语权。别人跟你说的、承诺的，还有那种你控制不了的事情，都是叫别人的事儿。
1: 对，
0: 世界上只有三种事儿：老天爷的事儿、你的事儿、别人的事儿啊。你只能管你自己的事儿，别人的事儿咱管不了啊。
1: 嗯。
0: 那你看网友说这个。啊，还教我种花，说要了解它喜光还是喜阴，要散射光还是暴晒，喜欢酸性土还碱性土，适合种哪种肥，请看我。哦，这么啊，他说我不了解养不好，你说的太对了，我真的是不懂啊。但是我也事先会查，你比如说我养的都喜光的三角梅，
1: 嗯，
0: 卖家告诉我暴晒，
1: 嗯，
0: 就暴晒，然后那个含羞草暴晒喜水。就是，然后绣球。
1: 那你有没有正常浇水啊？或者你对于
0: 我有的时候就忘了嘛。最近浇的特别好，现在长得可茂密了呢。我给你看一看。
1: 嗯，闹钟。
0: 啊，那还用定闹钟？我给你看一下，我最近那个三角，哎，你看这个花，它那天都这样了。
1: 哎呦我的妈！
0: 开始是这样的，我再给你看啊。
1: 嗯，
0: 开始是长这样的，一碰它就会含羞嘛，
1: 嗯，
0: 但它有毒。不要见贼，但现在长得可快了。当我给它树枝打岔了之后，它长得反而更大了。因为我从小就对这个挺有兴趣的，我觉得给小朋友买一买这个东西吧，
1: 嗯，
0: 啊，还是可以的啊，我就买了。然后我家那个三角梅一角都没开，现在开了。但我在网上买的百合花漂不漂亮？漂亮，百合花多层的。
1: 百合也不能放在室内。
0: 我放客厅了，
1: 嗯，
0: 啊，没放在室内。然后这花这个德行。然后我把它救活了，
1: 嗯，
0: 我也很厉害啊。但是好像是不同的花需要上不同的肥料。
1: 对，就不是不一样的。你像我说那个蓝莓嘛，当时我就在说，我说那怎么样才能确保说你在家养的蓝莓它味道能更甜？
0: 嗯
1: 嗯，然后我就说，然后就找了很多这个方法。他就说，其实你用那柠檬皮发酵做酵素。
0: 那他是喜欢酸性的还是碱性的？
1: 碱性的嘛。
0: 哦哦。
1: 然后。为什么？因为柠檬皮刚发酵出来，它的酸度其实是蛮高的， 他为什么要1:10的比例去这个稀释，就是说怕把这个
0: 烧坏
1: 了。
0: 我家确实是，等到我要退休的时候，我也好好研究一下怎么养能让这花开。我认为就是养所有东西都跟养你家的小朋友是一样的。
1: 嗯。
0: 啊，昨天我跟咱们网络一个小同事说啊，他就经常打游戏嘛，一个女孩经常打通宵。然后这个现在因为都是离家出来工作，我如果是你妈妈，就允许你养一只小猫或小狗。为啥你知道吗？狗每天得遛，4点多它就起来了。你想起得起，不起你得起。就是让这个小宠物，你照顾它的同时，就是，反正也让你学会了很多本领，对，也规律了啊。因为养小动物真的是需要费尽很多心力的。我是觉得，如果你不想养小孩，你先可以养个小动物尝试一下，看你能不能尽这个责任啊。如果能，你再养孩子；如果不能，你就连自己的这好小动物都照顾不好，那你就更别提你的孩子了啊。然后
1: 我妈就不让我养动物，我其实特别想养一只这个阿柴。
0: 柴犬呀、啊
1: 嗯，
0: 有点大吧，在楼里可以掉毛啊。
1: 就是比较喜欢，就不让我养。
0: 嗯、为什么？
1: 就是不让我养。
0: 他那个也觉得掉毛有味儿，然后还得照顾他。
1: 嗯。我觉得阿柴多好玩，特别小的时候的。
0: 我是觉得它笑嘻嘻、鬼迷日眼的。
1: 这么大的时候，
0: 我朋友家有一条，
1: 嗯，
0: 黄色的柴犬，他家养了不少东西呢，养了两只猫，养了两只绝育的公猫，还有一条狗。
1: 那不会打架吗？这个猫和狗啊？
0: 猫狗基本上在他家那个是有楼上楼下的，狗基本上在楼下活动，猫基本上在楼上。猫呢是一个很社恐的这个生物，如果没做社会化训练的话，它并不喜欢跟人过多接触。猫就是我感觉挺有意思的一个小动物啊，因为原来我也不喜欢猫，很害怕。那年不是误打误撞，豆包直接闯入了我生活，然后蹭词儿了，我救了他一段时间嘛啊。虽然后来养的没有太好，就是他也走了，但是我也学会了很多猫身上的习性。就是最逗的是，原来在乡下，我一撸猫，猫不就咕噜咕噜叫嘛，喂它虾，小猫挺爱吃虾的。我说妈，吓死了！我说它不咬我吧？然后我们家亲戚说，他说他打呼噜证明他喜欢，他很高兴。他那个呼噜声特别治愈，我特别爱听那个猫的咕噜声。
1: 嗯，
0: 我觉得它对治缓解焦虑和抑郁是有作用的，咕噜咕噜的，你不知道它怎么发出来的哈、啊，多好玩啊！
1: 我之前有个朋友，他家养了个金毛，特别特别大。
0: 那怎么遛啊？怎么养啊？
1: 那就养呗，他就下班。
0: 楼里我觉得也是太捐的慌了。
1: 他就下班之后领他再出去溜达。
0: 啊、我觉得要养的话，还得养个，就是我喜欢大狗。但我认为我们的条件现在不足以在楼里养大狗，
1: 嗯、
0: 我觉得还是有平房有院子那种，它活得自在，它自在你也自在，也不考虑它掉毛，它有味儿，这都不用考虑啊。
1: 哎，我真的太喜欢阿柴了，就不让我养。
0: 等你稳定了，你可以考虑养一只试试。它那个笑起来鬼迷日眼的，我觉得挺好玩的啊。
1: 我可爱呀，那个阿柴。
0: 所有小动物都很可爱啊，就是小的生物小的时候都挺有意思的。
1: 嗯。
0: 嗯，你比如小猫啊，猫不用遛，就这点非常好。
1: 但是我对猫毛过敏，就是特别
0: 是所有人对猫毛都过敏、
1: 嗯，
0: 因为它太能掉毛了。
1: 就是而且你看，就我对狗其实还好，但是猫不行。
0: 狗它也掉毛的。
1: 但是它不过敏啊。
0: 啊。
1: 嗯。
0: 对，有的人是对那个猫的皮屑什么的过敏啊。
1: 嗯、
0: 那你看，听友群里有人说。说我现在的年龄纯爱已经满足不了了，但如果拿纯金，我还是可以心动。也对啊，这个纯金才让人心动。人成熟了以后就这一点不好，一眼就什么事看透了。
1: 就是成长了吗？
0: 就是我觉得这点非常不好，所以谈恋爱要趁早。
1: 嗯、就是说那个到底是要那个钻石还是要玻璃珠子？
0: 这两个现在都不保值，都没什么可要的。然后那个网友不戏称吗？说啊，一整说把命给我，要的没有用的玩意儿。什么？你的金、你的银、你的银行卡怎么不给我？
1: 嗯
0: 啊，就是都是一戏称啊。
1: 这网友就说嘛，他说对于这个在小孩小的时候，他说你给他钻石跟给他玻璃珠子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因为他分不出来什么是什么。但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其实你给钱或者给一些其他的东西会更有用
0: 啊。就 就是，但是我现在从我的这个成熟的角度来讲，因为我还不是非常成熟，在可能某些成熟人的眼里，我还是非常幼稚可笑的一个人啊。但是我就觉得
1: 都被人叫老太太了，还说自己不成熟，
0: 你看又扎我，我觉得我坐不下去了。

0: 我这节目是做不了了。那只是网友说的老太太，四五十岁的老太太。
1: 就是自己其实并不承认这件事情。
0: 没有，我是觉得对年龄没有实感的。
1: 嗯，
0: 就是因为天天跟年轻人在一起还是很好的。
1: 其实一样的，就是我到现在我也没有觉得我马上快三十了。
0: 三十岁，人家才刚刚开始，你着什么急呀？
1: 一朵花的时间。
0: 就是人永远不要放弃自己太早，因为我们真的是在不断成长。其实我觉得这个要给自己一个时间啊，有的人成熟的早，有的人成熟的晚，有的人二十岁就已经怎么怎么样，但你二十岁还在上念书，有的人但是三十岁已经死了，但你还在怎么怎么样，就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时区。
1: 对，
0: 我们现在就是昨天我看到一句话非常有道理，说现在为什么不愁吃不愁穿我们还如此焦虑呢？
1: 嗯，
0: 有一句网友高赞的回答是，就现在网络太发达，让你窥见了你不该窥见的。做一只井底之蛙其实是最好的。
1: 我那天跟朋友聊天就说，我说因为我俩是同一年的，
0: 嗯，
1: 我说我们都快三十了，他说那三十你就偷着乐去吧，你没听过一句话叫男人三十一枝花，女人三十豆腐渣吗？他说你考没考虑过我们？
0: 但现在没有啊，现在我觉得女生三十岁也是刚刚好的时间。嗯，我并没有觉得，我觉得人生开始真正开始是从三十岁。
1: 嗯，
0: 就是你当你你二十岁的时候，你可能徒有年轻，你没有社会经验，没有工作阅历，然后呢，你自身的能力还不足，啊，是吧？那等于三十岁了，你积累了一定经验之后，这个人生就不一样。
1: 随着年龄的增长，干不动了。
0: 那我没有，我甚至还想什么呢？那天看到一个说在英国做美甲，两年都成千万富翁，都买别墅了。
1: 还有说，
0: 英国做美甲，一个是2000元人民币，普通的，
1: 嗯，
0: 啊。2000元啊人民币，那就是200英镑。
1: 嗯，
0: 我说怎么能把我送出去？然后还有一个德国的就员工，他会做中国那个肉包子，然后最开始就是在那个他们叫市政厅吧，他们的政府公园叫市政厅。
1: 嗯，
0: 然后在那做肉包子，给同事分享了之后，同事一致投票，包括他的领导投票说你必须得上那个单位门口去卖这个肉包子。嗯，然后他就真的是卖肉包子了，然后领导跟他说你千万不要就因为工作你耽误了你这个卖肉包子，让我们德国人体验到这个包子，中国这个主食实在太拿人了哈。
1: 嗯，
0: 那个后来我说怎么我能出去呢，我也卖口冷面手抓饼什么的。
1: 他说在那个美国卖酱香饼，说酱香饼卖到多少钱？
0: 嗯，
1: 说卖到20美金一就是一份儿。
0: 啊，这么贵呀。啊，嗯，
1: 你这20美金，就按1:7去算，140块钱一份酱香饼，我的个天，不敢想。
0: 不用说那个，这个是实事儿啊。
1: 嗯。
0: 红晶姐家的直系亲属不在加拿大吗？
1: 嗯。
0: 说卖什么？卖的是烤冷面还章鱼小丸子来着，就类似于那种啊。
1: 嗯，就街边小吃吗？
0: 就是中国的街边小吃，一晚上挣了，周六周日挣了2000块钱人民币，那我觉得就很满足。我说姐。开发在什么章鱼
1: 小人民币
0: 啊，
1: 哦？那现在搁咱这边摆摊一天也差不多能挣
0: 上。挣不上那些钱的。
1: 那夜市差不多。
0: 净赚怎么可能挣到2000？你看现在夜市今年摊儿都少。嗯。
1: 萧条了现在。
0: 嗯，就是特别的，就是我觉得我就想出国去做吃的，我的人生理想就是小吃车。
1: 那你现在
0: 打烤冷面。
1: 要想的第一件事，你啥时候退休？
0: 那大概还有20年吧。退休了也不让我出国，说这么老这么老的老太太来这儿干什么？
1: 这叫啥老字号吗？
0: 我的天哪！
1: 就从这儿来。
0: 然后昨天跟我朋友说，你想想得了啊，你可再挣4000，你也别出去挣4万去。
1: 嗯，
0: 我说再给你卖了，我说我这也不怎么值钱，卖我干什么？我说当然得去靠谱的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还有这个有几个国家，英国，就是
1: 法国。
0: 没有，好像没有法国，就这几个国家，就是你的劳动力都特别值钱。
1: 嗯，
0: 啊，还有干装修的，出外面干装修，
1: 嗯，
0: 啊，也挺好的啊。
1: 你可以去外国做点什么小龙虾呀，或者弄点什么香叶炒鸡脖呀。
0: 哎，你看没看？
1: 就成本很低的那个。
0: 你看没看网上那个热梗？嗯，就是大兴安岭还小兴安岭出现了一种害虫，
1: 嗯，
0: 然后就开始抓这个虫，成蛹之前就给它都抓下来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我们主打是什么有害我们就吃什么。然后那个，就说那程勇之前，然后就有两个试吃的，把那个蛹炸了，炸了说好吃，后来就再也没有这种害虫了。然后还有说蝗虫，这都是网络热梗，说现在你闹蝗灾吗？就等没等就咔咔给你抓，山东知了猴。

0: 啊、面条，是中国的一切主食，饺子，是吧？终于把那个饺子就改成饺子，不叫 dumpling 了。
1: 嗯。
0: 啊，是吧？
1: 还有那个龙。
0: dragon。
1: 现在
0: 就是龙
1: 了。
0: 没有没有，现在学还是 dragon 啊、嗯，但是我就觉得会改变的啊，所以大家呢眼下也不用焦虑，网上那些段子是帮我们舒缓这个暂时的这个焦虑的情绪啊，
1: 嗯、
0: 也不要试试看别人。什么事要以自己的主体性强一点，然后才能够活得更自洽一些吧。
1: 嗯
0: 嗯，毕竟知足常乐嘛。
1: 对。
0: 嗯，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可能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我们下期同时间再见吧。
1: 拜拜。
2: 现在是上午九点，开始工作之前，先给自己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3: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4: 白化城。
5: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你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摇，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近，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九幺超级玛丽。
4: 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好了，北京时间9:05了。哎呀，这个前段时间哈，然后咱们不聊了一批这个15万左右的 V8 的啊二手车是吧？啊，也是满足了一大批这个追求大排量的朋友们哈。不过怎么说呢，其实二手 V8 吧，其实毕竟是情怀啊，再加上比较稀有的一个共存的一个产品是吧？而且呢，绝大多数哈都是这个豪华的品牌啊，那后期的维护啊、维修啊、保养或是使用成本来说吧，是比较高的，哎，所以呢，可能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哈，这个啊不够接地气。所以呢，这个有朋友哈也是留言说了，说能不能找点这个接地气的车型是吧？咱们来聊一聊啊。然后这回给大家找了一些这个不到10万的吧，不到10万的家用的 SUV 哈。而且这个车龄呢，最长的不超过8年，然后短的呢只有3年啊。更重要一点啥，就现在啊，就是各家各业的哈，各家车企都在卷啊，是在这个价格比较低的情况下嘛，然后这些车的车况啊都还不错。首先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国产的燃油车吧，是吧？其实说到国产的燃油车吧，这里面这领克的文化底蕴呢，其实还有技术来说吧，都是最接近合资品牌的一家啊。然后比如说这个领克首款的那个领克零一啊，它那个设计上呢是源自欧洲，然后再加上采用了这个吉利和沃尔沃的共同开发的这个 CMA 的平台打造的嘛，啊，安全性来说呢还是非常出色的。然后至于实用性这方面吧，虽然说零一呢是一款紧凑型的一个 SUV 啊，但它的轴距呢达到了2734啊。就是这个后排空间嘛，是完全可以满足啊我们家用的一个需求啊。

然后在动力这方面吧，其实17到20款的车型是搭载了这个来自沃尔沃的这个 2.0T 的低功率的发动机啊。然后其中那个前驱版匹配的是爱信6AT 的，然后油耗呢动力来说都不错啊。然后四驱呢是单独匹配的是七速湿式双离合啊，然后油耗呢略微提高了一点点啊。当然了，在安全配置这方面嘛，因为领克也是受这个沃尔沃安全理念的这个感染啊，然后01的高配车型吧，不都是高配，中高配吧，中高配呢都是比如说这个主动刹车呀、车道偏离呀，还有这个边缘辅助等等吧，这点来说跟同级别来说还是相当的比较厚道啊。然后作为一款2017年末上市的车型嘛，然后最早一批领克01呢，也你看到现在也得有6、7年了，是吧？如今的新车价格吧，4到5折是非常正常的。然后目前在二手市场上嘛，车况好的2017款的中配01的价格呢，是基本上是在6万多，甚至你花7万块钱，你还能买一个官方认证的二手车啊，就直接省去了这个验车那个烦恼了啊。如果说你预算特别宽松，你这个时候呢，你花10万左右，你能买一台高功率的2.0T 的加上8AT 的21款的车型啊，这个性价比也是很高的。

后第二个就是这个斯柯达的柯迪亚克啊。如果说你觉得这个领克哈、相对是小众了，然后想要更方便的，比如说维修保这个维修的体验呢、是吧？然后其实大家都知道哈，这个斯柯达就是换标的平民大众嘛。咱就拿这个柯迪亚克来说啊，它这个底盘啊，这个平台、动力总成，其实跟这个大众途观 L 呢是基本是相同的，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价格来说是非常亲民的。然后动力这方面哈，像国产的这个一七款的柯迪亚克呢，是提供的三代1888啊，2.0T 的，然后1.8T 两款发动机啊，然后匹配呢都是这个七速湿式双离合的。然后18款之后吧，然后这个换装呢更省油的2.0T 啊，1888了。相比老款的 1.8T 呢，增加了、马力增加了啊，然后扭矩也增加了，而且呢油耗还降低了啊。至于可靠性这方面吧，你说三代1888加上七速湿式这个组合吧，其实故障率呢不高，而且呢保有量呢很大啊，很多，然后再加上这个维修啊或者是保养来说吧，还是都很便宜的。然后其实这个新车的时候，就斯柯达其实新车价格就比大众要便宜啊，所以二手车呢也比较有竞争力了。目前来说吧，像17款的哈，17款的这个柯迪亚克啊，这个330那个，也就是说1.8T 那个版本啊，1.8T 那个，二手价基本上是在6万多啊，6万左右啊。然后你如果说你能把这个预算提到7万左右吧，啊，你能买到它升级版的2.0T 的发动机哈，就18款那个啊。这个油耗啊，动力啊，它都要比1.8T 的那个哈，更出色。

然后对于喜欢比如说大的 SUV 哈，或者有二胎呀三胎需求的朋友们来说呢，这个柯迪亚克空间是有点局促了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空间大，价格还得便宜，还有亲民啊，其实福特的第二代锐界呢其实就很有吸引力了。然后其实这一代锐界吧是发布是在2015年那个时候，然后现在看起来其实并不算太老啊。而且呢这个二代锐界呢它是在这个福特高端这个 CT4 的平台打造的啊。最明显的不同哈，它那个福特的后悬架跟这个捷豹的 XF 啊，老款的宝马 X5 啊，是吧，是比较类似的啊。所以那一代的这个锐界呢，就乘坐舒适性让隔音来说哈，哎，还非常不错的啊。动力方面，就是二代的锐界呢，已经全系普及增压了，是吧？普通版的2.0T 的，然后顶配的搭载是2.7T V6 的啊，然后这两个都匹配的是6AT 的。所以啊，熟悉福特的朋友们哈、啊，都知道，就是福特这个不是那个蒙迪欧啊，这个最先使用的，不能说最先使用吧。它是比较早使用的是同款 2.0T 的发动机啊，而且故障率是比较多的。然后到了锐界这上面呢，其实这台 2.0T 问题基本上改进了啊，那个时候也是锐界的口碑为什么比蒙迪欧好的原因之一啊。其实福特的保值率吧一向都不高啊，所以吧这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简陋的机会嘛。然后目前15款、16款的锐界哈，正常售价应该是在7万左右，然后有一些很多的是在16到17上牌的，然后车况整体是比较好的。

然后假如说你不是这个欧洲车的粉丝哈，或者对空间要求不高啊，那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比较省油的日系车哈，就是其实在日系 SUV 当中嘛，舒适性最为出色的还是第三代奇骏的。做一款全球车型嘛，其实第三代奇骏呢也和已经停产那个雷诺科雷嘉啊，都是这个 CMF-CD 平台打造的啊。那时候一四年的时候东风日产然后把这台车型引入国内车展之后吧，那个时候你看哈，凭借它自己那个底盘舒适性是吧，然后那个大沙发啊，那个时候隔音啊油耗还是比较低的是吧，那个时候真是第三代奇骏呢真的是最辉煌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哈，这个年销量哈一度能达到20万台啊，那是什么概念呢？所以吧，就是这一代车型啊，这一代车型呢，就在国内的保有量是非常非常高的，不一样啊，这满大街啊，保有量哈，大家还比较认可的啊。虽然说第三代奇骏底盘硬件来说吧，或是不是特别出众哈，但是调教的还是很舒服的啊，就非常适合在国内这种就是啊减速带比较多呀，是吧？而且这台车型搭载了这个技术非常成熟的2.0的和2.5的啊四缸的啊自吸的发动机啊。虽然说这个动力参数哈可能哎不如这个同期来说这个增压这个发动机啊，但是日产发动机性能是比较稳定的，然后运转来说呢也是比较安静的哈，而且比较省油啊，换挡来说呢比较平顺的那个 CVT 变速箱嘛是吧，还是非常适合家用代步的。

其实第三代奇骏呢，在产品末期那个时候吧，优惠力度还是很大的，然后所以目前二手奇骏来说呢，价格也是很低的。车况比较好的，像17款的呢，基本上6万多块钱啊。然后假如说是再稍老一些的，再往前哈、啊，比如14款的，甚至5万多、5万左右就可以买得到了。

说哈，你喜欢长途自驾啊，或者是野外这种轻度的穿越啊，然后你可以特别关注一下车辆的通过性和越的能力。这个时候呢，全新标配四驱这个森林人啊，是不错的选择了。

要推荐的嘛，其实是第四代的森林人哈，发布于13年，那个时候因为这个斯巴鲁的体量是比较小的，所以当时森林人嘛没有说采用模块化的平台啊，而是一个独立的产品。然后另外其实作为怎么说呢，为数不多的进口的 SUV 嘛，就是森林人有一个独特的优势啊，就是它的安全性能是跟海外那版本是一样的啊，是一致的。然后在同期那个时候吧，可能在这个国内生产的合资车这方面哈，有些标准啊，当时可能有些标准啊，可能是有所降低的啊，当时说可能不绝对啊。然后这个至于

氛围这方面吧，森林人提供2.0的、2.5的两款的这个水平对置的自吸发动机啊。然后匹配的都是 CVT 的，然后怎么说呢？其实斯巴鲁 CVT 跟其他日系车油胎不太一样啊。斯巴鲁那个 CVT 传动带它是链条结构的，然后其他车一般都是钢带结构的啊。链条结构嘛，最大优势是强度比较高啊，不会断是吧？也不会打滑，所以呢，适合这个非常适合森林这种标配四驱的啊。可能是或许觉得这个品牌相对小众嘛，而且这个水平对置发动机养护成本来说是比较麻烦的，所以这辆车保值率不高啊，不高啊。目前2016年上牌了的话，车况非常优秀的森林人2.0的，正常行情也就是6万多啊。如果说你不介意车龄啊，5万多也能买到2014年上牌的森林人也是可以的啊。但是我说的都是这个车况非常优秀的，非常好的。

0: 算比较充足的朋友们来说的话，其实大家肯定是多希望，对，希望多花点钱，然后买一台车龄比较短的二手车，是吧？其实这个时候第五代的丰田 RV 四，我觉得还是不错的。然后2019年，一汽丰田，然后把这台车型引入到国内了嘛。
1: 对。
0: 作为一款这个全新的啊 TNGA 架构的打造的车型来说呢，第五代的 RV 四被动安全性能啊是有很大提升的。而且还标配了一个主动刹车啊，其实，在合资当中嘛，属于比较厚道的了。动力这方面嘛，这代车型提供2.0的啊，加上2.5混动的啊，这两种动力。其实还是比较推荐2.0自吸那个嘛，因为全新的 TNGA 啊2.0的发动机呢，无论是动力还是热效率来说呢，在自吸车型当中哈、啊、都是第一梯队的啊。而且这么说吧，在纯燃油车型当中哈、啊，平顺性啊、动力响应啊，还有油耗啊哈，都是比较出色的啊。然后，哎呀，这两年吧，其实这两年这个丰田呢，新车优惠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优惠的力度啊啊，所以呢，就是现在目前二手丰田嘛，这个价格来说呢，不是那么坚挺了啊。你就现在在二手市场上嘛，就是2.0啊、2.1款的 RV 四低配的车型，正常是在8到9万。反正这个车龄来说是比较短的哈，是3年呐、4年呐，这个价格还是，这个、价格还比较划算的啊。现在也有一些这个比这个价格略贵的一些这个包牌包税的一个车型是吧，那些有些汽贸公司会卖啊。咱现在聊就是聊一些这个正常的哈，二手车的这个价格吧，完了车况非常优秀的啊。
2: 忽醒忽睡，我又挣扎了一夜。
0: 然后如果说哈，你觉得这个 RV 四形象来说呢是过于成熟了哈，可以考虑日系第二代的马自达 CX-5 啊，这台车型是在2017年国内发布的，然后相比第一代呢、第二代来说吧，外观呢、内饰啊更年轻了、更时尚了，而且它优化了这个 NVH 这个性能啊。虽然说名义上是第二代吧，但是 CS5 的动力和底盘没有什么变化，是吧？2.0的呀，2.5了，自吸发动机，账面数据来说虽然不是很夸张哈，但是搭配马自达那个6AT变速箱之后吧，这反应速度啊、动力响应来说吧，还有换挡逻辑啊、机油的能力啊，是吧？放在现在的燃油车当中还是比较优秀的一个水平啊。我现在爱你，只不过可能相比可能奇骏呢、或者是 RV 四啊，它这辆的小毛病可能会多一点啊。哎，众所周知啊，其实马自达的保值率呢一直不如丰田、日产啊。然后早期呢，你像2017款的吧，2017款的 CX5 二手价格基本上是在7万左右啊，车龄短一点呢，2019款呢也是8万出头啊。啊，但现在好像是有的车型好一口价了，我看官方好像是说哈。然后如果说你愿意多花几千块钱，你8万大几的话，你可以买一个2.5高配的啊。

其实这么说嘛，其实像你看奇骏呐、RV 四啊这些车型嘛，其实在中年用户的群体当中哈，这口碑还是非常不错的哈，然后比较喜欢。但是可能对于年轻朋友们来说吧，啊，可能啊觉得有点老了是吧？有点老气，有点过时了是吧？然后这个时候有一款车的定位呢是比较时尚的，就是大众的探戈啊。哎，这比较年轻化的，然后是2017年发布的车型嘛，其实探戈采用了类似吧，它只是类似跨界 SUV 那个设计啊，加上外观的细节啊，相对来说呢还是非常时髦的。然后并且呢，一汽大众哈、在2018年的时候引入国产之后啊，还加长了呢，啊、加长轴距了。然后其实和其他大众车型一样哈，探戈呢也是 MQB 平台打造的嘛，然后这个平台有个特点啊，就是非常适合做小车啊，而且呢一汽大众呢在引进新车车型那个时候吧，很少会改变底盘的调教那个风格。然后二款之前的你说探戈是1.2T 呀、1.4T 两款发动机是吧，然后就两驱版匹配的是七速干式双离合，然后四驱版的是配的是七速湿式双离合。其实大众的 1.4T 加七速哈、其实这个组合来说无论是油耗还是动力来说都非常不错啊，然后在这个国内来说吧，保有量保有量大家有目共睹了是吧，啊非常大啊，保有量真的是极大，所以呢也是这么说吧，就完全不用担心啊维修啊这方面或者是这个保养这方面啊。尽管说这个探戈新车定价是很高的，但是优惠力度优力度怎么说呢，也不是特别大哈，但是二手车市场上面它性价比来说还非常不错的啊。目前来说6万左右能买到19万20这个车型啊，而且配置来说呢车况啊都比较不错啊。最亮的眼珠是你，好，再来跟大家说一个吧，就喜欢大众的朋友们哈，可以如果说在这个自身条件比较允许的情况下哈，又怎么会抗拒奥迪呢是吧，其实10万以内我们虽然说买不到车况比较好的 Q5 啊，但是你可以轻松拿下一台 Q3 呢。你说第一代的 Q3 哈发布是2011年了，然后2013年一汽奥迪 Q3 引入国内之后呢，就熟悉奥迪的朋友都知道啊 ，Q3 是基于这个老途观的这个 PQ35 平台打造的嘛。但是空间来说还是比途观小一点。坚持做我的影子，跟着我一辈子。然后再加上 Q3，这个隔音水平是比较不错的，所以说这个车开起来还比较舒服的。Q3 呢提供的是这个 EA211 1.4T 的和 EA88 2.0T 的哈两款发动机啊，1.4T 呢匹配是六速湿式双离合，2.0T 呢是七速湿式双离合。你像15款之前的车型都搭载是第二代 EA88 2.0T 的啊，烧机油的线还是比较多的。然后16款是二代和三代 EA88 共用啊。然后2017款之后才全面普及第三代的啊，所以说买 Q3 的话，直接可以从2017款之后开始选啊，从2017款开始选吧。然后其实2017款 Q3目前行情7万左右啊，还是挺有性价比的是吧？然后我们一起观察时间吧哈。今天是北京时间9:29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陪你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幺，
1: 娱乐八九幺，
0: 你我共同的
1: 八十九
0: 点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新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3: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0: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化蝶人民广播电台。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6: 小熊，
7: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Seems so long.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1: 拼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3: 化蝶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13: 开始听到雨声的时候，仲因为自己发紧梦。都知道真系落雨，才发觉自己原来已经醒咗啦。落雨嘅夜

0: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1: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2: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1: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2: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3: 俯瞰一望无际的草原。
0: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4: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0: 乐享生活。
3: 生活。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
6: 我是孙老师。
5: 孙老师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给我们带来上节我们继续学过的这个话题，是不
6: 是？
5: 是
6: 的，德国妈妈的八大岗位任务及细则啊。
5: 就是之前做节目吧，并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感觉德国妈妈这个严谨程度就赶上工作条例了，是吧？
6: 是的，那我们今天来复盘一下他们的工作条例，然后想一想我的家庭会借鉴哪些呢？首先是岗位任务之一啊，你看用了任务，是能力大于成绩，孩子成为独立完整的个体啊，让孩子成为啊。你看我们很多孩子家长是不愿意，中国的家长不愿让孩子和自己分离的啊，我要和你成为一个什么联合体，
5: 比如说
6: 母婴共同体。
5: 对，我没有年轻时没有完成的愿望，我希望你去完成。
6: 对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孩子不是父母的附属品啊，更不是为父母完成梦想的接力者。
5: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啊，你人生的剧本是你自己的，既不是你孩子的前传，也不是你父母的这个续写。
6: 对，
5: 所以每个人要书写自己的人生剧本啊。
6: 啊，你有你自己的英雄之旅啊，所以我们要把孩子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一个完整的人来看和来尊重。
5: 对呀，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孩子的成长，就是我们家长也要尊重他的规律啊，孩子不是你，你不能按照你的标准去完全要求他。
6: 然后我们再来看他的规则一啊，就孩子像花也像大树，需要呵护，更需要历练，是死的知识和活能力都是学习，就是你需要学习一些这个常规的知识，又要什么锻炼自己孩子的能力。而我们现在中国式的教育啊，当然不绝对啊，多半是就是填鸭式的，
5: 要学这个知识
6: 啊，是的啊，这样我们的孩子就没有办法活用，学死了，没有办法活用。
5: 我就记得我爸其实是个中学的老师嘛，我小的时候要学一些这个东西那个东西，就说都没有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看啊，就他那个年代的人
6: 还是这种这个观点，而把我们的孩子累得就不行了。很多孩子到了高中，
5: 但好在我特别爱动手。九岁的时候就喜欢切土豆丝了，七岁的时候都会擀那个面皮了。
6: 但不是每个孩子都这样细腻。
5: 对啊，不是每个孩子都喜欢动手。
6: 对，慢慢这孩子已经磨得什么也不会了。规则二是，既要学业好，更要能力强。宠物是最好的老师。上一集我和这个陶楠就说了，
5: 养一个宠物，
6: 有些时候让孩子养宠物是可以的，会教会孩子热爱生命，付出爱心和动物相处，它就是一种学习啊。
5: 对呀，你在养它的过程中，比如说那天我看了一个小短视频，我觉得特别可爱啊。一个小男孩抱了一只小狗，带了一只小狗在身边，然后他瞧妈妈发现孩子很晚没回来，就站在那个楼梯间嘛，因为孩子很局促，这两个小狗搓来搓去，然后小狗也很局促，小男孩看见妈妈就往左挪了一步，然后小狗马上也挪过去坐在他身边，然后说我在路上就是见到这个小狗了，然后他就想养嘛，怕妈妈不同意，然后后来妈妈晚上回来说这小狗已经收养了啊，小狗也很可爱，孩子也很可爱，就是觉得他想养一个这个小动物，就首先让他学会责任，
6: 对吧？你看规则三就说了，从小能和动物相处，长大就能和他人相处，拥有柔软的心，关怀弱势，善良及君子更可贵啊，照顾自己自然的生命。
5: 还有就是我觉得他在照顾这个小动物的过程当中，也会锻炼他的动手能力。
6: 对，
5: 比如你养猫，你要给猫铲猫砂吧，你要给它倒猫粮吧，你要定期观察它的水吧，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养育一个小动物的过程中，我觉得是给家庭添了个伙伴。虽然说有可能 养狗会觉得有味道，养猫会掉毛，但是人生哪有十全十美的这个事情呢啊、
6: 嗯、你看德医师吧，你到底要什么时候、
5: 嗯、
6: 我想让我的孩子就变得这个有爱心啊啊，他能够去学会照顾啊，那、
5: 嗯、
6: 那我们就养一个小宠物啊，
5: 对，然后在孩子还可以承担的范围之内啊、
6: 嗯、
5: 让他这个培养他的感情，我觉得现在人就感情方面都比较淡漠，
6: 是
5: 嗯，本身独生子女，然后这个两边老人都宠爱着一个孩子，他觉得他的爱是唾手可得的，很少把他的爱去分享给别人。
6: 对，
5: 但养宠物的过程就是把你的爱分享给他一些。
6: 是的，啊，完了下一个规则呢，就是为故事设计不同的结局，训练逻辑思维能力，动脑筋就能克服困难，解决难题。
5: 嗯，这个也不错啊。
6: 这个
5: 就当你看到一个故事的时候，就比如说，就是现在课堂上就有，
6: 嗯，
5: 牛郎织女的故事续写。
6: 对。
5: 嗯，白雪公主的续写都是可以的。
6: 我经常会在沙盘里为孩子设定不同的这个故事线啊和情境、
5: 哦、
6: 然后这个孩子啊就会发现，当我用不同的思维就能得到不同的什么
5: 结果
6: 啊、嗯、而且同样的一个盘，所有的孩子讲的故事都不一样，为什么？区别就在于我们对待事物的想法、能力、运用是不一样的。
5: 嗯，
6: 我们的孩子很需要有一个灵活的思维，这样子的学习呀、啊、就不难了，而且他对待生活、对待抗逆力、对待很多就都打通了。
5: 嗯，
6: 啊，因为现在很多孩子因为这个思维的限制啊，他会很刻板啊，就这个事情必须这么做，如果不这么做我就不行了，
5: 我就很生气。
6: 嗯，啊，还有下一个规则是从餐桌上学礼貌。随时随地的这个用机会来教育孩子啊，培养孩子的礼仪。但我觉得餐桌礼仪、
5: 嗯、
6: 中国就我当时就是觉得我们家庭就是我爸爸说没有文化，但餐桌礼仪会教。
5: 嗯，
6: 但现在很多家庭的孩子是没有餐桌礼仪，
5: 尤其现在，对，现在孩子都是完全按照孩子的需求来啊，
6: 对，想吃就吃，不想吃就不吃啊，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对
6: 啊，想怎么刀就怎么刀，是吧？
5: 对，但中国啊这个餐桌礼仪是特别重要的。
6: 对，而且中国应该说在礼仪上啊，餐桌的礼仪，我们从老祖宗那儿是真的有很多规矩的啊，只是我没有细细的研究啊。如果愿意啊，你希望你的孩子变得特别的有修养，那么大家也可以去研究一下啊。
5: 对，现在学习的机会这么多，咱们可以研究一下餐桌到底有什么样的礼仪。
6: 对，还有放手啊，是学习独立的第一堂课。自己能够完成就不要接受他人的帮助。
5: 嗯
6: 啊，大家我们上一节可以说到了是吧，我们首先要自己来完成，自己实在完不成了
5: 再向家人呼救。
6: 对啊，下一个规则是不要帮孩子做，而是让孩子多做。我们上一次也说了是吧，就是我们尽量让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还有呢，就环保啊，关于环保它不是口号，是从生活做起，让孩子从小知道爱护环境、保护自然啊环境啊，这样啊从日常当中。你看我们中国是个大国，我们人口特别多，那我们对环境的要求是不是也特别大啊？但现在很欣慰啊，现在会发现我们周围越来越多的家长孩子能够开始学会保护环境啊，那我们自然生态现在破坏的已经很严重了，那我们也要让孩子从一件小事儿啊开始啊，就做于环保啊。那规则九呢，是相信孩子的感受与判断力，不以自己的经验取代孩子的感受。
5: 对，有的时候就是像有一句话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南墙要撞，你不能说通过你的这个经验阻碍孩子做选择，有的时候他就是要撞这次南墙他才会成长的，是吧？所以就是适当的，没有巨大隐患的情况下让他撞一撞，他要往东你要往西，两个人就背道而驰，然后后来呢不是为了想着解决问题，而是各自怀揣着这种气呼呼的情绪啊，这个事情也没有处理好，你的目的也没有达到啊。我们不妨说通过这件事情让他撞一撞南墙。当然有很多家长说会这么沟通啊，我说的当时不让你怎么怎么样，你非要怎么怎么样，但咱们也不要这么说啊。当他失败的时候还是要说这次是自然失败了，妈妈只是以妈妈的经验告诉你，但你没有听，你尝试了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呀？不要去急着否定他是吧，抨击他，要让他自己有一个自悟的能力。
6: 对，那我们看我们刚才啊说了他整个这个岗位一啊所有的规则啊，我们再来看他的任务二啊，那么任务二呢就是身

0: 啊，重于言教。
1: 嗯，用言行去教育孩子，
0: 就是我们需要孩子做到的，我们必须先做到。
1: 嗯、
0: 就是再怎么富裕，都避免不必要的浪费。教育孩子不必要的花费就是浪费，几块钱也是浪费。
1: 嗯，
0: 还有就是阅读啊，阅读是孩子形成独立人格的基础。好，那我们再来继续看啊，规则啊，新的规则就是跌倒了自己站起来，负责的第一步，告诉孩子这是你的责任，孩子出问题了你需要自己负责。
1: 我就经常会回想，就我们小的时候经常看到的，比如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带孩子啊，就是比如卡倒了，爷爷奶奶就会打这个地，
0: 对，
1: 或者桌子腿把他绊倒了就会打这个桌子腿。其实细想，人桌子腿在那儿一动没动啊，是你自己的问题，你自己卡倒了，你还要怪罪到其他人的身上，是吧？
0: 对啊，我们总帮孩子去找理由嘛。所以说很多孩子现在就为自己做不到找理由。
1: 嗯，
0: 而且最严重的孩子已经达到什么程度，他就会用生病的方式就是我
1: 逃避哈、
0: 啊、对，我就可以逃避，睡觉的方式，生病的方式，具体化的方式。还有下一个就是以身作则守规则。
1: 嗯，就是最简单，就是我们中国式过马路，是吧？
0: 对对对，就你看再小的事儿，当我们都能够以身作则的时候，孩子就坐得直啊，就是孩子就能够把很多事情做得特别好。
1: 嗯，我就看过画的一个，就是特别有意思啊、
0: 嗯、
1: 有个小女孩可能是三小的吧、
0: 嗯、
1: 然后她过马路的时候她看红灯，那个绿灯亮了她就不走，然后这个老人拖拽着她就非得要过马路，后来孩子也拗不过大人啊，然后就过了这个马路。
0: 你看，
1: 就是我觉得孩子其实做得比大人好。
0: 其实孩子从小的时候是很守规则的、
1: 嗯、
0: 是我们把他们的规则破坏了
1: 、嗯、
0: 是的。我们再来看时间啊，对于时间我是很遵守的，那么他们的规则是一分或一秒都算迟到。
1: 哦，
0: 啊，他是这样教守时的，迟到一分钟也要向孩子道歉，如果妈妈迟到了啊，作为孩子啊，父母必须学会守时啊，就为了孩子啊，而我们孩子因为你的守时也会守时。我们现在很多大人，比如他跟你今天约了啊，比如说我这儿啊，他约了个案咨询啊，给孩子，有的人就会迟到啊，迟到个10分8分啊，您有的人就会提前或正点来、
1: 嗯、
0: 你就在这里你就能看出他孩子是什么样的。
1: 嗯，你如果家长是拖沓的、嗯、孩子也是拖沓的 啊
0: 然后他希望，哎，老师你说我们家孩子，哎呀，可拖拖拉拉的了，我怎么样让他不拖拉。然后我有些时候会很直接的告诉他，我说你什么时候不拖拉了，你家孩子会变得更好。
1: 所以我们要先改变自己，然后再改变
0: 孩子。对，你看人家德国的妈妈，我迟到一分钟我都会道歉。而我们家长觉得，有的孩子说你不用听他的，就是哎呀，他总说话不算数啊、他也不会说到做到啊。你看德国妈妈下一个规则是说到做到，对孩子守信，不能随便说说，为了哄孩子啊。
1: 嗯啊，那不叫哄，叫骗。
0: 对，很多家长是为了骗孩子，权宜之计，行行行，你去吧，行，妈妈答应你了。
1: 说，嗯，
0: 结果就没答应人家，
1: 嗯，
0: 这是非常糟糕的。还有成为图书馆的常客，其实阅读是最浪漫的教育方式啊，能为孩子打开知识大门。
1: 嗯，
0: 而我们很多家长是静不下来心去读书的。
1: 嗯，
0: 我说你装装样子也行啊，他装不了。一看书就
1: 困，
0: 就困，
1: 所以就不要要求孩子就是学习。
0: 如果这样的话，你就不要要求你的孩子了。
1: 嗯，
0: 还有下一个规则是家里弥漫着美妙的音乐，让孩子喜欢音乐是最好的方式，潜移默化的音乐教育。父母喜欢啊，你就从小你的家里是总是在播放一些音乐，孩子就会喜欢的。
1: 嗯，其实无形中也培养了他的审美啊，还是让他音乐可以有舒缓情绪的作用啊。
0: 对，梳理了情绪，他的审美，他整个人气质的提升。你看所有学舞蹈的，
1: 嗯
0: 啊，然后这个学乐器的孩子，他往那一站啊，那个感觉就是不一样的呀。
1: 嗯
0: 啊，还有家庭气氛的和谐啊，只有你家庭气氛和谐，你才能教出性格平和的孩子啊。不要让孩子感受到什么家庭的这个暴力啊，父母的争吵啊，这是非常糟糕的。
1: 所以啊，这个做母亲和父亲都是一个修行的过程啊。你想做这么多，不能在孩子面前吵，所以就是当了父母之后啊，真的是要以身作则的。
0: 是的。嗯，我们再来看他们的岗位任务三啊，尊重优于权威。
1: 嗯，
0: 就是不贬义不纵容，让孩子自然成长。 其实望子成龙是所有父母的共同心愿啊。
1: 对呀。
0: 然而很多父母将自己的想法强加孩子身上，不分场合的训孩子啊，全然不顾孩子的自尊心是否受到伤害。你们知道吗？我在给孩子做创伤处理的时候，很多时候孩子在催眠的状况下回溯他原来那个6岁7岁的他，因为一次错误被父母暴打或者被训斥啊，蹲在小墙角瑟瑟发抖那个场景都会有啊。
1: 嗯，所以啊，有的时候真的不要想了自己的面子，却忽略了孩子的自尊啊，当着面去训斥他，咱们也可以背后教子嘛啊。
0: 对，
1: 家长就是要注意方式和方法，不要在他幼小的心灵当中给他留下创伤。这个就像我们昨天我看了一个短视频啊，就是一个做的像一类似一幅画，是75个苹果、
0: 嗯、
1: 这个苹果是这个画家在果园里用针扎这个苹果，
0: 嗯
1: 啊，扎了100多个啊，但只有这75个后来留下来了，是为什么啊？因为有一些苹果就烂了，
0: 嗯，
1: 因为针刺过它就烂掉了，还有一些呢就落在地上了。这75个苹果长得也没有普通苹果大，没有普通的苹果好，还留下这个针，大大的针眼儿、啊。
0: 对，
1: 他就觉得在小的时候如果被针刺过，长大之后他是有创伤的。
0: 对、嗯，我们不要让孩子带着创伤去活。如果你爱他，你就要大声说出来，让孩子知道。啊，那我们现在很多家长会觉得，啊，我爱孩子，但我不羞于表达，啊，甚至孩子当问我是从哪来的，是不是有家长还说你是被捡来的？很多孩子都怀疑呀、啊，都问过，你说宋老师，我是不是被我妈捡来的？嗯，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关注的，要学会表达爱。还有啊，就是我们有些时候不要居高临下大声训斥，缺乏耐心只会让孩子充满压力。将孩子视为个体，平等对待，要相互尊重。还有就是不干涉，多鼓励，让孩子自主学习。即使孩子犯错了，也不能随便训斥，孩子是有尊严的，不是孩子不成器，是我们的教育出问题了。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要鼓励孩子与大人争辩的，尊重孩子的发言权，理解孩子的想法，对孩子说话时要半蹲，眼睛相互对视，你要站在他的高度和他去探讨属于他的问题啊。其实爱与被爱真的就是人这一辈子最可贵的能力。还有尊重孩子的爱情，我们在第一章也说过啊，就是我们要尊重孩子，这样他才能跟你去谈他的情感。还有就是岗位任务之四啊，就是吃苦好过吃补。适度的磨难是对孩子最好的锻炼啊。和其他国家的孩子相比，德国孩子的抗挫折能力是出名的哦。德国的父母是如何培养的呢？就是磨难营是他们法宝之一，让孩子参加一些啊几乎近似于残酷的这个训练活动。或许我们觉得这么做很残忍，但是德国父母却认为是孩子的爱，因为爱孩子才让他们懂得坚强。而我们国内啊，我们现在还好吧，有些家长会让孩子去参加训练营，而我们有的家长真的把孩子护得死死的，很怕孩子受伤。还有让孩子在碰撞中成长，而不是在呵护中长大，磨练孩子非凡的勇气和胆量，才能保护自己，不让孩子做家事啊，是害啊，不是爱。你要让孩子体会他有付出才有收获，而我们现在中国式的教育很多时候会让孩子有不劳而获的感觉。还有一点很重要啊，我觉得很多家长可能都做不到，就让孩子了解社会的黑暗面，学会自我保护。我们总是把最美好的都给孩子，让他觉得这个世界上谁都是好人，而让我们孩子有些时候会误入歧途。饥饿教育啊，就是不好好吃饭就得挨饿，我们现在不行，就怕孩子饿着，其实他饿不着，他到那个年龄他知道这个冷暖自知啊，你饿不饿还不知道吗？但我们不行，我们担心，我们害怕啊，我们能不能去放过自己，放过孩子？还有给孩子一个成人礼啊，我们很多呀，就到孩子成人那个时候啊，嗯，会给孩子成人礼，但有的人也不太在意啊，尝试让孩子一个人旅行啊。那一个人旅行现在可能就是跟着这个团队一起啊，比如说我每年我都会带 几十个吧，二十或者十多个孩子进行一次移动的心理课堂，就带孩子一起进行旅行。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就根据孩子每一个人啊，每个孩子性格特点做个评估，评估之后，在整个旅行当中，就来帮助这个孩子，让他变得怎么样，更加的阳光健康。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会帮助孩子去提升他各种能力啊，他的社交，孩子有的社交啊，有的可能是这个孩子的财商，就是他不会理财啊，财商的训练，他对人生目标的设定啊，他对自己未来啊，包括他的恋爱观啊，就这做这样的一个调整啊。几乎每个孩子在整个训练营下来之后，他可能都会有极大的收获，他对他的人生，对他的目标就有个新的感受，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还有就是让孩子多吃点苦啊，这样长大后呢，孩子就不会受苦了。还有要有少量的衣物能保暖，其实大量的衣物反而是负担，我们不要总是给孩子买买买啊。我不知道我们刚才又说了四个岗位任务和规则啊，我不知道大家的收获是多少呢。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如果下期有时间啊，我们可来继续聊一聊德国妈妈的岗位任务。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1: 我们下期再见。

0: 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4: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5: 画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6: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7: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8: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7: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8: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9: 俯瞰一望无际的草原。
10: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1: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12: 乐享
13: 生活。
1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话题是容。

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今天我们来说说啊，有几种零食对肾特别好，每天都可以吃几颗，癌症和炎症的风险都能降低。其实你从茶几边上的零食盘里抓起一把，一边看电视一边往嘴里送，嚼得嘎嘣响，你以为自己是在吃垃圾食品，心里还隐隐有一点负罪感。停下来，别着急忏悔，你把手里的东西可能就是你家厨房里被冤枉的护肾卫士，它就是原味坚果。是指的是什么呢？没有裹糖霜，没有炸过，没有撒盐的那种。这些年啊，抗炎饮食被反复提起，很多人啊花大价钱去买这个素啊那个粉，却把真正的好东西当成了洪水猛兽。你把坚果和高血脂高热量死死绑在一起，觉得吃它就是给血管添堵，其实你是又弄反了啊。坚果里的脂肪是好脂肪，你血管里的炎症怕的就是它。因为啊，肾脏是个沉默到极点的器官，两个拳头大小的东西每天任劳任怨地替你筛血液排废物，它不舒服了不喊疼不叫胀，它只会用一些你根本不会往肾上想的暗号提醒你。你早上起来眼皮发沉，脸有些浮肿，过两个钟头啊又消下去了，你以为是枕头低了。你晚上起夜次数变多，从一觉天亮变成一夜两三趟厕所，你以为是年纪到了前列腺不行。还有你下午脚踝那个点按下去会轻微回弹，慢慢的凹陷，你以为是走路走多了。这些都是肾脏静默代偿在一点点耗尽，它在发炎，低度的持续性的那种慢性炎症。这种炎症不像嗓子发炎那样让你发烧红肿，它像一条蛀虫，天长日久地啃噬着你肾小球里的微血管网。很多慢性肾病甚至肾脏细胞的癌变都是这种无声的炎症微循环的环境给培养出来的。但是坚果里呢藏着你肾脏急需的两样灭火器，一样是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另一样是伽马生育酚，尤其是核桃和亚麻籽里的欧米伽三，吃进去以后呢会转化成具有活性的抗炎介质叫消散素和保护素。它们不只是被动的压住火苗，是主动的精准的去清理那些赖着不走的炎性细胞，促进炎症消散。一份针对中老年膳食结构的分析发现，常年习惯每周吃几次坚果的人群，体内循环的炎症标志物水平明显低于完全不吃坚果的人。

0: 一座情爱中工作中收获。
1: 还有我们可以说腰果啊，杏仁里的美，你的小肾的小管上有无数的小小的离子泵，每天是靠美干活的。你缺镁呢，就是等于让肾小管在缺油的状态下空转。核桃里呢还有很多褪黑素的前体，能够帮你校准生物钟，睡得好，肾脏的夜间修复才能到位。你以前觉得每天一把坚果等于喝下去一勺油，你又错了。坚果里的膳食纤维和蛋白质会在胃里形成一种缓释的凝胶，阻滞脂肪的吸收，它的饱腹感极强，几颗下去你反而不太想去找那些高碳水的饼干和点心了。你在不知不觉中啊，把对肾脏伤害更大的精制糖和反式脂肪给置换了出去。关键要靠我们怎么吃，大多数人把这关键的一步全搞错了。你买回来的是什么呢？是蟹黄味儿、山核桃味儿，是外面裹着糖霜油炸过的坚果零食，那不是养肾的，是害肾的。高温油炸毁了不饱和脂肪酸，产生反式脂肪，糖霜增加了肾脏的糖基化中产物负担。你花大价钱买回家的可能是一包已经被深度加工毁掉的养分的空壳。你该做的是生吃坚果或者低温烘焙的原味的那种，核桃、巴旦木啊、腰果、开心果换着吃，每天一小把，大概能攥在手心手指能合拢的量，千万别多。我们可以把它吃的时间放在上午十点左右或者下午三四点，胃里空了血糖有点低的时候啊，嚼上几颗，别用牙直接嗑。核桃和巴旦木太硬，容易崩坏牙釉质，用夹子把它夹开，慢慢嚼，嚼到坚果碎成糊状，混合着唾液咽下去，那才是真正的吸收。你可能愿意每天吃点降压药、降糖药，愿意花几千块钱买保健品，却不愿意每天花两分钟嚼几颗原味坚果。你总觉得治病是医生的事儿，可医生给你开的药是保底的防线，你自己每天都往嘴里送的东西才是决定这条防线加固还是崩塌的日常病例。坚果虽然不是什么灵丹妙药，它不会毁掉你的肾小球再生，也不会让你自己体内已有的突变细胞凭空消失，但它能做的是把你体内那个名为慢性炎症的加速器狠狠按下一把刹车。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把那盘撒了的盐瓜子儿换成一小碟原味核桃和杏仁儿，你一边看一边慢慢嚼，这个东西不只是给你的肾吃，也是给你那副辛苦了大半辈子的老身板儿一点温柔的反哺。那其实你家的茶几上会摆着这些坚果吗？

0: 很多人啊，从小听到大的养生老话是过午不食，一度被大家当成夸张的古训，觉得根本不适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毕竟现代人作息很晚，活动多。
1: 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
0: 下午之后不再进食，根本扛不住饥饿呀。但随着现代医学对人体生物钟的深入研究，大家才发现这句老话并不是空穴来风，只是我们一直都理解错了。大多数人认为过午不食就是中午之后绝对不吃东西，是极端的节食养生法，普通人根本无法坚持。可真正的养生核心从来不是盲目的饿肚子，而是缩短夜间进食的时长，给身体留出充足的修复时间。公开医学资料显示，人体自带昼夜调节节律啊，白天肠道消化，身体代谢率很旺盛，适合进食补充能量。入夜之后呢，全身代谢会自动放缓，各大脏器进入自我修复、排毒、修整的阶段。这是为什么晚饭的进食时间直接决定着衰老速度和慢病风险。很多人坚持多年的养生准则其实是错的，不少老人觉得晚饭吃得越晚越好，甚至睡觉前加餐，这样可能避免空腹睡觉，保护肠胃。恰恰是这个习惯悄悄透支着身体的健康。到了晚上，肠胃的消化酶分泌大幅减少，蠕动速度变慢。如果晚饭吃得太晚，食物没有办法及时消化排空，会长期滞留肠胃，不仅容易滋生湿气呀，堆积脂肪，形成顽固性的脂肪肝，腹部肥胖，还会持续加重脏腑代谢负担。更为关键的是，夜间是细胞自噬、清除体内垃圾和衰老细胞的黄金时段。晚餐吃得晚，肠胃持续工作，身体就会被迫暂停自我修复，体内的炎症因子、代谢废物没有办法及时排出，长期堆积呢，就会加速身体的老化，让皮肤松弛、精力衰退，同时升高三高、心脑血管问题发病的风险。到底晚饭几点吃完才最养人、最抗老呢？多项权威饮食研究和临床观察给出了明确可落地的答案。中老年最佳晚餐截止时间是17点到18点之前吃完，简单来说，尽量保证天黑前结束晚餐，最晚不超过晚上7点。很多人对此不能理解啊，说我下班做家务，带娃忙完7、8点吃饭是常态，早吃饭根本就不现实。但是对比数据出来才发现，长期的18点前吃晚餐的人群，血糖血脂更稳定，睡眠质量更好，体态更紧致，慢性病发病率和身体衰老的速度都明显低于晚餐超晚的人群。

还有一个普遍的养生误区困扰了很多人啊，很多人知道吃晚饭吃得太晚不好，就干脆不吃晚饭，甚至觉得空腹睡觉能养生延寿，这种极端的方式同样不可取。国内相关指南指出，完全不吃晚餐会导致夜间能量不足，血糖偏低，影响脏器供血，反而会造成免疫力下降，神经衰弱，晨起头晕乏力。养生的精髓是少吃早吃，吃对绝非盲目的断食。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来说，身体代谢逐渐变慢，血管脏腑修复的能力下降，对晚餐时间的敏感度会大幅升高。年轻时晚睡晚吃可能毫无察觉，但是年纪增长之后呢，长期错过进食的危害会集中爆发。坚持早吃晚饭，身体会收获三个肉眼可见的正向变化。首先是代谢变稳了，夜间肠胃充分休息，胰岛素波动变小，三高代谢综合症的风险会稳步降低，是睡眠变好啊，没有食物消化负担干扰褪黑素的分泌，入睡更快，睡眠更深，晨起不疲惫，衰老变慢，细胞夜间修复变顺畅，体内垃圾及时代谢，气色和精神状态会明显提升。同时不用刻意节食，不用忌口啊，不仅仅啊可以调节吃饭的时间，就能够轻松改善体质，这个也是性价比很高的养生方式。如果你实在没有办法做到16点之前吃完，也一定要守住底线，最晚不超过19点，杜绝夜宵，睡前加餐，给身体预留至少8个小时的空腹修复时间。同时呢，搭配简单的晚餐原则，主食减量，多吃蔬菜，适量的优质蛋白，少油少盐，不暴饮暴食，贴合身体的节律进食，养生效果会翻倍。其实真正的养生从来不是复杂的补品、昂贵的养生项目，而是顺应身体的自然规律。很多人常年花钱养生，坚持运动，却败给了一顿拖累的晚餐。顺应昼夜节律，按时吃饭，早吃晚饭，是最朴素最有效的长寿之道。那其实啊，生活的哲学啊，可能已经很多人都告诉我们了，但是如何坚持要看我们自己好好把握。早吃晚饭有很多很多的好处啊。那今天呢，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季节里呢都能吃时令的蔬菜啊，好好的吃每一餐，尽量自己做饭，少吃外卖。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

北京时间的10:35，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华大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听懂好书，世界更广。大家今天还好吗？今天的文心读书呢，想与大家分享一本对于我们每个家庭来说非常重要的一本书。我们每个家庭都有孩子，孩子都要上学，对吧？所以说呢，今天文心想与大家分享一本书，名叫做《大学的意义》啊，这本书。那每到开学季、毕业季，包括找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读大学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有人就讲啊，说把时间拉回到30-40年前，如果一个村子里面出现了一个大学生，那么全村的人呢，都会敲锣打鼓的来庆祝。大学生呢，就等于说啊，有前途、有未来，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是这几年呢，高校的毕业生人数每年都创新高，985、211的毕业生呢，也不太好找工作了。硕士毕业呢，可能还是找不到工作。那我们还要不要上大学呢？那本书的作者呢，给我们讲了一件事儿啊，说有一天啊，他和一位清华毕业的朋友聊天儿。那么这个朋友呢，给他的印象就是每天有花不完的精力，每天都开开心心的。那我们要问为什么呢？他就去问啊这个朋友，那这个朋友就讲说啊，走到学校的路上，身边走过的人可能就是教授级别的老师。在食堂吃饭，身边坐着的人呢，就是某个省的高考状元。那图书馆里面的人呢，是满的，但是呢，却是静悄悄的。学校呢，很重视学生的发展，尽最大可能的培养学生。只要你有想法，有好的见解，在学校呢，都能受到尊重和实现。那么自己的同班同学可能今天跟你上着课，那么下课之后啊，已经在校外开始创业了，是某个领域的呢大神。那最后啊，他就讲说，上了大学，我最大的感受是自己的渺小。渺小的我可以在这里看到更大的世界，所以在整个大学期间呢，我都想着怎么样能把自己变得更好。我觉得啊，这个回答其实还很真实哈。那么好的大学啊，我们说它是一种营养，它长养一个人的骨骼和精神，让人呢充满活力。所以呢，读大学不等于说你得到了一张文凭，那么这张文凭呢，能够保障你过上一个什么样的日子？我们把时间拉长来看，我们依然会发现，读过书的人普遍比没读过书的人活得好。那么一个人有能力有见识，才有面对未来的可能性。所以啊，今天与大家分享的这本《大学的意义》哈，这本书我觉得显得就是尤为的重要了。它可能会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无论你是否决定考大学，有没有上过大学，是不是有满意的专业，相信这本书呢以及它的作者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不同的启发。

那么这本书的作者是谁呢？梅贻琦先生。也许有人不太熟悉哈这个名字，他被称为是清华大学永远的校长。梅贻琦和叶企孙、潘光旦啊、陈寅恪一起被称为清华百年历史上的四大哲人，也是清华大学历史上贡献最大、精神最坚定、影响最深远的校长。那么即便你不了解梅贻琦，那你一定听过哈他说的那句话，说所谓大学者，非为有大楼之

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也就是说呀，大学之所以称为大学，不是因为它有高楼，而是因为它有大师。这句话呢，就出自梅贻琦先生在清华大学的就职演讲当中，也是《大学的意义》这本书的脊梁。那这本书啊，其实是整理了梅贻琦先生在清华任教时期一些演讲，以及他本人的一些文章。那我们按照时间的线索哈，来讲一下，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梅贻琦先生。在1909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庚款留学美生啊，留美的学生预备在上海呢，是乘坐邮轮赴美。那么当年同行的徐君陶先生回忆说呀，发榜的那天，考生呢都是喜形于色，那名落孙山的呢就面如土色，我却看见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忧的人。这个不喜不忧的人呢，正是梅贻琦。在630名考生中，他取得了第6名的好成绩，获得了赴美留学的资格。梅贻琦是什么出身呢？1889年的12月29号，他生于天津，家境非常的清贫。他的父母呢，一共养育了10个孩子。梅贻琦呢，是家里的长子，所以呢，很早就承担起了家庭的责任，帮助父母照顾弟弟妹妹。他天生记忆力超强，读书的时候呢，同学中有谁背诵经典出了错漏，他立即就可以接着背出任何的章节。在1904年，梅贻琦考入当时属于新学性质的天津南开学堂，成为了张伯苓先生的学生。张伯苓先生和梅贻琦相差13岁，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教育家，推动和创立了我们现在的南开大学。张伯苓先生很欣赏梅贻琦，就对他产生了终生的影响哈。在1908年，梅贻琦呢被保送进保定高等学堃学习。在1909年，他就考取了庚子赔款派送留学生的第一批名额。他到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呢去留学，毕业于呢是电机工程系。跟他同一批去美国的学生们，大部分选择了哈佛、耶鲁、斯坦福这些呢世界级的名校。但是呢，梅贻琦选择的这个伍斯特理工大学啊，大家可能感觉到有点陌生哈。它是美国最早的理工类大学之一。那么在这里呢，梅贻琦学习非常的用功，各方面呢都可以称为优等生。老师们呢都很关照这个从中国来的少年，而梅贻琦呢在美国读书期间节衣缩食，他把省下来的钱呢邮寄回天津补贴家庭。在1914年，他毕业了呢就决定回国工作，他要担负起一家10几口人的生活，所以呢就接受了清华的聘书，进入到了清华大学任教。那当时的学生和其他老师呢对梅贻琦的印象就是好脾气加沉默寡言。其实我们有一定生活经验的人就会发现啊，凡是那种不爱说话并且很谨慎的人哈，多半是因为早年的家境不好，受过颠沛流离。所以呢，这就是梅贻琦先生的性格。他家里面条件不好又是长子，这就形成了一种令他的朋友最为钦佩的特点，就是沉默的责任感。那了解他的人都知道，梅贻琦先生往往半天都说不上一句整话，但是呢他学识渊博，对学生们的每一个问题都详细回复。在教书半年后，其实梅贻琦一度萌生要另谋其他工作的想法，他就跑去呢找自己的老师张伯苓先生支支吾吾的去求助。然后呢，张伯苓就看着他丢下一句话说，年轻人要能忍耐，回去教书。就这样呢，梅贻琦老老实实的回去教书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后来呢自己当上了清华的校长，一生呢都奉献给了清华。

那事情啊，我们还要从1930年的初夏来说起。这一年呢，是北京城里新文化运动和传统国学两派打得最凶的时候。那西直门外的清华园里发生了建校历史上著名的三赶校长风波，就是说啊，三次把这个校长驱逐。当时任期不到两年的清华校长罗家伦，虽然很有建树，但是他的性格呢独断专行，他就极力地推行国民党党化教育，所以呢就受到了清华学子的抵制。这位罗校长啊也是个牛脾气，一怒之下呢他就甩出一封辞呈，以为啊这是一记绝杀，没想到啊清华的学子们啊就根本不买账，就回复校长一纸通告啊，就是说你爱上哪儿上哪儿，结果校长哈、啊、就被驱逐了。这个事情啊在学界引起了轰动，政府立刻呢派出清华的校友乔万选接任校长的职务。那这位新校长啊带着这个武装卫兵刚刚跨进清华的大门，立即啊就被学生们拦住，然后呢被单独请到了小房间喝茶。那这一顿茶喝完，等到乔万选再出来的时候呢，学生们手里面已经拿到了一份他亲自签署的承诺书，承诺啊永不担任清华校长。你看这些学生啊真的是很厉害。那就这样整整11个月，清华大学连续驱赶了三位校长，以至于当时的南京政府因为找不到合适的校长人选，甚至起了一个念头，说把清华解散算了。学生们呢还颁布了5条任职规则，制定了校长的遴选条件。那这5条规则，第一，无党派色彩；第二，学识渊博；第三，人格高尚；第四，确实能够发展清华；第五，威望素著。这个条件其实就非常的严苛了哈。那么在这样的状况下，当时还在美国担任留学生监督的梅贻琦就进入到了大家的视线。1931年，他接到南京国民政府一纸聘书，请他回北平出任清华大学的校长。那个时候的清华呀，刚刚由清华学堂改制为国立大学不久，那处于呢是百世待兴的一个起步的阶段。这一年呢，梅贻琦42岁啊，临危受命。那么在校长就职典礼上，梅贻琦呢就一字一句地谈到了教育思想的几个重要方面。首先啊是办大学的目的，他说呀，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2个目的，第一研究学术，第二造就人才，就这么简单啊。真理啊往往是非常朴素的。这番演讲中呢就有后来流传甚广的大师学，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的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而非有乔木之谓也，有士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未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个主张啊，就突出了高层知识分子在大学当中的特殊地位。梅贻琦先生上任之后呢，以教授治校的理念管理学校，着手扩建图书馆、教职员工和学生宿舍，重视学者的作用和学术自由，就吸引了一大批顶级的学者云集清华。那这其中呢就包括比如文学家朱自清啊、闻一多，历史学家雷海宗，数学家陈省身，物理学家叶企孙、周培源，经济学家陈岱孙，原子核物理学家赵忠尧，社会学家潘光旦，热力学家王朱熹等等。那一时间啊，清华教授阵容之强，在国内啊是无与伦比。他们让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工学院和研究院得到了充实并且发展。那在这本书的第80页，我们就能看到梅贻琦先生的一段话，他说，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亦必不取巧、不偷懒、不作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这就是大学的意义哈、我们是为了培养人。那么著名学者叶公超先生

上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记梅贻起，就讲了一段话，说啊，梅先生做人、读书、做事都可以拿慢、稳、刚啊三个字来代表。那最最令人想念他的就是他的真诚。处于中国社会，他不说假话，不说虚伪的话，不恭维人，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那么曾经有人问过啊梅贻起，说你能在清华的校长风潮中留下来，究竟有什么秘诀呢？梅贻起啊就说，大家到这个啊到那个，就是没有人愿意倒霉啊，这个是一个谐音梗哈。那么那些暗流涌动，那些挑战和考验，就被他这样轻轻的一笑带过哈。这不仅仅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胸怀。那梅贻起做校长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他从来不讲自己有多少贡献和学识多么渊博，恰恰相反，梅先生时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无从众，说呀，我是给教授们搬搬椅子、端端茶水，其他的事儿啊，我啥也干不了。那讲这个哈，就特别有一个好玩的事儿哈，跟大家说一说。那么当年呢，校园里啊就流传一首打油诗，就是说呢，校长梅贻起的口头禅组合成的一首啊，调侃他的一首诗。那打油诗啊，他是这么写的，说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大家会说啊，那这个老师是不是很没有态度呢，有点窝囊呢？后来啊，朱自清先生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清华的民主作风，就大发感慨，说在清华学习的同仁们时常能够感受到一种自由的氛围，一种民主的作风，每个人啊都有权利有机会对学校的事情说话，这真是不容易的。所以你看啊，这就是梅先生的一个特点啊，他身为校长，但是并不是说用自己的权力和学术啊来左右学校的发展。在1932年，清华大学即将送走一批毕业生，那个时候啊就非常的特殊啊，就是正值国难危机，毕业典礼啊也非常的简单，但是呢梅贻起特意提出要加强跟这批毕业生的联络。为什么呢？啊，因为他注意到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在梅贻起看来，学校培养人才是要求实用的，要让他们在社会上发挥作用，那如果说不能尽其才，不仅学子的生活会受到影响，精神呢也会受到损伤，而且呢学校的教育不就全都白费了吗？所以呢梅贻起非常注重每一年毕业生回母校的事情，希望能够多尽爱护扶助的责任。在918事变之后呢，中国的时局更加的动荡，导致一些学生无法安心学习，那有人呢就辍学，有人向校方提出暂缓考试，请求停课。那梅贻起对此啊是大为痛心，他立刻发出公告说，我国历年积弱，才有今日的国难，如果将来想要复兴，必须倚仗青年不屈不挠的精神啊。这话说得非常的好啊，他态度非常的明确。梅贻起先生说，中国现在的确是到了紧急关头，凡是国民一份子不能不关心的，不过我们要知道救国的方法极多，救国呢也不是一天的事情，个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之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办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所以梅贻起的做法是考试照常，课程继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政治局势，大学不能关门，学子应该学习。在1932年清华举办新生开学典礼，这一年呢清华新生的人数不到200人，在那个连温饱都自顾不暇的年代，能够读上书是相当难得的，更何况是读大学。梅贻起就给学子们做了一场演讲，他一上来就说，吾们相信一个大学不必以学生人数的多少来争念他的成绩好坏，或者评定他的效率大小，不过在人数还不太多的时候，吾们很愿意尽量的录取。

为的是可以多给青年以求学的机会。这一季的清华学子大部分呢是中学毕业考出来的，还有一小部分呢是从别的大学转来的。那每一个人录取上，能坐在这个教室里，就意味着有更多的人没有录取上，没有机会呢坐在这个位子上。因此呢，梅贻琦先生就告诫学生说，不要让这个好机会轻轻的错过。那清华在中国呢，可以算是一个较好的一个大学了哈。固然它的不完备的地方呢，亦还有很多。诸君到这里，吾们盼望不必太注意风景的良好、食宿的舒适，诸君要多注意在吾们为诸君求学的设备，并能将这个机会充分的利用。也就是说呀，来清华不是为了求舒适的，而是为了求真知。当时国家呢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危难时刻，中国最缺的呢就是人才，所以梅贻琦先生希望学生们要拿出恳求的精神，切实的去研究，思想要独立，态度要谦虚，不要盲从，不要躁进。虽然是急难当前，吾们青年人还要安心耐性啊，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去探讨。你看这番话放到现在啊，其实我们听来也是非常恳切的。梅先生不止一次的提到，青年们要树立高远的志向，充实自己。他说，诸位的前程远大，不过这远大的前程是要靠诸位自己的努力才能达到的。我们相信，例如诸位能够照着这条大道继续的向前迈进，将来无论如何总有可相当的成就。现在就望诸位好好的努力前程，就做学问要老实。那如何努力前程呢？梅贻琦也提到了做学问的方法，他建议呢，除了自己本修的课程外，也要认识其他的学科，不能学文科的就不注重理科，学理科呢就不重视文科。他说，学问范围物广，不宜过狭，就不要太窄，这样呢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事变化啊，文化的一个变迁亦有一种相当的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的生活上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这是本校对于全部课程的一种主张。我们现在也能看到这样的状况啊，那有些人可能学了文科，就碰都不碰理科的内容。那也有人就公然的讲说啊，那个学文科的都是服务业，不要学，将来没有出息哈。我想这些观点梅贻琦先生肯定都是不赞同的。他觉得一个人要兼顾文理，这样才能够增加处事的效率，而一所好的大学应该注重培养通才。那这是出于他切身的观察。梅贻琦先生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呢，他念的就是工科大学啊。那么他有一个同班的同学是插班生来的，之前读的就是文科大学，在三年级的时候来到他们班，跟大家一起呢学习工科的课程，所以呢他的这个工科的底子呢就没有其他的同学好。但是毕业之后呢，这位同学把他有限的工科知识融入他自己之前所学的历史、社会、经济乃至心理学的领域，这样融会贯通不到十年，别的同学呢还是各级的技师和工程师，那这位同学啊已经是美国最大电业公司的分厂主任了。所以啊，一个人的综合实力在未来非常的重要。那还有一个案例啊，就是抗战期间后方的工业日趋发展，但是也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专业技术人才，他们会画画打样啊，会装卸机器，也会运用技巧的能力来应付一些临时发生的技术上的困难。但是很多工程师他们对于人性不大了解，他们也不太能够共情别人，所以很容易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呢跟他人发生矛盾，就是比较难合作啊，这就导致很多项目进展比较困难。所以呢，正是因为观察到身边这些实际的情况，那梅贻琦先生就认为造就通才是非常重要的。他不仅在清华增设了各类学科，还引导新生们说，大家在初入校时可以不必立即决定选择什么专业进入什么系，最好在此一年之内细细体察自己的知识。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1: 活力调频，
0: 一路相伴，
1: 一路相伴。
2: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0: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第一个栏目，智慧人生。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听众朋友，今天的智慧人生栏目呢，我们继续和作家郭文斌老师来围绕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些对话和沟通。尊敬的郭老师您好，欢迎您。
2: 雅青你好。
1: 嗯，我记得前面几期节目我们都在讲到底什么是心，怎么样发现自己的心，并且跟踪自己的念头。
2: 对，
1: 也就是让我们的每一刻都活得明明白白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是吧？
2: 要用心做事，用心做事。
1: 对，
2: 如果你连心都不认识，
1: 嗯，
2: 你怎么用心啊？
1: 谈何用心做事呢？
2: 那所以就没办法用心。当我们在前几集对心做了一个基本的剖析之后啊，我们在生活中会发现它对应着我们的生命中有几种状态。
1: 什么状态？
2: 更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你比如说我们大多数人一辈子是怎么度过的呢？
1: 嗯，
2: 哎，我讲过一个顺口溜，三习二惯一风风啊。
3: 作家郭文斌，宁夏作协副主席，黄河文学主编，著有小说《农历》《寻找安详》等，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创作文字，就要提醒人们从苦难中认识孕育万事万物的大地，寻找安详。作家郭文斌如是说。
2: 哪三习呢？就是把习惯拆开，活在一种习惯当中。哪三习呢？非本质动机，非本质取舍，非本质占有。
1: 哦，非本质动机。
2: 非本质动机让你产生了非本质取舍，非本质取舍引导你去占有。
1: 哦。
2: 然后我们倒着说。
1: 嗯，好。
2: 你看，我们看到一个好东西，就想拿到我们家。
1: 对。
2: 看到一个美女，就想做自己的妻子。
1: 嗯，是。
2: 看到别人有掌声和鲜花，就想自己拥有。
1: 嗯，
2: 哎，好东西总想拿回自己家，
1: 这就是非本质占有。
2: 它是一种非本质占有。那么，为什么好东西就喜欢拿回自己家，而不好东西就不喜欢拿回自己家呢？
1: 嗯，
2: 这就是非本质取舍惹的祸。
1: 哦，
2: 因为我们平常在生活中常常动取舍心。
1: 哦，
2: 取舍心是个什么心呢？好的我想要，不好的我不要。那么我们就可见取舍心又来自于什么呢？
1: 嗯，
2: 来自于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个生命的习惯，那就是我们分别。
1: 哦，我们的有分别
2: 有分别性。分别性呢，就是说这个好，这个不好。哎，你比如说家里面这个人我喜欢，那个人我不喜欢，班里面这个同学我喜欢，那个同学我不喜欢。
1: 对。
2: 哎，饭菜这个我喜欢，那个我不喜欢。
1: 那个不喜欢。嗯。
2: 因为有分别，有取舍。
1: 嗯。
2: 所以你就要选你喜欢的那个。
1: 哦，
2: 你看有一个女士曾经给我讲，早晨穿衣服她都会挤出眼泪来。为什么呢？衣服太多了，
1: 不知道该怎么取舍，
2: 不知道穿哪一个，不知道取舍。
1: 嗯，
2: 痛苦到来了。那如果她只有一件衣服，她就没这痛苦了，
1: 啥也不用想，
2: 对，拿起来就可以走。
1: 对，
2: 哎，所以取舍性让我们痛苦。
1: 嗯，
2: 那么取舍性又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刚才说是因为有分别，有分别又是怎么回事呢？它是有了一个非本质动机。
1: 嗯，
2: 这个非本质动机是说的具体一点，就是我们的不在本质层面的念头。
1: 哦，
2: 一个念头产生一个动机，哎，一个念头产生一个动机，一个动机既然叫动机，它就会引发我们的动作，
1: 对，
2: 和行为。
1: 是，
2: 哎。那么就是一切都是我们的念头在诱发的。
1: 哦，
2: 我现在动了个举手的念，是因为我动了举手的念头；我动一个落手的念，是我动了个落手的念。

0: 的念头。
1: 对对，
0: 如果我压根没动举手的念，这手是举不起来的。
1: 哦，试一试。
0: 所以，哎，试着你细细想，哎，你幸福，是因为你动了个幸福的念头。
1: 哦，那要想幸福，我就多动幸福的念头。
0: 同样的一个东西，念头不同，结果会不一样。你比如说，有一个糖尿病患者，
1: 嗯，
0: 哎，他大夫让他把肉戒掉，
1: 嗯，
0: 说如果你还是大鱼大肉，那你这个病我给你治不好。
1: 对。
0: 这有个糖尿病患者说啊，那让我把肉戒掉，相当于我去死，我为什么还，我宁可去死，我也不愿意去。
1: 是有这样的、哎、有这样的人。
0: 对，那么这个大夫就他说那你不过就是个念头嘛，你为什么那么执着呢？
1: 嗯，
0: 他说怎么是个念头啊？这位大夫就他说，你想请吃北京烤鸭，
1: 嗯，
0: 你的哈拉就下来了，香啊。
1: 对呀。
0: 好了，现在换个念头。
1: 嗯，
0: 换一个什么样的念头呢？请吃鸭的尸体。
1: 这个说法就有点让人不舒服了。
0: 对，你就
1: 不
0: 愿意
1: 吃
0: 了。这个糖尿病患者回去打开冰箱，鸭的尸体扔掉，牛的尸体扔掉，羊的尸体扔掉，哎，然后开始按大夫的要求去做，时间不长，他的指标就会是恢复正常了。
1: 哦，是这样。
0: 那么现在你看来，给他带来这样一个致命伤害的是什么呢？是他的念头。
1: 好像我们的这个就是对于饭菜的感觉，就舌根三寸。
0: 对，他吃，事实上其实就是你动了一个分别的念。
1: 嗯。
0: 啊，当你给他投射过去的是北京烤鸭的时候，香的不得了。
1: 对。
0: 当你投射着过去是尸体的时候，你不想吃了。
1: 哦，原来这些。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生活中同样的一个太太，今天我看着顺眼，明天我就看着不顺眼了。
1: 全是我们的心。
0: 跟太太没关系，而是你的心在那一刻变颜色了。
1: 嗯。
0: 就是说，这个世界由此推理。幸福也是你的投射，
1: 不幸
0: 痛苦也是你的投射。就像上一句我们讲的，幸福也是你写在黑板上的，痛苦也是你写在黑板上的。
1: 哦、
0: 对黑板来讲，没这些东西。
1: 哦。
0: 好了，那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1: 嗯。
0: 我们既然像就讲了黑板，我们就要学会用。我们任何时候都回到黑板层面，
1: 嗯、
0: 我们不取舍。
1: 哦，不取舍。
0: 就像镜子一样，猫来我照猫。嗯狗来我照狗，我绝对不会来个猫我也留在镜子上、
1: 嗯、
0: 来个狗我也留在镜子上，来个红颜色的我留下红颜色，来个绿颜色我留下绿颜色，那我最后就没办法照了，
1: 那镜子上都花了，
0: 照的作用就失去了。
1: 对，嗯，
0: 镜子之所以是镜子，永远是镜子，因为它不留。
1: 哦，
0: 它不藏。
1: 嗯，
0: 哎，它不要，它只服务。
1: 它好像是来者不拒去者不留。
0: 对， 对，它是来者不拒，哎，去者不留，它不动心、
1: 嗯、对，
0: 他不去动占有的心。
1: 嗯，
0: 为什么他没有取舍？为什么呢？他没有非本质动机，没有那个我要的念。
1: 嗯，
0: 哎，也没有那个我给的念，他就是一个什么都没有，就是无为境界。
1: 嗯，
0: 但他又什么都有。哎，
1: 哦，
0: 这就是三习：非本质动机、非
1: 本质
0: 取舍
1: 和非
0: 本
1: 质
0: 占
1: 有。
2: 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智。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0至13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13901162166，13901162166，微信号18601285766，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
0: 三习：非本质动机、非
1: 本质
0: 取
1: 舍和非
0: 本
1: 质
0: 占
1: 有。
0: 那么对应到生活中，我们要哎怎么做呢？
1: 嗯，
0: 要想幸福，你就要降低取舍心。
1: 哦，
0: 哎，你比如在有艺术节目这里面，我记得我讲过，
1: 嗯，
0: 我原来出门都背着床单被罩。
1: 对。
0: 哎，那你不快乐呀？
1: 对，
0: 啊，你就是把你的床单铺上去，你也感觉着好像
1: 睡不好。

0: 会透过来。
1: 对，
0: 好了，现在你把这个念头换掉，
1: 嗯，
0: 这个趋势换掉，
1: 嗯，
0: 你认为那个床单是静的，
1: 嗯，
0: 哎，你认为那个床单前一天就是你的哥哥姐姐睡过的，
1: 嗯，
0: 那你就觉得静了。
1: 对，
0: 那么这样一个取舍性降低，你的幸福指数就提高了。
1: 的确是，
0: 哎，这就对应的生活中要练，
1: 嗯
0: 啊，现在你看有些洁癖的人，别人在他床上坐一下，他都要把那床单也重新洗一下。
1: 对，有些家长甚至白天不让孩子坐床上床。
0: 对了，这就是严重的取舍性。
1: 嗯，
0: 它是什么样的取舍性呢？有一个脏和净。
1: 对，回家一定要从外面回来全部要洗澡。
0: 所以我见过一个人，那个有一个叫马老师的。他告诉我，他都一年不洗澡，但你闻到他的身上是香味儿。
1: 哦，为什么呢？
0: 啊，我后来发现这一个老师有什么特点，什么时候都乐呵呵。
1: 哦。
0: 啊，见人就笑，他就压根儿没有脏的念头。
1: 所以他身上也不脏。
0: 他身上哪里有脏的结果呢？
1: 哦，看来这个脏不
0: 脏
1: 也是。脏
0: 的东西也是你的念头变的。
1: 哦。
0: 哎，所以，真是这样。它简单啊，一年不洗澡简单啊，
1: 嗯、
0: 天天洗澡麻烦呀、啊，浪费水、啊、
1: 好像我听我们古人不是天天洗澡的、
0: 是这样。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要消灭取舍性。
2: 点亮心中明灯，开启智慧人生。历代圣贤身影，依次指引我行。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栏目，敬请继续收听。
0: 消灭取舍性，那么在生活中怎么做呢？
1: 对呀、
0: 单位上所有的人看上去都像一个人。
1: 哦。
0: 哎，你就没有烦恼了。不要说这个我喜欢，那个我不喜欢。这个人读《弟子规》我就喜欢，那个人不读《弟子规》我就不喜欢。
1: 对、
0: 哎。那么我们就要这样做。那么放到就像习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那个大会上讲的一样，
1: 嗯，
0: 在生活中要尊重所有的文明。
1: 对。
0: 不要用面包的文明去要求饼干和点心的文明。
1: 对对。
0: 不要这样，要尊重所有的文明，要把所有的文明看成都是最好的文明。
1: 哦，
0: 哎，在工作中把所有人哎都看成是哎我们尊敬的对象。
1: 对，
0: 不要说所有人，所有的东西，
1: 嗯，
0: 桌子、凳子、一草一木，
1: 嗯，
0: 都看成跟我们一个平面，
1: 嗯，
0: 都是我们尊敬的对象，
1: 对，
0: 善待的对象，那么我们就心中有了一个平等，
1: 嗯，
0: 这个平等就会把我们带向幸福之地。
1: 对，
0: 平等。就是幸福，
1: 是是，
0: 哎，平等就是幸福，所以核心价值观讲，
1: 嗯，
0: 我们要公平，
1: 嗯，
0: 自由平等，哎，
1: 嗯、
0: 公平法治
1: 是，
0: 啊，那么公平在哪里呢？公平首先要你的心想要平啊，
1: 哦，我们心
0: 想
1: 不要
0: 取舍，你现在的心里都是满满的取舍、
1: 嗯，
0: 你在哪里能看到公平呢？你看不到的，
1: 哦，
0: 因为你的心本来就是不公平的，
1: 哦，
0: 就是相当于你戴着有色眼镜，你怎么能看到这个世界的原色呢？看不到。
1: 嗯，
0: 你今天戴了个红颜色的眼镜，你看世界是红的；明天戴个绿颜色眼镜，看到世界是绿的。
1: 嗯，
0: 世界没变，你的目光变了。
1: 哦，
0: 所以我们要想实现公平，
1: 嗯，
0: 首先要在心中找到公平。要想在心中找到
1: 公
0: 平，那就要消灭取舍性。
1: 哦，不要觉得这个人看着顺眼，
0: 哎、
1: 我喜欢；那个人看着不顺眼。
0: 运用到生活中，哎，大家都一样，
1: 大家都一样，看到谁都欢喜，
0: 都一样，我就不会抱怨。
1: 嗯，
0: 你看，那么接着沿着这个话题，我们就谈三贤二冠的二冠、
1: 嗯。
0: 二冠是个什么状态呢？人你去看，一般都活在两种生命状态，要么抱怨，
1: 嗯、
0: 要么生气。
1: 是是，
0: 不在怨中，在气中。为什么会抱怨呢？你觉得不公平了，
1: 嗯，
0: 哎，人家老公怎么那么有出息，人家太太怎么那么贤惠，人家儿子怎么那么爱学习，哎，人家领导怎么那么宽宏大量，我怎么没拥有这些，咦，觉得不公平，
1: 嗯，
0: 你就会抱怨，
1: 对，
0: 只要抱怨就会生气，生气加重抱怨，抱怨加重生气，然后在恶性循环中，
1: 嗯，
0: 度过一生，
1: 哦、
0: 痛苦啊，很痛苦啊，
1: 这就是二惯习惯的惯，
0: 哎，三习二惯，那么，
1: 嗯，
0: 这样的。三邪二怪最后落在什么上呢？一分分，就是说 他的这个毛病的根本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杂念，像雪花那样的纷纷纷飞的杂念。
1: 意就是思想的那个意思啊，
0: 意念
1: 就意思的
0: 意，
1: 意
0: 思的意，意意纷纷啊。
1: 纷纷纷纷扰扰。
0: 那么我们要想把前面的三七二观消灭掉，我们就要从意意纷纷的状态回到定的状态，
1: 嗯，
0: 静的状态。
1: 对。
0: 那么定和静怎么得到呢？我们要遵守规则去得到。
1: 哦，
0: 遵守规则，那什么是规则呢？
1: 嗯，
0: 古圣先贤制定的这一切路标，
1: 嗯，
0: 地图就是规则。
1: 哦，
0: 道德的道就是规则。
1: 嗯，
0: 德呢就是按照规则去做。
1: 哦，
0: 那么
1: 你必有所得。
0: 对，家训也好，
1: 经典也好，
0: 中学生守则也好，大学守则也好，国家法律也好，这是规则。
1: 对。
0: 那么通过定、静这些规则，
1: 嗯，
0: 我们。让我们的心从意意纷纷状态有一个依靠。
1: 嗯，
0: 这就是让你平常有那么多的杂念。
1: 嗯，
0: 好了，现在你在读经典的时候，你把杂念抓回来，为什么呢？你借助于读经典，把杂念收回来了。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要给大家先把这个生命的非本质状态，
1: 嗯，
0: 给大家描述清楚。
1: 描述清楚，
0: 描述清楚，下一期呢，我们就要对号。
1: 嗯，
0: 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
1: 对，
0: 三习
1: 二
0: 观意义纷
1: 纷，
0: 三习非本质动机，非
1: 本质
0: 取舍，非
1: 本质
0: 占
1: 有，
0: 抱怨，
1: 生
0: 气，
1: 这是二观，
0: 意义纷纷，
1: 意义纷纷就是我们杂念纷纷。对，
0: 那么下一期节目我们就探讨对应的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的三途二径，之道中。
1: 三途二径，途就是途径的途，
0: 三
1: 途
0: 二
1: 径就
0: 是
1: 途径这个词，对。
0: 那我们下一集节目我们再探讨。
1: 好，三途二径之道中专门对峙的是三习二观
0: 意
1: 纷
0: 纷，
1: 总结的非常的好，非常感谢郭老师，感谢您的开解。
0: 好，谢谢听众朋友们。
3: 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已录制完成。《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孝经》《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道德经》《中国传统节日》《伦理道德与健康》《寻找安详》《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中华吟诵吟诗讲坛》等十多部经典讲解节目，1000多集国学节目免费播放。欢迎电台媒体洽谈联系。现在全部节目已出版成 MP3 有声书光盘套装，欢迎您联系购买，电话010-8882-42698882-4269 8850-8823 8850-8823，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网址3w.51cjh.cn。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中华养生栏目。今天的中华养生，我们给您推荐万成奎教授的文章，健康生活从现在开始。
2: 自求心安就有平安，关怀他人就有幸福。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让我们从故事中感悟人生。
3: 个人的健康和寿命，15%决定于遗传，10%决定于社会因素，8%决定于医疗条件，7%决定于气候影响，而60%决定于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自己比老天爷管用。吃饭要早上吃好，中午吃饱，晚上吃少。可是现在的人呢，很多相反了，早上马虎，中午对付，晚上大吃大喝，这就是百病之根。早上这顿饭啊，等于吃补药，一定要吃营养早餐。营养早餐必须具备几样东西， 主食、豆浆、麦片加上苹果。

0: 主食必须要有蔬菜加水果。还有一个全世界最不好的习惯，听众朋友，您猜猜是什么呢？告诉您啊，这就是抽烟。一生吸烟的人要少活20到25年，吸一次烟少活11分钟。大清早一起床就抽烟，危害更大。抽烟的人呢，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肺癌的发病几率都非常的高。还有啊，就是我们在饮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免营养过剩，营养过剩一样会中毒。再有呢，就是尽量做到少生气，最好是不生气。人不是老死的，不是病死的，是气死的。人哪能不生气呢？人都是感情动物，喜怒忧思悲恐惊，高兴就笑，不高兴就哭，生起气来还要骂两句呢，这是人感情丰富的表现。假如人只有一种感情，这个人就不健康了。一个人感情很丰富，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但千万记住，第一，不要过度。第二，过度了，但是不要长时间，很快就把它调整过来，这才是健康的。再有呢，多走走路也是非常有益于我们身心的。走路是个特别好的锻炼方式，吃饭是个度，睡觉是个度，锻炼呢也要掌握度。不锻炼不好，过度锻炼也会降低免疫功能。每天锻炼半小时到1小时。锻炼内容可以采取最简单的办法，走半个小时的路，光走路就行了，这是最简单、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但是说起走路也是有讲究的，年轻人要快走，逐步快走，快到什么程度呢？1分钟达到130步，心跳达到1分钟120次，才能达到锻炼心脏的目的。还有呢，就是少喝酒，尽量避免喝酒。喝一次白酒等于得一次急性肝炎。最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实第一是吸烟，第二是酗酒，也就是过量饮酒。少量喝呢，还有一点点好处，比如每天可以少喝一点葡萄酒。过多了以后就会伤害身体，伤肝、伤脑、伤心、伤各个脏器。再有啊，想让我们的身心健康，要尽量做到家庭和睦。人的疾病70%来自家庭，人们的癌症50%来自家庭，这说明家庭的重要。在家里千万不要小吵天天有，大吵369，也不要成为一个死水家庭，不吵架，不说话，半个月都不说话，那不得憋死啊！还有呢，就是晚饭不吃，遏制百病。爱吃晚饭是人类发生疾病的一个原因，也是许多疾病久治不愈的一个原因。许多人认为晚间饿了就要吃东西，其实不然，晚间饿了不吃东西才是正常的呢。1418年，明朝永乐皇帝朱棣的宠臣翰林学士湖广死了，享年只有37岁。湖广是个文人，特点是守口如瓶。湖广是当了翰林后才开始吃晚饭，而且晚餐非常的丰盛，但是他的身体没有因为吃晚饭而强壮起来，反而毛病越来越多，给吃死了。遏制百病，并不是说让人不吃饭，而是在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和维生素的情况下。限制饮食摄入，尤其是粮食的摄入，这样可以延长寿命。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益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京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振兴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帮他连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你责任重，安全你记心知，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气，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切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莫拖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堆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握三压下，其实不就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警方消防安全险，化解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画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0: 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店新闻。
3: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看画点新闻。
4: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3: 入汛以来，我市连续遭多轮强降雨天气，加皮沟镇、金沙镇、宫脊乡及城区各街道不同程度出现道路塌方、农田内涝、院落积水等灾情。汛情平稳后，全市各乡镇各部门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迅速行动，同向发力，分类推进各项灾后恢复工作。
4: 道路抢通是灾后恢复的先手棋。加皮沟镇、红石喇子镇针对山区临水路段、村组路桥受损点多面广实际情况，第一时间组建应急抢修专班，调配工程机械，集中开展塌方清运、路基加固作业。在危险路段增设安全警示标识，逐段闭环处置道路安全隐患。与此同时，金沙镇、宫脊乡也按照先主干后支路、先通行后畅达的原则，对辖区重点水毁点位开展清淤护坡、铺设临时便道等作业，全力保障群众安全出行。道路抢通有序推进的同时，农业生产自救也在田间地头全面展开。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分别前往加皮沟镇、红石喇子镇指导山间地块开沟沥水，奔赴金沙镇化焦乡聚焦大田排涝与病虫害预防，现场为农户制定针对性灾后管护方案。与此同时，市农业农村应急管理部门组成联合工作组，逐村逐地块核查受灾情况，精准建立灾情台账，全力保障农业生产稳定。卫生防疫与环境整治同步跟进落实，在化焦乡洪生村等过水村落，医护人员逐村逐户开展全覆盖消杀作业，向村民普及汛期饮水饮食安全常识。城区各街道组织网格员、志愿者清理小区淤积杂物，对低洼区域开展常态化巡查，严密防范次生安全风险。退役军人曾是守护家国的卫士，但当他们褪去戎装，初心与担当却从未褪色。他们扎根各行各业，坚守岗位，把军人的优良作风融入工作日常，用实干践行使命，在平凡岗位绽放别样光彩。即日起，本台开设退役军人风采专栏，呈现我市退役军人扎根各行各业、履职奉献的动人故事，全方位展现他们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今天为您介绍的是我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中队长朱铁英。
3: 初入生态环保工作岗位时，繁杂的行业规范、细碎的执法细则、专业的污染治理知识，让毫无相关经验的朱铁英一度面临巨大挑战。为尽快补齐业务短板，跟上工作节奏，他凭着军人不服输、不怕难的劲头，开启了沉浸式学习模式。每天，他跟随班组深入企业车间，在建筑工地开展实地巡查，现场积累执法经验，排查环境隐患。工作之余，逐条研读环保法律法规，复盘每日工作内容。无数个伏案学习的深夜和风雨无阻的一线奔波，让他快速褪去新手青涩，在短时间内熟练掌握各类环保执法流程，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一线执法人员。
5: 他那个下班了以后呢，然后就是还在单位看一些关于环保相关的条文和政策，回家以后呢，一有空就看一些书籍和资料回来研究总是忙到很晚。我呢，作为他的妻子来讲呢，我也帮不上什么忙，我只能说是让他没有后顾之忧，踏踏实实的把自己的工作干好。
3: 扎根执法一线以来，朱铁英始终把严谨细致、真抓实干的军人作风融入日常工作。面对辖区工业企业排污管控、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人居环境噪声整治等每一项细碎且重要的环保工作，他都坚持常态化巡查、全覆盖监管，绝不放松标准、放过隐患。面对执法推进中群众的不理解、不配合，他坚守原则、秉公办事，依规督促企业落实整改、纠正违法行为。面对群众反映的环境难题，他耐心倾听诉求，上门实地核查，用心用情解决百姓身边的生态环保问题，让环保执法既有刚性力度，更有民生温度。
6: 以前总觉得环保检查很大很空泛，对于一些细节问题，我们总是想

0: 做好，但是不知道怎么下手做。接触了铁鹰之后呢，我们有了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就是他在工作时发现了问题，不只是简单的批评教育和责任整改，还会耐心讲解，手把手指导我们整改提升。我们对一些模棱两可和叫不准的工作，我们可以随时咨询他，让人特别信服。
1: 多年一线履职中，朱铁鹰始终严于律己，务实担当。无论是常态化环境监管，还是突发环境问题处置、专项环保整治行动，他始终主动靠前，冲锋在前，从不推诿懈怠。在同事眼中，他不仅业务扎实、责任心强，更有着踏实肯干、乐于助人的品质。工作中总能主动分担重难点任务，带动身边团队一起扎实推进各项环保工作，是大家值得信赖、能够并肩作战的好搭档。
2: 朱铁鹰同志身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军人作风过硬，责任意识强，执行力突出。虽然早已脱下军装，但他始终保持着部队严谨细致、令行禁止、吃苦耐劳的优良作风。对待工作不讲条件，不打折扣，踏实肯干，甘于奉献。无论日常常规工作还是极难险重任务，他都能够主动靠前，勇于担当，展现出一名退役军人的过硬素质。
1: 褪去戎装，不改本色，坚守岗位，不负初心。从军营卫士到环保守护者，身份在变，岗位在变，但朱铁鹰踏实奉献、为民服务的初心却从未改变。日复一日的坚守，一点一滴的实干，是他对这份职业最质朴的热爱与担当。
3: 军人的使命从来不止于戍边卫国，守护家国山河，守护一方水土的绿水青山，也是保家卫国的另一种延续。无论是深入一线排查，还是对接企业服务，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分内事。从在军营守护国土安宁，到在环保岗位守护生态家园，本质都是守护人民的美好生活。在日后的工作中，我仍然会以抓铁有痕的干劲，履职尽责，守护好家乡的绿水青山，不负群众信任，不负使命初心。
4: 本台消息，近日，市夹皮沟镇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玉米配方优化校验试验田，开展全方位实地摸排监测工作，进一步优化玉米科学施肥方案。农技人员分片巡查各个施肥配方试验区，细致排查玉米整体生长状况，精准测量记录株高、茎粗、叶片长势等核心生长指标，同时详细摸排田间伤情、杂草分布、病虫害发生情况，系统对比不同施肥配方下玉米的长势差异、抗逆性能和生长状态。本次摸排严格遵循标准化试验流程，精准采集各组田间数据，规范完善试验台账，全面核验各类施肥配方的本地适配效果。
5: 眼下玉米正值关键生长期，我们开展配方施肥试验田间调查，对比各配方长势差异，精准收集田间数据，完善台账，以此优化本地玉米施肥方案，同时现场指导农户管户，用科学农技助力粮食稳产提质。
4: 夏季强降雨高发，短时强降雨往往突发性强，破坏力大，不仅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更潜藏诸多安全隐患。广大市民要时刻关注气象预警，掌握科学的防范与自救知识，筑牢安全防线。一、出行避险需警惕，远离积水路段。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不必要外出，避开下凹式立交桥、地下通道等易积水区域。若遇道路积水，切勿盲目涉水或强行通过，防范井盖缺失或漏电风险。行人和车辆要绕行低洼易涝点，若车辆在水中熄火，车内人员应果断弃车逃生，切勿在车内逗留。二、居家防范讲科学，警惕次生灾害。居住在山区、河谷或危旧房屋的居民要高度警惕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暴雨来临前要提前检查家中电路、燃气等设施，必要时切断电源、气源。若发现房屋有渗水、裂缝等异常情况，要立即转移至安全地带，不要贪恋财物，错失逃生时机。三、突发状况早应对，科学自救互救。若不慎被困在积水或洪水中，要保持冷静，

0: 迅速向高地、楼房顶层等安全区域转移，不要游泳逃生，避免被暗流卷走。若发现有人溺水或被洪水冲走，要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利用绳索、长杆等工具进行施救，并迅速拨打119、120等急救电话，等待专业救援。
1: 盛夏时节的南楼山，漫山遍野的苍翠林木织就了巨大的天然凉棚，山间平均气温22度，高浓度的负氧离子充盈着每一寸空气。穿行在蜿蜒的木栈道上，翠绿林海随风翻涌成浪，耳畔是清风拂林与清犬叮咚。在这里，没有城市的燥热，只有扑面而来的绿意与沁人心脾的清凉。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片林海，感受南楼山的夏日绿意。

0: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1: 下面请您收看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3: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4: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

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

0: 上三松染白发，成云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卷第一峰。隆冬暮霜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霜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春尽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我在京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我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平，
6: 帮爸提示，那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图
8: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0: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11: 白化成
12: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2: 行车八九幺，
1: 时尚八九
2: 娱乐八九幺，
1: 你我共同的
2: 八十九点
1: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有人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

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无病无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
5: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6: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7: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8: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9: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0: 欢迎收听。
11: Hello， 睡了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2: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3: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术是白话。

0: 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起义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双枪丁安丁艳平收下了孤儿护尔父。刚一收下的时候，护尔父对这个师傅啊是满怀感恩的，因为自己是孤儿啊，流浪街头这么多年，饥一顿饱一顿的，看不到前途希望，而遇到了老师，总归有一个家呀，就住在丁艳平这里。因为丁艳平本身收徒弟呀，有养徒防老这个心，就觉得自己太孤单了，收一个徒弟能够留在身边，所以呢给徒弟提供吃喝，就把这护尔父收在身边陪着自己。其他四个徒弟也一样，因为在丁艳平定的门规里头有这么一条，学艺期间必须徒弟跟师傅住在一起服侍师傅，这就等于签的合同，签的契约。那开始啊，丁艳平真教啊，徒弟们也真学，但是教着教着，丁艳平就烦了，这人脾气太古怪了，又是个练武的奇才。咱们曾经说过呀，你是个练武奇才，你是个状元，你未必会教人，未必能当好老师，反倒越是天才越很难教徒弟。怎么呢？这天分的东西是难以传授的，何况丁艳平这老头这脾气古怪呢，本来就不会教，脾气再古怪再着急，看到学生笨，那不能够耐心的一点一点磨，一着急呀，举拳就打，抬脚就踢呀，怎么这么笨呢你们啊，教这么一招就学不会，还不如去死呢。老头脾气惯，性格暴躁，这么一嚷，学生们一害怕更学不会了，一学不会就怕老师责罚，越怕责罚越学不会，越学不会丁艳平越责罚他们，越责罚他们，他们心里越有阴影，越有阴影越学不会越出错，这恶性循环呢。要么说教育不能一蹴而就，得慢慢来，但老头等不及，拿起双枪当棒使，真揍，按现在来说，体罚学生，那不是一

班提拔呀，有的时候简直有些虐待，整天也没一个好气儿啊。打来打去，打去打来，打跑了四个，说不是不能够擅离师门吗？是啊，人家不敢跟丁艳萍开口，偷偷的呀，让人给家里捎信，让家长过来给丁艳萍说。你别看丁艳萍这个人脾气暴躁，但也分人呢。一看人家学生家长来了，丁艳萍也没脾气，人学生家长苦苦哀求啊，人不是说你教的不好啊，家里有事儿了，给他找了份工作呀，家里困难呢，等他回家种地呢，等等等等，反正找理由给丁艳萍提出要离开师门。丁艳萍一听，走走走走走走，爱走就走，哎，走了以后别认识我徒弟，知道吗？哎哎，这几人走了。五个徒弟最后就剩下一个，谁呀？霍尔富。霍尔富也有几次受不了的，也想走，但是没那个能力呀，没有父母过来求情啊，自己也不敢张口，所以呢忍着吧，好歹这里有口饭吃。就剩下他陪着丁艳萍，按说就剩一个了，丁艳萍是不是得好好照顾霍尔富啊？不去，更加虐待了。这老头啊，心里多少的有点扭曲，有点变态。因为一辈子这个负面遭遇，导致丁艳萍内心呢负能量极大。再加上那四个小子跑了，丁艳萍把所有的气儿全撒在这霍尔富身上了。霍尔富多倒霉吧，平常像奴隶似的得服侍丁艳萍，侍候丁艳萍吃，侍候丁艳萍穿。端茶倒水得洗尿盆啊，照顾的师傅是无微不至，但是换不来丁艳萍一个好脸啊。刚开始这几年丁艳萍还真教，霍尔夫也学了不少东西，但是自打这四个徒弟走后，丁艳萍性格更加古怪了，不好好教了，我教什么呀？我教出的全是白眼狼啊！这还没学完呢，一个一个全跑了，这要是学完了，哪还有我的事儿啊？哎，我算看透了，这世间上的人呢，没一个好东西。他把自己都骂了，所以对霍尔富就开始留手了。差不多了，教你的武艺也够用的了，就这么地吧，好好在家服侍我。就这么着，一日两，两日三，一晃，霍尔富啊，大小伙子了。跟他学艺的时候就16岁了。再往上涨20出头了，哎呦，长得呀特别的漂亮啊。丁艳萍有一天高兴啊，干脆啊给你起个外号吧，马无外草不肥，人无外号不忘，我送你个外号，就叫做粉面小子都吧。子都是谁呀？子都是春秋时期郑国的一位公族大夫，可以说是春秋第一美男子啊，长得又漂亮，武艺还高啊。诗经里不有那么一句吗？山有扶苏，溪有荷花，不见子都，乃现匡居。在这首诗里，子都那就是帅哥的代名词啊。孟子上也说了，至于子都，天下莫不知其脚也，不知子都之脚者，无目也。那意思呀，全天下没有不知道子都的英俊的，不知道子都的人呢，那就是不长眼睛的人，那就瞪眼瞎。所以给这霍尔富起个外号小子都，就说明这个人呢特别漂亮。但是这里面还暗藏着另外一层意思，因为历史上这个子都啊，人性不咋地，心胸狭隘呀。有一次征战，发现一个叫颍考叔的，马上要夺得大功了，子都当时心生嫉妒啊，那他夺走了战功，我怎么办呢？干脆呀、啊，我把他射死得了，唰一箭把这颍考叔给射死了。自己队伍的人呢，结果被子都狭隘心胸给害死了。通过这么多年的观察，丁艳萍也发现这个霍尔富心胸也不广阔呀。这个小子你别看在我面前俯首帖耳的，脑后有反骨啊，
这是翅膀没硬啊，这要翅膀硬了，他肯定就炸翅飞了呀。这小子不可不防，所以呢给他起个粉面小子都，也是暗中讽喻他。那同时啊，随着霍尔富年岁一天天增大，这丁艳平对霍尔富的依赖好像也与日俱增啊。那这种依赖可以说是一种畸形的依赖，怎么呢？一种啊，我不能让他跑喽，他必须留在我身边，就这种心理在作祟呀。老百姓说话了，男吧孩子，有这样的人吗？有啊，有的家长就这样，看着自己儿子，看着自己女儿长大成人了，他害怕儿子女儿离自己而去呀。尤其一看到儿子女儿找对象了，哎呦，千方百计的破坏呀。这种破坏未必是故意的，很多都是无意识的、下意识的。反正看到闺女谈个男朋友，这心里头腻歪；看到儿子谈个女朋友，哎呦，受不了喽，就挑人家的毛病，找人家麻烦，在儿女婚姻大事上横揽竖挡。像这种人呢，在民间就叫懒吧孩子，懒得孩子不让孩子出去，那美其名曰是为你好啊，你的翅膀没硬呢，外面的世界很险恶，我们要为你遮风避雨，你这孩子怎么一点也赶不到呢，还怨恨我们，这不是好心当做驴肝肺了吗？很多家长啊还埋怨，其实啊是你不能放手，孩子长大了不放手，这就是一种病态，这就如同小鸟似的，会飞了必须让它飞，必须让他自己觅食，你天天的把他按在窝里头不让他飞，你去觅食去喂他，不是对他的爱，最终反倒会害了他。何况丁艳平这心里头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呀，就看着人被自己控制在自己家中啊，他产生一种快感，他觉得控制人、奴役人，嗯，他舒服，他觉得可以报复整个社会。这也是丁艳平内心深处的一种潜意识。你要说丁艳平这个人真的有多坏，还真就没有。见到外人呢，他也是扶老怜贫，但是就是把自己身边的徒弟看成自己的工具。你绝对得服从我，我在你面前是绝对的权威，我对你有恩了，你就必须对我报恩，必须为我的马首是瞻。我在你面前说一不二，我就是你的师尊，我就是你的天条，你对我只有听从的份儿，没有反抗的份儿。其实丁艳平啊，对这霍尔富那就是一种精神折磨和压迫呀。你别忘了，霍尔富现在已经成人了，不是原来的十五六岁小男孩了。成人之后，人都不愿意被管着。你管一年行，管两年行，一眨眼儿二十大多了，哪个年轻人不想外出闯一闯？守着你这么一老师，人家也受不了啊。你再对人家有恩，你也不能天天折磨呀。无论是老师还是父母，那都没有权利去阻挡孩子的发展，阻挡了这就叫做自私啊。人一代一代发展，这是自然规律。哦，你年轻的时候发展了，等到你孩子年轻的时候，你就按着人家的头不让人家发展，你这不自私吗？哪里有压迫哪里必有反抗，精神上的压迫也有精神上的反抗。虽然霍尔富平常不敢在老师面前炸事儿，知道老师脾气不好，但霍尔富这个孩子那也是个有脾气的，不然的话你想想怎么能够在社会上流浪那么多年呢？他是有心眼的，有心计的，有愿景的，有抱负的呀。人家大好的青春不能浪费在你这个老头身上啊。开始啊，霍尔富给师傅提出好几次，你看县里招兵呢，我是不是去报个名啊，参个军呢？霍尔富心说话，我宁愿到沙场杀敌去，我宁愿摸爬滚打受罪去，我也觉得比在家里强，但是被老头一口回绝呀，你想那玩意干嘛呀？
你要想当兵还不容易。

你们，我一句话的事儿，就能让靠山王杨林封你个大将军，但是你配吗？你现在的功夫达到了吗？啊，别胡思乱想，好好在家练功，把这功练好了，别急着出去，给为师丢人现眼。像这种机会呀，护尔父给师父提了好几次，那都被丁艳平给拍回来了，而且一次比一次严厉。最后有一次，丁艳平盛怒之下，把这句话扔出去了，说：“胡二富啊，你小子这个心太野了，把你的野心收一收吧。我告诉你，你师父活着一天，你就甭想离开师门，敢离开师门，就按照门规处置，听见没有？”又给拍回去了。就这一句话，真的伤了胡二富的心了。胡尔夫就觉得呀，前途一片黑暗，我今年27了呀，啊，人生有几个27岁呀，大好的青春我就浪费在你这么一老头身上了吗？是你对我有恩，但你的恩我不能拿我一生的性命和前途来换的，我该报我报啊，你有终老一日，我该养老给你养老，我该给你送葬给你送葬，我该怎么孝顺你怎么孝顺你，但是我不能拿我这一生都放这里啊。护尔夫也看出来了，丁艳平啊，这是一种病态的控制，这些年自己越来越受不了了。看着本村的那些大小伙子，有的外出打工了，有的都已经成家立业了，自己27岁了，一事无成，平常得靠丁艳平养活自己，连个零花钱都不给，自己长得漂亮，村里的呀，邻村的呀，有很多家呀，你别说，还真向丁艳平来提亲了，你这小伙子长漂亮，干脆入赘我们家，给我们当个过门女婿吧。呸，丁艳平啊，把人彩礼扔出去了，连卷带骂把人赶出门去。怎么丁艳平认为呀，是跟我来抢徒弟来了，那哪成啊，全给人打跑了。虽然胡尔富啊也未必看中人家的闺女，但是这些事情在胡尔富内心留下深深的阴影了。胡尔富就产生一种，我一定要逃离丁艳平，否则我这一辈子就得毁在他手里，但不敢贸然跑啊。晚上翻墙跑了啊，没跑多远，天亮了，被丁艳平发现了，被丁艳平追上，那还了得呀，那就是个死啊。他深知丁艳平这人可狠呢，说得出做得到啊，自己只不过是丁艳平的工具，丁艳平根本的就没把自己当成什么活物，不顺他的心，他真的能把自己给宰了啊，所以也不敢贸然跑。哎，直到一年前呢，丁艳平啊，经过自己多年钻研，研发了一种阵法呀，丁艳平给他起个名字叫一字长蛇绝命阵，简称长蛇阵。那这个长蛇阵呢，跟原来十大阵法当中的一字长蛇阵那区别甚大呀，可以说是原来的十大阵法当中的一字长蛇阵的升级版 plus。钻研出来，丁艳平大喜过望啊，但是光有理论还没有实践呢，得看一看能不能操作呀，那实验阵法得需要兵啊，哪里有兵啊，靠山王杨林那里有。这个丁艳平跟杨林我们说了，两个人十分相似，都酷爱武艺，都酷爱军师，都没有结婚，都是老独头子，脾气都挺古怪的，所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两个人的关系呀还真不错。丁艳平心说话呀，我揣着阵法去找靠山王去，到那里借他的兵去演练这个阵法。丁艳平高兴啊，说干就干，第二天一大早收拾行囊就告诉徒弟了，你在家看家啊，我去一趟靠山王那里。嘱咐完毕之后，兴冲冲的就登城上路了。那这个时候丁艳平啊，脑海当中只有阵法了，哪还想起护尔富啊，在丁艳平眼里护尔富排不上号啊，
他这么一走。

顾二富一看，哟，师傅走了，找靠山王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归来。开始啊，这顾二富还真就没敢有其他想法。一晃5天过去了，顾二富一看，师傅一定走远了呀。哎呀，这可是个大好时机呀！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赶紧逃离师傅的手心啊，奔我的前程去吧。再在这里。 得把我给憋死！顾二富想到这里，赶紧收拾收行囊，就要离家出走。临走的时候，发现师傅把他的一对双枪，也就是四象祥云螺旋枪，给放家里头了。丁艳平怎么不背着呀？嗨，丁艳平好多年的出去就不带兵刃了，这武艺已经到了化境了，有兵刃无兵刃无所谓。 一般的毛贼草寇的根本到不了丁艳平身边，所以丁艳平很自负，那出门啊就把自己宝枪扔家里头了。顾二富一看呢，哎呀，这一对宝枪，我老是这么多年都不带了，你说扔在家里头，就像我似的，好东西不就放烂了吗？得了，师傅啊，对不起，我出去连个应手的家伙都没有。 你教我练枪，全是木头的，不肯给我打造一把好兵刃呢。得了，我呀，对不起您了。既然您老不用了，我就给您捎上得了。这顺手啊，他给顺跑了。那出了门往哪走？霍尔夫一琢磨呀，我得离家远远的，别在附近的，在附近容易暴露。往哪走啊？我往北面走，往燕王罗毅那边走。 因为他也听丁艳平跟他说过，啊，丁艳平结拜什么兄弟呀，其中有一个燕王罗毅，燕王罗毅镇守幽州这一带，那简直是他的独立小王国呀，所以霍尔富就奔幽州这边来了。霍尔富这个人呢，非常聪明，这一路之上也打听一下这幽州的情况，通过别人嘴里，霍尔富大体的。 对现在朝廷对幽州的态度有了一个感官的认知，那到了幽州干什么去？投奔燕王罗毅不行，燕王罗毅是我师傅的结拜兄弟呀，我投奔他，他一看我这武艺肯定又看出来了，再给我师傅写封信，我师傅再追过来，我如果得不到燕王罗毅的庇护，那我就得死啊，我不能投他，哎。 正赶上王威高君雅张榜为自己的儿子王安国招武教师，霍尔富觉得这是个机会呀。我先当武教师，第一呀有口饭吃了；第二呢，深藏在这幽州刺史府里，外人也不得而知；第三，我给刺史的儿子做武教师，那跟刺史大人肯定是多多接触啊。 最能够成为刺史大人的贴脊呀，我慢慢的往上爬，我靠着刺史这个大树，这可是朝廷的嫡系呀，这跟燕王罗毅不一样，燕王罗毅这个藩王，朝廷肯定迟早有一天得处置他，那么我帮着王刺史，那就有可能成为有功之人呐，到那个时候，朝廷还不重用我吗？ 重用了我，即便是我师傅再找来，那个时候我有权有势了，我就不怕他了。我跟他说好话，他如果不听，真的要打，那我也不是一个了，他也得掂量掂量，至少我性命无忧。考虑了这么多，最终霍尔富才把榜文揭下，然后成了幽州刺史王威的武教师了。那眼瞅着眼前一个机会来了。 朝廷要在幽州是比武夺先锋，自己已然跟着王刺史暗通好了，帮着王刺史的儿子王安国夺得先锋，自己做副先锋，不显山不露水，我慢慢来。这么多年我都等了，我就不怕再多等这一时啊！嘿嘿，万万没想到啊，丁艳平居然找到门上来了。 丁艳平怎么知道霍尔富在幽州啊？他也不知道。其实霍尔富走了没多久啊。

0: 丁彦平就回家了，已然跟着靠山王杨林把这一字长蛇阵研发成功了。丁彦平绘制好了阵图，交给了靠山王杨林，高高兴兴回转家来。到家一找徒弟没了，哎呀，老头是火冒三丈啊，呼儿父啊呼儿父，你无论跑到海角天涯，我也要把你找到，杀掉你这个逆徒。
1: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八九幺，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0: 幸福中国梦。
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风野生偷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龙洞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

0: 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正说到丁艳平和霍尔夫这一对师徒的渊源，要么说呀，因缘结怨，因缘结怨。如果两个人没有当年这段缘，也没有今后这段怨，丁艳平从靠山王杨林那里回来，到家中一看，徒弟不见了，不但徒弟不见了，自己的四象祥云螺旋枪也不见了。哎呀，这丁艳平就知道啊，肯定是被霍尔夫给我拐跑了。霍尔夫早就想走啊，这个逆徒啊！哎呀，世上的白眼狼怎么那么多呀？霍尔夫啊，你真是个忘恩负义之徒啊！这么多年我对你的养育之恩你不报，反倒是最后换回了你把我的宝贝给我拐跑了，这还了得呀！我非得找到你不可，找到你二话不说，我要把你除掉。这老头是心里话，现在就认定了霍尔夫是自己的仇人了。没说吗？这是一种病态。本来霍尔夫是他控制下的这么一个奴隶，结果奴隶造了反了，还偷走了自己的东西。作为奴隶主，你想想什么心态？那把这奴隶碎尸万段的心都有啊！你不服从我，不服从我你也好不了，就这么一个心态。老头像发了疯似的，就满世界找着霍尔夫。可中国这么大，找这么一个人如同大海捞针呢，也不容易呀。足足找了一年半，这老头啊也不傻，老头心说话，我这徒弟没有别的能耐，跟着我学会双枪了。双枪这玩意儿特别特殊，怎么一般人不耍？那么我就打听哪个地方发现耍双枪的，我就去看看，弄不巧就能找到耍双枪的霍尔夫啊。老头就奔这一个线索，你别说呀，打听来打听去，后来啊还真让他打听着了。怎么打听着了呢？因为有一次在一个荒镇的小店里，发现几个武士在那里呀、喝闷酒，一边喝一边聊。其中一个武士啊口打哀声啊，说幽州刺史王威那个小子王安国呀笨透了啊，我给他当了两个月的武教师，这小子呀三招都没学会呀。本来我还打算 我既然进了这王威的府上，这就有铁饭碗了。好好教那小子，等那小子成了才，我不就在这刺史府里混下去了吗？没想到啊，天不随便哦。嘿，哎呀，这小子够笨的。他一说这话，另外一个武士说了，那是你不会教。我听说了，最近人家刺史府里啊，又来了一个新教师，善使一对双枪啊，据说还挺厉害啊，也教这小子武艺。哎，把这小子呀还真调理出来了。据说现在这个王安国呀，双枪耍得不错。
8: 是吗？你听谁说的？
7: 我有朋友在幽州啊，前两天我们一块喝酒，人家说的呀。还是你本事不行，你不会教。
8: 哪呀，那小子你是没见过，哎，真笨透了。
7: 这几个人这么一谈，旁边的丁艳平听的是真而切真的，老头蹭一下子就站起来了，来到几个人身边就问，你们刚才说的在这王威府上教他儿子会使双枪的那个人叫什么，你们知道吗？哎，众人一看，怎么来一个老头啊，哎，不知道，但是这个名字好像挺特殊的。我就记得呀，我那朋友给我说，这个人的外号叫什么什么小子都。哎，对了，我就记住一个叫什么小子都。哎呦，丁艳平一听高兴了，小子终于让我找到了啊，嘿嘿，跑得够远的，跑幽州来了。行，丁艳平一跺脚奔幽州了。到幽州一看，好家伙，幽州城里老百姓议论纷纷的，一打听这才知道，来个钦差大臣刚刚被接入燕王府，幽州所有大小官员那都奔燕王府了。那正好啊，他奔燕王府，我奔这幽州刺史府，我找这霍尔富去。老头啊就奔刺史府来了。到刺史府门口，那照样有人拦呢，你找谁呀？老头心说话，我先拿言语问的，你这里是不是有个武教师叫做呼尔富啊？那呼尔富刺史府大红人呢，谁不知道啊？是啊，我就找呼尔富，我是他的亲戚。众人一听，亲戚这个年岁，弄不巧是呼尔富的爹呀。老爷子，对不起，今天呼教师啊跟着我们刺史大人到燕王府去了，燕王府这不来了钦差了吗，一起去赴宴去了。干脆这样，您在门房这里等一等，饮完宴他们可能就回来了。丁艳平一听，跑罗毅那里去了。得了，我等不及，我到那里找他去。丁艳平这人呢是点火就着的急脾气，已然打听到了自己徒弟确实在幽州刺史府里了，那还按压得住啊，风似风火似火，赶到罗毅府前就要往里闯啊。他觉得我跟罗毅交情不一般的，我他三哥，我走这个门那不理所应当吗？但是他就忘了这是王府啊，人家不让他走，在这里发生一顿冲突，最后罗毅出来把他给接进王府里头，见到自己徒弟，逼着徒弟当众自杀。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但除了他跟霍尔富之外，其他人哪知道这些呀？一看这老头要当众逼徒弟自杀，罗毅虽然觉得不太妥当，但是罗毅知道啊，丁艳平就这么一个怪脾气，他们家的事儿关我何事啊？罗毅不吭声。张大人呢，身为钦差，他也不便出声，这事是管呀是不管呀？你管就等于钦差呀跟人家这王爷发生矛盾了，本来跟自己也没关系。另外呢，张大人现在满脑子呀都是自己俩女儿的事儿，正闹心呢，对这事儿啊也不爱管，跟这小伙子也没有什么关系，也不知道人家到底什么情况，这事也没法管。再看霍尔夫捧着单枪泪流满面呢，师父啊，你为什么要教徒弟呀？你教出徒弟来，难道说就是陪着你终老的吗？

0: 丁艳平这时候开口了，难道不是吗？你当众说说，12年前你是什么情况？是谁给了你口饭吃？是谁给了你个窝住？是谁传授你武艺？是谁把你养这么大，最后换来你一个刀枪逃门？你不该死吗？少给我废话了，动手吧。
1: 师父，你对徒儿确实有天高地厚之恩，徒儿有朝一日一定会报答，但是徒儿不是你个人的用品呐。徒儿我眼看到而立之年了，你应该让徒儿自立呀。
0: 不用你教训我怎么做人，自立？嘿，你能自立得住吗？啊，你觉得跟我学了几年功夫觉得了不得了？小子呀，我告诉你，你那功夫毛嫩得很。
1: 是，虎儿父现在一咬牙也不管那一套了。师父，在您眼里您的徒弟是毛嫩，是没办法跟您比，但是普天之下有多少人能与您比呀？要按您的标准，世上就没有人能出师了。师父，我们是年轻人呐，我们还需要锻炼呀，我们还需要成长啊，你怎么就不给我们一个成长的空间呢？你
0: 丁艳平一看当着这么多人居然敢对自己这么说话，这第一次敢如此顶撞自己。哎，丁艳平一转身转过来了，用手点指护尔父，行，你这小子出来一年多没白出来，长能耐了，敢跟老夫顶嘴了啊？师门戒规第17条是什么？给我背。
1: 喂，第17条是弟子不得与师尊顶嘴，为师尊话事从，如若顶嘴视为逆徒，当怎么样？当诛。
0: 嘿嘿，看见没，你已然犯了2条当诛之罪了，我让你死还有何话可说？
1: 师父，您这门规就不合理呀，难道说师父永远就是对的吗？
0: 你师父永远就是对的？
1: 我看也不尽然呐，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每个人都可能犯错，难道说犯了错就不能够让人指责吗？
0: 呀呀呀呀，哈哈，啊，合着是我犯错了，你做对了呗？
1: 弟子没这么说，没这么说。
0: 行，我不跟你多说啊，你犯了咱们门规，就得按门规处置。我看你小子呀还有点不服，这么着吧，啪，丁艳平一抬手又把另外一根4象祥云螺旋枪扔给护尔夫了，这一对枪就扔给你了，你起来拿着一对枪来扎我，你不觉得你能耐吗？你来扎扎我，我今天什么兵刃也不用，就空着手，如果说你一枪把我扎死，你走的道路就对的，不但我死而无怨，我还祝福你。怎么祝福？这一对宝枪就赠给你了，以后道路你爱怎么走怎么走，再也没有人阻拦你了。如果说你这一对枪胜不过我，小子，今天我可要你的命。来吧。
1: 护尔父端着双枪，师父，弟子不敢。
0: 还有你不敢干的事儿啊，别来这一套啊，要想走自己路，要觉得别人当了你的绊脚石，小子，记住老师最后告诉你的一句忠诫，就把这个人给除了，把这块绊脚石给搬了，比什么都强啊。一方面觉得自己翅膀硬想走自己道路，另外一方面又心怀妇人之仁，那怎么能成功呢？像这种人活在世上还不如不活着呢。胡二富，端起枪来，今天扎死我成就你，扎不死我就要轻

里门户，现在是个抉择。年轻人呐，遇到抉择不当机立断，可要吃大亏哦。就这番话呀，震耳发聩。别人听到就觉得这个老头啊，逼人太甚，怎么能这么对待徒弟呢？但是燕山公罗成就站在自己父亲身后啊。罗成今年16岁啊，正是世界观、人生观养成的时候。一听这番话，对罗成影响极大呀。罗成点点头啊，这老头这番话说的挺有道理呀，也挺中肯的呀。那世上事可不是这样吗？谁挡我，谁是我的绊脚石，我就应该不留情面的把他踢开，把他除掉，否则我怎么成长啊？我怎么发展呢？谁让你当我的绊脚石呢？那人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切不可有妇人之仁，必须当机立断。这话我记住了，罗成他记住了，但呼尔夫还是不敢呢。嘿嘿，丁艳平一看呀，我说你这小子没出息吧，你就没出息。既然你不敢动手，又不敢向自己下手，那老夫我就帮帮你。哎，招掌，啪，往前一个箭步，是抡掌便劈呀。这一掌啊，挂定风声，呜下来了。老头那掌力能开杯呀，拍到脑袋上，这脑袋就得瘪了啊。霍尔夫知道厉害，一看掌过来了，不能不躲呀，赶紧往旁边这么一躲。老头一掌劈空，哎，招掌，横着又一掌，赶紧又一闪，这一掌又走空了。哎，招腿，下面刷一个扫堂腿，胡尔夫赶紧旱地拔葱往上一跳，嘣，跳出去有一丈开外，这一腿落空。小子还不还手吗？胡尔夫苦笑一声啊，师傅，您别逼徒弟，徒弟已然让您三招了，您要是再进招，徒儿我就，你就怎么的，你就还手是不是？那来吧。丁艳平像发了疯似的往前一扑，胡尔夫一看不打不行了，本身他也不是个顺从之人呢，也是个叛逆青年呢，牙关一咬，师傅啊，这可是你逼的，招枪，这枪往前杵了。哎，哎，丁艳平乐了，早该如此啊，你只要一动手，咱们俩就没了师徒之情。你说丁艳平多毒吧，你逼人家动手，人家动了手了，你反倒说人家只要一动手，就等于人家把师徒之情给撕破了，把责任黑锅全扣在人家脑袋上了。这就是丁艳平这个人呢。您往后听，丁艳平为什么最后的结局是非常悲惨的，跟他这个性格有直接关系。丁艳平临死的时候还给自己恨的人扣了一顶大帽子，让这个人永世不得翻身，活在愧疚和骂名之下。要么说这老头啊毒啊，这句话使霍尔夫这个心呢也是哇凉哇凉的。这个时候霍尔夫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不打不行了，怎么也是一死。既然如此，师傅，别怪徒弟，这是你逼的。招枪，往前开始递枪啊。丁艳平嘿嘿冷笑，好吧，那就让我看看你这几年功夫如何了。哎呀，养什么都不能养人呐，收什么都不能收徒弟呀。啊吧，师徒两个人就在这银安殿上打起来了，那些歌女啊全吓跑了，众人在旁边也不敢上前阻拦，人家师徒两个人的事儿啊，罗毅也没辙了，你这怎么办呢？知道这个三哥犯上脾气来，九条牛拉不回来，就只能眼睁睁的看他们师徒二人动手。王威在旁边呢，有点看明白了，王威心中恨的，恨谁呀？恨丁艳平，这老糟头子把徒弟逼成这样啊，像是个当师傅的样吗？嘿，人老不讲筋骨为能，我看你的能耐能有几何，最好啊是被这霍尔夫一枪扎死这里。

霍尔夫扎死了师父，那就背上了弑师的罪名啊。这个罪名只要背上，哎，人一辈子翻不了身的。到那个时候走到什么地方，这霍尔夫就变成人人叫骂的一条狗了，他就没地方去了，只能投在我身下，老老实实的被我压制住，替我服务啊。嗯，最好如此。众人那是各怀心腹事。再说战场上，霍尔夫大战丁彦平，虽然手里使双枪，但是丁彦平啊没有把双枪的绝招传给霍尔夫啊。他使双枪的能不知道怎么破双枪吗？简短截说，两个人打到20多回合，霍尔夫一枪扎过去，丁彦平刷一闪身，啪就转到霍尔夫旁边了，立掌砰在霍尔夫手腕上力劈一掌，霍尔夫这么一疼，手一松，这一枪就落下来了。丁彦平海底捞月，就把这杆枪捞在手中，刷一耍枪花，啪，这一枪尖儿正点中霍尔夫另外一只手腕子，霍尔夫哎腰一声，手又一松，另外一杆枪也落下来了。丁彦平又是一抽身，刷反背把这杆枪也抓在手中，哎，双枪一拧，下面一腿扑，就把霍尔夫啊给踹倒在地。霍尔夫仰面朝天倒在地上，丁彦平往前一迈步，小子呀，这可是你自找的呀，我要清理门户了。哎，往上一举枪，地上霍尔夫把眼一闭，完了，我这一生啊就此交代。哎，我这一生活的呀，前半截颠沛流离，中间这一段被这丁彦平控制，好容易自由了一年半，嘿嘿，还没尝到人间的乐趣呢，就此要撒手人寰了。也罢，人生苦短，干脆呀，我就挨这一枪吧，眼一闭就等死。就这个时候，有人高喊了一声：“枪下留人！”噌，就窜过一人，双手一拦，就挡在了丁彦平身前。哎，丁彦平这枪啊，刚想往下落，前面闪过一人，那不能扎别人的。嗯，老头子赶紧的把枪收回来，仔细一看，拦住自己的谁呀？幽州刺史王威呀。王威一看不好，自己精心培养的霍尔夫要被他师父杀死，那干什么？这自己的一枚重要棋子，好容易物色了这么一员大将，哪能被人家给杀死？赶紧过来给拦住了。哎呀，丁老王爷，您息怒，您息怒啊！这是您的徒弟呀，哪能下此毒手啊？千不该万不该，他也没犯死罪呀。您老人家手下操生，我在这里求求情了。丁彦平一看，你算什么东西？我们门户的事儿不用你管，给我散开！我是幽州刺史，再怎么说也是国家命官呐。老王爷，能不能给我这一个薄面呢？他过来一拦，他兄弟高君雅也过来了。老王爷，我也在这里，我也替着霍尔夫求情啊。霍尔夫也是个难得人才，您好容易培养出一个人才，您不能因此把他给废了呀。说这话的时候，高君雅用求救的眼光看着张景柱，那意思，这就是我想让他夺先锋的人选，你赶紧的给说句好话呀。张景柱毕竟是钦差大臣的，一看赶紧转过来，哎呀，老王爷，下官也向您求情啊，今天这是喜宴呐！啊，燕王世子晋封为一等燕山公，在此摆酒祝贺。您在这里要杀徒弟，这，哎呀，皇上的面子也不好看哦。是啊，人家钦差大臣是如朕亲临呐，你这不给皇帝面子呀？这个，丁彦平就一愣啊。罗毅一看自己也得说话呀，虽然罗毅不爱管，但今天毕竟在大喜的宴会上，也不。

0: 愿发生血光之事啊。
1: 哎呀，老哥哥，何必这么动怒啊？男子汉大丈夫，难免妻不贤子不孝啊。这个徒弟不孝，你再收一个不就完了吗？何必动怒啊？嗯，这一句话提醒丁艳平，丁艳平转眼看到罗成，好啊，嘿嘿，吴二富啊，你不愿跟老夫学呀？世上想跟老夫学的人多的是，罗成啊，你说对吗？罗成一听，哟，这个机会可不能放过。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点一十八点一化电活力调频。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4: 八卦趣事，那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图
9: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4: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0: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

0: 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丁彦平要杀忽尔复，但是这么多人给求情，一给拦，丁彦平这手也下不去。尤其今天是燕王罗毅大喜的日子呀，人罗成进爵，在这里摆喜宴，自己要杀徒弟。虽说丁彦平这人怪，但也不至于怪到这个地步。尤其老王爷罗毅说了，说三哥，男子汉大丈夫，难免妻不贤子不孝啊，不就是一个徒弟吗？那世上师徒闹矛盾的事儿啊太多了，做徒弟的对不起师傅、背叛师门的事儿也比比皆是，可教就教，不可教啊，你干脆一脚蹬开。天底下要跟你学习枪的人呢多的是，何必为一个人而如此烦恼呢？三哥，你说我说的有道理吗？快快快，快过来坐会儿，来这么久了，一杯水酒都没喝。罗毅呀，拉着丁彦平就按在自己的桌案后了，跟自己是同席而坐呀，关系在这儿呢。有人赶紧的给端上杯筷补碟，这时一旁的罗成啊特别有眼力劲儿，赶紧的过来亲自给丁彦平把盏。丁彦平抬眼一看是罗成，当时心中一动啊，他撇着嘴把头点了点，听人劝，吃饱饭。老四啊，你说的一点不假呀，我这双枪可谓天下一绝呀，想跟老夫学双枪的人是大有人在。说到这里，老头一撩眼皮看了罗成一眼，罗成啊，你说对吗？哟，罗成多聪明啊，一听老头的话里有话呀，他赶紧的把酒壶往酒桌上那么一放，啊，扑通一声了衣服就跪倒在酒桌前面了。三伯父，您若是不嫌，罗成愿拜伯父为师。啪，就是一下子呀，整个铁瓦银安殿都震动了呀，这个剧情来得太突然了，连罗毅都有点吃惊啊。可是在剧中之人的丁彦平是拂须大笑啊，哈哈哈哈，他用眼瞥了一眼霍尔富，眼神当中带出一种得意之色呀，可以说这种得意之色当中还带着几分报复的快意。那意思怎么样啊？你不拜我为师，有的是人拜我为师，你离开我呀，马上就会有人过来填这个空。丁彦平总算把这个面子找回来了。罗成啊，你是真的想拜我为师吗？啊，我是真心诚意的想拜三伯父为师啊。您的双枪太好了，在府外头您的双枪已令侄儿我折服。

若您不嫌，侄儿我愿拜您为师，向您学习枪法。哎呀，拜师收徒，说实在话呀，罗成啊，我真喜欢你，但是呢，收徒啊，收的老夫我心寒了，弄不巧就收来一个白眼狼啊。再者说了，你们老罗家的罗家枪也独步天下呀，练好罗家枪也未必敌不过我这丁家的双枪啊。你要拜我为师，就得跟着我走啊。你这刚刚被加爵为一等燕山公，我怎么忍心把你给带走啊？再说了，你爹同不同意呀？啊，老四，你说说，燕王罗毅对着丁彦平啊非常了解呀，知道这个老头啊太怪了，有的时候怪的这个脾气呀、啊、让人烦。你跟你徒弟闹矛盾，你要清理门户，大家一拦，你现在清理不了，你隔三差五的你再清理去，谁也不会拦你。你干嘛拿着话来勾我儿子呀？哦，让我儿子跪下来要拜你为师，显示出你丁彦平离了霍尔富马上就还有新的徒弟拜倒在你的门下，在大庭广众之间你脸上好看，但是你又不肯收，又征求我的意见。哎呀，老三呐，老三，这个世界上便宜的事儿啊，不能够都让你自己占了我啊。罗毅又一想啊，如果我儿罗成真的能够学会丁彦平的双枪的话，那我儿罗成可以说在枪上天下第一呀、啊，谁也打不过他了，这也是件好事。但是别让我儿子呀真的拜了丁彦平为师，就我儿子那个脾气，再跟着这个怪老头几年，那早晚得成天下第一怪呀。再说了，现在年岁还轻，别离开我的身边。所以燕王罗毅啊就把这个话给接过来了。哎呀，三哥呀，你问我当然是120个赞同了，我太高兴了。但是我觉得罗成不该拜你为师。哦，丁彦平一听，当时这眉毛又立起来了。你看这个人吧，他就这么怪，为了气霍尔富，显示自己，勾着罗成拜自己为师。罗成真拜，他又拿起糖来了。那罗毅一说不拜了，他又生气了。老四，此话何意呀？哎呀，三哥，你想啊，咱是一家人呢、啊。罗成刚才喊你三伯父，你要再收罗成为徒弟，这不远了吗？所以小弟我有一个主意啊，咱们呢干脆来个亲上加亲，你看怎样啊？哦，老四啊，何谓亲上加亲呢？三哥，你忘了呀？今天在王府门前，咱俩不还唠了吗？你这么大年岁了，一直没有家室，更别提有儿女了。现在您的身子骨是好，但是总有一天会老嘛。啊，那到了百年之后怎么办呢？谁来给你养老啊？谁来给你发丧啊？小弟考虑的是这个事情，所以啊，我就想让罗成别拜您为师傅了，干脆认您为干爹得了。就是打今天开始，罗成有俩爹，亲爹是我，干爹是您。那么以后罗成长大成人了，我给他娶个媳妇儿，你呀也有责任给他娶个媳妇儿。我给他娶个媳妇儿，生下个小子，姓我们老罗家的姓。你给他娶的媳妇儿生个儿子，以后就姓丁，姓你老丁家的姓，为你老丁家传宗接代，延续香烟。你看这多好啊！

这叫一门两不绝呀。三哥，你说我这个主意怎么样啊？你乐意不乐意呀？丁彦平一听这话呀，马上是多云转晴啊。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呀。哎呀，老四啊，你这心里头的弯弯绕啊，真比你三哥多呀。啊，想得够长远的。哎，我这也是为三哥考虑呀，就看三哥的意思了。丁彦平还没有表态呢，罗成在那跪着呢。罗成马上就说话了，哎呀，要这么讲，孩儿我真是受宠若惊啊。今天当着钦差大人的面，如同当今天子在场一般，又有幽州文武百官作证，罗成向义父磕头了。棒棒棒，真磕呀，仨大响头，在铁瓦银安殿外头的人呢都能听得见，真实诚啊。哎呦呦呦呦呦，丁彦平一听啊，赶紧站起来。哎呀，使不得使不得，这磕坏了，老朽可承担不起呀。孩儿啊，快快请起。哈哈哈哈，他转到桌前是双手相搀，罗成娃儿是快快起来呀。哈哈哈哈，笑的过程中啊，还不忘瞥了一眼霍尔夫呢。霍尔夫现在呀，脑袋往下低着，一脸通红啊。按照他的意思呀，我回去多好啊，在这里多尴尬呀。但是王威在下面拍了好几次霍尔夫，王威的意思呀，沉住气啊，现在你跟丁彦平已然没关系了，往后的道路你走你自己的，我们支持你，只要跟着我们干，以后亏不了你，好好站着，他们爱怎么演戏怎么演戏，你就看着就行了，这也是对个人的一种锻炼。他也没办法走啊，可以说整个铁瓦银安殿上最难受的就是霍尔夫啊。那这个时候，丁彦平已然把罗成给拽起来了，一看罗成顶梁门上还真就磕出一包来，哎呀呀呀呀，这孩子呀，真实在呀。怎么着，小子愿意给我当儿子，我愿意，求之不得。好好啊，老四啊，这个儿子我喜欢。嗯，我今天一瞅见他呀，我们爷俩就对路子。哎呀，这老头啊用手在身上拍了拍，你看我这平常啊也不带东西，要知道今天过来收一大儿子，我怎么也得带个见面礼啊。这哎呀，这多不好意思啊。不不不不不，阎王罗一乐了，老哥哥，这个不需要你拿来啊。有张公瑾赶紧过来，老王爷，去库里置纹银5000两，今天王府内外所有人等俱有赏赐，告诉他们这是双枪王老王爷给大家的喜钱。是，一伸手5000两。丁彦平用手一指老四啊，你真会做人呐。哈哈哈，好吧，你替我给了就行了。哎呀，这丁彦平啊真喜欢罗成，你这人呢就是第一面对了眼啊，怎么看怎么顺序，两个人还打了一架呢。通过身手，丁彦平很欣赏罗成的武艺呀、啊，这假以时日，这武艺呀、啊、就得独步天下呀。高兴啊，来来来来来，拉着罗成又按到自己身边了。哎呀，我呀也没什么见面礼儿，你爹替我赏给大家了，但是你说说，我应该给你点什么呀？啊，把这对枪给你吧，你又不使用双枪。给别的吧，我又没带着，你说这怎么办呢？罗成多会来事儿啊，义父，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呀。我在燕王府什么也不缺呀，所以如果义父真的要给孩儿见面礼的话，孩儿愿请义父

0: 把义父的双枪绝学传授给哈儿，这不是对哈儿最好的见面礼吗？罗成啊，罗成，你真是个机灵鬼啊！这刚一拜完我，马上就要我的绝学呀！孩儿不敢，如果义父不愿传授，就当孩儿刚才是妄言，请义父莫怪。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既然你张嘴了，我也没带别的东西，那我就答应了，把我的双枪传授给你。哎呀，多谢义父！说着，罗成还想跪倒。丁艳平一摆手，先别跪呢。我说传授啊，是早晚传授给你，但不是今日啊。罗成一听，哦，空头支票啊。丁艳平一笑，罗成啊，你不必多想。我说不是今天传授给你啊，自有我的道理。因为你的罗家枪还没有练到位呀，再加上你还很年轻，这样吧，过个两三年，等你把这罗家枪完全的学扎实了，到那个时候，你不到我那去，义父我也要到幽州来，把这双枪的绝学全部倾囊而赠。义父，您不是在哄孩儿吧？哎呀，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哪能向你打诳语呀？啊，我丁艳平一辈子，要么不说，说了必做。罗毅在一旁也说了，罗成啊，你这话说的过分了，赶紧跪倒在地，向你义父赔罪。你义父既然答应把双枪绝学传授给你，早晚有一天会传授给你的，他绝对不会食言的。赶紧跪下，谢过义父。是。这罗成啊，有点小意见，说了半天，这白说了，不能当时兑现呢，但也不好再说什么呀，赶紧跪谢丁艳平，又被丁艳平给拉起来了。这下子，丁艳平和罗毅、罗成那更亲一步了，在场众人赶紧的纷纷向前道贺呀。钦差大人张景柱首先过来道贺。王威、高君雅虽然心里头犯酸水，但是呲着牙也得过来不乐假乐。哎呀，恭喜老王爷，恭喜燕山公。杜叉、史大奈等人那更是高兴啊，燕王也乐得合不拢嘴了。那正在这个时候，突然间这银安殿外面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急匆匆的是跑来一个人呐。由于这个人呐手里拿着金牌呢，所以无人阻拦，一下就跑到银安殿外面，想要闯进去，再一看里面这么多人，没敢往里闯啊，就在那里冲着张金秤直努嘴啊。进完这个，开始张金秤啊也没发现，因为张金秤陪着父亲也在向燕王、向丁艳平道贺，频频敬酒，没往外看。但是张金秤毕竟心中有事儿啊，敬两杯酒之后，转过身来就冲外面看一看，敬两杯，转过头来往外面瞧一瞧，正好这一次一扭头看到这位了，一看张金秤脑袋就嗡了一声，就知道有什么情况了，连酒杯都没放啊，大步流星就来到门口啊，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哎呀，将军呐！赶紧的派人去看看吧，两位小姐这出事儿了啊！张金秤怕什么来什么呀，一听这话就眼前一黑呀，出什么事了？我们现在还不清楚呢，咱们派出一兄弟满幽州城转悠，找两位小姐，派到南城的两位兄弟碰到俩小姐了，但据说呀，两个小姐也不知怎么地惹祸了，还弄出了人命，一群人追赶不放啊，那两位兄弟在人群当中也被挤散了，两个人一看呢事情不妙，赶紧回来报信儿，我们不敢怠慢呀，赶紧来告诉将军您，您快派人看看吧。张金秤一听这脑筋都蹦起多高啊，一转身， 就发现父亲早已经站在身后了。就见张景柱这脸色也变了。锦昌，怎么了？父亲，好像两位妹妹出事了。出什么事了？张金胜赶紧转身，快快告诉钦差大人，这我们也不知道是这么回事。又把刚才的话给说了一遍。哎呀，张景柱给急的呀，一拍大腿呀，那你们还愣着干嘛呀？赶紧带兵把两位小姐保护住，千万不能出了差池。是，我们已经派了一些弟兄过去了。哎呀，赶紧把所有弟兄全派过去，务必把俩小姐给我护回来，赶紧去。是，锦昌，你赶紧跟着去，赶紧跟着去。是，张锦胜啊，也顾不得跟着燕王罗毅等人打招呼了，赶紧跟随这位小校走了。这边一吵吵，燕王罗毅听见了，罗毅也赶紧的把身边道贺人群给打发开来，迈步走到张景柱身边。钦差大人，怎么了？
1: 哎呀，阎王啊，出事了，我那俩姑娘可能惹祸了，我具体什么情况我也不清楚，好像出了人命了，好像被别人追赶了，我刚才已然派金称赶紧领兵去救援了。
0: 哦，阎王罗毅一听啊，也是一阵呢，一则心里有点不快，怎么这俩姑娘刚到我幽州就闯祸呀？另外呢，不知道这中间到底谁是谁非，是我幽州之人对人俩姑娘无礼了，还是俩姑娘惹了祸了？总之啊，这事发生在我幽州啊，甭管怎么地，那也是我的责任呢。杜叉在，把中军杜叉喊过来了，赶紧带领兵马，务必找到两位小姐，把她护送回来。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回来再说。把两位小姐保护好。如果两位小姐出了任何的差事，我唯你是问。是。中军官杜莎赶紧的转身出去了，带领手下去找两位小姐去了。这俩小姐到底出事了没有？出事了。出了什么事了？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话呀。咱们光说王府这块了，没说两位姑娘。这张景柱的两位姑娘啊，大一点的叫张紫燕，小一点的叫张琼燕。这紫燕姑娘性情稳重，但琼燕姑娘，哎呦，那可以说无法无天呢。小女孩男孩的脾气，又爱玩又爱闹，哪地方热闹她往哪地方去。所以一到幽州一看呢，哎呦，这个地方那么好啊，我在长安城这宫里这一关我根本出不来呀，偶尔偷偷的跑出来那也是一会儿功夫，这里多好啊，无拘无束，身边也没人管着。所以呢，一到馆驿就拉着紫燕姑娘，紫燕姐姐，这幽州多好玩啊，你带着我出去看看呗。哎呦，紫燕说，父亲说了让我们在馆驿当中等着，还有要事呢，不让随便乱出。怎么是随便乱出啊？咱就到馆驿外面呢稍微转一转，咱一会儿就回来，不转远了不就完了吗？来幽州前咱可是说好了，说好到幽州带我玩，我才答应到幽州，要是你们不带我玩啊，哼，那就别怪我耍脾气了。紫燕姑娘知道这位琼燕呢脾气坏，惹不起，被琼燕左磨右磨，最后紫燕实在没辙了，行了，那咱们呢稍微出去转转，可别走远了。哎呀，走不远。琼燕一看紫燕答应了，乐得一蹦多高，小手都拍不到一块去了，拉着紫燕姑娘离开馆驿，结果呀就闯出了塌天大祸。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

0: 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张子燕、张琼艳这两位姑娘啊，初到幽州城，看什么都新鲜，尤其是琼艳姑娘，那打小就在深宅大院里孤着，就像笼中之鸟似的，没得到过自由啊。这一次出来呀、啊，哎呦，就像鸟归山林，可自在了。拉着子燕就拉出了馆驿呀、啊。本来子燕说呀，我们就在馆驿周围玩一玩，然后赶紧回来。那哪成呢？拉出来那就管不了琼艳了。馆驿附近行政区域哪有什么好玩的了？撒开腿他就跑了。紫燕姑娘在后面是紧追不舍呀，一边追一边喊呐：“琼艳，你慢点，你慢点。”呵，这琼艳呢可不管这一套啊，哪地方热闹往哪里去，还跟人打听呢，这幽州城什么地方最热闹最繁华，有人指道了，南城，南城土地庙外那个地方人最多，是一个热闹所在呀。是啊，太好了，我们就去土地庙。琼艳一蹦三跳奔土地庙去了，紫燕姑娘在后面呢连追带赶呢，气喘吁吁。所幸当时幽州城啊并不算太大，我们虽然说幽州城是个大都市，其实啊是相对的概念，在当时算大的，那么和今天的北京是没法比呀。别说整个北京了，就连北京的一个东城区或者西城区，这面积不大的区他都比不了啊。所以时间不大，琼艳、紫燕两个人就来到了南城。南城土地庙我们说过呀，前些时幽州北平内就在这个地方立着呀。你想想，如果这个地方不热闹，能够在这个地方立擂台吗？南来的北往的，三教九流，车水马龙啊，两旁做买做卖的那也是络绎不绝呀，什么卖葱的、卖蒜的、卖盆的、卖罐的，打把式卖艺的、卖大力丸的、耍狗熊把艺线的，哎呦，太多了。紫燕还好啊，琼艳哪见过这个呀？到这里啊，琼艳姑娘这眼睛啊，那就不够用了，叽里咕噜乱转悠啊，拉着紫燕直问的：“哎，这是干嘛的？哎，这是干嘛的？哎，这那么好玩，见什么都好玩，见什么都好奇。”看见那卖小吃的呀都走不动路啊，一会儿功夫，好家伙，这琼艳姑娘手里头啊这小吃就拿不了了，什么切糕糖葫芦啊、蹦豆吹糖人啊，好家伙，一手拿了好几个。紫燕姑娘紧劝她呀：“琼艳呐，咱该回去了。哎呀，再玩会儿，再玩会儿，着什么急呀、啊，我父亲呢不说好了吗，让咱们在馆驿之中等他的信儿，咱今天还有大事呢。有什么大事啊？哎呀，反正是有大事儿，有大事儿也是钦差大人大事儿啊，关我们什么事儿啊？我这一次出来呀，就是出来玩呢。”哎呀，紫燕姑娘心说话呀，你是不知道啊，这一次你是带着任务出来的，是没告诉你，但又不好明说，只能干着急的跟随着琼艳，还怕她出意外。正逛着呢，突然间呢，听到前面。

见不远处爆发出阵阵的喝彩声，好好好好！哎，琼艳一听什么声音，抬眼一看呢，不远处乌泱泱围了一群人呢，人头窜动，这喝彩声是从人群当中爆发出来的。这位爱热闹啊，一拉紫燕姑娘，哎，到那边看看。紫燕姑娘拗她不过呀，被她拽过来了。一看这个地方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两位姑娘个子矮呀，踮起脚也看不到里面发生什么。琼艳一着急啊，直往里钻呢，让开让开，我看看我看看。一扒拉别人，别人一皱眉呀，什么人？哎，一看呢是位漂亮的小女孩，这要是大老爷们儿啊，非打起来不可。你挤什么挤呀？后面待着去。但一看是位漂亮姑娘，这些人本能的就把这气儿消了，让他进就让他进吧。一侧身，两位姑娘啊就挤进人群呢。到里头这么一看呢，哇，闹了半天呢，在里头好像有人在打把式卖艺。一看旁边放着两排兵器架子，架子上插满了十八样兵刃的，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应有尽有。在另外一旁啊，站着一溜人，这溜人呢，一个个的都是20岁往上、30岁往下的壮小伙子，一个抱着肩膀头，看这意思都有点本事。在中间围了一个空场，这空场不大，也就是卧牛之地，拳打卧牛之地嘛。空场当中站着一个年轻人，看这位的年岁也就20多岁，年岁不大，穿的是短打一靠。但你别看是短打一靠，就这一身的材质，那就不是一般人能穿得起的。绸子、缎子做工精美呀，足蹬快靴，头戴束发紫金冠，这一看呢就是一位世家子弟。这不知道哪个府上出来这么一个少爷，往脸上看，两撇吊梢八字眉，一对三角小眼，眼角往下耷拉着，细鼻梁，薄鼻，两片薄嘴唇，颧骨突出，两腮无肉，耳朵挺大，但是大耳无轮，那就别说耳垂了，有点像招风耳，脸上微微的发灰。就这个脸呢，说句不好听的，长了一张哭丧脸、短命脸。在这干嘛呢？正收招呢，可能刚才呀打了一趟拳，刚刚把这拳势收了，长出了一口气。他突然笑了，冲着围观老百姓做了一个罗圈揖，献丑献丑。怎么样啊，刚才我打的这是一趟罗汉拳，众位如果觉得还过得上眼儿，就给我打赏点赞吧。那年代有打赏点赞吗？也有，一样的。他一说这话，人群当中有人就喊好了，好，打得真好，哗啦哗啦哗啦，就往里扔铜钱呢。这位一瞅啊，更乐了，哈哈哈，献丑献丑，哎呀，多承蒙各位抬爱。如果觉得在下刚才拳脚还中看的话，那么接下来我再给大家演练一番兵器，大家爱看不爱看呢？这人群当中又有人喊了，我们爱看，我们等着看呢，请公子给我们练练兵刃，我们开开眼。有爆发出雷鸣的掌声。琼艳就一皱眉呀，怎么的？琼艳在人群当中看得清楚，这扔钱的还好的都是同样的几个人。琼艳心说话，这人群当中这位公子他刚才练的拳脚好在什么地方啊？值当的吗？你看这些人扯着嗓子给他叫好啊！我倒要看看他这武艺练得如何。就见人群当中那位公子啊，一看众人叫好，更来了兴致了。

0: 那我就给大家演练一番双枪。说着把双手一张，身后有服务的赶紧的递过来一对双枪啊。这位公子一手一个把双枪抄在手中，十字插花在胸前那么一放，各位看见没，这种兵刃叫做双枪啊。什么叫双枪呢？就一对枪，但是一对枪跟普通单枪不一样，他这每一杆枪有俩枪头，瞧见没，两个啊，所以呢俗称叫两头蛇。天底下练双枪的不多呀，为什么不多呀？难练，这单枪一个枪头都练不好，何况这四个枪头啊，练不好就得自己扎自己，就得别那里，练好了那可以说是天下无敌呀。这时候就听人群当中有人喊了，那公子你这双枪练的是好啊是不好啊？他一问这话，大家全乐了，公子也一乐呀，嘿嘿嘿，我这双枪要是练的不好，敢在幽州城各位父老乡亲面前献丑吗？啊，还是刚才我说那句话，我练拳脚也好，练的兵器也好，练的好不好我自己说了不算，全听大家的。如果练得好，大家给我喊声好，腰里带的钱别吝啬，往外就扔。不是说我这人贪财呀，我这人也不要钱，哎，扔了钱，看见没，这不土地庙吗，我全供给土地爷爷，我当慈善了，我捐了。那为什么我还要钱呢？这代表着大家对我的武术的认同。行了，咱不多说了，咱说练就练。说着话，这位公子把双枪又交到单手，又冲着众人呢作了一圈罗圈一，然后双枪左右一分，嗨，来了一个犀牛望月式。各位，我可要练了啊！啪，走行门迈阔步，啪啪啪啪，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就这位公子就在这圈里头练开双枪了。怎么一边练呢，外面的人呢是一边叫好一边喝彩啊啊啊啊啊，也不管这公子定式没定式，亮相没亮相，反正是就叫好啊。往往这好都叫到腰上，让人听着别扭。这琼艳姑娘一看，你别说这人这双枪啊练的还可以，但是不至于这么多人叫好啊，说可以就是练得一般般，没有达到能够让人叫好的地步。哦，琼艳姑娘她懂武术，懂啊，人家从小就看着这世上顶尖的武术家练武，自己没事啊也拿把宝剑也练练也舞一舞。当然了，琼艳姑娘那舞剑呢那纯属剑舞，哎，不能算武术，但是人家懂这玩意儿，行家拿眼一看呢一般般，怎么还这么多人给他叫好呢？这琼艳姑娘心里怎么想的，这嘴啊就嘟囔出来了，因为她向来如此心直口快，有什么说什么，没有人说过她，从小到大没人说没人管，慢慢的就养成这么一个毛病，看到什么不顺眼的直接就说出来了。哎，这人这双枪一般呢，怎么这么多人给他叫好啊？他一说这话呀，站在他旁边有个老头，这老头说话了，嘿，听着口音，姑娘不是我们本地人吧？啊，不是，我是打长安来的。哦，难怪呀，那可是大邦之地，天子脚下呀，姑娘肯定见过多了啊。人家这好生啊，不是说给这位公子这双枪耍的有多好叫的，而是给这公子的身份叫的，知道吗？这叫好的瞧见没，好几天了都是这一伙人的，等到收了场你看吧，全跟着公子回府了。也就说呀，这些人全是公子的托呀， 就专门的过来领长的喝彩的，这叫做呀自带粉丝，你这不懂。
1: 哦，
0: 琼艳一听，这叫好的还有自带的？
1: 有啊，
0: 人家有钱呐，有钱有势，这些人都是跟着人家吃饭的，你想想能不给主子叫好吗？都得捧着呀。
1: 哦，
0: 那这公子是谁？是谁你不知道啊？哎呦，在我们幽州城啊可有名了，有个外号叫花花公子。过去啊见到大姑娘小媳妇儿走不动路啊，像你这样的过去就得绕着走，后来呀把身子给折腾坏了，哎，最近这段时间呢练武了，你别说呀，运动运动还真不错，我看这身子骨啊也强壮起来了。花花公子他是哪家的公子？
1: 哪家公子？
0: 幽州刺史王威，王的老爷，他的独苗少帅一份啊，叫王安国，王大少。
1: 哦，
0: 这琼艳姑娘第一次听说呀。
1: 咱可说了，
0: 王安国是王威的独苗，王威高君雅这亲兄弟俩就守着这么一个孩子，过去真是花花公子啊，妻妾成群，纵欲无度，结果呢把个身子骨给弄坏了。这医生向王威下了警告了，再这么下去不出几个月这公子必亡不可，你呀得个禁欲。王威高俊雅一看不动粗不行了，两个人做主就把儿子的妻妾呀全部关起来了，起码来说半年之内不准见我儿子，不准跟我儿子同房。那这边让大夫开出补药给这王安国进补啊，同时又给王安国找那武教师教着王安国练武，让王安国锻炼体魄。很多武教师都教不了，这王安国也学不会。后来这不是粉面小子都双枪护耳父来了吗？哎，护耳父教学有方啊，这王安国还真就爱跟着呼老师学。霍尔夫啊就把自己会的双枪传授给了王安国，当然了霍尔夫也不是把所有双枪都传授给他了，就是啊教那么几招让他锻炼身体。王安国没有女色近身，天天锻炼身体，再加上这些补药跟着，本来也年轻不算老啊，所以呢没出几个月这身体渐渐康复了。这一康复呢还真就迷上这武术了，哎，觉得自己呀、一踢腿能踢到脑袋上，一握云哎能够握到地上，不扔一个驴打挺还能起来，这玩意儿挺好啊啊！在自己手底下这狗腿子面前这么一耍吧，大家都鼓掌，都喝彩，都说自己武术天下第一，嗯，觉得有一种啊成就感，有一种自豪感。这身子骨一强壮起来，头也不昏了，眼也不花了，这人在屋里啊就待不住了。我这么好的武艺我不能憋在府里头啊，我应该让天下人都知道知道，我王安国那不是原来的花花公子了，不是光知道女色，我这人可有本事啊。尤其自己的父亲自己的叔叔说了，过两天这幽州城啊要比武夺先锋，那前不正印先锋印就是给我留的，那我就更得有一些群众基础了，我就得让这幽州城老百姓都知道我这个人能耐。所以呢这两天呢这王安国就带着自己一从的手下离开府了，因为他听说过呀江湖会武术的全师走到哪里没饭吃了没钱花了就地撂地儿打把式卖艺，让大家看到自己武术一叫好，大把大把往里撒钱，自己就有盘缠路费了。那我也找人多的地方试试啊，我也打把式卖艺呀，看一看我这个本领，别人能不能给我还好，能不能给我撒钱。他出于这个心就来到了这幽州南城土地庙前最热闹的这条大街上，就在这个地方划了块地儿打把式卖艺，展现自己的武术，来个武术秀，就秀了好几天呢。这王威知道吗？也知道， 王维不管他，怎么呢？王维觉得。

0: 的呀，已然把这孩子的色欲给禁了。你说他现在满身荷尔蒙啊，一身劲无处撒，你再不让他出去打把他卖艺去，不得把他活活憋死啊？他愿意折腾啊，让他折腾去。就是嘱咐手下之人，看好了公子，别让他惹祸就行了。爱打把式卖艺，爱玩就玩去吧，这也不是什么坏事。所以王维、高君雅这两天完全的筹备夺先锋事宜，就没有干涉儿子。就这么着，王安国带着随从来到这土地庙前，就开始撂地打把式卖艺了，就是玩，这秀了好几天了。随从们呢，怕别的老百姓不给撒钱，这些随从很多也都会武术啊，也明白就这位公子啊，这个武术啊，花拳绣腿，别说跟武术大家比了，跟我们比都差得远。到大街上这么一打把式卖艺，幽州城老百姓眼中可不揉沙子呀，那经过见过的一看，就这破玩意儿谁还好啊，啊，谁撒钱的？没人喊好，没人撒钱，这不臊了我们公子的性吗？那不行，我们吃人家的饭得拖着点。所以呢，为了让公子高兴，就这些人呢安排好了，分好工了，杀出去一些人就躲在人群当中啊，当托，时不时的就得喝声彩啊，喊声好啊，叫声棒啊，点个赞呢。等到一番演练完了，赶紧往里撒钱逗公子高兴啊。幽州城老百姓一看呢，哦，闹了半天是王大少在这里练武呢。老百姓有好奇的，你看幽州刺史的公子在这打把式卖艺了，这也算奇观呢，都过来呀，拿着公子当耍狗熊的了，都过来看哈哈笑啊，人家喊好，老百姓也跟着起哄，也喊好。这么一喊好，王安国更高兴了，就认为自己的武术啊了不得了，是越练越爱练呢，在这里一秀就秀了好几天，直到今天把这张琼艳给秀过来了。张琼艳听老者这么一说，哦，原来是这样啊，哈，感情自己人给自己人喝彩叫好啊，自己掏腰包给自己打赏啊，哎呦，这天底下还有这么脸皮厚的人呢，哼，这人呢真欠整治。就这位琼艳打小净整治别人了，可以说是个无法无天之人。他认为啊，这个世界上能管着到自己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自己的父亲的，除了父亲之外谁也管不到自己，任性惯了。今天一看王安国别人都给他喊假好，都捧着他，这琼艳心里头产生了一种，我就得倒着来，让你知道知道，明白明白，你是一个什么货色。那正赶上这个时候，王安国耍着双枪啪啪啪啪啪啪啪耍得正带劲呢，众人这么一叫好，王安国呀更是晕晕乎乎，得意洋洋。这么一得意一忘形，本来他的武术啊根底就不扎实，耍的花枪还真的就不好耍，好好的耍还有可能自己别自己呢，他在这里一得意忘形那就更不好了。结果一个转身没转利索，左脚没抬起来，右脚就过来了，左脚一绊，右脚就是啪，一下子呀，这位王安国就摔了一个嘴啃泥。这么一摔，那些叫好的呀没一个人叫了，这出了事故了，哪能在这个时候叫好呢？没有一个人言语了。琼艳一看呢，琼艳扑哧一声乐了，哦，就这德行啊。琼艳当时阴阳怪气的就喊了一声好。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4: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增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新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微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金城。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0: 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2: 欢迎光临。
1: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891 华内融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新闻碰到快嘴，不如贱名碰到家尾。
4: 那有什么可豪横？
3: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5: 哎呦我的妈！

好了，北京时间14:06了。哎呀，大家有没有这样的这个经历哈？比如说，还有一些时候非常疲惫啊，然后无意识的打开那种购物软件，然后呢，在屏幕上啊来回的翻啊，最终可能停留在一个或者是造型非常奇特的笔筒啊，或者一盘不需要阳光的假绿植啊，或者一只丑的可爱的这种挤压的捏捏乐上面啊。然后你也非常的清楚啊，这些东西没什么用啊，确实没什么用。但是在下单付款那个瞬间呢，哎，一种满足感啊，会一种治愈感。啊，就仿佛为这种哎这种紧绷的精神世界吧啊，找到了一个微小的泄压阀。

那么你说为什么购买一些看似没用的小东西，但是你能给你带来那种非常强大的治愈的作用，是吧？哎呀，所以今天咱也来聊一聊啊。

0: 其实首先要强调哈，这个真的不是说消费主义的一个沉溺哈，用小小的支出支持我们对生活这种热爱，
1: 哎，是能承受在范围之内的。

0: 看似你乱花钱啊，然后其实它赋予了我们这种对未来的这种期待吧。啊，也提醒我们，还真正的快乐呢，往往是藏在那些不起眼的一个小细节当中哈。尤其是啥呀？尤其是就是现在这种职场哈，对于大多数打工人来说吧。哎呀，是一个充满身不由己的一个领域了啊！从工作任务的一个分配呀、啊，执行时间的规定啊，到这个冗余僵化的一个流程啊，和非常复杂难搞的关系啊，是吧？哎呀，这个打工人呢，常常处于一种被动接受啊、缺乏掌握的一个状态，然后这种失重感呢，不能说失重感吧，应该叫做换个词哈。叫做失控吧，啊，叫做失控感啊，让人感觉到非常压抑啊，还可能引发焦虑、无助感等等吧，等等吧，就一系列的一些新的问题啊。
1: 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0: 所以呢，为了对抗这种感知控制的缺失吧，人们会自发的可能在其他领域当中寻找一些能够恢复啊掌控感的这种途径啊。然后就这个心理学研究说了，说这个当人们呢感知到外在环境失控的时候，往往呢会通过某些简单的结构化的行为，举个例子吧，比如说购物，或者说整理啊。嗯，比如说啊，有这个研究发现呢，就这个孤独感会威胁个体的控制感，什么意思？就让人感觉到，哎，生活失控了。因此呢，孤独的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具有功能性或者是实用性的产品啊，来弥补内心的不安。同样呢，当我们无法决定项目的走向，也无法选择合作的这个同事的时候，至少可以选择购买一个印着比如说禁止焦虑的手机壳啊，可以买个手机壳，还是禁止焦虑的那个啊。所以你看啊，购买那些看似没用的小东西嘛，它的核心魅力呢，就在于说整个决策过程的低投入、低风险，却能给你带来一种高自主性。

了哈，比如说你买一支非常非常叠制的钢笔，哎，我也不需要向这个上级汇报，我也不用担心这个呢，你是一个决策问题啊，或者决策失误带来一些严重的后果，然后我也不用在这种非常复杂的这个利益关系当中权衡，对吧？我就是从浏览啊挑选，我最后到下单，整个过程完全由我主导的呀。

真的是啊，就是买或者不买这个非常简单这个选择，实际上就为打工人提供了一非常久违的纯粹的掌控感。小物品本身是否有用，那已经不重要了，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购买的行为本身，它就是一次对我这种自我意志的确认啊，一次对失控生活的微小的反抗啊。所以你看看，有的时候呢，我们买的不是东西，而是一种仪式。哎，这我们想每天都能买一束鲜花啊，吃一根这个冰棍儿，或者啥呀，或者是喝一杯咖啡，来一壶热茶，

0: 开那些哈、被赋予意义的一种，比如说啊，举例了，比如春天的第一束鲜花啊，夏天的第一根冰棒啊，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啊，或者冬天的第一壶热茶，是吧？这个似乎显得多余又没有用，无聊且矫情。但正是因为这些第一啊，所谓的第一，在这个日复一日的平淡当中哈、为生活点亮了一丝浪漫。你看哈，通过一些小小的仪式，创造了属于我们的这种精心的时刻，让鲜花更娇艳，冰棒更清凉，咖啡更醇香，热茶更暖心。
1: 不离开。
0: 所以啊，仪式呢无处不在，它赋予生活以秩序和意义，让我们平凡的日子当中呢多了一层温度，让枯燥的生活更有层次感。

你看我们这种思考和理解呢，离不开身体这种感知和这个周围环境的互动啊。然后仪式呢，也是通过这些特定的身体动作呀，或者社会的情境啊，让我们这个身体啊参与其中，然后也影响到我们想法和感受了。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吧，捧起一杯热茶啊，或者是点燃一支香薰，这些非常简单的动作会让我们大脑更专注啊，更有序，也容易更进入放松、感恩或者期待的一种状态啊。

换句话说哈，仪式它不仅仅是一种形式，而是通过一种身体和环境帮助我们调整心态、整理思路的一种方式。有一些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一个小的习惯哈，其实就是一种仪式化的一个行为。

比如说啊，早晨通勤的路上我买了咖啡，午后开部门这个会议之前点的奶茶，或者睡前呢这个床头呢点燃的香薰，是吧？这些这种微仪式哈，不仅是对身体的一种抚慰，更是向我们为生活吧建立的一种秩序啊。他们就像开关一样哈，让忙碌的日子呢多了一种可以依赖的节奏感。

0: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
1: 而且研究表明了，说为了就是这种对于焦虑的患者来说吧，就仪式化呢可以有效的去降低焦虑的情绪，就是让人感觉到安稳和掌控感。就是比如说啊，入睡困难的朋友了啊，然后给你通过洗澡啊、拉窗帘啊、关灯啊、阅读啊等等一些睡前仪式啊，可以更快的进入睡眠的状态。有些朋友哈，在睡前之前呢，哎，可能喜欢听一些小故事。

哎呀，真的是啊！你看咖啡的这种香气呢，唤醒清晨的倦意；奶茶的甜润呢，治愈忙碌的片刻，是吧？香薰的这种气息呢，能够安抚睡前的一种焦虑啊。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仪式哈，实际上是一种我们生活一种和解的一种方式吧。也提醒我们是吧，即使呢生活忙碌平凡，甚至有些小疲惫，也依然可以通过这些小小的仪式呢找到温暖和希望。

0: 你看哈，当这个人类啊脱离原始生活啊，步入到文明社会之后呢，虽然说不再时时刻刻的面临生存威胁，却始终无法摆脱对自我的威胁啊。所以看什么是自我威胁啊，就是指我们个体的自我概念嘛，这种遭到了挑战或者损害，就是比如说啊，举例子，比如说这个失败了啊，或者是社会评价、压力等等这些日常的一些情境啊，都会引发内心的一种冲突和不安。所以在这种环境下吧，打工人更是频繁地感受到这种比如说显性啊或者隐性的一些否定啊，有意或者无意的这个漠视哈，以及向上或者向下的一个比较。
1: 和我在一起，风餐露宿，颠沛流离。
0: 哎呀，我们的努力呢往往被视为理所当然，我们的情感需求呢被贴上不够专业的一个标签，我们的个人价值呢被粗暴的简化为一串冰冷的绩效的数据啊。

而且哈，研究表明呢，消费呢是应对自我威胁的一种简单最直接的方式。哎，这个物品呢被常常视为自我的延伸，然后消费品和承载着也是消费的象征和符号性的一个价值吧。所以吧，通过消费呢可以修复并提升那些受损的自我价值感啊，也成为对自我威胁的一种补偿吧。

哎呀，真的是啊，这种补偿性的消费的意义呢，不仅在于安慰自己，更是一种温柔的自我肯定。哎，我也是在告诉我自己，我很好，我值得。总之哈，都是在压力和疲惫当中前行。上班是吧？下班是什么？是吧？这都是对于打工人来说啊。哎呀，很多时候呢，买东西可能是最便捷的方式了啊，来唤醒疲惫的大脑和重启麻木的身体。

啊，你看那些所谓的没用啊，但是又有点好玩的小东西来说呢，更像是对抗贫困生活的这个调味品了。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心理一种策略了。

看哈，那些所谓没用的东西呢，或许是一束点亮房间的鲜花，一杯甜润疲惫的奶茶，甚至呢是一个看似无意义的一种小摆件，而他们无法解决生活当中的一些实际的难题，却能在日复一日的机械当中循环。哎，在这个循环当中哈，或者是带来一丝新鲜感，或者一些小趣味。

呀，当生活变得奇奇怪怪的时候呢，也因此多了一点点可爱呀。花小钱买单，不是享乐，是生活。当然了哈，当然了，我们也需要警惕啊。当这种行为从这个治愈啊滑向成瘾，当买这种没用的小东西从偶尔的调剂变成过度的依赖，甚至成为唯一的情绪出口的时候呢，那你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停下来审视一下自己啊。我们要的究竟是这些物品本身，还是更深层次的心理满足呢？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浪，活力调频891，
1: 欢迎继续收听。
0: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3: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

0: 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
3: 全程八
2: 成一
3: 乘八
2: 的化电活力调频。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4: 一种沉默，
5: 一种沉默，
2: 一种感动，
5: 一种期待。
2: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清楚。
6: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7: 听话。
6: 听什么话？
7: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6: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7: 听什么？
8: 只听音乐，不听话。
9: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0: 事情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心哦。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7: Seems so long.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
9: 快乐快乐
10: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拼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层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冬
12: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

0: 九幺一路陪伴。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1: 听话。
0: 听什么话？
1: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0: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1: 听什么？
2: 只听音乐，不听话。
3: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断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6: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7: 陪伴
6: 始终如一，
7: 始终如一。
6: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

0: 来了，
1: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0: 满满三十分，让你嗨起来。
1: FM 八九幺，每时每刻，
2: 生活宝到账，100分。

0: 的。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内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美食美课。

生活既要有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嘉伟。对，咱昨天呢聊的是新疆各地的美食啊，没聊完，只聊了上半期啊。那咱今天接着往下聊啊。昨天说到啊，新疆这个地方啊，远不是课本里几句能够简单概括的，说天津的风里啊都裹着千年的沧桑啊。早在公元前60年，西汉就设西域都护府，乌垒城的夯土痕迹藏着中央管理西域的开端，那些散落的风水也占了2000多年啊。像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聊到了新疆的特色美食，有大盘鸡，然后也聊到了和田馕啊，我们还说到了新疆的抓饭啊，还有阿勒泰的大尾羊肉啊，手抓肉。那咱今天再接着往下说啊，其实新疆还有很多别具特色的美食，看看大家您都吃过哪一些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个美食啊，就是新疆的吐鲁番烤包子。说到吐鲁番的烤包子啊，这个东西不是现在才有的啊，早在公元前2世纪，这丝绸之路上的商队就已经开始这么吃了。传说最早是匈奴人在石头上烤出来的，为了在荒漠里活命，他把肉裹在面里烤得焦香酥脆，后来这个手艺也顺着丝绸之路传进来了，跟中原文化一混，就形成了现在的萨摩萨。哎，想一想啊，这2000多年的风都在这一个面疙瘩里藏着呢。这烤包子的故事啊，也是源于这个古代的游牧民族的野外生计啊。这千年前啊，这吐鲁番盆地的牧民猎人远行放牧啊，都会随身携带着面粉、水、小刀。那他们在野外打猎啊，会打到一些野兔啊等等的啊，于是呢便开始和面、切肉、拌盐，然后包成面团，塞入炭火当中烤制。那为了避免沾灰啊，这牧民呢改用3块石头架起石板，用炭火呀去烧热石板，再把肉包子贴在石板的内壁上进行烘烤，这就是馕坑烤包子的雏形。吐鲁番盆地啊，也处在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上，往来的商队啊需要储存热量，容易携带的干粮，这种石板烤包子呢逐渐也被商队所采纳并且改良，成为了丝路商旅的便携盛宴。在公元前20世纪起啊，丝绸之路文化交融，中原面皮、中亚香料、西域羊肉结合，烤包子定型为死面薄皮儿、羊肉皮牙子馅儿，哎，这馕坑烤制的经典形态。据说啊，在人家吐鲁番当地啊，还流传着这样的一个传说啊。他说这个当地啊是流传了千年，说当地有一个人叫伊布拉因·艾利克斯·拉木啊，他是主管美食的圣人啊，他做出的烤包子呢皮儿薄透亮，馅儿味十足，香而不腻啊，被奉为正宗的典范。至今啊，吐鲁番的巴扎烤包子铺师傅从馕坑当中拿出这个包子时，仍然会长音高呼圣人的名字啊，以示传承古法，风味正宗。在整个烤包子的形成过程当中，吐鲁番的地域啊也独具匠心，因为吐鲁番高温干燥，昼夜温差大，皮牙子也就是这个洋葱啊，它的糖分充足，清甜不辣。那绵羊吃戈壁的杂草，肉质鲜嫩无膻，成为了金黄金的馅料。专用的小馕坑啊，面皮儿呢，它用这个死面擀制啊，包上羊肉啊、羊尾油、皮牙子和孜然，折成方形贴在内壁当中，15分钟的烤制就能让烤包子达到一个金黄酥脆、肉质满盈的一个状态。
它也区别于北疆的这个多层皮儿啊，南疆的厚皮儿。那吐鲁番的烤包子主打一个薄皮儿透光啊，馅料十足，一口咬下去，肉香油香孜然香迸发，烫嘴也不舍得停。如今这个吐鲁番的烤包子也是巴扎烟火的文化符号，从游牧干粮到丝路美食，再到吐鲁番城市的名片，那烤包子呢早已经融入了日常。随着后来的发展啊，这个烤包子到了汉朝啊，这胡汉交融，这包子就更讲究了，成为民族融化的一个活化石啊。在《舌尖上的中国》呀，包括《早餐中国二》当中还专门拍过，那镜头里刚出炉的这个滋滋声，一天能卖三四千甚至上万个，这得是卖早点，简直就是在卖历史啊。这包子的魂呢在于实在二字，这面皮啊得用冷水和死面，哎，醒透呢擀得薄如蝉翼。这个包包子跟咱们这边包包子的形态有所差别，它只是简单的将面皮折叠啊，包成一个长方形啊，像个被子一样，这把这个新鲜的羊肉丁啊等等的包在里边，然后呢它用馕坑烤制的，跟咱们昨天说到的那个馕很相似啊。它这个炉壁啊要烧到270度，再往里撒一些盐水，然后把生的包子贴上去，十几分钟就熟了。没有符合这当地人讲吃包子呢，吃这个烤包子呢一定要趁热吃，说凉了的烤包子味道啊要差一半，再配上一碗茯苓茶来解腻，哎，这才叫过了个早。

完了新疆的烤包子，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新疆的另外一个美食啊，叫巴楚蘑菇拌面。这物件啊，出自新疆的叶尔羌河流域的巴楚县，是长在胡杨林下的沙海珍馐。哎，这地儿的历史啊，厚的像一本旧书啊。这巴楚蘑菇的学名啊，名叫粗柄马鞍菌啊，也叫木耳蘑菇，全是野生的，这玩意儿人工啊，它种不出来。他也就认准了巴楚县这片胡杨林的这个腐植木啊，每年四月到五月春雨过后这才冒头啊，采摘期只有短短的一个月呀。传说呀，在当地这千年的胡杨守护了大漠呀，每到春汛呢，便将日月精华、河水的灵气呀凝为蘑菇啊，馈赠守护森林的维吾尔族牧民。那采菇人也有古老的规矩，只采成熟菇，不挖菌丝，采后呢用沙土回填这个蘑菇的坑穴啊，感谢自然永远共生。每年第一锅蘑菇拌面啊，要先敬胡杨林，感谢他的馈赠啊。这据说啊，新鲜的巴楚菇每公斤能够卖到700到800元，而且有钱难买。全新疆呢，仅在巴楚的核心地区有产啊。99%新的这个新疆人一辈子都没有吃过这个新鲜的这个巴楚菇啊。据说这个蘑菇的口感呢，它这个菌盖啊皱如皮木耳，那菌柄呢白胖中空啊，脆嫩弹牙，吸汁满分啊，自带胡杨清香，加上山野的鲜甘，这是比较特点的一个美食了啊。那再往下说啊，其实在我们看到的一些纪录片当中，有个叫风味人间，它里边专门有一集拍过这样的一个美食啊。这镜头里边的羊肉呢闪着油光，蘑菇呀吸饱了汤汁，哎，这看着就觉得十分的美味啊。这个面呀，在制作上呢也十分的讲究，得用高筋面粉拉条子，配上这个鲜嫩的羊肉和巴楚菇猛火爆炒。这蘑菇呢长得有点像倒挂金钟啊，全是褶皱啊，里边藏沙子藏虫子啊，得用水反复的去浸泡去洗。这炒出来的羊肉啊软烂入味，蘑菇呢紧实弹牙，面条上浇满浓稠的肉汤，哎，这个搅拌均匀，吸溜一口啊，这鲜的能把舌头都吞下去啊，这是当地人的描述。真的就像当地人说的，99%的人都没有吃过新鲜的，因为量太少了，价格太贵了，在市面上很多的都是干货泡发，这味道啊也差10万8千里。如果真的想吃这家伙，你得赶在四月份去巴楚县的胡杨林里啊，找这些维族的朋友啊，现采现做啊。这当地有句话说，雅克西的蘑菇啊，只给最亲的人吃。

可以说，这个巴楚的蘑菇拌面啊，是从古时候的牧民的家常美味，到如今远近闻名的特色美食。每年蘑菇成熟的时候呢，这个巴楚啊还会举行胡杨蘑菇节。一碗蘑菇拌面不仅是舌尖上的极致美味，更是巴楚人与胡杨与大漠相依为伴的温情故事。

说完了这个胡杨林的蘑菇面啊，接下来再来说说哈萨克族的马肠子啊。这550多年前啊，这个在哈北部的草原就驯出了马。这帮马背上的民族管马叫最忠诚的朋友，爱马归爱马，饿极了也得吃啊。这道菜的诞生啊，纯粹是为了活命啊。这个冬季牧场啊，雪深过膝盖，草料稀少，这牧民呢必须在11月到12月的冬季啊，把这个膘肥体壮的马给宰杀了，取马肠清洗干净，把带骨的肋条肉撒上盐和胡椒灌进去，然后扎紧挂在木架上，底下呢烧羊粪或者戈壁的灌木慢慢的熏。哎，这不是做饭啊，这是把肉交给时间和烟火去熬，在-20多度的急速冷冻和烟熏火燎当中啊，肉里面的水分被烘干了，脂肪呢反而转化成一种特殊的醇香，这挂足1个月啊，这才算大功告成。

0: 这个呀，传说在古时候啊，这草原上战乱，这牧民呢带着马肠子迁徙啊，饿了就煮上一截，说这玩意儿呢抗寒耐饥啊，帮助族人熬过了无数个风雪的长路。后来啊，他们也成了节庆婚宴呢待客的最高礼遇，贵客临门必煮马肠子切薄片配奶茶啊，波尔萨克啊，是掏心窝子的尊重啊。从乌孙天马到今天伊犁草原，这一根马肠子呢也熏着千年游牧民族的智慧，也系着哈萨克人敬畏自然尊重民族情谊的根脉。
1: 就算天再高那又怎样，
0: 据说呀，这个也是上过电视、上过纪录片的。现在《风味人间》啊，包括《三餐四季》当中，都把这个哈萨克的马肠子视为硬菜。据说热依扎上节目时候都带着它啊。这个做法呢，讲究个原始。现在伊犁啊，虽然有标准化的车间，但

呢，家里还是保留了传统的手艺，用红柳枝烟熏，再把肉挂成焦糖色，甚至是黑红色。那吃的时候啊，得冷水下锅，边拿牙签扎这个肠衣放气儿啊，避免煮爆。这小火慢炖俩小时，捞出来切片，哎，那叫一个油而不腻啊。这瘦肉啊，粉红色的纹理非常的分明，肥肉透的呢也像琥珀一样，嚼在嘴里既有烟烤的这个味道，又有马肉独特的韧劲儿啊，越嚼越香啊。

那接下来呢，再说个美食啊，这东西呢叫做新疆的这个压缩饼干，这啥呢？是马仁糖。哎，这新疆人当地啊喊马仁糖，这外地喊它叫切糕啊，都说这一刀一套房，是不是？其实这东西啊，它是丝绸之路上的压缩干粮，而且距今呢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最早啊，可以追溯到丝绸之路时期。想当年，这南京商队穿越戈壁，全靠它续命啊。这清代的驿站的差役啊、信使啊，而兜里揣的也是这个硬货。这传说呀，有对夫妻梦里受到神仙指点啊，说吃了和田的核桃啊配玉米，不仅治好了病，还生了个状元郎啊。这传说呢，也透着当地的一方水土啊所养育的一个生存智慧啊。这做法呢也是比较讲究啊，这核桃仁占比占80%以上，配上玉米糜啊，这玉米糜就是相当于玉米糖呗，然后葡萄干在115度的这个温度下面熬煮4个小时，然后再拿重物压实脱水，成品瓷似的像个砖头，口感紧实甜而不腻，嚼着啊这个攒劲很足啊。别被天价吓着啊，正宗的美金呢得卖80块钱往上啊，那是核桃和蜂蜜的真材实料。现在呢有了非遗迹的加工，还搞起了真空包装，这不仅是解馋的美食，更是这片土地啊沉甸甸的文化符号。这一口下去嚼的不是糖，是岁月和沧桑。

哎，最后咱再说说这个缸子肉啊，这说白了就是清炖羊肉的袖珍版。这个呢，诞生于上世纪的60年代，新疆喀什这个修水利的工地长，那时候锅不够用，这工人们就用随身带的搪瓷缸子煮羊肉。在维吾尔语里也叫这个恰伊乃香尔巴啊。后来这吃法呢，也就从工地传到了巴扎，再传到了乌鲁木齐。这一晃呢，就是60多年啊。三餐四季的第二集当中也聊到了，这撒贝宁当时带着巡味团专门跑到喀什古城打卡，这镜头前一排搪瓷缸子在炭火上咕嘟咕嘟冒泡，那是相当有排面啊。据说这做法也是简单又粗暴啊，这带骨的羊肉切块丢进缸子当中，加上黄萝卜、皮牙子、鹰嘴豆，只放少许的盐和胡椒粉，全程用炭火慢炖1小时。说这做法啊，既讲究原汤化原食，羊肉呢炖得软烂脱骨，却不失嚼劲儿。这汤色清亮，没有膻气，喝一口下去啊，都能掀掉眉毛。这吃的时候啊，必须要配这个窝窝囊啊，掰碎了泡进汤里，吸收了羊油啊，那才叫够劲儿啊。

咱今天聊到的这些新疆的美食啊，这不仅是在博物馆，不是在博物馆里展出的展品啊，这是新疆人活着的证据。这大盘鸡是司机的相逢，烤包子是沙漠里的热乎气儿，马肠子是东窝子里的烟火。如果来到新疆，别光看风景，找个路边摊坐下，手抓一块肉，哎，喝口缸子里的汤，这日子有多难，这口饭呢就有多香。这吃完抹嘴，风沙再大，心里也是踏实的呀。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0: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0: 欢迎继续收听。
2: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4: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5: 欢迎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让你心颤的声音。
6: 记忆力这么好，我被陈婷唬的是一愣一愣的。这墓室里面黑黢黢的，反正我如果不是有手电筒的话，可是这么远距离根本看不清他到底按下是哪块砖头。不过既然打开门也好，这种暗门机关呢其实特别难缠，在做门的时候会在外面进行伪装，一旦门闭合了，看上去和墙壁简直就是一模一样的，根本分辨不出来。一边找机关暗门，全得靠手去摸，

而且我也观察过陈婷，她的眼神很有灵性，不像是被脏东西控制了。总而言之吧，不管她身上有多少不对劲的地方，应该暂时是对我们没有什么威胁的，我也懒得过问太多。这时候陈婷已经朝下一间墓室走了进去，我连忙跟了上去。下一间墓室是类似于客厅一样的陈设，里面有桌椅板凳什么的，只不过都腐朽的差不多了，几乎碰一碰就直接坏掉了。在这间墓室四周全都是一个一个的石门，虽然没有打开石门一窥究竟，但是我闭着眼睛也知道那应该是一个一个的墓室。这里的格局啊，就好像是咱们现在的很多单元楼一样，客厅连着卧室，只不过单元楼是给活人住的，而这里却是给死人住的。那一间间墓室里面放着的应该就是贺兰月氏的妻子儿女子嗣的棺材了，大凡合葬墓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格局。关那些女孩的哪个墓室啊？我看了一眼陈婷就说，直接带我去找那些女孩。这一次下墓，我虽然想摸点什么，但知道这座墓的深浅之后，这种心思也淡了一些。有好东西自然是更好的，没有我也不强求。我就寻思着赶紧找到失踪女孩，然后赶紧撤离出去。好，陈婷也不含糊，走到一扇石门前，一指那石门就直接说道，那些女孩就在这里面，只不过这门我能从里面打开，但是外面我开不了。不用他多说，我已经上去研究这门了。大概看了一遍，我基本上已经确定这应该是一个全自动的顶门石防盗设施，比我以前见过那种半自动顶门石防盗设施要高端很多很多。这种门呢，大概是出现在唐朝年间的，算是比较先进的一种墓室防盗措施。顶门石用拉簧和石门衔接着，推开顶门石才能开门，然后关门的时候顶门石又被拉簧拽起来，一下子把门顶住。下一次进去啊，还得推顶门石。贺兰月石不过是越王府的一个小吏，绝对是没有资格用这么先进的墓室防盗设施的。我估计他的家族的合葬墓能有这种规格的，和他那位老婆有关系。武顺好歹被唐高宗宠幸过那么一段时间，张嘴让唐高宗给自己丈夫的合葬墓稍微修缮一下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历史上的唐高宗确实啊是一个挺厚道的皇帝，把人家媳妇儿都给上了，给人家修一修墓完全有可能。这样啊，他没准才能睡得踏实一些，要不然我估计他晚上往床上一躺也得犯嘀咕。大概也就是这一系列原因才让贺兰月氏的墓走到了这种规格吧。这种全自动顶门石防盗设施开门和撬半自动顶门石是一样的，得用拐钉钥匙。胖子这一手啊我也学了，所以也搞了一把拐钉钥匙，这次也带着，没成想还真的用上了。当下我从背包里就取出了那拐钉钥匙，只不过我头一次用这东西，用的不是很熟练，所以光顺着门缝往里塞就费了不少力气，在里面来来回回的试探好几个回合才好不容易勾住顶门石了。然后我狠狠往前一推，只听里面传出轰隆一声巨响，估计是顶门石被我推到了一边。然后我推了推石门，果不其然石门开了，一股腐朽的气味扑鼻而来。哎，行啊，陈玉在一边嘿嘿笑了起来，看不出来你还有这手艺啊。我没搭理他，拿出手电筒朝墓室里面找去。这一间墓室大概是100多个平方大小，

0: 出了最中间的地方有一个特别大的棺椁之外，哪里有人的影子呀？我扭头就问陈婷，你确定是这间墓室没错吗？
1: 没错。
0: 陈婷指着最中间那具棺材说，
1: 人都被藏在那棺材里面，我忘了和你说了，那只女鬼是把我们塞进了棺材之后才离开的，只不过我离开的时候我没有合上棺材，是不是我走了之后那女鬼合上的？
0: 我看他神经迷糊，似乎真的是不知道，也就没有多问，有些狐疑的走进墓室，心说是不是这棺材有门道，要不然那女鬼为什么把人塞进棺材里面。当下我围着棺材就转了起来，这棺材应该是金丝楠木做的，也算是一种比较好的棺材了，整体体积确实很大，比一些棺椁都要大，不出意外应该是非常罕见的双栖棺。什么是双栖棺呢？很简单，就是夫妻合用的棺材，夫妻俩死去之后会像生前同寝一样把他们放在一口棺材里面，这样能盛放两个人的棺材，就叫做双栖棺。只不过这种双栖棺特别罕见，一般都是那些一方刚刚去世，另外一半立即自杀殉葬的夫妻用的。这间墓室在众多墓室中处于最中间的，不出意外应该是贺兰月石和武顺的墓室，只不过这两人可不是什么伉俪情深的夫妻，而且贺兰月石至少比武顺早死了十几二十年，他们怎么会用上双栖棺呢？我略一琢磨，隐隐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想，武顺被武则天整死之后还被封为郑国夫人，葬礼也是武则天安排的，我估计这让武顺和贺兰月石葬在一起也是武则天的意思，用了双栖棺让武顺最后回到自己丈夫的身边，意思也是让贺兰月石在底下好好管管自己老婆，别他妈的没事就勾引别人的男人。了解了那段纠缠不休的历史之后，我也只能想到这个让人啼笑皆非的可能性了。那么陈家沟失踪的女孩被关进贺兰月石和武顺的棺材里面，和死人待在一起吗？我隐隐感觉有些怪异，不过这双栖棺大得很，只要在里面塞几个女孩啊，还真的能塞得下。当下我上去在双栖棺上面咚咚敲了两下，就问道，能听到我说话吗？里面的女孩没有丝毫的回应。
1: 还是开棺吧。
0: 陈婷不知什么时候竟然出现在我的背后，有些急躁的说道，
1: 人关在里面好几天了，恐怕早就没意识了，哪里会回答你啊。
0: 我扭头看了陈婷一眼，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因为我是蹲着的，他是站着的，所以我看他的时候是仰视，从我的角度看他，他的脸有些诡异，尤其是说话的时候只有嘴唇在动，但是脸皮什么的却是不动的。这时候陈玉也凑了上来催促说道，小天别磨蹭了，赶快开棺救人吧。我常常呼出一口气，有些怪异的看了陈婷一眼，不过看陈玉催促的紧，我也就不多想了，心说可能是光线太暗让我产生了错觉，然后从背包里取出了撬棺准备开棺了。我仔细看了一下，这具双栖棺的确是打开过的，棺材上的钉子全部被撬了，棺材板上留下了一系列黑眼儿，所以撬棺材时候倒是不费劲。 顺着棺材缝隙把撬棍往里面一塞，然后往上一顶，只听轰隆一下子，棺材盖被掀到了一边，一股股白烟当时从里面冒了出来，就跟揭开锅盖一样，那场面还是挺惊人的。当然从棺材里面冒出来的肯定不是水蒸气，而是晦气。人死了之后扔在棺材里面腐烂，如果棺材密封的好的话会形成晦气，人心入其实并不是很好。不过这种晦气也不是每一具棺材都会有的，其实一般都是在地下水丰富的地方的棺材里才会有。地下水倒灌进入古墓，古墓湿气大，而且还是潮湿，尸体如果这样的情况下腐坏的话，很容易产生这种晦气。所以当这些晦气冒出来的时候，我不禁屏住呼吸，瞪大眼睛盯着棺材里面。一转眼棺材里晦气散了差不多了，我拿手电筒一照，里面的情况顿时跃入眼帘。一具身上披着铠甲的男性干尸安安静静地躺在双气棺里面，面部早就已经腐坏得特别厉害了，只剩下一层黑皮包裹着骨头，身上的铠甲也腐烂得厉害，甲叶上锈迹斑驳。因为尸体腐烂坏了，所以身上水分基本蒸干了，那套铠甲套在他身上显得格外的宽大，只不过这干尸捧在胸前那个小物件儿，确实引起了我的注意了。那是一枚玉如意，应该是官员捧的那种玉如意。这玉晶莹剔透，包浆特别厚，沁色也漂亮得很。它里面形成层层叠叠，类似于云母片一样的絮状物。手电筒的光照上去之后，那些絮状物甚至还会闪闪发光，煞是好看。反正我是一眼就看上这玉如意了，这玩意儿少说也得是千八百万的物件啊。不过除了这一具干尸之外，这双气棺里就只剩下干尸身边一堆散乱骨头和一些腐朽的差不多的衣物了。那骨头风化的厉害，明显是有些年头的骨头，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武顺的骨头。不过这骨头的位置散落的不太对劲，像是尸骨被人动过一样，犹如随手遗弃的。除此之外棺材里面再没有别的东西了。那么陈家沟失踪的女孩们呢？我有些傻眼，忍不住扭头问陈婷：“你不是说你们村子里面那些女孩被关在棺材里面吗？”“
1: 是啊，就在棺材里面呢。”
0: 陈婷的脸上闪过一丝迷惑：“
1: 难道是那女鬼把他们转移走了？”
0: 说着，陈婷直接朝我这边走了过来，一边走到我的身边，要登上棺材高台的时候，一脚踩在滑坡上，然后啊的尖叫了一声，一头朝我的方向跌了过来。我离他最近，总不能眼睁睁看他摔在哪儿吧，于是完全是下意识的抬手就去扶住他。结果我两只手刚刚抓住他胳膊，就感觉他的手一下顶在我的胸膛上，霎时一股沛然大力直接从他手上传了过来，这力道大的有些吓人了。我感觉自己被什么机械设备狠狠撞了一下，胸口气血翻滚的，整个人也被推得直接倒飞了出去，整个人直接摔进棺材里面。这具双气棺不知道在墓室中沉埋多少岁月了，早就已经腐坏得特别厉害，我这一摔进去咔嚓一下，顿时把那棺材撞个稀巴烂，木屑横飞。最重要的是我整个人也躺在贺兰月石的干尸的身上，那一瞬间我浑身说不出的酸爽啊，整个人感觉这骨头架子都会散架那种。我甚至都有些想不明白，
1: 这陈婷看着一个瘦瘦弱小姑娘，哪来那么大力气啊，竟然把我直接给推得飞了。恐怕就算纵散也不过如此吧，毕竟我现在跟着花木兰和林青习武，每天早上必要功课就是深蹲扎马，下盘相当稳的，一般的人想一下击倒我都很难呢。用花木兰的话说，就是一个武人的腿脚不好，站都站不稳，还怎么跟人格斗啊？没成想竟然被个小丫头给撞飞了，足足缓了好几个呼吸的功夫，在林青他们已经跑到我跟前的时候，我才挣扎着总算爬了起来。这一爬不要紧，我发现自己的口鼻离那贺兰月石他的脸并不算很远。当时我心中暗叫不好，这一次我开棺是准备救人的，压根没有想到这棺材里尸体竟保存这么完好，也没想着摸菌呢，所以我的脸上并没戴口罩。我如今这么一呼吸的话，嘴中呼出的气可是一点不差的全部喷吐在这干尸的脸上了。该不会起尸吧？当下我连忙准备站起来闪开，结果就在节骨眼上，贺兰月石的尸体唰的一下就睁开眼睛，只不过他这干尸干了很多年了，眼眶里面哪有什么眼珠子呀，只有眼珠子干掉之后留下一层类似薄膜一样的皮，透过那眼眶我甚至能看到那眼眶下面的颅内结构，就跟腐烂的核桃一样，里面已经没什么实质性内容了，只有一些黑色的东西。妈的，果然起尸了，我被吓了一大跳，当时对林青他们吼道，三改都他妈三改。说话之间我已经挣扎着往里面站，结果就在这时候，贺兰月石大粽子噌的一下就坐了起来，脑袋好死不死顶在我胸口，我只听自己胸口发出砰的一声闷响，然后感觉喉咙一甜，张嘴哇的一口黑血吐了出来，整个人感觉身子一轻，直接倒飞了出去，然后一头就扎进这墓室的积水之中。冰凉的积水冻得我当时就哆嗦起来，身子疼不说还冷，合在一起的滋味只要是体会过这一辈子都忘不了。这时候林青他们已经赶了过来，连忙把我扶了起来，陈婷在一边一脸愧疚的和我说道，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周静这小子从来不把喜怒放在心上的，有什么全部表现出来，当时就扭头怒视向陈婷。说实话我对他也是有些火大，这女的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一再的出问题，把我们推到了这种尴尬地步。不过眼下贺兰月石起尸了，真不是内讧的时候，所以我一抬手连忙制止周静，也没搭理陈婷，在林青搀扶之下站起来，捂着发疼的胸口，眼睛几乎直直盯着从棺材里坐起来的贺兰月石，然后让我惊骇的一幕出现了，贺兰月石裸露的皮肤上竟然开始往外长绿毛了。绿毛啊，说实话这种大粽子我还真没见过，长白毛的叫做白煞，黑毛的叫做黑胸，长红毛的叫做血尸，这长绿毛的分明就是传说中的尸煞呀。我整个人都炸毛了，所谓尸煞，尸煞就是一具尸体如果和自己敌人葬得太近的话，出现起尸状态之后，凭着身体本能爬向对方，把对方吃掉，最终形成尸煞。这尸煞一般都是出现在古战场上的，而眼下贺兰月石分明就是把武顺给吃了，难怪武顺的尸骨会呈现出那样的状态。这什么仇什么怨呢？尸煞一旦吃掉敌人的身体，
0: 就会陷入休眠，当醒来的时候，就会变成一种

0: 一场可怕的怪物，根据发丘秘术上对这东西的凶悍程度描述，这东西绝对不弱于五段杀气，根本不是现在的我能够匹敌的。
1: 大美挂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挂电是数是白桦树，挂电是花是冰凌花。 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霍眼王山，下苍野生苍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扬，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 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品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的声音 FM 画店活力调频。
6: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更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叫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4: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

0: 海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你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也暖不热一颗不爱你的心。没有回音的山谷不值得纵身一跃，不见彼岸的河流没必要义无反顾。茶因不饮而凉，人因不息而散。梁咏琪，爱自己。

为自己找乐趣，不尝试改变，那无论跟谁在一起，遇到多少有趣的事儿，都不会快乐。只有先爱自己的人，才有能力爱他人。愿你能得到许多爱，如果没有，也要在寂寞中学会宽容，爱自己。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曾经是一个少年，但时光悄无声息地流逝，就像某一天不知不觉地飘了几片雪花，而我却什么也不知。你曾是少年，
2: 咖啡杯子的旁边，电话讯号的里面，

有些时候你怀念从前的日子，可那些日子真的离开时，你却没说一个字，只是挥一挥手，像扔掉废纸，说这是人生必经的事。酒喝到七分，却又感觉怅然。

说你怕耽误我，怕没有以后，怕到最后还是会分开。看吧，你唯独不怕失去我。

0: 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晴，
8: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0: 相伴。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坑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响惊叹，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为您播出儿童文学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接着为大家播出日本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新美南吉和他的代表作之一花木村和盗贼们。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我们欣赏崔颢的黄鹤楼。这时突然传来了许多孩子的声音，抓贼呀，抓贼呀，喂，快点上啊。虽然是孩子的声音，但作为盗贼，乍一听闻还是被吓了一大跳。盗贼头子噌地跳了起来，想也没想就飞快地朝河对岸逃去，藏进了草丛里。不过孩子们只是挥舞着绳索和玩具警棍往远处跑开去了，他们正玩抓强盗的游戏呢。什么呀，只是小孩子在玩啊。盗贼头子松了口气，就算是玩也不该玩抓强盗的游戏呀，现在的孩子还真爱干些没趣的事，让人担心他们的前途啊。盗贼头子因为自己是盗贼，所以自言自语地这么说着，又躺卧在了草地上。这时有个声音在叫他，大叔。他回头一瞧，一个七岁左右非常可爱的小男孩牵着一头小牛犊站在那里。看他手脚白净，容貌气质出众的样子，不像是普通人家的孩子，也许是哪个大户人家的小少爷，跟着下人到乡下来玩，又央求着下人把牛犊给他牵了玩吧。不过奇怪的，他就像个走远路的旅人一样，白净的小脚上套着一双小小的草鞋。牵着这头牛，那孩子这么说道，然后不等盗贼头子明白过来，就快步走到他跟前，把红色的缰绳交到他手上。盗贼头子张着嘴想要说些什么，还没说出口呢，那孩子就朝着已经跑远的孩子们追了上去。暂时获得牛犊监护权的盗贼头子一边嘿嘿地笑着，一边盯着牛犊看。一般的牛犊总爱蹦来跳去的，很不好照看，可这头牛犊却非常温顺，睁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毫无戒心地站在盗贼头子的身旁。一股笑意自盗贼头子胸中油然而生，停也停不下来。这下子我可有的跟徒弟们夸口了，就说趁那帮家伙傻乎乎的到

0: 村子里去时，老子已经偷到一头小牛犊了。他说着，又嘿嘿嘿地笑了起来。虽然他笑的是那么开心，可眼泪却流了下来。哎，真奇怪，明明笑得那么开心，怎么就流起泪来了呢？然而，这眼泪流啊流啊，怎么都停不下来。哎呀，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眼泪这么流着，不就好像老子是在哭一样了吗？
1: 确实如此，盗贼头子真的哭了，因为他太开心了。自己一直以来受尽了人们的白眼，只要自己一经过，人们就只会喊快看坏蛋来了，然后就关上窗户放下帘子。只要自己一出声，正在谈笑的人们就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事儿似的，把脸别开，不再说话了。甚至连池塘上浮在水面上的鲤鱼，见到自己站在岸边，都会一个转身潜回湖底。有时自己给坐在耍猴艺人背上的猴子喂柿子吃，那猴子也碰都不碰一下，直接给扔到了地上。所有的人都讨厌自己，所有的人都不相信自己。但是这个穿着草鞋的孩子却把牛犊托付给了身为强盗的自己，认为自己是个好人。而这头牛犊也温温顺顺的，一点都不讨厌自己，像是把自己当成母牛一样紧紧地依偎着。孩子也好，牛犊也好，都相信着自己。这还是身为盗贼的自己头一回遇上呢，能够得到他人的信任是多么让人开心呢。于是盗贼头子的心又变得善良起来，虽然当他还是个孩子时心灵就是这般美好，但自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心灵始终处于污秽之中，很久没有再回到这种美好的状态了。就好比突然间换下脏兮兮的衣物，然后穿上华美的盛装，会产生某种非常奇妙的感觉一样，盗贼头子之所以会眼泪流个不停，就是这个原因。没过多久，到了日落，松蝉停止了鸣唱，从村子那头飘来的白云铺陈在田野上空。孩子们在远处喊着，今天就到这儿吧，明天见。因为混杂着其他声音，听得并不是很清楚。盗贼头子一边在那儿等着，一边想，那孩子该回来了吧，等他回来我就跟他打声招呼，然后把这头没当我是贼的好牛犊还给他。那穿草鞋的孩子却仍旧没有回来。月亮挂在村头，就好像镜子匠人刚打磨好的心境一样，将光芒洒向大地。远处森林中，猫头鹰开始发出双响式的鸣叫。小牛犊大概是饿了，朝盗贼头子靠过来。老子也没法子啊，老子又没奶。盗贼头子说着，用手抚摸小牛犊背上的斑点，眼泪再次夺眶而出。正在这时，四个盗贼徒弟一起回来了。老大，我们回来了。哎呀，这头小牛是怎么回事？哈哈，老大果然不是一般的贼啊，趁我们到村子里打探情况的时候已经干了一票呢。府右卫门发现了小牛犊，这么说道。盗贼头子为了不让人看到他泪水未干的脸，就侧过身去说，虽然我很想对你们这帮家伙夸夸口，但实际上并不是那样的，这是有原因的。哦，老大，你该不会是哭了吧？海老之城出声问道。眼泪这东西一流起来就没完了啊。盗贼头子说着，拿起衣袖擦了擦眼睛。老大，替我们高兴吧，这回啊，我们四个发挥盗贼的习性，可是好好的探查了一番。府右卫门发现了五户有金茶壶的人家，海老之城好好调查了五个土墙仓库的锁，发现只要用一根弯曲的钉子就可以把锁打开了。而身为木匠的我，发现有五户人家的后门可以很轻易的用这把锯子弄开。剿兵卫发现了五处穿上跳狮子的高齿木屐就可以跳过去的院墙。老大，表扬表扬咱哥们几个吧。豹太郎意气满满地说道。可盗贼头子并没有回答他的话，只是吩咐道，老子受人所托帮忙照看这头小牛犊，但那人到现在还没来取，老子等不住了。不好意思，你们能分头去找。

0: 倒下把牛犊托付给我的那孩子吗？老大，要把这头送上门的小牛犊还回去吗？蜉蝣卫门露出一副无法理解的表情说，
1: 没错。
0: 盗贼也做这种事儿啊？老大，请振作一点，做事更像个盗贼吧。豹太郎喊道。盗贼头子苦笑着向徒弟们讲述了事情的始末，大家听了之后都明白了盗贼头子的心情。于是盗贼学徒们这回又去寻找那个孩子了。是穿着草鞋看上去很可爱的7岁左右的小少爷吧？四个徒弟牢牢记住了，便四散开去寻找。盗贼头子也牵着牛边走边聚精会神地查探。
2: 在月光的映照下，村子四周隐约可见野蔷薇和白色的莽花。就在这样一个夜晚，五个盗贼牵着一匹小牛犊边走边寻找着一个孩子。或许那孩子以为捉迷藏的游戏还没有结束，仍然躲在某处也说不定呢。盗贼们在有猫头鹰叫唤的佛堂廊下，在柿子树上方，在库房里头，在散发着好闻香味的蜜甘林暗处寻找着，向人打听着，可最终还是没能找到那个孩子。村民们点上灯笼，就着火光观瞧那头小牛犊，可谁都没在这附近见过他。老大，这样下去就算找一个晚上也没用啊，还是放弃吧。海老之城看上去累坏了，坐在路边的石头上说着。不行，不管怎么样都要把那孩子找到，把牛犊还给他。盗贼头子不听海老之城的劝告，已经没法子了，只剩下一条路好走，那就是去找衙役。老大不会真的想去那儿的吧？蜉蝣卫门说道。所谓的衙役，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派出所的警察。这样啊，盗贼头子沉思起来，一只手抚摸着牛犊的头，不一会儿他说道，那就上那儿去一趟吧。说完便迈步往前走，徒弟们全都吓了一跳，但也无可奈何地跟着去了。盗贼们来到衙役的家，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位老人，戴着一副快要从鼻尖滑落的眼镜。盗贼们暂且安下心来，因为他们觉得这样的话在关键时刻只要撞开老人逃走就可以了。盗贼头子把孩子的事情告诉给了衙役。我们找不着那孩子，感到很为难啊。老人扫视了一遍五个人的脸，问道，
3: 全都是些在这附近没看到过的人，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呀？
2: 我们是从江户以西的地方来的。
3: 不会是盗贼吧？
2: 啊，不，绝对不是，我们都是些走街串巷的手艺人，修锅匠啊，木工啊，锁匠啊之类的。盗贼头子慌乱地辩解道。
3: 哎呀，说了些奇怪的话，真是不好意思啊。你们不会是盗贼，盗贼应该不会把东西还给人家的。盗贼的话，如果有人把东西托付给他们，他们肯定会很开心地侵吞掉的。哎呀，明明你们好心好意地特地把东西送来，老朽却说了那种奇怪的话，真是很对不起呀。哎呀，老朽是个衙役，嘴总是疑神疑鬼的，看到人就会这么想，这家伙是不是个骗子呀，是不是个小偷啊，所以请不要往心里去。
2: 老人边说着边道着歉，然后吩咐下人把牛牵进仓房里安顿好。
3: 大家走了那么久，一定累坏了吧，刚巧村西头的太郎老爷送给老朽一瓶好酒，老朽正在外廊一边喝一边赏月呢，偏巧你们来了，那就陪陪老朽吧。
2: 善良的老人这么说着，领了五个盗贼来到外廊，他们开始喝起酒来。五个盗贼和一个衙役就好像已经相识了10年。

0: 年的老朋友一般，开心的谈啊笑啊。这时盗贼头子的眼中忍不住沁出了泪花。老衙役看见了，张着嘴笑道，看来你是一喝酒就会哭的人呐。老朽可是一喝酒就要发笑的人，见到了哭的人就会越发想笑，所以老朽的笑声请千万别往心里去呀。哎呀，眼泪这东西真是一流起来就没完呐。盗贼头子一边眨巴着眼睛一边说道。之后五个盗贼向衙役道了谢离开了。出了门到了柿子树底下时，盗贼头子好像想起了什么，站住不走了。
1: 老大，是不是忘了什么东西？
0: 豹太郎问道。
2: 是忘了，你们也一起跟我来。
0: 盗贼头子说完，带着徒弟们再次来到衙役家里。
2: 老人家，
0: 他把手放在外廊上，对老人说道，
2: 怎么了？一脸沉痛的样子，要把一喝酒就哭的秘密告诉老朽吗？啊？
0: 老人笑着，
2: 其实我们是盗贼，我是首领，他们是徒弟。
0: 一听这话，老人顿时睁大了眼睛。
2: 哎呀，您会吃惊那是理所当然的，我本来也没想到要坦白的，但是老人家心地善良，把我们当做正经人那么信任，我实在是没办法再隐瞒老人家了。
0: 盗贼头子说着，把迄今为止做过的所有坏事都坦白交代了。最后他请求道，
2: 不过这几个是昨天才刚成为我的徒弟的，还什么坏事都没做过，请您宽大为怀，饶恕他们吧。
3: 第二天一早，修锅匠、锁匠、木工和耍狮子一人走出花木村，各自往他乡去了。他们低着头一路走，一路在心里想着盗贼头子的事儿。他可真是个好头目啊，正因为他是个好头目，所以一定要牢牢听从他最后的嘱咐，绝对不要再去当盗贼了。小兵卫从河边的草丛中拾起笛子，呜呜呜地吹着走远了。就这样，五个盗贼改邪归正了，可是之前的那个孩子到底是谁呢？花木村的村民们到处寻找这位将村子从盗贼手中拯救出来的孩子，可结果仍旧没找到。最后大家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很早以前就住在土桥桥头的地藏菩萨，他脚上穿着的草鞋就是证据。要说为什么的话，那是因为村民们常布施草鞋给地藏菩萨，而那一天恰好就给地藏菩萨换上了一双崭新的小草鞋。虽说地藏菩萨穿着草鞋走路是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不过世上要有这种不可思议的事儿，我认为也不错啊。而且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怎么说应该算是一种借口吧。不过这要是真事儿的话，那也是因为花木村的村民都是心地善良的人，所以地藏菩萨才会将他们从盗贼手中救出来。这样说来，所谓村庄就得是心地善良的人才能居住呢。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我们欣赏崔颢的《黄鹤楼》。
4: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欢迎收听《唐诗地图》，今天为您带来唐代诗人崔颢所作的《黄鹤楼》。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

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0: 黄鹤楼，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长江南岸的蛇山之上。蛇山又名黄湖山，绵亘蜿蜒，形状如同一条伏地的巨蟒。尽管蛇山海拔不过85米，长度也只有不到2公里，但山上分布有众多名胜古迹，光是享誉全国的亭台楼阁就有20多处。而在这些亭台楼阁之中，最出名的自然还要数黄鹤楼。黄鹤楼位于蛇山之巅，与湖南的岳阳楼、江西的滕王阁一起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史书记载，黄鹤楼始建于公元223年，东吴的孙权在夏口筑城，以防备曹魏的威胁。夏口便是今天武汉的前身，而黄鹤楼当时只是夏口城墙上一座眺望警戒的警备楼。公元280年，西晋消灭东吴以后，夏口城失去了原有的卫戍功能，城墙也日渐荒弃。随着长江两岸的经济发展，这里逐渐演变成为了来往商旅的必经之路。于是夏口从一个昔日的军事卫戍重镇摇身一变成为了长江中游的经济中心，而原本遭到废弃的城墙警备楼也逐渐演变成为了过往商旅一定会登顶游览的一座观赏性的楼阁。进入唐代以来，黄鹤楼的规模日渐扩大，登临楼顶既能够宴饮会客，又能够眺望长江上下乃至整个江汉地区。于是他便引得历代文人纷纷登临此楼，并留下了大量的名篇佳作。然而也正是因为黄鹤楼名声在外，在之后历次的社会动荡时期，黄鹤楼都没有能够逃脱冰火破坏的厄运。后人曾有统计，仅仅明清两代，黄鹤楼就曾7次被毁，不过每次被毁也都能够得到重建和维修。1884年，一场大火将黄鹤楼彻底焚毁。1957年，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时曾经占用了黄鹤楼的旧址。1981年，政府重建了黄鹤楼，选址距离旧址大约1000米左右，这便是今天我们到访武汉时所能看到的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
1: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4: FM 八

0: 3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进屋内，应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3: 小月亭，夜探鹿门山。这是离开老师之后头一次单独执行任务，小伙子也聪明也机灵，结果没想到树林里头坐着仨人，一僧一道还个老头，他们说的什么玩意儿他听不清，就听清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听见大和尚法净嗷嗷之喊：“老伙计，我都说完了，这一堆这一块都在这摆着，你看着办吧。你说这事儿没法了结，是杀是剐，任凭自便，你来吧。”也不知指什么事儿说的，就见这个老者在这坐着，哈哈哈。大师傅，你这脾气怎么这么暴啊？老朽多番说过处置你，我有什么权利，我有什么资格？我就打算呢了解了解事情的真相，这不你说清楚了吗？说清楚就算完事儿呗，那篇咱就算接过去，从打古令开张，你我还是好弟好兄，今后更要加强一步，哎，咱们换心，你看有什么不可的？哎，但愿你说的是心里话，我这人知出知入，就怕旁人跟我兜圈子。话说完了，你说这篇接过去了哈，我师弟啊，你给作证。老道还说呢，师兄算了，老剑客说的话你还不相信吗？咱们三个人都在这儿，人家说完了就完了，你何必车轱辘话来回说？行，算了算了，这篇接过去了，来，咱们喝他一杯，好吧？今后咱们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亲，干干！怎么样？也没听出个头脑来，正在这么个时候，从树顶上啊，噌噌跳下俩人来。月亭在树后头看着，哟，又来俩。这俩人他也认得，穿白挂素，黑天特别是看得清楚，跟两个吊死鬼差不多少。每人掌中提着七星丧门剑，晃晃悠悠。来到这块平地，来到这儿见这老头，师叔师叔， 啊，月亭一看，哦，这俩小子不是骷髅岛的三星吗？老三死了，剩下老大老二，那个叫黄甫月，那个叫黄甫烈，管那老头叫师叔。这一说他们是一家人了，我听听怎么回事。参见师叔。免了免了，老头挺有份儿，在这坐着巍然不动。你们哥俩来的正好，我正想找你们呢。关于你们说的事情已经了结了啊，你兄弟死就算死了，人死不能复生，咱们活着的人还好好处。往后别提这事儿了。师叔你怎么了？我们老三死的那么惨就算完了，您是不是偏听偏信，听大和尚一面之词了？这可不行，无论如何求师叔拔刀相助，得给我们老三报仇。我们老三死的太惨太惨了，叫他妈的那个小月瓶一掌打的撞墙上，把墙上又弹回来，我们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本来还没咽气，就这大和尚呱又补了一脚，结果七窍流血而亡啊。师叔报仇啊。月亭一听啊，又捡起那茬来了啊，给那老三报仇，我看看大和尚他们怎么说。大和尚法镜一听脸沉下来，问你小子说什么？让你师叔报仇？报什么仇？报个屁。对对，我是给补了一脚，我嫌他窝囊废，那种人活着不如死，你说他半死不拉活的不受活罪吗？我这一脚早早的打发他有什么不好？还他妈这俩东西，哎呀呵，没完没散，在你师叔面前搬弄是非，让你师叔报仇。报什么仇？报吧，来吧，你们俩小子不想活着，今天老僧就掐死你们，没完。说着他这个野驴脾气就犯起来，他刚想站起来要动武不超，月平看得清清的，他这屁股刚一离地，见大和尚就晃，扑通又坐下了。哎，不好，俩眼发呆，动转不能。那老道侯殿臣在对面坐着，师兄屁股也一离地，刚这么一起来，哭丘也坐下，

0: 小月亭看得清楚。哎呀，不好，这二位中了毒了，莫非酒中有毒？
1: 正在这时候，这老头站起来，围着他俩转了一圈。哎，法镜侯殿臣，哈哈哈哈，老朽料施小计，没费吹灰之力啊，就在这个酒里头给你们下了点软骨散，懂吗？软骨散呢、啊，喝了这种毒药酒，浑身都软，骨头缝都开了，你们俩就有通天的本领，也成了残疾人了啊！该着给我的徒侄报仇雪恨，大侄儿、二侄儿，在在。说说我这招怎么样？高，您高透了，姜是老的辣，比我们强多了。刚才我们一听啊，认为是真了结了，给吓一跳。闹了半天，您使的是稳军计，
2: 对呀、啊？
1: 对付他那还用别的招吗？想要给你们老三报仇，机会来了，两家伙下手吧。想拉哪块肉拉哪块肉，想怎么解恨就怎么干。
3: 遵命，
1: 遵命。大和尚，抠你的眼，割你的舌头，抽你的筋，剥你的皮。老道，把你大卸八块，就要下手。说到这儿，咱得解释清楚，要不您听来听去就糊涂了。前文书咱说了，三星四怪大闹紫霄宫，咱们都详细交代了。后头三星死了个老三，那两个小子临走前说那话，啊，这梁子算结下了，没个完，迟早有一天给我们老三报仇，把尸体背走了。那么大和尚法镜、老道侯殿臣，后来跟张三丰、月亭也打了招呼，说这事儿咱也没完，后会有期，领着风雨二侠也走了，离开了武当山，上哪儿去呢？要回人家山西太原，回风雨门。但是大和尚走到半道上，就告诉风雨二侠：“你们先回去，我跟你老师我们俩慢慢溜达，还有件事没办，你们先回去。”风雨二侠胡啸天两人一琢磨，既然这样我们就先走，他俩先走了，就剩下一僧一道。老道就问师兄啊，您说有事不回去咱干什么？
2: 干什么？
1: 我憋气
2: 啊，大娘的来的，我恨的不是说什么张三丰，张三丰那片接不清，我恨的是这些官府的爪牙。你说这骷髅岛的三星那么什么东西，我现在后悔没把他们都掐死。嗯，我不行，我得找找他们老师好好的理论理论。
1: 哎呀师兄啊，有账不怕算，您何必急于一时呢？咱先回去歇歇日子，往后遇上再说。
2: 不，
1: 我急性子，我不能回去，不讲清楚了无波呢。他们就没走，这事情就按件路窄。骷髅岛的三星老大老二带着个死岛准备回临安丞相府去诉说经过，他们是官府的爪牙呀。走到半道上遇上自己的人了，来了好几十号领兵带队的一等侍卫，谁呀？鬼王门的门长包廷，就是三星的亲师叔。后头跟着一大帮，正好遇上了。三星哥俩一看，哎呀，师叔来了，哭败于地。哎呀，师叔，我兄弟叫人打死了，怎么这么回事？

0: 保亭这一听是，咱们跟风雨门的人没结过梁子，法镜因何插手？他是头野驴，也不知他是哪头的。我们一见面跟他套近乎，还管他叫老前辈，哪知道他犯了野性子了，包庇朝廷的罪犯岳平，还把我们的人给打死了。行行，赶紧掩埋尸体，埋了，思量思量，这事儿我知道，早晚见着这个秃驴和这个杂毛，这笔账是一定要算。那这个事儿吧，刚过去，没想到三天之后，医生一到，在半道上遇上鬼王门的门长包廷，遇上了。包廷一瞅，哎，正找他们来了，我怎么办？有主意了，真动武，怕不是大和尚的对手。尤其他们师兄弟二人，料使小计，使的是稳军计。见着面主动搭话，哎呀，高僧高道，挺好啊。法镜这个人呢，驴是驴，有时候也挺讲道理。法镜一看，哟，人家师叔来了，这不是骷髅岛三星的师叔吗？我把人老三给鼓的死了，这，人家不但不记恨，还主动跟我说话，故此觉着这心里挺过意不去。见着面就说，哎。我说老门长，我有件事想向你解释。别喊，我知道，不是就是我三徒侄死那事吗？你知道了，我知道，算得了什么？过去，能不死人吗？出于误会是不是呢？咱们的交情还是咱们的交情，多年不见面了，咱们好好乐呵乐呵。这是包廷给出的主意，设下的陷阱。他主动买的吃喝打的酒，拿块油布到了鹿门山树林里头，请僧道喝酒，把这个误会解释解释。僧道也不了解他的阴谋啊，哎，没注意他酒中投毒，给下了软骨散。你说这个人多毒辣，这个僧道两个人不了解内情，把这酒喝到肚里头，现在是药性发作，动转不能，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也就是咬人的狗不露齿。医生一到，你这边身上动不了地方，头脑挺清醒，眼睛看得挺清楚，心里头明白，大和尚法镜在这坐着，哎呦，心说坏了，我上当了。哎呀，浑身是劲儿，满身绝意，无法施展，完了，落到后娘手了，任凭人家宰割，死的太冤了。心里这么想，说不出来。正在这紧急关头，小月平焉有袖手不管之理？月平心说，我遇上了，我就得管。老师跟我交代的清楚，区别对待。僧道虽然跟我们有过节，毕竟是一家人，跟官府的爪牙不同啊。那么三星的师叔也不是块好饼，想着这大吼一声，呆，休得无礼小贼，来了，上飘身形跳落到里边，嗷这一嗓子，能不吓人？哎呦，把鬼王门的门长包廷吓得一蹦多高，退出多远去。黄甫岳、黄甫烈也没敢下手，撤剑观桥，什么来？蜡烛灯光一闪，小月平钉子步在前边一站，王，认识我吗？
1: 来，师叔，这小子就是张三丰的徒弟，这小子就是咱们要捉拿的那个岳平。
0: 送到门上来了，你们两个人推到一旁。哼，包廷不慌不忙到了近前打量打量，嘿。

0: 小伙长得够水灵的，听说当年岳飞长得就挺漂亮，真随他爹啊。我且问你，你就是岳平吗？
1: 否，
0: 我不知道谁叫岳平，在下姓高，我叫高波，我哥哥叫高峰。
1: 啊，
0: 我也不管你姓高，也不管你姓岳，你是不是张三丰的徒弟？
1: 然，
0: 你是不是亲自动手打死了黄甫良？
1: 然，
0: 然就是是这么回事。
1: 好嘞，
0: 呵呵呵呵，就冲这一点，今天老朽就不能饶你啊！你来的正好，抓住一僧一道解决不了问题，还就缺你。娃娃，还不拿命来！飘虚然往上纵，刚要伸手，岳平一撤，
1: 慢，
0: 慢慢慢，我老头你谁呀？鬼王门的门长，皇宫大内一等侍卫包廷是也。
1: 包廷啊，没听说有你这么一号。
0: 我老头，你够毒的，你给这二位是不是使了软骨散了
1: 啊？
0: 你怎么知道？这事儿我能不知道吗？一看这差价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你凭的不是真功夫，你凭的是阴谋诡计，是无耻之极呀！拿来，娃娃，你要什么？我要解药，给这二位救过来。包廷一听乐了，解药嘛，娃娃，我囊中带着不少包，要想要不难，咱俩得伸伸手。把老朽给赢了，杀剐存留你随便。慢说要解药，赢不了老朽，不但救不了僧道，小子你也跑不了，是吗？我那么老门长，咱这么行不行？咱俩比，别白比。倘若你不是我的对手，不是对手，我说话兑现。
1: 好嘞，
0: 岳平锦衣服往上纵，大战包廷。
2: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3: 白化城。FM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化电。
5: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心哦。
4: 八卦趣事，那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图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中行车应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9: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0: 上回书正说到，小乐亭会斗鬼王门的门长一等侍卫包廷，一老一少二人一踏吧，往前一近身就站在一处，一边打还一边说呢。月婷就问他，你说话算数吗？嗨，老朽能骗你个娃子吗？小伙子你瞧好吧，你骷髅岛三星之二这俩小子在旁边看着，等伸伸手，他们一看呢，不好，别看师叔那么高的身份，剑客的身份跟小月婷比呀，差一大截。尤其这月婷这个绝招鬼影伏刑绝了都，就贴在你后背上，你怎么甩你也甩不掉。二十几个回合把包廷累的是通身是汗，眼花缭乱，也不知道怎么打好了，没人啊，还心慌意乱。正在这时，月平转在他身后喊了一声，老伙计对不起你接掌呗，叫老君关门吧。更大的这一点把包廷揍得嗷一声平地起来三尺多高，摔出去三丈多远，扑啾就摔地上。月平挺身站住没跟着过来。哎，你还别说，鬼王门的门长还真有决意，换个旁人这一掌就拍死了。他真有功夫，到现在没结婚，练的是整身童男。童男的功夫十三太保的行量，里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呀。他知道这掌非打上他不可，因此他事先做了防范了，知道躲不开怎么办呢？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力混元气，哎，运用童子功接了这一掌，所以这一掌拍的挺重，但是没伤到里边，

0: 俺服了。他知道再伸手也白给，他经验多丰富，赶紧哈腰拎起自己的包来，带着那两个吊死鬼转身要走。回来怎么你干什么？
1: 回来，
0: 脑筋坏了，说话不算数，拿来，有言在前，是不是咱说的清楚？哎，你干脆把解药给我。好吧，拽出两包的，汤往地下一扔。我说小伙子，你到底是谁？你是姓高，你是姓岳？你说我姓什么都可以，随便。好嘞，哈哈，等着，等着，迟早我要报着两掌之仇。撤！他们跑了。岳平一哈腰，把两包解药拿起来，一看是真的。来到近前，没水不行啊！哎，找点个家伙事儿，然后把这大葫芦拿过来了，里头还有水，倒水涮干净了，又倒的凉水，撬开僧道的牙关，给灌下去，一人灌了一包，灌完了把东西收拾了。把他们轻轻的平躺着放下，两个人躺在地上，岳平没闲着，推弓过雪，运用气功。你是看不着啊，岳平的手刷刷刷都出电头啊，带闪亮，要么能有十分钟左右，僧道同时都得了救了。大和尚一咕噜声儿，吐出几口绿水，哎，这毒全出来了。老道吐了两口绿水，毒也表出来了。又停了一会儿，僧道这才恢复正常。哎呀，那个托佛，你为什么要救我？岳庭一看又犯驴劲儿了吧，这人他不正常，大概有神经病。高僧，我救你还有错吗？你把岳庭这个膀子给拽住。哎，我问你，你为什么把我的仇人给放了？你瞪眼放他们走，为什么不把他们整死？哎呀，我说高僧啊，你太不讲道理了，我是有意放他们。哎，道爷你给评评这个理，我从中帮忙把你们二位给救了，结果闹了一身不是，他我追他们去了，比如说我不放他们，我追你们二位怎么办？谁救你们？谁敢保证差官队就他们仨，倘或还有旁人呢？我这一追我走了，你们二位不等着死吗？我为了救你们二位，故此我没追他们，这也犯错误吗？大和尚，你说是这理儿不？哎，对了，对对对，是这么回事。哎，小伙子，我得是谢谢你了，行吧？不过我倒了霉了，倒了霉了。大和尚何出此言？我这人一生不乐意欠账，特别是这人情账，欠下账了，欠下来得还，我连觉我都睡不着。我你记住啊，我欠你一笔账，迟早我得还，还清楚之后，咱接下那个梁子还没完，还得接茬算。好好好，大和尚您说了算，怎么的都可以，我接着。哎，好了，不过你办你的事儿去啊，我跟包廷没个完，这小子损透了，给我们喝的什么软骨散，我摘他的牙掏他的心，兄弟走，追。老道不愿意去，但是拧不过他呀，一僧一道出了树林也走了，这东西全扔这儿了。哎，岳庭就琢磨这人呢什么变的，

怪不有那么句话，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什么货都有。不过他心里头想着，你看这个大野驴啊，这人不讨厌，直出直入。尽管如此，这个心呢挺喜欢他的，还愿意跟他处，这玩意儿有意思，有错他就承认，他心里烦他嘴就说，哎，等以后有机会再说吧。呀，坏了，坏了！岳庭想我干嘛来了？今天晚上为什么到鹿门山呢？我赴约会来了，那姑娘三更天在山神庙等着我呢。呀，管这事儿耽误事儿了，大概已经晚了，快去。岳庭啊是个诚实的君子，故此他腰出离了树林，直接赶奔山神庙。果然到了庙这儿，晚到了一步，就听那个院里的打的，哪里走别让他跑了，天塌呀，天塌天塌。小月亭心就一动，飞身上墙，扎着背膀往院看着，灯球火把亮子油松，二十多个差官队的官人围着个姑娘仗打，这姑娘手舞双刀，累的是披头散发呀，大汗淋漓，前后心都湿透了，还在奋战。岳庭眼尖一看，云飞等人全在，正围攻这姑娘。岳庭心说：“哎呦，来的不算太晚呐。”晚到一步，这姑娘命就保不住了，赶紧双腿一飘，跳落到院中。姑娘不必担惊，我来了！晃双掌加入战群。岳平什么能跟小肉不一样，一转圈的功夫，啪啪啪啪，哎呀哎呀，啪啪啪啪，把这帮人给打的东倒西歪。一看是小月亭，都成了惊弓之鸟，做鸟兽散，肉燥蹭蹭蹭，上房的上房，跑的跑，第二的第二，全给打散。月亭赶忙过来，一看这姑娘蹲在那儿了，姑娘怎么样，受伤没有？没受伤，我有点心口疼。是啊，累坏了。哎，那有闲房子，到屋里头休息片刻，我寸步难行。哎，哎呀，怎么办？男女授受不亲，但情况特殊，不上手也不行了。月婷只好把心一横，架着这姑娘，这姑娘走不了了，都几乎要瘫痪了。靠在岳庭的怀里头，搀架他进了空房了。到空房有铺土炕，让他躺在这儿。姑娘仰面朝天一躺，岳庭掌上灯一看，姑娘的气色不正，嘴唇都青色了，知道用力过猛了，累坏，赶紧取出一粒丹药，敲给嘴给他灌下去。他那个药都是张三丰配制的灵丹妙药，特有效了。就听这姑娘五脏六腑十二重楼咕噜噜噜一叫，慢慢的把眼睁开，哎，你看这个气色慢慢的恢复了正常，又变成了有红似白。月婷在这看着，一瞅这姑娘长得真漂亮，怎么水灵，岁数跟自己相仿，一看他明白过来了，要坐起来，月经赶紧搀扶着他起来了。姑娘脚趾怎么样？好多了，多谢恩公。哎，谈不了谈不了，我来晚了，我路上遇上点事儿，耽误了一会儿功夫，哎呀，都把我急死了，实在对不住姑娘。哎，我知道你遇上事儿了，不然你是个诚实的君子。

0: 哪能言而失信呢？不过也不算太晚，你毕竟救了我的命，让我怎么报答你
1: 啊？不必不必，这是我应尽职责，谈不到报答。
0: 请问姑娘，你为什么非得叫我三更天到山神庙呢？这还用问吗？这不清清楚楚，因为我有个耳风，知道山神庙是那些官府鹰犬聚会的地点，他们经常在这出没。我请你来就是帮助我抓他们，给我死去的爹爹和师兄报仇
1: 啊。我这才明白。嗨，哎呀，的确我是来晚了，对不起对不起。
0: 姑娘说着就问，请问恩公您叫什么名？
1: 喂，你先别问我，姑娘，我问问你，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姓于呀，叫于五娘。
1: 哦，五娘。那么死那个老者究竟是谁？
0: 那是我爹爹，叫于化娇。我有个伯父叫于化龙，乃是当年岳大帅的部将，一个官拜先锋官，一个官拜统治官。现在时代变了，岳帅惨死在风波亭，那秦桧对我们这些人也不放松，想办法陷害。如今死的死，亡的亡，剩不了多少人了。我跟我爹和师兄一商议，不能在开封待着，那都是大金国的天下，我们这才跑到江南，一打把是卖艺为生。另外我爹跟我说了，领着我赶奔武当山去找一个人。
1: 哦，找谁？
0: 我爹说的清楚，是岳帅的幼子叫岳平，听说在武当山学艺呢。如果见着岳少帅，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想办法鱼水相帮，给死者报仇。
1: 是啊，请问姑娘，你认识岳平？
0: 我没见过，我怎么认识你？
1: 姑娘，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看我是谁？
0: 你是谁？
1: 我就是岳平啊。
0: 你骗我，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
1: 哎，姑娘，上有天下有地啊，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哪能拿名姓开玩笑呢？我果然就是岳平，岳飞那就是我爹，我敢发誓。
0: 哎呦，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闹了半天是少帅，我可见着亲人了。
1: 姑娘也不必男女的怀疑，过来搂住了小月亭，把头一扎，哭开，哭得直颤。
0: 月亭也就不躲了，
1: 月亭把眼闭着，也算遇上亲人了。哭什么呢？喜中悲，高兴的过分，搂着这么一哭，小月亭长这么大也没让女孩子搂过，没有我的事儿，这这么亲热，月亭就觉着说不出来的那个不得劲儿。你怎么什么滋味？这是这个心就觉得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太跳得快。不但说跳得快，头也发重，脚也发轻，轻飘飘的，好像驾云这滋味。这还不说，月亭就感觉到这小肚子不得劲儿，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心说怎么回事？哎，莫非男女亲热得有这种反应？他用手一推这姑娘。那意思别搂着了，哭吧你，你得了呗。这么一推，这姑娘唰撤回去，站起来了，不哭了。
0: 眼泪沾了沾，把头发一理，不但不哭还乐了。
1: 这乐比鬼叫还难听。嗯，岳庭心说他有病了，一会儿哭一会儿乐，这是怎么回事？
0: 我说岳庭啊，不打自招，你看看你下身那是什么。
1: 岳庭低头一看，一把尖刀插进小腹。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3: 白化城。
4: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5: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6: 活力调频，
5: 一路相伴，
6: 相伴。
7: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5: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7: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8: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4: 有路，有车，有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2: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1: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贝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

0: 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滩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滩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1%，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2.2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式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2: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4: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6: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5: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7: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5: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燕东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2.0，而是中国机遇2.0。
6: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1: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4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8: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2: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 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

0: 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经仁介绍，
1: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0: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万千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2: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二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4: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4: 今天11:16，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7: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8: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7: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

0: 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1: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3: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27，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
5: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00。
5: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27，在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强震发生后，日本政府宣布成立重大灾害对策本部，并将于当天晚些时候召开对策本部会议。据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称，应熊本县要求，日本自卫队已开始在震区展开救援行动。日本熊本县冰川町政府称，由于余震不断，无法确保居民在建筑物内的安全，因此已通过防灾无线广播呼吁居民前往町内的中小学、防灾公园及运动场等场所避难。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今天下午强震发生后，日本熊本县加岛町一处购物中心的2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

0: 前有消息称，这处购物中心在地震后传出爆炸声。总台记者当天在东京羽田机场看到，目前日本全国各地前往熊本的航班已经停运。目前去往地震灾区最快的方法是先前往福冈或者鹿儿岛等地，再通过陆路前往震中。截至目前，地震发生后约三小时内，当地已经发生超过30次余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51，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发生4.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今天，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26年二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今天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我国银行理财市场存续规模达33.66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11%。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即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表示，美方尚无与俄总统普京通话请求。他还说，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接触。当天凌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美国，按计划他将于当天晚些时候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当地时间27号夜间，西班牙中部多起山火蔓延速度放缓，但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山火仍在持续。据西班牙方面消息，截至目前，该省山火过火面积约为8500公顷，迫使16个市镇疏散约1.6万人撤离。比利时布鲁塞尔警方当地时间7月28号证实，布鲁塞尔莫伦贝克圣让区28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重伤。枪击事件发生后不久，同一区域一栋房屋的外墙遭人投掷燃烧装置，警方暂未公布更多细节，也未说明两起事件是否存在关联。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起至下周初，我国中东部地区将处于暖高压控制下，不仅南方多地将现持续性桑拿天，东北、华北多地天气也将十分闷热，温度高、湿度大，桑拿感同样明显。同时，新疆吐鲁番盆地的高温也会发展增多，当地以干热为主，局地可超40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晚上好，各位，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最近是伏天，大家都觉得热。不过我们知道啊，体感最热最不容易的恐怕还是在户外工作的劳动者。这两天看到一个新装备，江苏的户外劳动者穿上了空调马甲。在江苏南京，环卫部门为一线的环卫工人试点配发了空调马甲。我看图片

0: 最需要的人。网友说了，建议全国推广。那记者采访当中还了解到一种兵马甲制冷衣，有特殊材料来充冷，然后呢再释放冷。其实有心的话可以选一选什么样的装备适配哪种工作的户外工作者，让更多在炎炎夏日时常挥汗如雨的辛苦的他们可以凉快凉快。天气不能改变，办法还是可以有。一件空调马甲风力不大，但是细致入微，一座城市的善意也就这样刻进了微小的肌理。在户外辛勤工作的环卫工人是建设者，城市的运行离不开他们。会吹风的马甲就是劳动者的潮牌。这份凉爽当中有科技的巧思，更有整座城市的体贴。我们也希望看到更多类似的变化。最辛苦的人需要被尊重，被善待。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11:16，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发生5.7级地震。18分钟后，也就是11:34，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又发生5.8级地震，连发2次5级以上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西宁、兰州等地都有震感。有不少当地网友反馈，第二次比第一次晃动的厉害，时间更长，更眩晕。虽然震级只差了0.1，但是体感相差108000里。那为什么两次级数差不多的地震体感差异会这么大？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相关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地震预报部研究员蒋海坤解释说，
2: 感受力不一样，另外两次地震导致的释放的地震波能量也有差异。这个呢，我们分析实际上是两方面原因，一个是首先是两次地震的震级有差异，差0.1级，第二次地震比第一次大0.1级。那么从能量换算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说第二次地震释放的地震波能量大概是第一次的1.5倍大了，而地表震动主要是源于地震波的传播，所以第二次地震的感觉相对更为明显是有道理的。其次呢，由于第一次地震刚刚发生，那么人们对地震的敏感性和感觉，这个震感的直觉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差异，我们认为是这样两方面的原因。
1: 那么这次星海震群跟不久前青海发生的另一次强震是否有关？蒋海坤介绍，今年6月16号，青海海西州曾发生6.3级地震，但星海县与海西震中相距约460千米，远远超出5-6级地震自身的破裂尺度。
2: 这次今天发生的两次这个双震，5.8级和5.7级地震和海西地震啊，和6月16号海西6.3级地震没有直接的关联。几个原因，一个是两次地震相距大约460公里，这样的话呢远远超过5-6级地震的破裂尺度。第二个是这两次地震的发震的破裂这个模式不一样，海西地震是一种典型的逆冲型破裂，而这次星海双震呢是典型的走滑型破裂。那么第三呢是发震构造不一样，海西地震是发生在一个叫做中兀龙山断裂，那么这次地震呢发生在俄拉山和布尔汗布达山断裂的交汇区，所以实际上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这是两次地震的一个差异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另外呢，关于这个后续趋势呢，实际上是根据中国地震台网中心还有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以及青海省地震局专家的一个初步研判呢，是说原震区近期仍需关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那么到目前为止，实际上发生的最大余震是一个5.0级，就是刚刚16:04发生的地震。
1: 目前当地应急管理和消防救援力量已迅速赶赴震中区域，尚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不过根据专家组的初步研判，原震区在短期内仍存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当地群众需保持警觉，注意官方发布的信息，做好避险防范工作。
0: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立场文件指出，针对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要全面、客观、公正看待。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今天下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就这一立场文件作出解读。发布会现场有记者问道，各国对产能过剩问题看法不一，国际机构也没有统一的定义，该怎么看待？国际上出现了补贴造成产能过剩的论调，又该怎么评价？ 国际社会有两种言论，一个是中国冲击2.0，一个是

0: 中国机遇2.0，中国的产业发展对于世界到底是冲击还是机遇？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对这些问题分别做了回答。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来了解一下。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势。产业合作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是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重要路径。然而，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那么，产能过剩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看待？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市场经济下的产能供需始终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动态循环之中，不存在持久均衡的产能状态。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这个指标指的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也不相同，不存在全球通用的判断标准。
1: 发达和快速成长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中值都位于75%到80%之间，欠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一般在50%到64%之间。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4%，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产能利用更为充分，原材料等部分传统行业产能利用率阶段性偏低，主要是结构调整、绿色转型带来的适应性调整，属于产业体制升级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中国工业整体上供需基本平衡，运行态势平稳。
0: 发布会上，商务部针对欧盟相关贸易防护工具以及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阐明立场。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
1: 中欧合作体量巨大，出现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有关分歧不应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作为涉嫌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与欧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0: 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
2: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更多采用公共服务、技术标准、技能培训等市场化引导性手段，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绿色节能等领域。中国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但另一方面，如果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出台违规产业政策，以邻为壑，限制竞争，那么就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美国通胀削减法计划从2022年到2031年提供7500亿美元各类补贴，其中获得补贴的电动汽车需满足本土或北美生产和销售等条件，将其他国家和地区排除在外。
0: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反映出中国的产业体系完备高效，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中国生产的电脑、手机、家具、服装、玩具等消费品为各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降低了消费成本，缓冲了通胀风险。中国的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出口有力支撑了贸易伙伴的工业化发展，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3: 中国。

0: 们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积极推动进出口的平衡的发展，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坚定不移扩大进口。今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特别是去年以来，我们打造出口中国品牌，计划每年举办超过100场的进口促进活动，致力与全球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在白俄罗斯、德国、泰国等地举办的出口中国境外活动上，许多中国企业与当地企业签订了意向的采购合同，拓宽了进口采购的来源，为各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搭建了更便利的渠道，得到了各国的积极响应，收获了互利共赢的合作友谊。
1: 这份文件把所谓产能过剩的账算得明明白白，以客观事实和详实的数据阐释了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世界机遇 2.0。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骚扰电话大家都接过，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进入暑期，营销电话好像突然多起来了，房产、教育、保险、贷款，各个领域的推销轮番上阵，有的时候啊，一天能接好几个这样的电话，不接吧怕耽误正经事，接下来才发现对面的声音虽然听起来字正腔圆对答如流，但仔细一品总觉得哪里不对。没错，给您打电话的很可能根本不是真人，而是 AI 外呼机器人。更让人头疼的是，这些电话可是越来越聪明，号码看着像本地座机，像普通手机号，您标记完了骚扰电话之后，没过几天又打进来了，防不胜防。那这些电话到底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又为什么难以拦截？企业有触达客户的需求，它的合理边界该怎么划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又该怎么来保障？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欣、韩雪莹的调查。
3: 啊，先生您好，我是线下帮助学生主科提分的学习规划助理，我们准备了一份数学跟英语考前必备资料，特地问问您。
4: 这是一段由 AI 外呼机器人拨打的营销电话，需要仔细分辨才能发现它的互动对答略显生硬、刻意和流程化。那么 AI 外呼电话的工作模式是怎样的？记者以潜在客户身份联系了多家科技公司，了解到目前 AI 电销服务已经形成两条主流路径，一类是依托线路公司代理机器人按通话分钟数预充值计费，每分钟约1.4到1.6，另一类是通过机器人外呼公司出租算力，每分钟约1.2到1.5。无论哪种模式，单个机器人每天能拨出800到1500通电话，这个数字远非人工作息所能企及。一家科技公司的销售经理陆先生介绍，该业务已经形成一套标准化流程。
5: 搭建好智能体之后，你这边只要把数据放进去，然后新建一个任务，把拨打时间设定好，然后就开始工作了。他打了一项客户之后，是推送微信的方式，就直接发到你的微信服务号里面，上面有通话录音，还有转成文字的版本，然后这边去跟进就可以，或者是中间转人工这种，在筛选的过程中，如果是有的话，直接介入到人工这边。
4: 目前市面上的 AI 外呼产品大致分为两代，第一代是传统的规则类机器人，需要预设话术脚本、真人配音，按固定流程提问，对算力和思考能力的要求较低。近几个月，一种升级版的大模型智能体开始进入外呼领域，商家宣称它无需话术脚本，能通过语义理解和情绪识别实现千人千面的深度沟通。这类产品的定价在单台5000元左右，价格是传统机型的两倍。另一家科技公司销售总监唐女士介绍，
6: 你不需要写话术啊，我们直接赋予他一个角色，比如说你现在就是一个做 K12 的线上教育的课程顾问，只要告诉他你的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他自己就生成了话术，跟客户千人千面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现在的机器人是啥？它是可以识别你的情绪，理解你上下文的意图，然后深层次的了解到你的一个真实需求。
4: 不少消费者注意到，这些 AI 来电的号码往往带有电话区号，看起来与普通座机或手机无异。唐女士介绍，此类号码可以做技术处理，让消费者看到的号码更真实，才能提升接通率。这背后既可能是公司实名注册的实体手机号，也有可能

0: 能是来源于线路商提供的虚拟号码池，实体手机号模式则迷惑性更强。一位从事外呼多年的业内人士坦言，这些号码虽然显示为真实的手机号，但通话并非通过该号码的运营商信道完成，而是经过内部线路中转，也就是说消费者手机上看到的来电号码经过了伪装。如果消费者向运营商投诉某个号码，运营商在系统内根本查不到该号码的呼出记录，投诉自然无法成立。
1: 这个号码只做一个显示，它实际上不是通过你这个卡通信去通出去的，它可能在内部的一个线路，也可能是021，也可能是95，但是一打出去之后显示的是你手机号，所以它实际的通话记录没有在你这个手机号里面，它构不成投诉。基本上一年可能两年三年出现过一次，那你直接就把这个号码注销掉，对你人没有任何的影响，你再重新办一个就可以了。
0: 即使躲过了被投诉封号的风险，号码仍有可能被标注为推销电话，从而被消费者拒接。对此，所有受访人员均表示，行业内普遍配备去标记能力，可以定期清除号码被手机系统标注的骚扰电话、营销电话等标签，频率甚至高达一天三次。
2: 线路商他会给我们提供一个一键去标记的一个能力，把号码放在里面就可以去标记了。所有的公司只要做外呼的，你都是要去标记的，如果你不去标记的话，你根本打不出几个电话，你就废掉了。
0: 出现这类营销电话，消费者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我的电话号码是从哪里泄露的。但据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调查了解到， AI 外呼电话往往存在无差别攻击的特点，通过 AI 自动生成号码，不分时段不分对象的地毯式营销，这使得消费者即使从未注册过相关服务，也可能被随机命中。上海市消保委秘书长吴颖介绍，成本的下降是这类骚扰电话近年来大幅增长的重要原因。
3: 现在这种 AI 的拨打的话，成本其实是很低的，我们了解到可能每分钟就只有1毛多钱，一台 AI 的机器它一天能够呼出上千通电话，那也就是说过去可能只有那些利润比较高的行业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营销，但是现在的话各行各业可能都负担得起这一笔营销费用，所以也会导致为什么大家一下子感觉现在被骚扰电话骚扰的频率高了很多。
0: 技术手段的升级使得消费者在接听此类电话时难以分辨和防范。那么从法律层面来讲，合规的营销与越界的骚扰之间边界究竟在哪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24条，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拨打商业性电话。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向中国之声表示，边界判断的核心在于用户是否事先明确同意。
4: 具体来说啊，作为一个合法的营销，应当是取得用户主动的授权同意。另外呢，也要规范拨打时段，体现真实的主叫号码，包括使用正规备案的呼叫线路啊等等。那么一旦出现未经许可盲打、非法获取公民手机号拨打，那么 AI 推销就可能越过边界了。
0: 目前部分电商平台已对 AI 机器人、智能外呼等关键词采取了限制措施。针对 AI 外呼的乱象，目前消费者有两条相对成熟的反馈路径，一是向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进行举报，二是免费开通3家运营商面向全国用户推出的骚扰电话拒接防护服务，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基础拦截。对于行业整体的规范化趋势，谢永江表示，监管需要持续收紧，强化路线的备案、号码实名的溯源，打击广撒网盲打的模式。
4: 因为这种 AI 技术啊，它涉及到技术服务商、使用的企业，还有通信运营商，那么这些主体其实他们应当分层承担责任了。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应用场景要收窄，像 AI 外呼，很多一般应该现在比如售后通知啊，这个履约提醒啊，已经获得客户授权的回访等等一些场景，那么纯粹陌生的商业推销的话，应当就是严格限制。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涉及到这个技术合规要内置，比如说这个系统强制搭载那种拒呼的黑名单，就是我们拒绝过以后你不能再呼了，比如说这个呼叫的频次限制，还有时段的控制。另外要有完善这种来电标识，不能把这个来电的标识给删除掉，要方便用户识别这个 AI 机器人的来电。
5: 所以啊， AI 外呼这个事儿根子上不是技术有问题，而是用技术的人踩过了合规的红线。一分钟1毛多钱的成本，一台机器人一天可以打上千通电话，还能伪装成本地号码，清除骚扰标记，甚至无差别随机拨号碰运气， 这早就不是正常的商业触达，成了我们躲不开的信息骚扰。管住 AI 外呼乱象，不能只靠消费者自己挂电话飙骚扰，必须得扎紧线路的备案、号码溯源的口子，分清技术服务商、使用企业和运营商的责任，让 AI 外呼合规，才能真正还给大家一个清净的通讯环境。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遗产继承是一个经常出现纠纷的领域，那一个人去世之后，如果没有配偶、没有子女、没有父母，又没有留下遗嘱，遗产该由谁来继承呢？我国民法典增加了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制度，这里的生就是大家说的外甥、外甥女这个生。那当地被继承人无配偶、子女、父母这些第一顺位继承人，且被继承人兄弟姐妹先离世，兄弟姐妹的子女，也就是被继承人的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可以代位继承。这类代位继承仅适用于法定继承，不能对抗遗嘱，立法目的是为避免遗产归公，鼓励亲属互助。那如果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正式实施之前去世，这项制度还能适用吗？又该怎么适用呢？最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法定继承纠纷，生效判决明确了裁判原则，办案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答。
12: 孙先生的父母早年相继去世，大哥2017年去世，留有女儿。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4: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5: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6: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5: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6: 就是这座城，
17: 这里是化电。
16: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17: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8: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9: 八卦趣事，让你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8: 好节目从未缺席。
20: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21: 快乐
22: 快乐
23: 快乐
24: 快乐
23: 快乐
24: 拼图。
18: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25: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情绪。

0: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松弛有诗在，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我在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FM 八十九点一，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3: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点新闻。
4: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看化解新闻。
5: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今年以来，我市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卯足干劲儿拼经济，抓产业稳增长。全市上半年经济运行稳中有进，进中提质，各项主要经济指标稳步攀升。今年上半年，我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3.2亿元，同比增长4.9%。区域经济基本盘持续稳固，其中农业生产底盘持续夯实，畜牧业与园艺特产业齐头并进。上半年全市畜牧业总产值达到12.9亿元，同比增长7.4%。其中肉牛产业表现尤为抢眼，出栏量达6.05万头，产值高达11.02亿元，同比增长9.7%。同时，园艺特产业也交出亮眼成绩单，实现产值4.77亿元，同比增长4.1%。上半年，我市工业经济发展势头不减，骨干企业支撑作用凸显。全市规模工业总产值跃升至28亿元，同比增长17.3%，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9%，为全市经济增长注入了强劲动能。项目建设与建筑业、房地产市场协同发力，投资拉动效应显著。上半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突破1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27%。重大项目与产业投资持续蓄能，建筑业总产值完成3.6亿元，同比增长25.1%。房地产市场保持活跃态势，商品房销售面积达3.5万平方米，同比增长8.3%。消费市场暖意渐浓，商贸流通稳步复苏。上半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16.7亿元，同比增长3%。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完成3.1亿元，大幅增长21%。此外，全市批发业、零售业、住宿业、餐饮业销售额分别增长0.5%、9.4%、4.1%和2.6%，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一支消防队伍的高效运转，不仅源于火场一线的向

0: 简而行，更离不开日复一日细致入微的坚实保障。营区的一器一物、一草一木，设施的一丝隐患、一点故障，看似琐碎平常，却直接关乎队伍战备状态、执勤秩序和日常训练安全。为此，丛家伟始终以军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积极承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化电大队的小水电、小土木、小维修、小修缮等后勤工作，坚决守护营区平稳运行，成为大家信赖的全能管家和应急工匠。
1: 岗位平凡，责任不凡。日常工作中，丛家伟始终保持军人严谨细致、务实尽责的作风，坚持常态化、全覆盖开展营区隐患巡查。每日对营区水电管线、供暖系统、营产营具、执勤装备进行逐一检查，不放过任何细微问题。哪里有故障，就第一时间赶到哪里，是他不变的工作准则。马上就办，办就办好，是他一贯的工作作风。他用快速高效的处置能力，全力保障营区各项设施正常运转。
2: 他踏实肯干，随叫随到，营区水电、供暖、营具各类维修难题，他总能第一时间处置。每逢供暖抢修、驻训保障，他加班加点，毫无怨言，默默为全队做好后勤保障，是大家公认靠谱的营区工匠。
1: 为更好满足队伍保障需求，丛家伟始终保持勤学善思、刻苦钻研的进取状态。他利用训练执勤之外的空余时间，主动自学水电维修、器械保养、设施修缮相关知识，不断动手实操积累经验，持续打磨维修技能。立足实战保障需要，他结合长期工作积累经验，自主优化营区设施，加固执勤战备装备，对老旧器材进行改良升级，有效消除设施安全隐患，节约运维开支，以匠心实干夯实队伍后勤保障根基。
2: 生活里他踏实低调，热心厚道，日常维修又脏又累，满身油污是常态，他从来毫无怨言。搬宿舍出现小问题，他都积极主动检修，对待每一件小事都细致严谨。野外驻训、春访备战期间，他提前检修宿营、炊事、训练装备，逐项排查水电安全隐患，全力做好后勤保障，默默为我们的执勤训练托底。
1: 褪去军装，初心不改，坚守鸿门，担当不变。多年来，丛家伟一边坚持实战训练，时刻做好应急出动准备，一边扎根后勤保障，默默耕耘。他甘于站在幕后，日复一日坚守岗位，用心做好每一次检修、每一处改造，用持之以恒的实干为消防救援队伍高效履职保驾护航。
3: 在我看来，营房日常巡检排查、各类设施维修保养，还有营房维修项目，都是分内之事，是我必须扛起来的本职工作。后勤岗位没有轰轰烈烈的场面，却是队伍稳定运行的关键一环。只要队伍战备工作有需求，队友执勤出任务有需求，我就会一如既往坚守岗位，脚踏实地做好每一件小事，用心用情做好各项后勤服务保障工作。
0: 本台消息，日前市永吉街道洪生村遭遇洪涝灾害，村内基础设施受损，村民生产生活受到较大影响。为切实助力受灾群众渡过难关，推进乡村灾后修复，农工民主党吉林省职工委和吉林市医药经济支部联合11个支部的农工党党员志愿者深入洪生村，开展救灾帮扶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团队首先抵达村委会，详细了解村内受灾情况，梳理群众灾后生活、就医、复产等方面的急难筹盼问题，并同步开展免费义诊便民服务，为村民测量血压、问诊查体，提供专业诊疗建议，解答各类健康疑问。义诊服务结束后，志愿者入户为受灾村民赠予爱心物资，将电饭煲、热水壶、蒸锅、电炒锅各13台及40箱矿泉水送到村民家中，切实补齐灾后生活物资短缺。此外，志愿者团队沿村道进行巡查走访，实地查看村内道路、民居、公共设施受损情况及村庄整体受灾情况，为后续常态化帮扶、针对性开展灾后重建支援工作夯实基础。
4: 我们在看到了化电这个侯书记发的这个化电受水灾的这个事情呢，心情 特别揪心，所以说就组织我们包括吉林省和吉林市的这个两地的党员来洪生村尽我们一点微薄之力，在今后呢为华电洪生村有什么以后需要我们农工党尽心尽力的，我们一定全力以赴为后期的家乡重建尽我们农工党的一些力量。
0: 本台消息，近日爱心人士前往天河村开展爱心捐赠慰问活动，此次捐赠慰问活动覆盖天河村四道沟社、五道沟社、龙王庙社等92户受灾村民，志愿者为他们逐一送上米面粮油等急需生活物资，有效缓解群众灾后物资短缺的实际困难。同时该团队还专门为天河村村委会捐赠各类办公用品，保障村级灾后排查、民生服务、灾后重建等各项工作高效开展，累计投入资金近3万元。
5: 连日来洪涝灾害给我们村里不少乡亲的生活带来了难处，相关时刻来自华电多地的雷锋团队专程赶来支援，送来米面等生活必需用品，解了大家燃眉之急。洪水无情，人有情，真心感谢各位爱心志愿者。
6: 今天送来的米面、粮油等生活物资，都是吉林省内各地爱心人士自发捐赠筹集的，就是想着帮大伙解决灾后吃饭过日子的难题。希望大家伙提振精神，携手同心，互帮互助，早日收拾好家园，恢复往日安稳的生活。
0: 洪水退去后，环境潮湿脏乱，淤泥污水堆积，垃圾杂物残留，极易滋生细菌、蚊虫、肠道疾病、皮肤感染等健康风险显著增加。大家要做好灾后卫生防疫工作，保障自己和家人身体健康。
1: 一、彻底清理环境，消除滋生隐患。洪水退去后，要第一时间清理房前屋后、院落巷道、沟渠死角的淤泥、垃圾和杂物，做到随清随运，干净彻底。及时排净各类残留积水，保持居住环境干净干燥，有效减少蚊蝇、老鼠滋生，从源头杜绝疫病传播隐患。二、严把饮食关口，防止病从口入。凡是被洪水浸泡过的粮食、果蔬、肉类、熟食等，一律不得食用。日常饮水需烧开煮沸，坚决不喝生水，不饮用未经检测的井水和积水，做菜生熟分开，餐具及时高温消毒，不吃发霉变质食物，严防食物中毒和肠道疾病。三、做好个人防护，避免身体感染。清理淤泥、打扫环境时，务必佩戴手套，穿好雨靴，避免皮肤直接接触污水污物。作业结束后，及时洗手清洁更换衣物，保持个人卫生干爽，不要光脚踩踏积水，不在污水区域逗留玩耍，有效预防皮肤感染、溃烂和蚊虫叮咬疾病。四、全面消杀通风，筑牢防疫底线，及时对屋内地面、墙面、厨房、卫生间和生活用品进行全面清洁消杀，坚持开窗通风，保持室内干燥卫生。如出现发热、腹泻、呕吐、皮肤红肿、瘙痒等不适症状，要及时就医诊治，做到早发现、早治疗，确保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7: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华电资讯，请您关注华电融媒 APP 和华电发布微信公众号。
0: 下面请您收看华电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8: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891 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双拥是什么？
9: 怂恿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10: 怂恿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11: 怂恿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12: 怂恿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13: 怂恿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14: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
15: 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16: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17: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11: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18: 创建
19: 有你，有你，有我，有我。
20: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19: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1: ，Turn on the radio，
19: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8。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被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了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
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益，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

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和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
2: 全程
1: 八
2: 零一声音台，
1: 画电活力调频。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3: 一种沉默，
4: 一种沉默，
1: 一种感动，
5: 一种期待。
1: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行处，
6: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7: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6: 锁定八九幺，
7: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6: 快乐八九幺，
7: 幸福中国梦。
8: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89.1。
9: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0: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11: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2: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3: 欢迎收听。
1: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2: 行车八九幺，
1: 时尚八九，
2: 娱乐八九幺，
1: 共同的
2: 89.1
1: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4: 大家好，我是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小广播员张路遥，快拉上爸爸妈妈一起听小喇叭，温馨时光超幸福，大家都来试试吧。
15: 亲爱的小朋友，你是不是正和爸爸妈妈一起收听小喇叭节目呢？接下来呀，我要给小朋友讲一只明星老虎的幽默童话，名字叫阿虎的名片。这个童话是儿童文学作家王一梅老师为小朋友们写的。正经姐姐讲故事，阿虎的名片，作者王一梅。老虎阿虎把自己伪装成胖子先生来到了城市。城市里呢，有一家名字叫胖子的面包店，店里呢有一位瘦瘦的面包师，他做的面包啊把别人都吃成了胖子，而他自己呢因为生意太好了，不停地做面包，所以啊他就越来越瘦了。老虎走进了这家面包店，一口气吃完了店里所有的面包。阿虎还想吃面包，他说，
16: 还有面包吗？
15: 瘦面包师走过来说，
16: 哦，对不起，您的胃口实在是太好了，如果您需要，我可以连夜做，明天就送到您的家里。
15: 嗯，
16: 这样就太好了，阿虎说，这是我的名片，请按上面的地址送吧。
15: 瘦面包师啊，他看也没看就把名片揣进了口袋。晚上回到家里，瘦面包师掏口袋时发现了名片，只见名片上印着阿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0: 且告诉他们说，请给我留下地址，我给你们寄照片。阿虎递上名片说，请按这个地址寄给我吧。阿虎离开以后，摄影师才去看那张名片。
1: 啊，这是老虎的名片，
0: 这张照片太珍贵了。阿虎在城市里玩得很高兴，准备回森林了。他很得意地想，
1: 嘿，没有我的提醒，谁也认不出我是老虎。
0: 在城市的屋檐下，阿虎又遇到一只猫。猫摸摸自己的尾巴说，
2: 我知道你不是人类。
0: 阿虎也摸摸自己的尾巴说，
1: 你猜对了，别人都没有发现我有尾巴，你很厉害。
0: 猫说，
2: 那当然，我们都是猫嘛。对了，你好像有些胖，你要注意减肥了，否则捉老鼠的时候会在洞口被卡住的。
0: 原来猫还是没有认出阿虎来。阿虎很宽容地对猫笑了笑，给猫留下一张名片，名片上印着，阿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住址，森林里第122号树旁的山洞里。过了一天，阿虎回到了森林，他收到了从城里送来的面包，还收到了照片。而猫呢，则带着小猫到森林里找阿虎春游来了。

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0: 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的是郑晶姐姐。下面我们要进入的是小喇叭讲故事时间，我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小喇叭的那些经典故事。这些故事啊，曾经是你的爸爸妈妈甚至爷爷奶奶小时候最喜欢听的故事，这些故事陪伴了他们的童年时光，也深深地印在了他们的记忆里。那时候的故事呢，是很多老艺术家和播音前辈们演播的。如今在小喇叭节目即将迎来70岁生日的时候，我们专门再次演播了这些经典故事。在接下来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请你听经典故事《武松打虎》。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0: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 古时候有个英雄名叫武松，他长得呀身高体壮，威风凛凛，两道眉毛又浓又黑，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他呀有一身的好武艺，力气特别大，上千斤的石头一使劲，哎，就能够给举起来。这一天武松要到阳谷县去找他哥哥，他背着包裹，拿着一根棍子就上路了。走着走着，武松走到一个镇子上，这个镇子叫景阳镇。他又饿又渴，想找个饭铺吃点东西。哎，一抬头啊，看见一家酒店门口挂着一个旗子，上边写着三碗不过冈。再一闻呐，喷香的酒味儿传了出来，武松就到店里边坐了下来。开店的店家一看来了客人，赶紧给他面前摆了三个碗，一双筷子，又切了满满一大盘子牛肉送了过来，接着就给他把酒斟满了。武松喝了一口，啊，嗯，好酒。他不歇气，咕咚咕咚咕咚，把一碗酒啊就全都给喝了，吃了点牛肉，接着呢又把那两碗也喝了。喝完了觉得还不够，哎，店家拿酒来。店家嘚嘚嘚的跑了过来，哎呀，哎，您要吃肉啊还行啊，这酒嘛可不能再添了。嗯，为什么？您没看吗，我家门前呀挂着酒旗子，三碗不过冈。嗯，怎么叫三碗不过冈？哎呀，啊，您是不知道，我家的酒啊比别家的都好，只要喝三碗就得醉。我已经喝了三碗了，为什么没醉啊？哎呀，我这个酒啊有后劲儿，刚喝完不醉，出了门才醉呢。越往后啊醉的就越厉害。哼，你这是怕我不给你酒钱呢？看我有钱。哗啦一下，武松把银子往桌上一扔，快拿酒来，喝醉了跟你们没关系。店家一看呐，没有办法，只好又给他倒了三碗酒。武松一气儿又给喝了，这回啊店家说什么也不给他倒了。武松呢就吓唬他，哎，我又不白喝你们的，快拿酒来，要是把我给惹急了，我把你这店给你砸了。店家一看呐，害怕了，哎呀呀呀，坏了，这个人这是喝醉了呀，别惹他了，只好又给他倒酒。就这么着，武松添了喝，喝了添，咕咚咕咚咕咚，一气儿啊喝了15碗酒，吃了好几斤牛肉，非常痛快。嗯，小姐，我喝了多少啊？15大碗。我醉了吗？您没醉。我的酒量啊可不比别人呐。说着拿出了一大块银子来，拿，给你酒钱。哎，客人，哎，这银子太多了啊，用不了用不了，就赏给你了。哎呦，谢谢啊，谢谢您了。武松背起包裹，拿起棒子出门就要走，店家一把拉住了他。哎呦，哎，客人，你这是要往哪儿去呀？
2: 我要赶路过景阳冈。
1: 哎呀，哎，不行啊，景阳冈上哎最近出现了一只大老虎，哎呀非常凶猛，已经吃了好几个人了，官府派人抓都抓不到，
2: 官府命令过，过往的行人啊，只能在中午前后多集结点人，一块儿过岗，还得多带着棍子棒子才行呢。你看，现在这个太阳啊，都快落山了，你不能走啊。
1: 武松因为着急赶路，哪儿听得进去呀、啊？
2: 胡说，这景阳冈我走了不知多少趟了，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有什么老虎。哦，我知道你这是吓唬人的吧，好让我在你店里边住下，要赚我的钱是吧？哼，告诉你，就是有老虎我也不怕。
1: 武松说完，头也不回就迈开大步往前走了。走了四五里，到了山岗下边，看见一棵大树剥了皮，上边写着山上有虎，行人止步。武松以为是店家吓唬人的，只管走上岗去。不到半里路，看见一个破山神庙，庙门上贴着官府的一张告示。武松一看呐，上面写着景阳冈上有一只老虎伤害人命，现已命令各乡猎户捕捉，还没有捉到，如有过往行人，必须在中午前后搭伴过岗，其余时间和单身客人不许过去，以免老虎伤害。下边盖着一个大印，武松这才相信确实有老虎。可是已经到了这儿了，再回去那个店家一定会笑话他的。
2: 嗨，凭我这身武艺，要是能把老虎打死，也算给大伙儿做了一件好事了，替着一带的百姓除害。
1: 想到这儿，他把牙一咬，紧紧攥着那根棒子就上山了。武松走着走着，酒劲儿上来了，浑身发热直出汗。这个时候天慢慢黑了，月亮出来了。武松看见路边上有一块大青石，他把棒子往石头边上一靠，想躺在石头上凉快凉快，哪知道啊，他一躺下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这时候啊，忽然呜的一下刮起了一阵风，接着一声吼叫，老虎出来了。老虎叫完了，噌的一下就窜了出来。这只老虎呀饿极了，老虎一叫啊，武松一激灵就醒了。
2: 不好，老虎来了。
1: 他出了一身汗，那酒劲啊就去了一大半。他抬头一看，月光下草丛里正蹲着一只大老虎。
2: 这只老虎头特别大，两只眼睛像铜铃铛，闪闪发光，
1: 白脑门子上有一个王字。武松一翻身就闪在青石旁边，顺手就把那根棒子抄在手里边了。
2: 那老虎一看，这个人块头挺大呀，正好饱饱的吃上一顿的。
1: 想着就把浑身的虎毛一抖，脑袋一低，前爪摁地，后爪蹬，噌的一下就扑了过来。武松一闪，闪在老虎的背后，老虎就把前爪摁在地上，腰胯一掀，想把武松掀走。谁知道武松两脚一跺，身子一拧，嗖的一下又躲掉了。老虎生气了，
2: 这个人本事真大呀，一般的人看见我就吓软了，他居然能够连续躲过我两招。好啊，我把第三招使出来，准叫你活不了。于是他大吼一声，就跟天上打雷一样，
1: 然后把他的尾巴一竖，跟铁棍子一样，唰的一下就扫了过来。这要是扫着了，武松不死也得伤啊。可这武松呢，啪的一下又跳到了一边，没扫着。原来老虎就会这三下子，一扑，一掀，一扫， 这三下子不灵，他自己的勇气就没了一半了。

0: 是他又往旁边一跳，准备再来这三下子。武松看老虎三下没成功，跳到一边又准备来扑了。他心里边想到，哦，你也不过就这么几下子嘛，好啊，我更不怕你了。趁着老虎一回头，武松举起棒子照准老虎脑袋就打了下去。这要是打着了，老虎的头就得开花。谁知道啊，他打急了，这一棒子把旁边一棵树连枝带叶给劈了下来，只听见咔嚓一下，糟了，那根棒子折了，只剩下一半拿在手里边，这也没用了呀。武松顺手就给扔了。老虎一见，好啊，你手里边没东西了，这一下我就不怕你了。老虎噌的又窜了上来，武松往后一退，退了一丈开外，那老虎扑空了，正好两个前爪落在武松跟前。武松一把抓住老虎头上的皮，使劲往下摁，老虎哪干呀，不行，我要起来。武松想，你起来我可就麻烦了，又给摁了下去。老虎想，这个滋味不好受啊，又起来了。武松想，哼，你要是好受了，我可就难受了，又给他摁了下去。就这么起来下去，起来下去好几次。武松的劲儿大呀，而且越累越有劲儿，最后把气功一提，全运到两只手上，那老虎再也抬不起头来了。老虎急得两只前爪使劲跑地，咔哧咔哧的刨了俩坑。武松就用脚往老虎脸上踢，啊，咣咣，一脚正好踢到老虎眼睛上，噗的一下，左眼就瞎了。再一脚，右眼也瞎了。老虎疼得直喘粗气，武松也不松劲，两只脚来回踢，把老虎的脸、鼻子、耳朵全给踢烂了。老虎快气死了，我虎大王从来可没有吃过这个亏呀、我跟你拼了。嗖的一下，这条尾巴又竖起来了。武松一看，哎呦，好啊，你还想用尾巴来打我呀。武松就把身子一侧，抬起脚顺着老虎背往尾巴根上咚的一下就是一脚，就听咔吧一下，尾巴折了。接着武松就往老虎身上一骑，然后抽出一只手来照着老虎头上咚咚咚咚就是一顿猛锤呀、好家伙，武松的拳头就跟铁锤一样，一砸就是一个窟窿。没一会儿的功夫，把老虎脑袋打得呀四处冒血，扑通一下躺在那儿不动了。武松一想，有时候野兽啊也会装死，我不能大意，又把老虎脑袋提溜起来，手一松，扑通掉了下来，一动没动，又在他身上踢了两脚，还是没动静。武松这才松了一口气，到底是你厉害还是我厉害？这只吃人的大老虎到底被武松给打死了。后来呀，人们都夸他是打虎英雄，还给他编了一首诗呢，英雄武松本领强，挺身直上景阳冈，精拳打死山中虎，为民除害美名扬。
1: 好了，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听到这儿了。另外呢，晶晶姐姐想告诉小朋友们，老虎是大自然里重要的野生动物，我们要好好的保护它们，和动物和谐相处，因为老虎是珍稀保护动物，我们绝不能伤害和猎杀老虎。好了，小朋友，晚安。明晚小喇叭节目里，我们不听不散。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云海怪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庄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春尽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晴，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拼
10: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FM画电活力调频。
0: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4: 就是这座城，这
15: 里是画电。
14: 画电人的生活，画电人的世界，
1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力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 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8: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及

0: 线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敬民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2.2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式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2: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0: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商务部副部长

0: 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1: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0: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2: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0: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燕东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1: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3: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4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5: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4: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京仁介绍，
6: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4: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1000000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7: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8: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

0: 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二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1: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1: 今天11:16，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4: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5: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4: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5: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4: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1: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27，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 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三二一，结果
10: 播放结果，接续再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3: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14: 活力调频，
13: 一路相伴，
14: 相伴。
15: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
16: 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17: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兴奋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8: ，Turn on the radio，
17: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越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9: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 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3: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19: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青海，星海先后发生5.7级、5.8级地震，两次地震震级相近，震源深度一样，为何震感差异明显？此外，很多人夏季出门天天戴的防晒口罩会成为细菌真菌的培养皿吗？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1时16分，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11时34分，星海县再次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这两次5级以上的地震，震中相距1公里，相隔18分钟。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此次地震之后，后续地震活动趋势如何？另外，有当地网友反映，第二次震感比第一次震感要强得多。为何震级和震源深度差不多，震感却有明显的不同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14: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上午11点16分，星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然而，仅仅18分钟后，也就是11点34分，同一区域再次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同样为10千米。两次地震震中相距仅约1千米，震级相差0.1级。对此，中国地震台网中心联合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青海省地震局研判认为，此次地震属于震群型地震活动。很多网友反映，第二次地震的震感明显比第一次强烈得多，这并非错觉。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地震预报部研究员蒋海坤解释说，
18: 感受力不一样，另外两次地震导致的释放的地震波能量也有差异。这个呢，我们分析实际上是两方面原因，一个是首先是两次地震的震级有差异，差0.1级，第二次地震比第一次大0.1级。那么从能量换算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说第二次地震释放的地震波能量大概是第一次的1.5倍大了，而地表震动主要是源于地震波的传播，所以第二次地震的感觉相对更为明显是有道理的。其次呢，因为第一次地震刚刚发生，那么人们对地震的敏感性和感觉，这个震感的直觉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差异，我们认为是这样两方面的原因。
14: 那么这次星海震群跟不久前青海发生的另一次强震是否有关？蒋海坤介绍，今年6月16号，青海海西州曾发生6.3级地震，但星海县与海西震中相距约460千米，远远超出5-6级地震自身的破裂尺度。
18: 这个双震5.8级和5.7级地震和6月16号海西6.3级地震没有直接的关联，一个是两次地震相距大约460公里，这样的话呢，远远超过五六级地震的破裂尺度。第二个是这两次地震的 发震的这个模式不一样。海溪地震是一种典型的密冲型破裂，而这次新海双震呢是

0: 短期内仍存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当地群众需保持警觉，注意官方发布的信息，做好避险防范工作。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最近一段时间，您白天出门的时候是否都是全副武装呢？从遮阳伞、遮阳帽到墨镜，再到防晒口罩和冰袖，全方位的来防晒啊！别一不小心啊，像我一样给晒黑了。但是防晒帽啊、防晒口罩还有冰袖，您大概多久会清洗一次呢？最近一位测评博主的视频让不少网友关注到了这个问题。这位博主征集了一批员工使用过的防晒口罩去做检测，这些防晒口罩的使用时间从一年到三年不等，结果其中一个口罩的菌落总数达到了每克样品中含24万个细菌菌落的程度，真菌总数呢也有21万每克。有网友就感叹，夏天高温高湿，口罩贴在脸上简直成了细菌培养皿。长期佩戴这样的口罩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怎样的影响？还有哪些夏季用品可能是真菌还有细菌扎堆的？又该如何预防夏季爽口凉拌菜中的环孢子虫感染的风险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夏季高发的这些卫生风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腾增。李医生你好。
3: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刚才我们提到哈，有位博主征集了工作人员的旧口罩，发现呢有一个使用过的防晒口罩菌落总数达到了每克样品中含24万个细菌菌落的程度，真菌总数呢也有21万每克。那这个数据哈，跟咱们平常使用过的刚洗过的这种毛巾啊，刚开封的口罩相比，大概是一个什么级别呢？
3: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防晒口罩呢，可以说是20多万的细菌真菌。那么之前呢，因为这个他这个检测的团队呢，其实也做过关于这个毛巾的。那么这个酒店这个浴巾呢、毛巾呢，一般是每克大概4到5万。那所以呢，就是说这个防晒口罩的细菌真菌的含量能够达到这个毛巾、浴巾的4到5倍啊。当然这个因为像酒店呢，它一般它是会定期的清洗啊，或者是一客一换，每天更换，所以呢它其实是等于是对比的这个咱们洗过的这个毛巾浴巾的一个水平。那么咱们家里边呢，就是如果也是会定期的清洗，或者是挂在这个阳光下暴晒的，那么可能这个菌落数也会比较低，可能也就是几万或者是能到几千的水平。当然每个人这个使用习惯不一样啊，可能有的人是放在阴凉的地方啊、或者就是在卫生间就潮湿阴凉，那可能菌落会多一点。如果是咱们这个清洗的间隔时间长，那也可能这个细菌的含量会比较高啊。可能就是很多人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也有可能听到类似的，就是手机啊，或者以前咱们那个现金钞票啊，就是它都会菌落数都是比较高的啊，可能就是大家都容易忽略的。像我们用过的这个口罩，如果是没有用过刚开封，它理论上应该是这个像有的是无菌口罩啊，那肯定里面应该就是无菌的。那咱们平时用的一些这个就是一次性的口罩，有可能它并不是一次性使用，可能会装在兜里边啊，那个这个拿出来再用啊，那反复用，那也可能会有几千到几万的。但是应该呢是说这个低于这个防晒口罩这个水平，因为防晒口罩大家呢可能很不太注意它的卫生，不太去清洗，觉得就是自己用，可能就是定期清洗的这个比例会低一些。
2: 对，是这东西啊，自己用自己的可能不嫌弃哈，但是时间长不清洗，确实这个数量级跟日常我们用的这种刚洗过的毛巾啊、刚开封的口罩相比，那就是高很多了。那我们用防晒口罩呢，和佩戴医用外科口罩的目的不一样，习惯可能也不太一样哈。那这个防晒口罩是不是得天天去清洗？我们清洗的时候有没有必要加一些消毒产品？清洗完之后能够把菌落总数控制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吗？
3: 防晒口罩呢，它不像医用口罩那样要求那么严格。

0: 但是呢，它其实类似于我们的内衣啊，内衣一样的，因为它是一个贴身用的，并且呢，另一面又暴露在外边，可能比内衣呢就是更容易被污染。像我们如果有的大家有这种夏天出汗多的经验呢，可能这个内衣内裤你一天不换就会觉得挺难受的。所以咱们这个防晒口罩也尽量应该是一天一换啊，一天一洗，尤其是我们带着出去了。出汗比较多，你像我们呼吸又产生湿气啊，面部的汗液、皮脂，你同时还有可能会有一些化妆品，那么它都会在这个口罩的内侧堆积啊。我就见过我们这个有的女同事，这个防晒口罩，它其实这个内侧面这个化妆品的痕迹就会很明显，所以这些呢，它都有可能会成为这个微生物繁殖的温床。但是我们。日常的清洗呢，其实也没有必要非得用消毒产品，咱们普通的洗衣液啊、肥皂都可以啊。就如果说你考虑它确实被污染了啊，那就掉地上了，或者甚至是说这个在医院里边掉地下了，那我们可以用消毒产品洗一洗啊。更重要的，我觉得即使我们就是用这个洗衣液洗了，那我们晾干是很重要，最好呢咱们是在阳光下。晾干啊，如果不具备条件，就是连续阴天的，可以在这个紫外线照射，这样可以达到一个消毒的作用。因为本身就除了清洗以外，我们把它彻底的晾干，也能够把这个菌落控制到一个安全范围，那可以减少我们在接触皮肤、接触这个口鼻的时候这个感染的风险。
1: 是，那像戴着这种真菌细菌爆表的口罩哈，除了可能会让我们脸上长痘、得皮炎，像这些微生物，它会不会随着呼吸进入到我们肺里啊？
0: 这个当然是有可能的，就是但是我们健康人群呢，咱们其实有一个就是保护的这个屏障，就是我们呼吸道黏膜，还有上面的一些纤毛，包括我们鼻腔的鼻毛，它都会有一定的这个屏障作用，会减少我们这个吸入病菌的这个风险。即使吸入了呢，我们通过纤毛啊，通过黏膜分泌的一个粘液，它有一个能够清除大部分微生物的。作用啊，但是如果是我们这个比如说这个鼻腔有这个病变啊，有这个损伤的一些结构的问题，那这种防御能力就会下降了。这个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呢，他可能吸入少量的微生物就可能发病。那么我们普通人可能这个鼻腔阻挡了大部分，然后少部分进来，那我们自己的内部的免疫系统把它清除。但是免疫力低下的呢，可能即使进来少量的。这个微生物也会引起感染，那还有一部分人呢，他并不是微生物感染，他呢就是过敏反应啊，就是哮喘呀、这些，他这些微生物会导致他作为一种过敏源刺激他喘，刺激他咳嗽啊，过敏性咳嗽、过敏性哮喘，并不是说这些微生物导致感染，而是说他这微生物对他来说因为是外来的这个过敏源，所以也会有一些呼吸道不适的症状的。
1: 对，我看这个报道出来之后哈，不少网友也是分享自己的经历，说："哎呀，我这脸上这爆痘哈，可能就是跟这不干净的口罩有关系。"那其实我们平常像我们的皮肤啊，还有空气里本来就有细菌啊，平常基本上应该是没啥事儿的。但是碰到不干净的口罩，哎，这个就可能会容易出问题。那这个量的阈值到底是在哪儿呢？
0: 这个我们说它是一个动态的平衡，
1: 嗯。
0: 啊，就是我们这个皮肤表面。它是有细菌的，空气里边有细菌的，但是呢，我们人已经适应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就你皮肤表面的细菌，它我们叫定植菌，它并不会引起我们感染，不会从我们的毛孔里进去。但如果你有明显的伤口，那么可能皮肤上的像金葡菌啊、链球菌呢，就会进入伤口，轻的呢就会引起皮肤的一个感染，就是红肿化脓啊，重了呢这些细菌就会入血。就是引起菌血症，甚至败血症啊，甚至就是说我们以前经常讲的一个口腔的一个这个三角区，就是这个鼻子和这个上嘴唇中间的这个地方，如果进去之后呢，它特别容易随着血流就进入这个中枢神经啊，引起这个脑炎啊，因为这个地方它这个静脉呢缺乏一个这个防御机制啊，所以呢它这个位置有关系，它这个病毒的细菌的。数量、它的毒力都有关系，它并没有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阈值一定会发病啊。但是就是说，你越是像戴这种防晒口罩， 它本身是一个潮湿的

0: 寒又是温热的环境，就容易在这个口罩上繁殖的特别多，那么就是容易打破这种平衡。那有的人比如说有这个皮肤这个微小的伤口有痘啊，那可能这个地方就容易感染啊，这个细菌量就在同样的情况下啊，你有伤口啊，你有免疫力低下，那么感染的风险就会更高啊。所以它是因人而异的一个阈值，没有绝对安全的数字。但我们凭自己的感受吧，如果你觉得最近皮肤老长痘有痒有红疹啊，那说明我们可能这个要么是过敏反应，要么是这个细菌的这个数量太超标了啊，就需要立刻排查口罩的问题，更换啊，清洗啊，消毒啊，那可能就要采取一些措施。
1: 是重要的是让我们意识到哈，这个口罩确实是有可能导致我们皮肤出现问题这样一个因素哈，意识到它，我们多备几个哈，勤洗一洗。说到口罩上的真菌和细菌，我们老百姓常常觉得好像这个真菌更难缠哈，抗生素是不是只对细菌有效，拿真菌没有什么办法？我们治真菌一般是用什么呢？
0: 咱们就是生活当中遇到的微生物呢，就是简单的就是其实是三类，就是细菌、真菌、病毒啊，像我们流感啊、新冠啊，这是病毒。那流感、新冠要用抗病毒的药，那你用抗细菌的抗生素就无效。那么这个细菌和真菌也是完全不同的。那我们抗细菌的，大家比较熟悉的啊，青霉素、阿莫西林、头孢啊、阿奇霉素啊，这些啊是抗细菌的，那么都是大家经常用的，都比较熟悉。那真菌呢，它是一种真核生物啊，其实它的结构可能更接近于我们平时说的植物啊。抗生素就是像青霉素、头孢，它是对细菌的细胞壁或者细菌的一个代谢的必须的环节起作用。那抗真菌药呢，它对就是这个真菌有效，对这个细菌无效。那同样的，抗细菌的药物它对真菌也是无效的啊。其实大家可能也用过抗真菌的药，就是皮肤的是真菌感染最常见的，体癣呀、这个脚癣呀、用的什么米康唑啊、酮康唑啊这些。那么这是皮肤真菌感染是很常见的。那么其实呢，在我们医院里边，真正的大家特别担心的不好治的这种真菌感染呢，都是这种我们叫深部真菌感染啊，就是像真菌的肺炎、真菌的脑炎啊，比如说艾滋病人，或者是这个器官移植以后用了免疫制剂之后，他免疫力很差，容易得肺孢子菌的肺炎啊，就是对很多艾滋病会因为这个的呼吸衰竭啊，甚至有生命危险。脑炎里边像隐球菌的脑炎啊，这些都是很危险的啊，就是用的这个抗真菌啊，什么多西类啊、鸡尾菌之类的，那都是也比较贵，而且疗程也很长。还有呢，曲霉菌啊这些啊，前些年我们也听说过，打扫房间结果这个霉菌吸入了，吸入大量霉菌之后得肺炎了啊，甚至扫墓的时候扫底好多枯枝落叶，这里边的霉菌就是在短时间内吸入大量的感染了，或者呢是因为它免疫力低下，那么就是普通人没有威胁的真菌，它吸入之后也感染了啊。这个呢，就是可能我们涉及到口罩啊这些，我们就是皮肤的真菌啊。那么真的发生，其实真菌它也是外用的，这些酮康唑、米康唑这一类的，也是相对便宜的，不是那种医院里边像监护室或者重症病人用的那种抗真菌，又贵，疗程又长。
1: 对，是，其实夏季哈，除了防晒口罩，还有其他的一些用品上面的卫生隐患哈，也是值得我们去重视的啊。只有我们发现了它有可能存在这样的隐患，我们才能够去清洗它哈，更换它。那除了口罩，像遮阳帽哈、运动发带这种也是吸了汗容易脏的哈。这种相对潮湿的小环境，对于细菌、真菌是不是一个温床啊？
0: 对对对，就是为什么这个我们的这个防晒口罩啊、遮阳帽啊，它相比我们其他穿的外衣、外套、防晒衣，它更危险，就是因为它会这个口罩它会接触到我们呼出的气体，它是潮湿的。然后这个发带啊这些它也是特别容易出汗这些地方，所以它长期处于一个潮湿的状态，就是细菌、真菌繁殖的温床。像我们平时反而外边穿的这些防晒衣呢，它是相对干燥的，而且又在阳光暴晒下，那它细菌、真菌不容易繁殖，所以相对危险的就是我们这个遮阳帽啊、运动发带啊，还有这个刚说的这个发 防晒口罩，它潮湿啊，又是温热啊，所以呢，就是容易滋生细菌真菌。像我们这个一些皮肤容易出现的真菌，马拉色菌，啊，它就特别容易在这个有皮脂、有汗液的这个地方，就是以这些脂质为营养啊，这个越出汗，你这个油越多，它这个繁殖的就越欢实啊，所以这个头面部啊、颈部啊。特别容易出现像毛囊炎、脂溢性皮炎啊，其实就是马拉色菌有的这个感染。那但是它就是它比较脆弱啊，就是你免疫力好，你注意清洁啊，也很多人就自愈了。
1: 嗯，对。那我们出汗的时候，这汗液里边还有盐分啊，这个盐分对他们是一种抑制还是助推的作用？是不是很多微生物它已经适应这个环境了？
0: 对。盐分它有个双重作用啊，就是它本身呢，其实是对我们的这个。细菌是有一个抑制作用的啊，盐分越多，这个细菌越难以繁殖。但是如果你真菌啊，真菌它就反而是说像这个出汗多、皮脂多的时候，它就成了一个营养了。可能对于真菌，它是汗液相对来说啊，虽然它有盐分，但是对真菌它是有一个助推繁殖的作用。
1: 嗯，是。还有就是我们戴眼镜的朋友会发现哈，我们时间长了，这个眼镜它鼻托里啊，还有眼镜腿的缝隙里，有时候会变绿。这个是铜绿还是说真菌？眼镜该怎么清洁才能到位呢？
0: 除了我们说是本身可能金属的一些氧化的这种化学的作用会导致它颜色改变呢，还有确实就是这个细菌，一般就是铜绿假单胞菌啊，铜绿假单胞菌，像咱们有的人呼吸道感染了肺炎了，铜绿假单胞菌那咳出来的就是这种黄绿色的痰
1: 啊，
0: 因为它这个细菌会形成一个生物膜啊，就是它是细菌啊，这个那我们这个镜架这些金属部件在汗液、皮脂的这种侵蚀下。有可能是因为氧化出现一些颜色变化，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些铜绿假单胞菌的代谢产物和金属离子相结合啊，会有一些绿色的这种菌斑。那如果有这种情况呢，那咱还是应该对眼镜也应该每天清洗，至少我们用流动水冲洗一下这个缝隙啊。如果有条件呢，可以用专门的这个软毛刷啊，或者就是用旧的牙刷刷一刷这个。缝隙啊，这个鼻托的部位，镜腿这个和皮肤紧贴的这些部位，咱们给它刷一刷啊，可以用这个消毒的湿巾呐、这一类的，咱们这个清洁这些这个部件啊，但是呢，还要避免这个侵蚀这个金属部分啊，你看酒精啊，这个消毒湿巾，因为它里边有一些有机溶剂，可能会对我们金属的部件。导致损伤啊，所以咱们就是平时清理之后，如果是用酒精湿巾消毒，它再用清水冲一冲。
1: 对，还说这个夏天睡凉席容易得凉席性皮炎，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哈、说这个螨虫和真菌是它的元凶。另外，大家平常爱晒被子，那像我们晒完被子之后，这种阳光的味道是不是螨虫尸体的味道？暴晒真能够杀菌吗？
0: 对，就是有这么一种说法，就是这个螨虫的尸体，这个阳光的味道，其实也不是主要的，就是说，其实呢，像我们还是被子里的一些纤维织物，在紫外线照射下发生化学反应，而并不是因为有的咱们其实挺干净的，没有螨虫，你晒完之后也会觉得很舒服，这个盖上去很舒服，就是它能够把我们这个粘的纤维啊、织物啊。它在这种紫外线的照射下会有一些化学反应啊，可能会有一些气味，其实也包括了我们的一些人体的这个有机物啊，就是皮脂啊、汗液被氧化以后也会有一些气味，所以这个有的人的这个气味，这个一被子晒之后味道大一些，有的人轻一些啊，这不是网传的都是这个螨虫尸体的味道啊，但确实是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暴晒。通过这个，尤其是在这个暴晒里面，在这个拍打加上吸尘能够去除大部分的螨虫。如果说我们睡的时候确实有这个皮肤上的红斑呀、丘疹啊、瘙痒啊，那要考虑我们这个凉席也好，我们的被子也好，可能确实是有螨虫或者是有这个真菌了啊，那就赶紧去给它洗一洗，或者是暴晒啊，暴晒的时候咱们可以时不时的给它拍打一下，然后用这个。吸尘器吸一吸啊，这样能够去除里边的这些 螨虫和真菌的这个滋生的这个环境。
1: 嗯。

0: 是我们虽然说这个暴晒能够杀菌啊，但是呢很多停在户外的车啊天天晒着呀，但是它还是会发霉。这种暴晒的杀菌作用是不是只在比较干燥的环境当中有效？如果这个车内它防水性能不是很好哈，湿度比较大是不是不行了？
1: 对对对，这个湿度也是很关键的啊。暴晒，紫外线能够杀菌，我们这个高温能够杀菌。如果是在这个露天的情况下，暴晒这个它能杀菌效果非常好。但是呢，就是在这个车里边，它这个有玻璃啊，有这个阻挡，它这个紫外线杀菌的作用是会下降的。有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车在外边放一天，你再进去的时候呢，反而觉得这里边的湿气更重了啊，就是它会让我们这个这个车辆内部什么脚垫啊，这个缝隙里边这个。
2: 丹枫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行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3: 白化城。
4: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金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全程最
7: 全程
6: 八
7: 成
6: 八的化电活力调频。
8: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9: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0: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89.1，带你寻回最初。

0: 最初的自己。
1: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2: 行车八九幺，
1: 时尚八九
2: 娱乐八九幺，
1: 共同的
2: 八十九点
1: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4: 一种沉默，
5: 一种沉默，
3: 一种感动，
5: 一种期待。
3: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1: 子虫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寄生虫呢？
6: 对，它是一种叫单细胞寄生虫啊，属于原生动物门。
1: 嗯，
6: 所以它也不是细菌，也不是病毒，也不是真菌啊，就是咱们说的寄生虫，可以理解说像咱们以前小时候可能听说过的蛔虫啊、钩虫啊、蛲虫啊，这一类的寄生虫。所以它就是这个病从口入嘛啊，经常是就是因为这个吞了这个带虫卵的这个食物，不小心吃下去，那在我们体内会发育啊，这个就是导致我们感染啊，引起一些消化道的症状。
1: 哦，那它是不是个头比蛔虫什么的要小很多呀？
6: 对对对，这小很多。
1: 哦，
6: 大家可能有的人还记得，蛔虫啊，真的能拉出一条大虫子，跟蚯蚓似的。
1: 对。那我看美国判断这次源头呢，可能是指向生菜哈。那我们平常流水冲洗生菜，能不能冲掉环孢子虫？我们需要什么特殊的处理吗？
6: 因为其实我们呢，感染我们的是这个孢子虫的虫卵啊，这是这个卵囊，它呢很小，就是这个卵，这个虫子的卵很小，它这个可以在这个菜叶里边、这个皱褶里边、缝隙里边就存在，所以冲洗当然会减少，但是不能够完全就是消灭掉，咱们可能做不到那么干净，就有可能在这些缝里边、皱褶里边还藏着虫卵。所以相对最安全的应该还是加热啊，像一般到70度以上，这个虫卵它也就被杀了，因为虫卵它比虫子要其实要更这个耐受性更强一点，这个它这个外壳比较坚韧啊，因为虫子嘛，它为了能够繁殖它的后一代，它就也是在不断的进化，它的虫卵呢相对的就是更皮实一些，所以呢，咱们除了清洗，认真的清洗以外啊，流动水底下搓洗，那么还是建议呢，这个能加热的最好是加热啊。如果就是打算吃这个拌菜啊，那一定是充分的给它洗干净啊，在水里也多泡一会儿，多这个洗一洗，搓一搓。
1: 对，那其他能洗洗就吃的蔬菜还有水果啊，有没有传播环孢子虫的这种风险？是不是褶皱越多的那种风险越大一些？
6: 对对对，你越不容易彻底清洗的风险就越大啊。另外呢，就是蔬菜嘛，它长在地上的，它有的时候会就是在这个这个地里长的，它有的会用这个粪便，人的粪便去这个去施肥啊。过去农村比较常见的就是为什么以前寄生虫很多用粪便，是因为它就是一个粪口途径嘛，就是感染者的这个粪便里边带着虫卵，这个虫卵呢污染了这个地里的蔬菜，那么人在吃也就会感染。那像长在树上的水果，它这个相对风险会小一些啊。那这个在各种这个蔬菜水果里边，那你表面越光滑的，我们越容易清洗干净，那风险就越小一些。越是这个皱褶多的，那越难彻底清洗，那生食的时候风险就越高了。
1: 是，我看美国那边的感染案例里边有老人哈，还有小孩90多呢，几岁的都感染，这个治疗的问题其实也是不容忽视的哈。这环孢子虫感染的主要症状呢是水样腹泻、胃疼，如果是当成了普通的肠胃炎去治疗，是不是就很难好？我们针对性的药物主要是什么？
6: 对，我们呢，因为平时的一些这个大家说的急性胃肠炎呢，很多是比如病毒感染，尤其是这种聚集性发生在学校啊，这个一些这个旅行团里边的这种聚集性的腹泻，大部分呢可能是诺如是一个自限性的疾病，它就是对症，也不需要抗生素，也不需要抗病毒，那一般呢就是喝点口服补血盐，喝点这个电解质水就能自愈，但是呢，像一些严重。

0: 用的细菌感染，我们可能要加抗生素；普通的细菌感染也能治。但像环孢子虫感染，它是一个寄生虫，那么它可能也有的人会就是症状出现之后过了几天好了，但是可能如果你真的没有用抗生素，它过几天就又这个加重了啊。虽然这是一个寄生虫，但它就是治疗的时候也是咱们抗生素类的，就是复方黄胺甲钨唑，就是我黄胺啊。就是这个，如果是磺胺过敏呢，也可以用这个，像环丙沙星之类的去治疗啊。所以呢，它是一个寄生虫啊，但是这个磺胺、这个环丙沙星对它有效，但是疗程是要7到10天啊，一定是尽量把它治彻底了，不要就是盲目的像对子抹茹那样说就喝点电解质水就行了，或者是说当这个细菌性感染吃抗生普通的头孢什么，对它效果是不好的啊，所以大家呢要针对性的治疗。
1: 对，是，相对于治疗哈，最大的好处，我们最好还是要提前预防，毕竟这个治疗的过程还是挺遭罪的。那说到预防，我们是不是需要把这个范围更大一点哈？就是关注一下，除了环孢子虫，我们的新鲜蔬菜水果表面是不是有可能还藏着一些其他的寄生虫或者是致病菌？哪些是需要格外关注的？
0: 对，我们特别关注的呢，就是一个是现在引起急性胃肠炎最常见的还是诺如。那过去呢，诺如病毒说是冬天更高发，它叫呕吐病吧，这个冬季呕吐病就是冬天多。但是现在呢，这夏天呢也经常因为吃一些海鲜啊这些生冷的啊，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也会有。另外夏天它常规的还是细菌类的更常见，什么沙门菌。细菌性痢疾、大肠杆菌、李斯特菌，这些呢，它都是通过食物感染的病从口入，所以呢，都是强调的食物选择来源可靠的，这个充分加热的，在冰箱里如果放过一次，顶多咱们放一次，下一顿吃，如果下一顿还是没吃，那就别留着了，啊，就该抛弃就抛弃。除了诺如病毒，什么轮状病毒就是细菌，然后呢，排在第三的是咱们这些寄生虫类的。除了这个环孢子虫啊，其实像隐孢子虫、甲基鞭毛虫，还有蛔虫啊，这可能是像这个50来岁以上的都是，尤其农村长大的孩子对蛔虫啊都是印象深刻啊，因为真的是有小朋友一拉就拉出蚯蚓那样大的一条蛔虫来，这个还有像这个蛲虫、钩虫，估计小朋友吃完大虫药会真的会这个粪便里边有好多虫的，就是群魔乱舞的那种，就是印象会很深刻。所以生吃蔬菜的这个风险都有啊，病毒、细菌、寄生虫啊。那么还有一些地方呢，就是吃这个淡水的鱼虾也生吃或者是蘸着酒吃，它也有寄生虫的风险啊。所以有的人说入乡随俗，非要吃一些特色。但是可能他当地人对一些这个淡水的寄生虫，他已经有一定抵抗力了。咱们这个游客就是吃了之后真的感染，他的症状会很明显，会更重一些。
1: 对，那我们为了吃得更健康哈，我们肯定洗的时候会很认真哈。那我们如果清洗那些带寄生虫的蔬菜，那寄生虫会不会污染我们的厨房水槽，还有案板啊等等，造成一个交叉污染？
0: 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啊，就是这个洗菜的时候把它给冲下来了，但是没有冲到下水里边冲走，而是冲到我们的水槽、这个案板、这个甚至污染了其他的餐具了，仍然是这个有风险的。所以咱们清洗的时候呢，这个一定是这个水要流动水，然后呢要这个不能四溅啊，就是给它这个让它这个流到这个水槽水池子里边给它流下去。然后呢，如果是台面啊被污染了，被这些洗菜的水污染了。那咱们也要再给它擦一遍、消一遍啊。像这个案板，咱们生熟是要分开的，就是你不要这个切完了生菜的，一会儿又弄熟食，这样它也是容易交叉污染。
1: 那像凉菜哈，拌好之后，如果我们没吃完，或者说我们吃的这过程有点长哈，边吃边凉，凉了一两个小时，这个微生物风险会不会比热菜会更高一点？
0: 对，这个肯定比热菜更高。咱们热菜呢？你经过高温，它已经大部分的微生物被杀灭了。凉菜本来就没有经过加热啊，它可能本来里边就有一些这个微生物，但是可能我们抵抗力强，吃一点也没关系啊。谁的食物也不是这个无菌的，但如果是说你这个。

0: 没吃完，就是在室温下放置，那它就成了细菌啊、寄生虫的这个培养皿了啊。所以凉菜咱们是现吃现做啊，如果是说这个确实没吃完，放冰箱里，那尽量的就是一顿啊，那就是再下一顿，如果再下一顿没吃完，那就不要留了啊。最长就是说这个还是不超过24小时啊。这个当然时间再长了，口感也不好，它那个也不好吃，也不健康。
1: 是，如果用公筷可能还好点哈，如果用自己的筷子去，这个凉菜里边，那这个夹几次之后，是不是这个污染的情况会更严重一点？我还看到说这个环孢子虫对于常规的氯消毒有抵抗力，那是不是比如说家里的饮用水啊，还有下级的泳池水，它就是用氯消毒的嘛？那这个是不是也有安全风险？
0: 对，也是有风险的，就是它这个环孢子虫呢是有一定的耐氯性的。当然咱们这个市政的这个自来水，它也不光是就氯消毒啊，它还有其他的一些工艺，什么过滤啊、沉淀呀、啊，所以相对是安全的啊。但是如果是我们是老人呢，免疫力差的人，咱们还是尽量煮沸以后使用，这样就更安全了。就是这个普通人群的这个。如果只是摄入少量的问题倒不大啊，因为它虽然说耐氯，但是它并咱们这个市政的来说，它不仅仅是一个工艺啊，它有其他的一些工艺能够帮助我们减少寄生虫的风险。本身它被寄生虫虫卵污染的可能性就很小，但像泳池水、温泉水，可能它这个每个地方这个消毒的水平就不一样了。所以咱们游泳的时候呢，尽量避免呛水，游完泳呢也是要。彻底的淋浴啊，万一身上带着，咱们把它冲掉了，都会减少风险。
1: 对，现在也正是暑期哈，不少同学也都是放假，家庭也是出游的一个时间段。如果说我们去了一些卫生条件比较差的地区去游玩，像预防环孢子虫这类的寄生虫感染啊，您有什么建议吗？
0: 我们如果是去一些地方，尤其是这个可能卫生条件不那么放心的地方呢。首先是饮水的安全，咱尽量就是只喝煮沸的水，或者是密封的啊，这个正规商超买的这种瓶装水。你像其他的一些这个小摊上的这个饮料啊，现做的这些饮料，这个咱是尽量避免这些冷饮什么之类的，尽量避免。尤其是看着卫生条件就不好地方，那蔬菜水果呢也是尽量避免生食，因为在外边万一感染了这个人生地不熟。看病也不方便，所以尽量咱们就是减少这些风险，就是吃熟食啊，尽量避免生食这个蔬菜水果。那像水果有能去皮的这些香蕉啊、橘子、橙的这些，它还是比较安全的。咱们剥了皮之后，手保证是干净的，就吃就没有问题啊。那么这个去皮之前先清洗。如果确实要吃一些其他的蔬菜水果，咱就是保证流动水反复冲洗搓一搓。这个其他呢，就是我们自己还是要注意手卫生。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人家这个食材的问题，可能我们自己的手被什么细菌、病毒，甚至寄生虫虫卵污染了。咱们不管在哪儿吃饭之前，是正规吃饭还是吃蔬菜水果，都是要彻底的洗手啊，这样也能降低自己风险。那高危人群更要小心。
1: 是不是小朋友玩沙子这个环节，就是特别容易沾染各种微生物的？
0: 对，土壤里边可能会有一些虫卵的。
1: 是，好，今天非常感谢李同增医生带来的实用分享，谢谢您。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7月17号9时许，重庆彭水汉夹街道发生大型山体崩塌灾害。7月28号晚，彭水县发布情况通报，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工作进入深度搜救以来，专业救援力量24小时连续作业，进行反复排查，层层推进，逐一搜寻。截至目前，已经完成对 A、B 区的搜寻，C、D 区搜寻工作进入到最后的攻坚阶段。7月23号以来，截至7月28号21时，经现场搜寻到的遗体及残骸进行 DNA 检测鉴定后，已累计新搜寻确认出30名遇难者，另有部分搜寻结果正在 DNA 检测当中。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明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目前全世界范围内共生存着老虎的6个亚种，其中4个在我国都有分布，像是东北虎，它们的分布范围主要是集中在吉林与黑龙江，尤其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及周边区域最为密集。去年底，一只野生东北虎母虎带着5只幼崽出现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珲春保护地，被记录下来，这是我国首次野生东北虎六虎同框的影像记录。幼虎从出生到独立生存需要闯过哪些生存难关？现在东北林区已经建成了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这套系统对虎的种群恢复起到了哪些关键的作用？一起来听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的介绍。
5: 如今呢，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里，东北虎种群的数量已经增长到了70只左右。那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
6: 在我们国家呢，东北虎呢是特别著名的野生动物的这个保护的代表。那我们也知道呢，随着过去这些年，我们国家尤其是在国家公园做了大量的这种保护工作之后呢，跨境分布的东北虎的数量呢持续在增加。尤其是呢，进入到我国境内的这个东北虎的数量在增加，这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保护的这种案例。东北虎呢是作为大型的食物链顶端的这种捕食者，它的数量的一个增长或者恢复呢，其实也代表了整个它所依赖的生态系统里面的这些无论是食草动物还是杂食动物以及我们说植被的恢复。
5: 去年呢也是拍到了有母虎带着5只幼崽的这个画面，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幼虎从出生到独立生存，它需要闯过哪些生存难关呢？
6: 第一关呢是我们说这个雌虎在育幼的时候，也就是说在喂奶期的时候，因为在喂奶期的时候呢，它们的所有食物来源都依赖于这个母亲的这个乳汁，雌虎一定是要保证自己有足够的这样的一个猎物，能够使得自己有足够的这种营养。另外呢，在这些幼虎的这个藏匿的地点，那它可能也需要相对来说更为谨慎，避免呢比如说幼虎被其他的这个雄虎或者说其他的食肉动物，东北虎同域分布的像这个狼、棕熊、东北豹，那可能都会对幼年的这个虎造成威胁。第二关呢，就是当这些幼虎已经断奶之后，母虎除了去满足自己的这个生存之外，它还要去供养自己的这个幼崽，补回使得每一只个体都能够足够成长的这样的一个食物的量，这对于母虎来说也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第三关呢，就是这些幼虎也需要去学习捕猎技巧和生存的本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关键的时期。那完成了这三个时期之后呢，其实这个幼虎也就基本可以脱离母虎独立生存了，那这个时候它的问题就不大了。大型猫科动物啊，它本身它产崽的这个数量呢相对来说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对于虎这个物种呢，大多数情况下呢它可能一胎2-3只，那有些情况下比如说在南亚的孟加拉虎，它可能呢在食物资源相对丰富的情况下可能有这种1胎4只，但是呢也相对来说是比较罕见的。那我们能看到东北虎有这样的1胎4-5只的这种情况其实是相当罕见的，这其实也说明可能在当地至少这个雌虎它能够找到更多的足够的食物去养育自己的后代了。
1: 小老虎刚出生的时候鼻子是粉嫩的，随着年龄的增长，鼻子黑斑的面积不断变大。

0: 却是生物学色素沉积的规律。研究人员如今通过对东北虎鼻部花纹影像的特征识别，可以比较准确地预测东北虎的年龄。此外，老虎的背部和体侧分布着柳叶状黑色窄条纹，每只虎的条纹都是它们独一无二的身份识别条码。而且老虎身上的条纹并不会随着被剃光毛发而消失，深色毛囊在裸露皮肤上也形成了图案。对于野生虎的监测和识别，这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路遇野生虎，最好要怎么做？我们继续来听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的介绍。
1: 现在呢，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它已经建成了天空地一体的全覆盖的这个监测系统。那这种大范围的监测对于东北虎种群的恢复会起到哪些作用呢？
2: 野生动物要进行保护呢，其实监测和调查是必不可少的。因为首先你能够很明确的知道这些动物的一个分布，再加上呢，我们现在随着监测手段的这个持续的更新和改进，可能有更多的能够进行个体识别的一些技术，那所以呢，也就能够更好的去研究清楚每一只个体它的活动空间，它们的这样的一个相互关系。那所以对于在不同区域实施不同的保护策略呢，肯定是有十分大的帮助的。
1: 想要实现华南虎的野外放归，有哪些困难需要解决呢？
2: 华南虎呢，是我们国家的虎的特有的这样的一个亚种，所以呢，对于全世界而言的话，其实它是一个特别受到关注的一个虎的亚种。因为我们知道老虎曾经有多个亚种，那其中呢有好几个，比如说像巴厘虎啊、里海虎啊等等都已经灭绝了。所以呢，我们对于华南虎的关注呢，也在于华南虎本身现在在野外确实是没有办法能够找到它的一个个体，但是在人工的一个繁育的角度，在我们国家呢有开始都已经开始进行华南虎的这个人工繁育工作，而且也相对来说比较成功。可能现在在我们国家不同的这些动物园，包括一些饲养繁育机构呢，可能老虎的数量，尤其是华南虎，还真的不少。但是呢，我们也要清醒的能够意识到，那其实这些数量呢，本身代表的是华南虎的这个种群，至少在人工条件下还挺多的。但是呢，另一方面就是我们暂时还没有办法能够把这些华南虎的种群能够释放到野外。其实对于只虎而言，并不是说只要你把它放到野外它就能存活，它需要在母亲的这种教育下，它可能能够掌握野外生存的一些能力。所以呢，我们现在可能就缺失在这一点啊。那所以对于华南虎而言的话，我们的这个保护工作其实还有比较长的路要走。
1: 社交平台上呢，我们偶尔能够看到网友拍到的野生老虎现身的视频。那如果普通人偶遇了老虎，怎么样才是比较安全的做法呢？
2: 真的，如果在野外遇到老虎，如果是在车内，那其实最好的策略当然是我们就正常的行驶，不要去停留，不要去摇开窗，特别是不要去下车啊，去追逐这个老虎去拍摄。那如果是真正在户外啊，那当然可能现在在我们国家只有在东北的某些区域才有这种情况了。首先大家要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大呼小叫。那可能对于老虎而言，它遇到人类它也会有紧张，我们人类主动的去选择退让，逐渐的向后退，给老虎留出足够的一个逃避的空间，或者说给它一个安全距离，这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策略。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琪，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喝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4: 欢迎收听。
5: I love you, 妈妈。
6: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7: 陪伴，
6: 始终如一，
7: 始终如一。
8: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9: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晴，
10: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8: 好节目从未缺席。
11: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2: 快乐
13: 快乐
12: 快乐
13: 快乐
12: 拼图。
8: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4: Turn on the radio，
8: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5: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6: 白化城，
1: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

0: 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时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五彩京城，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2: 行车八九幺，
1: 时尚八九
2: 娱乐八九幺，
1: 我共同的
2: 八十九点
1: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还可以从头再来。
4: 1:41.98，命中眼睛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5: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3: 决胜时刻
6: ，China， 牛！
7: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射击世界杯杭州站的比赛今天结束，总共15个项目，中国队拿到了其中接近一半的金牌。尤其我们最擅长的步枪项目里，又有新人涌现。更多的话题，稍后我们会详细讨论。世界杯结束之后啊，世界足坛再次回到了俱乐部赛事节奏当中。最近一段时间，不少大牌球星纷纷完成了转会，新赛季欧洲足坛的格局可能又要有新的变化了。今天的节目我们也会为大家盘点近期的重要球员转会消息。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国之声决胜时刻，
7: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肖国栋、周跃龙、司家辉都在首轮当中获胜，进入到16强。今天下午，肖国栋第二轮5-6输给了澳大利亚名将罗伯逊。网球 ATP 500华盛顿站男单首轮，中国选手商俊成1-2不敌日本老将井之圭，没能进入16强。澳大利亚女篮联赛 WNBL， 吉朗毒液队今天宣布，中国球员韩旭和张王来加盟球队，将随队征战2026到2027赛季。这将是韩旭连续第二个赛季征战 WNBL。上个赛季，他帮助珀斯山猫闯进了总决赛，并且当选了赛季最佳防守球员。同时加盟吉朗毒液队的张王来，兼具5人和3人篮球比赛的经验，今年帮助中国队获得了女子3人篮球亚洲杯的铜牌。国际足联27号宣布，佛得角队的边后卫卡布拉尔在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对阿根廷队打入的远射，获评本届世界杯最佳进球。法国足协今天宣布，54岁的法国传奇球星齐达内出任法国队主教练，接替世界杯结束后卸任的德尚。
3: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8: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9: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3: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0: 有空短踢长，漂亮！
11: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3: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4: 1:41.98，命中眼睛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5: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

0: 听众朋友好啊。
1: 哎，今天我们要说到这个射击，首先是不是请熊老师给我们先总结一下这次中国射击队的表现怎么样？刚才我念的这一组数字，在您看来这个成绩单能打个多少分？
2: 首先这组数字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因为不光是金牌数量，我们的奖牌数量其实这也是在这几年的世界杯中都比较少见的。另外其实这一次我们在气枪的六个项目中都拿到了金牌，这也是这几年非常难得的一次。另外就是我们在男子三姿的时候也项目，也就是我们相对来说并不太擅长的口径项目，在四个项目中我们也拿到了一块男子三姿的金牌，同时也打破了世界纪录。整体来说我觉得这次中国射击队的表现，一方面是我们非常的强大，拿到了很多金牌，另一方面其实我们也展现了我们的团体优势。我们在十米气步枪的混合团体，在男子十米气步枪等等这些项目中，我们都做到了包揽金银牌的成就。
1: 嗯，也就是说这个厚度优势体现得淋漓尽致啊。我们再请梁老师。
0: 刚才熊老师也说了哈，就是这个七金六银七六五哈，七金六银五铜的这样一个数字，说明我们是一个有整体优势的，除了我们那个七块金牌，这个七个项目有优势，包括其他的项目，实际上我们都有奖牌啊。除了实际上包括飞碟在内，我们这十五个项目也只有一个项目没有获得这个奖牌，其他的都有这个各种牌吧。你没拿到金牌，可能拿到银牌，拿到铜牌，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这次比赛当中，我们也涌现了一些新人，这些新人有的拿到了金牌，也有拿到了银牌、铜牌这样的成绩，包括比如说杜雨辰，这才16岁的一个小选手，布帅航，当然布帅航实际上从今年的世界杯就开始有所展现他的这个水平和能力，还有一个张月月，其实这个名字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哈，他在女子的运动手枪的这个项目当中也是获得了银牌，就是这些年轻选手使得我们这个新老交替，或者说是这个血液循环啊，就是也加速了，所以我们强项更强的这种感觉，是更加的突出了。
1: 哎，您说这个，我想起来，就是以往我们不是世界大赛，尤其最近几年，这个步手枪往往都是这个首金嘛，对吧？我们也给大家转播，我记得跟梁老师搭档的时候，东京奥运会我们说杨倩，对吧？巴黎奥运会我们说黄雨婷。现在你发现就现在就换了什么杜雨辰呐、之前王子飞了，就是你发现这个项目中国队一直领先，但每一次具体领跑的那个人好像一直在变，有的时候你念到这个名字的时候，脑海里都不一定反应得过来那个脸到底具体长什么样，可见更新速度之快。所以今天是不是也借这个机会请熊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这次涌现的，刚才梁老师点到的这些名字，他们都是些比如说哪年生人啊，都具体代表哪个队啊，怎么就突然冒出头来了？
2: 好的，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次的这几位新人。首先是杜雨辰，她其实是10年出生的一位小妹妹，她也应该是国际社联的第一位10后的世界杯冠军。然后她其实在去年年初，当时她只有14岁的时候，她就参加了很多站的世界杯。当时她参加德国慕尼黑站的时候，东道主德国射击协会还说杜雨辰是最年轻的一个参赛选手。我们这边最年老的一个参赛选手是一位59岁的一位手枪运动员。就年龄来说，这位手枪运动员其实已经可以去当杜雨辰的祖母了，就是他有这样的一个调侃。他其实当时在世界杯的时候表现也非常不错，但是很遗憾，就是他自己作为正选选手的那两站其实都没有打入到决赛。那么从今年开始，他首先是在全国的青年锦标赛中，他当时是打了255.4环的决赛成绩，这是一个新的全国纪录。然后在全国锦标赛中又打出了254环以上的决赛成绩，所以拿到了这次世界杯的参赛机会，那么也确实没有辜负这个机会，兑现了他在国内的一个好状态。
0: 嗯，
2: 然后布帅航他其实会更早。
0: 我先补充一下这个熊老师刚才说的这个杜雨辰这小孩哈，一个是呢就是，其实就是女子气步枪，我们真的是觉得应接不暇的看着一些新人的涌现。比如说，24年巴黎奥运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这个黄雨婷啊，大家他和这个盛礼豪拿到了首金，然后他在这个女子气步枪个人项目上是拿到了银牌。但是呢，很快在25年就是去年的时候呢，就已经变了，黄雨婷好像基本上有点看不见她的身影了，就出来了这个谁，王子飞啊。王子飞在世界锦标赛、世界杯的这些比赛当中也有非常好的发挥啊。那么黄雨婷是2006年出生的，也就是20岁。
1: 嗯，
0: 然后这王子飞呢，2007年出生的，那就不到20岁了。现在又来了一个2010年的杜雨辰，那杜雨辰，就是我们这个更新迭代的太快了，就是这是。

0: 这个气步枪项目，而且它有一个好的表现啊。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女子气步枪的这个决赛当中，它尤其是在这个淘汰赛阶段啊，因为前面有一个基础轮，然后后边是一个淘汰轮，淘汰轮打得非常非常的好，淘汰轮一共14枪，它只有一枪打了10.3环，
1: 最后
0: 就是最后一枪，然后它这个10.3环就是低于10.5环的，剩下的10.9环的一枪，10.8环的4枪，10.7环的4枪，10.6环的2枪，10.5环的2枪，就是这14枪有很多都是10环的高环数，甚至于是达到了满环，就是这个成绩非常的突出。这是女子气步枪。另外还有呢，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气手枪，男子气手枪，我们也知道有一个谢瑜啊，咱们这个巴黎奥运会转播的时候也他拿到了冠军，然后又出了一个胡凯是在基本上去年的比赛中世界杯就几乎被他包揽了，然后今年又出了一个步帅航，又是一个小孩，
1: 是的，
0: 那具体的让徐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步帅航。
1: 像步帅航他其实从2023年的时候，他当时是参加了世青赛拿到了银牌，然后2024年的时候他其实虽然最终没有选上巴黎奥运会，但他其实也跟队去参加了德国站，当时在德国站的时候也取得了奖牌。那么到了2025年的时候，其实他的状态会稍微有一点起伏，但是从2026年开始，他先是在国内的3场选拔赛中都拿到了冠军，然后在上个月结束的全国锦标赛中，他是打了249.0环。这个决赛成绩意味着什么呢？像我们经常说手枪，你可能均环能够打到10环以上，这就不错。240环的决赛成绩就已经非常不错了。他这相当于打了别人25枪的一个环数，这是一个超世界纪录2环多的一个决赛成绩，这也是新的全国纪录。那么其实他今年的世界杯的比赛中，前面的西班牙站也拿到了冠军。那么到了今年的杭州这边，其实也依旧是保持了自己的一个好状态。
2: 这里面有刚才说到的杜雨辰，有说到的步帅航，我记得前面梁老师还提到一个名字，张月月，对吧？张月月她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张月月她是一个宿舍特别强的一个女孩，就是她是宿舍偶尔会打出300环满环，就是资格赛打出300环满环的一个优秀的一个女孩。她去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拿到了亚锦赛的冠军，然后到了今年之后，其实她是能够参加杭州站，但是她不能参加亚运会，因为亚运会有肩项的要求，所以很遗憾。但是确实这次杭州站也是把握住了机会。
2: 这么多的这个新人的涌现，给我们的一个感觉，梁老师能不能说这个项目就是大家通常讲那个现在网络热议的那个词吗？卷。而你看发现这个不但新人涌现的速度更快，刚才你说的那个细节，新人本身这个年纪也越来越小，理论上他能坚持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所以大家可能也好奇，那些已经所谓被后浪正在卷着，现在感觉到可能要有危险的前浪前辈们，他们现在还在坚持吗？
0: 其实这次当然不是只有新人表现突出了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盛李豪这个是可以说是他统治了整个男子气步枪的在世界上的地位，有他参加的比赛几乎他都是冠军，没拿到冠军状态不好，可能奖牌也跑不了。另外还有一位这次我们要这个隆重介绍一下的，就是这个张长虹。其实他是东京奥运会2021年到现在也距离有5年时间了。21年的东京奥运会的男子三子的冠军，但是他这次他其实是兼项啊，他既参加气步枪的比赛，又参加男子步枪三姿的比赛，他拿到了这个步枪三姿的冠军，而且是同时打破了世界纪录决赛的世界纪录。另外呢，他在这个气步枪的个人和气步枪的混合团体都拿到了银牌，应该算是一个奖牌王吧。这次可能他一人拿到3枚奖牌，这个可能其他人都达不到。但实际上他才26岁的这个年龄也不算特别的老，但是呢，能达到这样一个水平，我觉得相当不容易。其实他在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是沉寂了一段时间的。
1: 是的，所以我觉得像刚才您提到的那些我们可能过往比较熟悉的名字，像黄雨婷，像他们可能也是现在可能暂时在一个沉寂的时间段，他们后面还是有依旧去参加国际比赛的这个可能性。
2: 所以能不能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就是既然大家都是世界冠军，只是前后所谓这个出场的让我们熟悉的这个时间点稍有不同，所以现在的国内比赛的有的时候这个争夺的激烈程度，是不是有的时候比 国际比赛还要激烈。
1: 那确实，像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这几年国内比赛会出现，特别是像男子步枪，我们经常会出现决赛八位选手有三位是奥运冠军，比如说像盛李豪、张长虹或者杨浩然或者刘宇坤，他们四个人有三个人进决赛，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所以这也体现了我们国内这个比赛的卷度。
0: 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可能在国际比赛当中见不到我们的这位选手的这个名字，是因为他在国内的选拔当中可能是落了下风了，所以就没有机会去参加国际的比赛了。在这儿还要说一下这个张长虹哈，其实在今天就是混合气步枪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呢，就是可以看到这个老将的这种作用。他其实今天是在比赛当中吃了一个黄牌，吃一个黄牌以后呢，他的这个状态还是受到了一点影响他接下来的两枪10.2环、10.3环就是10环里边的低环数，但是很快他就做了调整，最后他整个比赛的成绩是252.8环，在我们四位中国选手当中是排在第二位的，仅次于这个盛李豪的。应该说整体的表现呢，说明这个老将自我调节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2: 哎，说到这个黄牌，因为之前这世界杯结束刚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大家可能习惯了讨论黄牌、红牌，射击比赛其实也有这样的牌，甚至这牌的颜色比足球场上还复杂。借这个机会，是不是也请熊老师给大家科普科普？
1: 其实像国际射联他们的这个处罚是分为三种牌的，除了黄牌和大家在足球场中知道更严厉的红牌之外，它还有一个绿牌。它其中最相当于最轻微的处罚就是黄牌，黄牌就是一个警告作用，我并不会对你做什么实质的影响，也不会减你的环数，不会怎么样，但是确实你可能会带来一些心理上的波动。其次就是绿牌，绿牌的话它就会扣环数，比如说但是都是比如说最常见的是扣两环，比如说你迟到了好 OK 那扣掉两环，但是像气步枪扣两环和气手枪扣两环，这其实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因为气手枪我们都知道两环可能3-4发我就能追回来，但气步枪的话就是另一回事。
0: 对，气步枪你看都是0.几环的这种微弱的优势，你要扣到两环的话，我得多打多少枪才能够把这个弥补过来哈，这个其实确实挺难的。
1: 是的。
0: 但是呢我们就今天张长虹的这个黄牌呢，可能是他的这个
1: 动作出现了一点问题，
0: 不太规范，就是我或者说射击比赛当中的这些牌都是跟安全有关系，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枪啊总是要有这个安全性，
2: 你得上保险，你得这个退出和填发子弹的顺序都得按规矩来。
0: 因为你真的出现一个走火，那就不是，那就可能有可能是出现人身这个危险的这种程度，所以他们对这个安全性的重视程度，甚至于比这个对成绩的重视还要重视。
1: 是的。
0: 所以他有这样一些规定。过去我们也出现过我们的手枪宿舍的选手也曾经在国际比赛当中最后就被取消资格了，也是因为他
1: 红牌了，
0: 他的动作不够规范，他把那个枪放在那儿的时候
1: 是子弹已经上膛了，
0: 子弹上膛了，
1: 然后你这个时候你放在那里，然后你也没有插安全旗，你的双手都离开枪了，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
0: 就实际上等于没有上保险，这个枪随时有可能就走火了，谁万一碰到了，
1: 碰到了
0: 这个扳机，因为扳机都是很敏感的。这个时候是要求你是要把子弹卸下来的，但那时候他可能想的是我就调整一下，我就放在这儿不会动，这就是我们的安全意识稍微的可能要差一些。张长虹这个好像也是，他是
1: 在组间休息的时候，
0: 就是一组和两组之间休息的时候呢，他放在那儿。好像
1: 是相当于他的两只手都离开了枪，但是他的就是
0: 耳朵
1: 其实是夹着那支枪的，而且他枪其实也在枪架上，所以其实从我们外人来看的话，会觉得这个动作其实也还是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确实两只手离开枪，那个国际射联现在对于这个安全性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确实这个已经是违反了动作。然后张志宏他又相对来说比较庆幸的就是他的子弹是没有上膛的，
0: 对，
1: 如果上膛了之后
0: 得了黄牌没有得红牌的原因，
2: 提示你一下啊，警告一下。但是好像这个黄牌虽然不直接影响这个环数，但好像对他后面几枪的发挥应该心理上也造成了冲击。 对吧，
0: 肯定啊，就是因为他正在打的这种兴头的时候突然有一人要警告我一下，然后关键是他可能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动作的不规范，这个时候就是有一个突然的外界的一个影响在他了。当然还有一个是男子手枪气手枪的决赛当中也出现了一个也是黄牌哈。
1: 对。
0: 那是什么原因？好像是个外国选手。
1: 是意大利的选手马尔蒂尼，这也是奥运奖牌获得者。他出现的问题就是在决赛中其实裁判会下各种口令， 比如说我下了 load， 你才可以去装弹。但是在我下这个指令之前，你的手是不能碰到你的那个弹盒的。它其实是出现了这个问题，因为每一次的气手枪。

0: 的瞄准到射击其实只有50秒的时间，那么你提前去碰这个东西，那我其实是合理去认为你其实是在赶时间，给自己有更多的一个瞄准的时间，那其实这确实也是一个黄牌动作。
1: 所以你看，我们可能外行看的时候，最后就是那扣扳机那一下，然后那码数是多少，靶数是多少，这个最后的成绩大家比较一下谁高谁低，但其实这个背后整个流程上可以去严谨把握的，或者说可以追究瑕疵的这些环节是非常非常多的，不仅仅是最后体现在靶数上的那一环两环而已，射击确实是可以讲究的门道还是很多。另外回到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新人和老将的关系啊，很有意思，一方面我们感慨也佩服新人的涌现，另外一方面大家也很好奇，就是老将们碰到这样冲击的时候，他们自己在怎么样的坚持，比如说当然我们现在讲这个老将其实也无非就是前几年陆续涌现的新人而已，比如说王子飞对吧，比如说这个盛礼豪等等，就是他们的这次的发挥可能有好的一面，但是像王子飞也有比较一般的一面，比如个人赛没能进决赛，混团也是四名中国选手当中具体成绩最低的，全靠盛礼豪254.7环的超高发挥拉高了成绩。所以就是大家很好奇，具体到这些人为什么这个状态不能一直保持下来，比如就这次比赛而言，像王子飞他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0: 其实像我了解到的，因为杭州虽然说对于所有的中国的射击队运动员其实都是主场，但是杭州富阳对于王子飞来说算是一个主场，
2: 绝对的主场啊，因为他就是那儿的人，当地的人，
0: 所以他其实到了家乡父老面前去比赛，他的压力也会更大。另外王子飞其实也刚刚换了新枪，这个可能也会对他稍微有那么一点影响，但其实王子飞在前面的队内的训练和考核其实他的成绩都非常高，那么我觉得我们也还是有理由去期待王子飞后面的比赛，因为确实前面的国内的选拔已经结束，王子飞其实他依旧是能够选上这个阵容，说明他的状态依旧还是不错的。
2: 对，因为他你想想他是中国一队嘛，跟盛礼豪搭档的一定是最好的女子气步枪的选手，但是这次确实可能因为离家太近了啊，可能没准就是斜对过就是他们家的这种感觉，所以可能在这里边在心理上多少出现了一点波动啊，因为毕竟你在家门口吧，你的这个七大姑八大姨啊，这些亲戚啊，包括领导什么的可能来的比较多，而且时不时的还会给你一些这个暗示啊，我不给你压力，其实这种是最大的压力啊。
1: 你说这我想起前两天采访马宁的时候他说的那句话，就是碰到这种世界大赛，当然他说的主裁判，他说那个不紧张也不行，但是你过度紧张也不行，得有适当的紧张，就是你这个分寸其实很难拿捏。接着到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射击对心态的要求其实非常高，所以是不是也是熊老师这个所谓的适度的紧张，就是我最好就这个地方呢不陌生，但是又不能就觉得哎呀我这个地方环境以至于熟悉到我不拿好成绩好像都对不起人，这个分寸怎么去拿捏和把握。
0: 其实适度的紧张其实对于成绩的提高肯定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像很多我们的虽然说国内的比赛也会有一些记录，但是像比如说你全国锦标赛不少还能打249.0，这在他可能平时训练都不多见，包括像李月红23年的那个世界纪录39中，他自己的训练中其实也只出现过一次，他也没出现过满中或者怎么样，但是确实是到了那个大赛的氛围，也是适当的紧张也会对你最终成绩的提高有一定的帮助。至于您提到的像比如说我去控制一下我外界的压力，像比如说我们射击队也都会去做一些信息屏蔽，比如说我尽可能的让王子飞不知道都有谁来看他的比赛，比如说他可能他父母来了，但是我们就想办法不要让他知道，然后让他也去屏蔽好自己，就最终只去做好自己面前的事情，这可能就是射击队一直在做的。特别像比如说大赛，因为这也只是一场世界杯嘛，像比如说我们到奥运会亚运会的话，可能运动员都会换手机号等等，这些就是用新的账号，然后只加上教练员或者说我的那个队友，然后加上我的这个领队，只有这样去做到我尽可能的去干净的去面对比赛。
2: 但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两年刚才尤其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些我们的优势项目当中，确实有一些选手他在一段的时间的比赛里边的成绩非常好，你比如包括王子飞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一个选手啊，一直在这两年都还可以，但是你比如说像那个去年中国赛的冠军彭新路他现在还保持着世界纪录哈，女子气步枪的世界纪录，但是现在好像几乎有点沉寂了。另外包括比如刘宇昆，他是这个巴黎奥运会的男子三姿的冠军，但是现在也 经常什么进不了决赛啊，什么这种情况会经常出现。就是我们的这个大家的状态好像经常是就是你起来我下去的这种，就没有一个特别平稳的。这种人相对来，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画店。
4: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水画店，我在京城。
7: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8: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9: Turn on the radio，
8: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画店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0: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FM 89.1
1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6: 路路相连，携手向前，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13: 全程最
14: 全程
13: 八
14: 九一
13: 声音，华电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14: HDFM
13: 八九一，为所有
14: 有梦想、
13: 有青春、
14: 有活力、
13: 有眼界的你准备，
14: 赶紧加入吧！
15: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 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891陪伴始终如一。

0: 一。
1: 不少好像是拿到了金牌，但是其实获得亚军的那个韩国选手洪秀贤，他其实也在上一站的德国慕尼黑站获得了冠军，相当于他们俩，然后最终是不少行赢了。然后另外就是像我们在女子七步枪，其实挪威队的杜斯塔德他也是一直我们的对手，包括他在三姿项目也非常有竞争力。然后英国的麦金托什他是其实在前年的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因为他巴黎奥运会没有发挥出自己的状态，所以他其实退役了一段时间，在去年的世锦赛之前刚刚复出，但事实证明他这个刚刚复出之后的状态非常好，先是在世锦赛拿到了奖牌，然后又到了中国站这边又继续保持他好状态拿到了金牌。
0: 嗯，你刚才点的这个挪威的选手的名字，英国选手的名字，我记得在巴黎奥运会转播的时候我们都提到过，不算陌生，但是有没有像我们刚才点到说，哎，16岁的小将都出来了这种感觉，就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名单当中也有这种更新的速度吗？
1: 其实像这几年各个国家的这个射击队的选拔，其实他们都有一个新的一个趋势，就是我不再看你过往的大赛经历，我不认为比如说你巴黎奥运会拿到了冠军，那你现在就会比那些拿不到冠军的人你会有更好的一个算是比赛表现或者说比赛发挥，而是我更看重你当下的状态。比如说像印度队他们每次的选拔也是，但他们可能会更侧重资格赛，这是他和我们中国队的区别。像比如说去年印度队他们的那个男子十名起手枪的世锦赛冠军他叫拉纳，但是他今年其实是没有选上亚运会的，包括在这次中国站也只是作为 RPO 选手只打积分赛只打资格赛。然后其实包括韩国队也是，近几年他们都不再认为过往获得过奥运冠军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加分项，而是让不管你是奥运冠军世界冠军还是无名小卒，你都来给我好好的去打选拔赛。
2: 其实就是有点学中国了，因为可能中国的这个经验大家看着中国成绩这么好，他一定是有一些什么经验可以
1: 是
2: 大家一起来这个接受吸取的，这次都在学中国。说到这个印度队，我觉得过去我们一直在说印度队对中国队是造成威胁，大概这话说了得有5-6年了吧，挺长一段时间了。但是呢，实际上他们在真正的世界大赛当中对中国队的威胁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强，就是你看着他们这些人水平都不低，但是一到大赛尤其是一到决赛他就不行了。这就刚才熊老师说的，他们更重视资格赛，所以他们在资格赛往往脱颖而出，但是到了决赛你就觉得他一定会在某一时刻掉链子，但是这个掉链子的这个时刻我们最终每次比赛当中都等来了，都出现了他这种情况，直到我觉得就是今天中午的这个混合团体七步枪的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两个中国队两个印度队来比赛，实际上一直竞争就非常的激烈，咬得非常紧。最后可能大家知道是盛李豪和这个王子飞获得了冠军，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就是这两个选手实际上在某一轮就是已经进入淘汰赛的，就是淘汰第四名的时候，是我们中国的这个王子飞和盛李豪和印度的一队选手红分加枪，这个在气步枪尤其是气步枪的混合团体比赛当中是非常难遇到的，两个队是同这个环数相同然后加枪。当然了，我们加枪的确实显示出我们的过硬的这个本领，
1: 是的，
2: 王子飞是10.9，然后盛李豪10.7，一个10.9一个10.7，这都非常高的成绩，一下把对方淘汰了。最后他们俩一步一步的从第三名追到了最后拿到了冠军。但是这个印度还有一个队最后他是获得第三名，但是他其实他也是
1: 一直出现了失误，
2: 在前面来回来去的一直领先，然后第二最后他是在第21枪的时候表现一直非常出色的，他的那个女选手叫马斯卡尔，她打了一个9.6，但是已经到21枪了，总共24枪啊，就是倒数第二轮的时候，她打了一个9.6，被淘汰了。所以说这个竞争，我觉得就是我们一直在喊印度队狼来了，可能这个狼还真的是到现在能看出来是来了。
1: 但是也有比较厉害的，像比如说25米手枪，他们的冠军就是印度队，
2: 那个辛格是吧？那个很厉害。
0: 总而言之，对印度队我们还是得多加小心，要持续去关注他的进步和成长。另外，刚才正好讲到了加枪啊。加枪呢，其实大家很喜欢看，为什么？就是那个所谓单败淘汰，有点像足球比赛里踢点球，对吧？
2: 对。
0: 但是好像不是每一种这个具体的小项都会出现加枪，有的时候还要看什么资格赛的名次，所以借这个机会。

0: 是不是也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夹枪什么情况下会出现夹枪，什么情况下不出现？
1: 其实在步手枪里比较特别的不出现夹枪的就是男子25米手枪速射。男子25米手枪速射在淘汰前面第八、第七、第五、第六、第五这四位选手的时候都不会夹枪，都会看资格赛。但是这也有特别具体的原因，比如说其他的项目，不管是说气步枪、气手枪，包括女子25米手枪，你夹枪，不管你是夹一枪还是夹五枪，你这些人是同时打的。就气步枪的话，那我就一起打一发。然后气手，然后如果是女子25米手枪的话，可能我就一起打一轮，就一起打五枪。但是速射，你加枪的话，假设说现在像我们去年世界杯总决赛出现的情况，当时有五个人同分，这也就意味着我要等五轮，每个人等你一轮，
2: 因为他是每个人打，
1: 对，
2: 其他人
1: 一个一个
2: 旁边看着，一个一个的轮着打，他不是同时打。
1: 相当于你的时间，这个确实是一个耽误的时间比较久。另外就是对于那些不加枪运动员，其实他的状态也会有一些干扰，
0: 对，生生被你拖凉了，对吧？这手
1: 是的，
2: 所以在这个时候，
1: 当时也是拿一个矿泉水瓶在那里
2: 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就是按照资格赛的成绩算。
1: 是的，
2: 其实这个是从哪来的呢？是从这个飞碟比赛来的。
1: 是的，
2: 飞碟比赛都是按照这个，按照这资格赛成绩，不管你到第几名他都不加枪。
1: 不，飞碟比赛他在决金牌的时候加，但是像我们
2: 金牌是吧，
1: 对，像速射比赛他是从，因为他从淘汰第四名开始，就相当于从确定领奖台的那一刻我要开始要加枪了。
0: 就是还保留点球，但这个点球呢只在最后关键时刻用啊。就发现这个规则的所谓的商量和讨论还真是所谓细之又细，优中选优。既然讲到了飞碟，这次整体啊，大家已经有这个思想准备了，好像最近几届大赛我们的这个飞碟项目竞争力都差一点，但这次也拿到了奖牌，对吧？熊老师给我们具体说说。
1: 其实我们拿到了一银三铜，三铜是来自三个个人项目，男子多项是齐英拿到了铜牌，这是我们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得主。然后男子双项是吕建林拿到了铜牌，这是我们巴黎奥运会双项混团的铜牌得主。然后女子双项是车宇飞拿到了铜牌。然后女子多项虽然我们没有晋级决赛，但是我们也有 RPO 选手是打到了决赛的晋级线以上。所以说整体来说，我们飞碟发挥虽然说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起步手枪来说肯定还是稍微差一点，但是对于我们飞碟队自己来说，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发挥。另外特别我觉得齐莹今年的状态非常好，她参加了三站世界杯都打入了决赛，这不仅是在中国队比较难得，其实在世界级的各位多项选手来中来看，其实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表现了。
2: 所以我们因为我们实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平均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混合团体的这个项目当中还是竞争力会更强一点，因为我们男女选手的实力相对来说比较均衡。但是呢，我们相对可能女子多项的水平要稍微的要
1: 这几年其实我们女子多项确实是一直都相对比较不太好的一个项目，其实我们去年也只有一站进到了决赛。那么
2: 你比如说不好听的，今天也是今天下午刚刚最后一项，就是多项的这个混合团体决赛当中，其实齐莹发挥的非常好。
1: 对，齐莹打了19中。
2: 一共20中，她打了19中，但是这个女选手大概是16中还是17中？
1: 16中。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其实飞碟确实它男女的这个差异会更明显一点，确实男选手的这个他的实力和稳定性都会更好一些。
2: 对，就是稍微的女选手可能会拉一点这个后腿，但是我们的双项，
1: 对，也是这样。
2: 我们的双项就会更好一点。男女的水平更均衡一点，但是这个奥运会是轮流的啊，这一届是多项的混
1: 团，像巴黎奥运会是双项的混团，所以到了洛杉矶的话就会换成多项的，
2: 所以下一届就是多项的混团，所以这次世界杯也是只设立了多项的。
1: 是的，国际社联的比赛它是参照奥运会的这个设置。
0: 所以也是一个很好的大家对奥运会的准备。今天关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这个关于射击项目我们先暂时谈到这儿，我们也会密切关注中国射击队接下来我们会不会继续有新人涌现，包括接下来今年的这几个大赛，世锦赛啊，尤其亚运会啊，他们的发挥怎么样。在综合性运动会上，射击依然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很重要的夺金重点项目之一。也谢谢熊老师，谢谢梁老师。以上是关于射击的访谈，稍后决胜时刻我们继续。
3: 砧板台要环保，
4: 三棵树小砧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金融时刻，马不停蹄。接下来我们聊聊足球啊，世界杯之后，欧洲足坛的转会。

0: 热潮迅速展开，各路豪门纷纷重金加强阵容。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足球评论李嘉诚。嘉诚晚上好。
1: 嗯，方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人九零时刻。哎，这两天看到的这个新闻就感觉真是英超不差钱啊，罗杰斯啊1.38亿，安德森1.35亿，托纳利啊也过了1亿，就是包括戈登啊菲尔南德斯都接近1亿。当然这里面可能有的还在谈，有的已经官宣了。无论如何，就是这里面算是再次证明了英超的财力雄厚，还是说这现在通货膨胀已经无法收拾？
1: 首先呢，确实英超的俱乐部呢还是相对来说其他几个联赛它还是比较有钱的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每年的英超的俱乐部它的营收啊状况也比较乐观。当然呢，今年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这些花钱比较多的俱乐部啊，切尔西当然是一个个例，因为在换了老板伯利之后呢，这几个赛季的转会窗无论是冬窗还是夏窗，每个窗口花钱都非常多。热刺呢，我觉得今年确实是比较意外的一支，因为大家呢也都知道列维呢过往几个赛季，从他在这个俱乐部开始，其实是一个用咱们的白话说叫比较抠的这样一个角色，每年夏窗呢都是卖人然后不买人，但是今年确实他也可能受到了上个赛季险些降级的这种趋势的打击吧。今年夏窗确实花的比较多。总而言之呢，英超的俱乐部相对于其他的联赛的俱乐部来讲的话，确实还是比较有钱。因为今年除了英超的队在转会市场上继续大幅买人之外，你像意甲的国米兰呐，包括尤文图斯啊，这两支老牌球队，包括你像德甲的拜仁慕尼黑，他们在转会市场的动作都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啊。
0: 嗯，对，今天看到这个新闻，不是斯通斯也是免费对吧？去了这个国米，然后那个 AC 米兰那边也是先续约了这个我们克罗地亚的中场莫德里奇。就大家首先想的是，我先在已有阵容的基础上，就是适当的补强，能不花钱就不花钱，还是讲究性价比。但英超大家现在感觉有一个趋势，就尤其上个赛季踢得不好或者不够体现出争冠雄心的球队，我得先做点什么，先把钱花出去，好像才能够告诉这个新闻界，才能够说服自己的球迷，你看我还是争冠集团当中的一份子。但都这么做的话，这个本身因为买的没有卖的精，大家都这么去求贤若渴，本身这不就自然而然的这人才的价格不就飞涨了吗？
1: 对，我个人认为就是现在球员的这个转会所用的费用和他们整体的这个身价，或者说整体的在场上能够给球队带来的贡献是不成正比的啊。就是这两年确实这个转会市场显得太过于浮躁了，因为这个东西呢其实咱们从球迷的角度有的时候无法理解，但是你从人家资本的运作啊，俱乐部的职业俱乐部的运作，商业运作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也符合目前的一个市场规律，就是现在基本上一个英超的顶级数据的球员啊，尤其是在攻击线都能卖到1亿左右。你像罗杰斯上个赛季打出了唯一的巅峰赛季，而且说实话罗杰斯他去年在英超的整体表现确实有很多的抢眼时刻，包括打曼联那场，打阿森纳那场，对吧？各种这个那些之后的世界波决定比赛，但是实际上啊，你再看完世界杯，你再结合他过往的表现，包括他出道的俱乐部，对吧？他实际上并不值这么多的钱。当然呢，我们现在谈这个转会费，也不能光从球员的实力，还有他给球队带来的这种商业价值。你比如说这个队，这个人买过来之后，对吧？我能够卖多，以他的这个形象、品牌形象，卖多少球衣，卖多少球票，对吧？这都是俱乐部需要考量的。所以说现在这个转会费呢，大家觉得偏高，我个人也是这么认为，他至少和实力不能正比。但是你考虑到英超联赛整个联盟的一个商业品牌价值，或者说这个球员能够给俱乐部带来的这种额外的利益，我觉得这个资金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啊。
0: 是，现在呢很多这个俱乐部，比如说第一，这个球员可能第一笔这个开销比较大，但是我可以用这个摊销的形式，固定资产摊销的形式，哎，这个转会费我可以摊到这个几年当中，慢慢慢慢的把我的这个账本感觉的更好看一点，这是一。再一个呢，就是有这些赞助商啊，他到底是投一个比较大的钱给你，还是相对一个中等赞助规模，首先要看你这个赛季在转会市场上投入有多大，对吧？你能制造多少的轰动效应？所以他有的时候会形成一个什么呢？我花的越多，反而我挣的也就越多。所以这个账有的时候真的是，有的时候羊毛不一定出在羊身上，大家得理解现在这个，尤其是大牌的一些足球俱乐部，它的这个经营理念和我们以前说的是传统的只是看成绩，我1000万买来一个人，我一定要踢出个2000万，我好像才划算。它有时候不单纯是这一笔的所谓数学上的一个数学题。讲了这么多，我们接下来目光的转向西甲。上个赛季两手空空的皇马最近在转会市场上比较热啊，虽然不一定具体谈成了什么，但至少一是因为穆里尼奥来了。

0: 看一下，贾穆里尼奥，以往每到一个俱乐部，他可能有些人不喜欢，虽然大牌，他得让人家走。
1: 嗯。
0: 比如这次大家说卡马文加会不会走，但是呢，也有说他可能会喜欢一些人，他可能得来。比如听说罗德里可能就要去皇马，当然，到底是穆里尼奥求来的，还是罗德里自己所谓儿皇梦，作为马德里的人，他要回自己的这个所在的城市去效力，这也有一种可能性。
1: 嗯，
0: 皇马会是未来转会市场上很重要的一个交易方吗？
1: 从目前来看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已经确定的官宣啊，这有四个重量级的球员，一是这个从利物浦免签的法国的中后卫科纳特，然后从曼城免签的葡萄牙的中场碧玺啊贝尔纳多席尔瓦，另外呢还花钱买进了这个切尔西的左后卫，也是今年世界杯的冠军左后卫库雷利亚，还从国际米兰很早，这是最早的一笔签约，从国际米兰花费了只花了2000万签进了这个右后卫邓弗里斯，因为上个赛季皇马的这个右路确实阿诺德来了之后呢效果不好，这也是补强了一个短板。从目前来看的话，包括结合英超的这几支俱乐部的这个引援的动作，我个人觉得皇马到现在为止啊，他阵容的短板基本上得到了补强，而且从整个花费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两个队员呢是花了一共花了7500，然后另外两个呢是免签过来的。所以说皇马呢今年确实是主导着转会市场，这个就是刚才方亮讲的，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谈到啊，你这个俱乐部以什么样的姿态去面对这些球员。皇马一是穆里尼奥的到来，对吧，确实能够吸引很多的球员，另外就是这个俱乐部本身的品牌价值，很多球员愿意来这儿踢球，可能你别的俱乐部你比如说买库雷利亚你要花7000万，但是皇马这种俱乐部对吧，它本身能够给球员带来很大的吸引啊，他可能买库雷利亚就要少花1000万，这就是俱乐部的形象。另外你刚才方亮讲到的就是这个罗德里的转会，我其实觉得就是目前啊，据说啊两支俱乐部已经在接洽了，而且罗德里本人呢也是接受采访谈到了他对于加盟皇马是持一个开放的态度。至于这里边穆里尼奥能够起多大的作用，我并不这么认为啊，因为过往的几个赛季实际上皇马和罗德里之间，尤其是在夏窗啊，一直有这种断断续续的转会的传闻，也就是说这个事儿其实是早有苗头的，只不过今年对于皇马来讲，对于佛罗伦蒂诺来讲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契机，因为大家都知道瓜迪奥拉离开了曼城，对吧，你可能现在的曼城啊，哪怕是马雷斯卡带队，谁带队啊，他可能对于罗德里的吸引力他不如现在的皇马，而且大家知道罗德里的性格，他本身呢确实也是比较恋家的，可能也希望找一支西班牙的俱乐部去效力，那目前来看的话皇马很显然是最合适的啊。
0: 这个有人来可能就得有人走，当然这个有人走听到的这个消息都炸耳朵，说维尼修斯要走啊，这么好的边锋说有可能要去阿森纳，当然这是一个传闻，具体两家俱乐部谈没谈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是维尼修斯这可是属于顶级球星，这一动的话难道姆巴佩要回到左边锋的位置上
1: 啊？好像目前情况不是这样啊，因为维尼修斯的这个转会传闻呢是这两天传出来的，因为比他更早的传闻呢就是皇马要引进这个莱比锡的克里迪瓦的国脚迪奥曼德，这个也是我个人非常看好的一个未来足坛的顶级的左边锋，因为这两个赛季呢维尼修斯实际上在皇马过得并不是特别的舒服，毕竟有姆巴佩的存在，姆巴佩也比较吃球权，如果说真的像球迷所传的或者说媒体所报的维尼修斯一直不满他在皇马的一个定位的话，那么这笔交易甚至有可能达成，而且据目前最新的消息，就是刚才我也看了一眼，就是贝尔塔已经在和皇马的这个高层在谈判了，就是阿森纳的体育总监已经在和皇马的高层在谈判了，而且据说呢是有一定的进展，因为维尼修斯呢没有和皇马续约，他合同呢是在这个赛季就是即将开始的2026-27赛季之后结束，没续约的话那皇马必须要考虑这个转会的事宜，如果说你续约达不成的话，那没有可能明年夏天维尼修斯就会以自由身的身份离开，所以说维尼修斯转会阿森纳这件事情现在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对于从目前多方的角度来考虑的话，一是维尼修斯他对于自己未来的一个道路的这个包装，另外就是从两个俱乐部的角度来讲，因为阿森纳去年拿英超冠军也是拿得跌跌撞撞，他如果想持续在英超联赛保持竞争力，而且又赶上瓜迪奥拉离开了英超之后，他想建立一个属于阿森纳自己的王朝的话，这笔交易这笔钱是必须花的，而且现在据说阿森纳全队的高层这个整个俱乐部的高层都对这笔交易非常认可，只要维尼修斯和阿森纳能够谈妥个人条件，皇马这边肯定是能放，然后阿森纳也是大概率有这个钱，哪怕说白了今年可能付个60%-70%吧，明年再付30%做个分期也好，阿森纳对这笔签约的这个信心是非常足的，所以我个人现在对于这笔签约还真的是非常

0: 非常的期待，这个就是一系列连锁反应。因为皇马呢，毕竟啊，他考虑到未来，考虑到对于姆巴佩的一个使用，已经在左边路在物色新的人选了，就是迪奥曼德。但这个肯定也会引起维尼修斯个人的不满。所以说，从这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这笔交易现在来看的话，成型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啊。
1: 但是维尼修斯可不便宜，就是这不仅仅是转会费不便宜，对工资这方面的这个要求，包括肖像权各方面的这个使用的要求，附加值的要求肯定是不低的。所以如果引进他，也就意味着原有阿森纳的更衣室的工资平衡可能会被打破。那你接下来赖斯啊、厄德高啊，他们这个如果有新的这个此起彼伏的要求，你又怎么去摆平？有的时候不是说我引进一个球星，我一定只是单纯的做加法，我还得各个方面要融入到球队里面去啊。
0: 这个我觉得刚，因为我也想了这个问题，就是维尼修斯可能去到这个阿森纳之后啊，他肯定也是会拿顶薪啊。至于你说比这些队内的顶薪队员高多少，我觉得不会高太多。其实他的比较呢，就可以想象一下当年这个C 罗和拉莫斯一个定位嘛，就是拿他和赖斯比。本来赖斯呢还是整个阿森纳的一个未来的绝对基石队长的首要人选，然后维尼修斯呢作为攻击线的球员，他的这种个人能力啊，在场上的表现，我觉得虽然好多球迷对维尼修斯这个评论吧褒贬不一，但是从作为绝对足球的角度来讲的话，维尼修斯现在的绝对实力，他在边路的突破能力绝对是这世界上最好的，也就是说他可以以自己的能力啊去辅助。我觉得这方面的问题其实对阿森纳来讲的话呢，不会有太大的担心。而且从维尼修斯目前在皇马拿的工资来讲的话，他即便去了这个英超的阿森纳，可能会多拿一些，但是我个人觉得不会拿特别离谱的一个价格，应该不会说打乱阿森纳队内的一个这个工资的这样的一个平衡吧。而且现在阿森纳阵中的好多球员，从他们个人的角度来讲，和从英超的这些同级别的球员来比较的话，他们其实拿的已经是非常高的了。所以说这个平衡，我个人也觉得是不太会被打破的啊。
1: 这个枪手的球迷也不禁感慨，什么时候轮到阿森纳不差钱了，很有意思、啊、
0: 是想不到
1: 我们拭目以待，看看这笔转会到底能不能够谈成。当然这个最终我们要强调一下，世界杯刚刚结束，很多转会的消息真真假假，此起彼伏，有的时候是球员自己对吧，先放出一个消息来看看对方的这个反应接不接啊，也不感不感兴趣啊，我们再往下谈。或者有的时候你这个看上去是 A 和 B 在谈，实际上最后背后正在悄悄拉手的是 C 和 D， 这都很难讲，还有时间对吧？新的赛季之前，我们且看到底今年夏天最重磅的转会到底是谁，我们会持续去关注。也谢谢嘉诚今晚电话连线中国足球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这方面最新的点评，谢谢。以上呢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朋友们的陪伴。节目监制是李谦，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尽原来黑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的画电活力调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
0: 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5: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6: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7: 嗨，金城。
8: 嗨，画画店。
9: 声音的声音，没有摩托车做事，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你的对岸。真的，你要整理好自己，活力调频。
1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1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0: 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盛夏已至，暑气正盛，三伏天的热浪是否也让您向往一场清新惬意的旅行呢？的确，我们每个人心底对远行的憧憬和理解都是不一样的。这个夏天，或许我们可以解锁一场不一样的旅行方式。清凉的北国列车，三晋大地的古建四驾游，云贵川的自然秘境游，浸润初心的红色热土之旅，别样的旅途，不一样的夏日治愈。本期《朝花夕拾》节目，愿我们以山河为卷，于山水间亲近自然，于古迹与红色遗址中感悟文化，收获成长，奔赴夏日绚烂的诗和远方。现在我国多地已经进入了持续高温模式，然而这个时候，祖国的东北大地山林苍翠饱满，晚风清凉通透，是我国难得的天然避暑秘境。东北避暑专列行程串联起草原、森林、海滨、湿地等多元风光，以高性价比出圈，成为了暑期避暑游的黑马。你可以试想一下，坐上一趟穿行林海稻田的夏日专列，一路向北逃离伏热，把盛夏的燥热换成满目青绿与徐徐清风，那绝对是这个夏日惬意的度假选择了。您可以在游七八三次优享龙江银旅号旅游列车上欣赏到鄂伦春族演员的精彩表演，在秦岭号一路向北去东北旅游列车上一站式串联沈阳、哈尔滨、漠河等地，将哈尔滨中央大街、漠河北极村、长白山天池等著名景点全部纳入行程。列车采用快旅慢游的模式，旅客无需辗转奔波匆忙赶路，可以沉浸式的领略东北夏日的壮美风光与浓郁风情。吉林省的长白山和延边是消夏避暑游火热的选择之一。由吉林延边州龙井市开往长白山站的龙井号民俗旅游专列于2024年7月开通，至今已有2年。今天我们就先去体验一下坐着火车去旅行的惬意吧。
1: 所在的位置啊，是一辆行驶中的列车上。不过呢，这趟列车可能跟您之前坐过的所有列车都不一样。从这个红黄绿配色的座椅套，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啊，这节车厢它的装修主题风格就是东北大花风。这就是龙井号民俗旅游专列。龙井号每天开行一对列车，往返于延边州的龙井市与长白山高铁站之间。列车的单程时长呢是2个半小时，总载客量达到了315人。龙井号一共拥有5节车厢，每一节都经过了精心的布置，独具特色。除了这节东北大花风格的车厢之外，列车上还有各民族风情的主题车厢、欧式巴洛克主题的车厢、多巴胺主题车厢等等。游客们可以一边欣赏窗外壮美的原始森林景观，一边体验民俗特色满满的文化盛宴。不仅如此啊，乘客们乘坐这辆专列能享受到的服务还远不止这些。长白山延边是全国最炙手可热的消夏避暑目的地之一，本趟旅游专列呢，不仅为这里增加了一个打卡地，还为两地之间的交通串联提供了多一种选择，不仅能让旅游出行变得丰富多彩，更能变得省时省力省心。听到刚才的介绍，大家肯定觉得这趟列车已经是非常的超值了。不过呢，还有一项最重磅的服务我还没有给大家介绍。在这趟列车上，我们都可以看到非常精彩的文艺演出，包括了有朝鲜族的民俗特色歌舞啊。我现在所身后的这一个表演团队，那跟这个车厢简直是太搭了，那就是东北特色歌曲。

0: 风的悠扬歌声，由哈铁开行的《幽享龙江歌声里的黑龙江》音乐主题旅游专列，正是以流动的音乐厅为定位，将艺术体验、地域文化与特色旅游深度绑定，是一场铁路加文旅融合场景的全新实践，我们一同去感受一下。
1: 在本趟由7834专列的餐车里，哈尔滨音乐学院组建了50人的专业演出团队，并特邀黑龙江省知名音乐人演绎龙江经典曲目。
2: 我们准备了节目，因为这个车啊说是音乐之旅，在旅途当中呢，还有这么多欢乐，在10多个小时的旅途当中不会寂寞，在车上我们也会展现我们的风采。
1: 本套专列以银发游客为主，因此车厢里还同步开设了沿着铁路听龙江音乐课堂。音乐教授以途经城市为脉络，解析作品背景，与旅客互动教学。
3: 我们突破传统旅游模式，将舞台搬上列车，把艺术融入旅途，打造流动式的音乐厅，让游客在旅途中一路聆听龙江本土音乐，沉浸式的感受黑土地的文化魅力。
1: 打造银发旅游产品，持续深挖文旅资源。今年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将常态化开行森林湿地等主题旅游列车，创新铁路加音乐、铁路加康养等产品形态，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伏天寻凉，向北而行。七月末的东北藏着盛夏最温柔的风，最葱郁的景。一趟避暑专列，让我们从容度夏，悠然避暑。炎炎夏日里还有哪些出行方式呢？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8: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7: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新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8: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7: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9: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盛夏伏天，骄阳炽烈，很多景区都是人潮拥挤，而依托凉爽气候、生态资源、文化特色出圈的三晋大地，却迎来了自驾游的最佳时期。晋北、晋南、晋东南三大古建主题线路，串联起云冈石窟、佛光寺、永乐宫等国之瑰宝。黄河、长城、太行三大山水专线，尽览三晋山河壮阔。耕祖文化、晋商大院、生态康养三大主题线路，满足研学、自驾、康养等多元需求。全景8天的精华线路，可以让您一站式领略山西之美。如果您是自驾游的爱好者，沿黄河廊道延伸的黄河风情晋西峡谷自驾之旅绝对不能错过。顺着晋

0: 大峡谷一路向南，左手是黄土高原的层层沟壑，右手是奔涌不息的黄河浪涛。在碛口古镇追一场黄河落日，在乾坤湾体验羊皮筏子漂流，在壶口瀑布旁听浪涛轰鸣，整条路线自带壮阔的氛围感，成为了众多风光摄影师的暑期出游首选。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验式自驾游节目《最美自驾路》，一同在体验官和推荐官的同行自驾游中，去到山西忻州和吕梁，感受不同自驾路线的出行体验。
1: 忻州历史源远流长，一路自驾一路惊喜，这趟旅程都有哪些精彩瞬间，让我们一睹为快。
2: 五台山、雁门关这些山西符号都在忻州，攻略已备好，跟我一起开启全新的旅程。第一站，用云中河景区为本次旅程拉开美好的序幕。下一站，导航去乾坤湾。都到了这儿了，怎么能不品尝一下当地的杂粮美食呢？随后抵达老牛湾景区，这也是黄河和长城握手的地方，记得去附近的长城一号旅游公路零公里标志处打个卡哦。第二天和芦芽山风景区说个早安吧，下午在中华第一关雁门关感受历史的厚重。第三天，在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首的五台山净化一下心灵，不仅能看到精美绝伦的古建艺术，还可以打卡黑神话悟空的同款取景地哟。下一站，千年古刹佛光寺，它不仅是唐代木结构建筑，更是一本历史书。最后一站就是忻州古城啦。大美忻州，心灵之州，准备好你的行囊，和我一起出发吧。
1: 吕梁这座位于山西中部的历史名城，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故事，一路自驾一路惊喜，精彩瞬间先睹为快。
3: 山西吕梁这座历史名城正在等待你的来访，跟我一起开启一场凉爽之旅。第一天抵达吕梁，首要之事就是寻找地道的黄河大鲤鱼，吃饱之后再登上快艇，穿梭于黄河画廊之间，看一看大自然的画卷在风蚀水蚀的雕琢下徐徐展开。第二天清晨，开启碛口古镇沉浸式游览，在这里你可以一睹古镇昔日的繁华盛景。午后咱们就去李家山村，这里依山而建的窑洞错落有致，能够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视觉震撼。等夜幕降临，我们就住在后冯家沟村，在静谧的夜色中感受乡村的宁静和美好。旅程的最后一天，与一场意外之喜不期而遇，亲身感受一下黄河沿岸传承百年的婚嫁习俗和深厚底蕴。之后我们开车前往旅程的最后一站黄河奇湾，站在悬崖之畔，眼前是壮丽无比的山河画卷，那一刻你会被大自然的雄浑和壮美深深折服。吕梁之美等你探访，整装行囊一刻起航。
0: 山西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众多古建筑矗立在三晋大地表里山河，位于山西太原的晋祠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跨越时代最久远、保存最为完整的唐宋祠庙式古典园林，对于研究古代建筑、雕塑、碑刻等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接着我们就一起通过文化中国行节目中时任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副院长于浩、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苏月的讲解，去晋祠感受悠久的中华文化之美。
4: 晋祠最初为纪念西周初晋国第一代诸侯唐叔虞而建，历经千百年建设，我国古典建筑中所有的样式几乎都能在晋祠找到范本。
5: 晋祠呢，它是建筑类型齐全的中国古代建筑博物馆，它包含了呢宋、 金、元、明清、民国时期的98座古建筑，完全是按照自然山水的格局来布置的，做到人文和自然的这个天人合一。它的建筑类型呢，有殿、堂、楼、阁、亭台、桥榭、塔、牌楼，在一定时期对建筑艺术、城镇布局、景观设计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4: 晋祠古建兼具艺术审美与精巧构思于一体，沿着中轴线一眼千年。献殿，我国最早的十字形立交桥雏形鱼沼飞梁和宋代建筑代表作圣母殿是晋祠的古建三宝。圣母殿前沿八根廊柱上姿态各异的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木雕盘龙。殿内保存着43尊宋代彩绘泥塑，写实且传神，其中33尊侍女像最为精美，它们如真人大小，有的奉文印翰墨，有的负责洒扫梳妆、奏乐歌舞，各司其职，对研究宋代宫廷生活、衣冠服饰和彩塑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此外，晋祠创时期的壮志豪情，
6: 唐碑，也就是晋祠之名必须碑，它是李世民流传在世唯一的一通碑刻，也是中国的第一通行书碑。整通碑文的正文部分，他写了1203个字。这篇文章有他晚年的政治思想主张，除了文学成熟之外，书法造诣也是非常深厚的。
4: 西周柏树、唐代碑刻、宋代殿堂、明代牌坊，一处处古树古建承载了延续千年的三晋历史门脉，留下了丰厚的文化宝藏。晋祠博物馆持续开展文物建筑的预防性保护和数字化保护工作，保存文物悠久的历史信息，在这里还能领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风采。从明清以来延续至今的晋祠庙会每年农历七月举办，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历史文化优势，晋祠博物馆经常性举办系列文化活动，让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博物馆平均每年免费接待青少年10多万人次，并开设青少年社会实践活动教育基地，在广大青少年心中种下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种子。
0: 三伏天暑热难耐，却是人文慢旅行的绝佳时机。我们在旅途中不仅能够收获清幽静心，更能够感受到古韵绵绵，文脉悠长。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周璇演唱的歌曲《一眼千年》。

0: 盛夏进入到最难熬的三伏天阶段了，我国很多地方都是闷热难耐，体感黏腻，而地处我国西南的云贵川的一些地区，却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山地、雨林、喀斯特地貌，成为了盛夏时节全国最佳的自然避暑、自然研学秘境之一。此时已经到了植被最繁盛、生物最活跃的时节，山林绿意浓郁，溪流充沛清澈，万物生机勃勃，正是走进自然、认识山野、探索万物的最佳时期。接下来就让我们告别城市的空调房，走进云贵川的原始生态山野，一同去溯溪纳凉、雨林探秘、观虫食牧、科考自然，在盛夏最鲜活的山水之间感受自然凉意，收获自然知识，把燥热伏天过成清爽治愈的山野假期。
1: 森林比较多见，而长在水上的森林就比较少见了。在中国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分布着多处水上森林。水、石头、树是水上森林主要构成部分。大树依石而生，盘根错节，互相依赖。喀斯特地貌容易漏水，溪流非常少见。在茂兰，因为钙华沉积和枯枝落叶形成的腐殖质土壤堵塞了碳酸盐缝隙，从而形成地表水。在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流淌的溪流突然神奇地消失，或者在崖壁下突然涌出一泓清泉。水流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冲刷，溪流里几乎没有泥沙，河床光滑的让螃蟹都举步维艰，几乎没有泥土，树木怎么生存呢？冬青、小叶文母树、狭叶润楠、小叶榕树等习水树种在溪畔扎下根，成为构成水上森林的主要树种。没有泥土的滋养，树木只有牢牢地抓紧石头，只有这样盘根错节地抓住石头，才能让它们扎根在河床里纹丝不动。洪水冲不倒，枯水旱不死，清澈的河水从河床的杂木林中穿涌而下，树根努力越过石头，让根须延伸向水里。
2: FM89.1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 一路陪伴。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化电。
4: 化电人的生活 画电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7: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图
11: 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九一，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4: 有梦想、
1: 有青春、
4: 有活力、
1: 有眼界的你准备，
4: 赶紧加入吧！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4: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2: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5: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4: Turn on the radio，
5: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化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 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13: 你好，同学们，这位就是今天要带领我们去旅行的哀牢山生态站监测员。那既然来到您的这个是平时工作的地方了，不带同学们进去看看？
14: 好的，
13: 好，
14: 一起走吧。
0: 书本旅行团的第一站来到了位于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哀牢山生态站。哀牢山既是热带向亚热带的过渡地带，也是云贵高原横贯山脉的结合部。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孕育了我国最大的原始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现在就让我们整齐装备，跟随哀牢山自然保护区综合考察报告集走进哀牢山。
15: 老师，究竟什么是原始森林啊？
14: 原始森林是未经人为干扰所形成的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的总称，就称之为原始森林。就前面这个全是原始森林。
13: 我观察到一点，就是好像这里的树木就长得真的是很有自己的特点和个性。
14: 原始林的这个 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灵光，玉璧度很高。
13: 在书本当中也是有描写到说，哀牢山阔叶林连绵成片，是不是就是咱们目之所及描写的这样的一个景色？
14: 是的，就是这一块原始森林。
13: 啊，阔叶林，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叫阔叶林吗？
9: 应该是宽阔的叶子。
13: 啊，这些树的树叶是宽阔的叶子，所以阔叶林叫阔叶林。你们能不能找一下，就大概有比较典型的树叶，能给同学们看一下吗？
14: 啊，好的。这就有一个
13: 能看到吗？来，同学们，
14: 啊、
13: 来，
14: 同学们，
13: 来，
14: 这是那个乔木阴玉，这个叶片呢相对较宽阔，叶片的形状是分大型、中型和小型的。
13: 啊，
14: 这是中型叶，哀牢山中山石径常绿阔叶林是以中型叶为主的中山石径常绿阔叶林，这个占绝大多数，85%的是常绿的，然后有15%的是落叶的树种。
0: 对于植物来说，需要阳光进行光合作用，要想在玉璧的森林里活下去，就必须想尽办法获得阳光。藤蔓植物就是森林里最聪明的植物之一，它们用依靠其他物体向上攀援的方法获取阳光。接下来书本旅行团继续向森林深处进发，在那里又会有哪些神奇的植物呢？
13: 你看我们今天走进来其实挺费功夫的，您平时就会来回的走这条路来研究这些植物吗？
14: 对，我们都要定期的进行到林子里面做监测和研究，采集数据，采集样品。
10: 哎，老师，你看这是什么？
14: 哦，这是菌子啊，这是那个脆饼菇啊，在我们云南有吃蘑菇的习俗，它是很美味的一种蘑菇，它不在雨季长，它是恰好在旱季的时候长，是很美味的一种菌子。
13: 但是田老师，是不是比如说像自己到这种原始森林里面碰到这种蘑菇啊，还是提醒大家不要去触碰？
14: 对，因为你不认识它，还有一些是有剧毒的。
13: 同学们，咱们一直在这个原始森林里面走啊，你们看看这树是不是很高，非常高是吧？而且森林非常的茂密，咱们哀牢山这一片原始森林也是经过，真的是经过一个漫长的一个成长，包括演变的过程吧。
14: 哀牢山这片森林在进化历程上确实经历了一场这个长期的漫长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到前面去找一些代表的植物进一步解释吧。
13: 好，
9: 好，
13: 来，
9: 走。
0: 哀牢山形成时间大概在侏罗纪末白垩纪初，而最先占领这片土地的生命就是植物，它们在这里竞争合作繁衍生息，在自然法则的淬炼下不断进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哀牢山逐渐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盛夏山河盛，山野万物兴，三伏天的西南秘境清凉治愈，生机满溢，是暑期最适合自然探索避暑放松的诗意远方。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让我国西南地区的遵义闻名于世。暑期研学热度持续走高，贵州遵义作为经典红色研学目的地，气候温润，场馆清凉，非常适合盛夏室内外结合的研学活动。在娄山关景区，一秦娥娄山关被刻在一块全长25米、通高13.55米的石碑上，向人们传递着红军闯关夺隘、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在这里，你不仅能够感受到根据一秦娥娄山关的意境打造的西风台、雁鸣塔、长空桥等娄山实景，甚至有机会在娄山关脚下沉浸式感受一场大型的实景演出《娄山关大捷》，更直观地感受当年战斗的激烈场景。下面我们就一起去云游娄山关。
11: 这里是黔北咽喉要道，位于大娄山主脉脊梁上的娄山关。娄山关大捷让胜利二字深深烙印在了这片土地上，如今这份记忆化作可触摸的红色 IP 胜利食堂、胜利邮局。寄一张来自娄山关的明信片，把这份胜利的祝福寄向远方。从娄 娄山关南面下来便是板桥镇，当地融合红色文化、山林生态与山地冷凉气候资源，深耕避暑旅居产业已有20余年。每到夏季，大量川渝游客陆续来到这里，开启长周期候鸟式旅居。
16: 我是连续14年在这个农庄来避暑，每年我们都要照一张照片。这里的山水很美，夏天的天气很宜人。
17: 我们板桥镇呢，依托娄山关这样一个红色文化和生态的禀赋，尽力打造我在娄山有间房这样一个品牌。
0: 大娄山又称娄山，横亘于贵州高原北部，呈东北西南走向，绵延约300公里，是赤水河与乌江水系的分水岭，也是贵州高原与四川盆地的界山。其主峰娄山关海拔1440米，峭壁绝壁，万峰插天，中通一线，自古为黔北咽喉，是北拒巴蜀、南遏黔桂的兵家必争之地。然而大娄山不仅仅是一道地理屏障，更是一个文化的关节点，它见证了夜郎古国的过往，目睹了唐宋诗人对西南万里的遥望和想象，经历了播州杨氏土司700余年的经营与战火，最终在20世纪的红色革命中被赋予了全新的精神意涵。提到娄山关，您是否也曾想到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下面就让我们在李北墨的这篇散文《登上娄山关》的节选内容中去听一听他对这篇忆秦娥娄山关的理解。35年前，我就有登上娄山关的愿望。35年后，我终于如愿登上了娄山关。登上娄山关，站在点金山，望着群山峻岭、重峦叠嶂，心里只有伟人那首不朽名篇《忆秦娥娄山关》在回荡。我不知道娄山关战斗究竟有多悲壮、多惨烈，但我知道占据绝对优势的敌军4个团全都葬身于此。身处劣势的红军将士，其艰难险阻更是可想而知。娄山关战斗持续了40多个小时，在这40多个小时里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都是惊心动魄的，都是生死存亡的决战。上万红军在此拼命、顽强、英勇，他们前赴后继、视死如归，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他们只有一个信念，不惜一切代价誓死拿下娄山关。抚今追昔，怎能不让人动容，不让人落泪。我伫立在娄山关英雄纪念碑前，唯以深深的鞠躬和久久的默哀，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无限的怀念。登上娄山关，倍感革命成功的艰辛；登上娄山关，顿感新中国来之不易，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想，如果每个人都能拿出革命前辈攻打娄山关的决心、勇气、斗志和豪迈，我们人生道路上的那点艰难险阻又算得了什么？夕阳西下，望着那幅

0: 碑刻忆秦娥娄山关，忍不住轻声吟诵。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沉月，霜沉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暑期旅游通常是中小学生完成红色社会实践、研学打卡的黄金时段。江西余都的红色步道、市井演出、旧址场馆恰恰适配了盛夏研学的节奏。踏访长征出发地，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孩子们在盛夏行走中涵养家国情怀，为整个暑期生活沉淀精神力量。同样，在井冈山精神的影响下，一批批学子奔赴红色热土井冈山，沉浸式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革命历史鲜活生动的实景课堂，让红色基因在接续传承中焕发蓬勃生机。
1: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现在藏有30000余件珍贵革命文物，吸引着各地游客和研学团队前来参观学习。展厅内，9岁的周梦阳正为游客讲解红色历史，他主动报名中英双语义务讲解员，也成为了馆内年龄最小的讲解志愿者。
2: 因为我用英文讲述了我的家乡的红色文化，让他们知道了，听懂了我家乡的红色文化。
1: 前不久，馆内监控记录下暖心一幕，一名少年聆听完红军的感人故事后，主动摘下胸前的红领巾，郑重地为小红军雕塑佩戴，
3: 让我们看到的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是一种具象的。今天的孩子们走进我们的场馆，可以自发地向革命前辈表达这种由衷的敬意，所以我们在讲解的过程当中也试着尽可能地选孩子们愿意听、喜欢听、爱听和贴近孩子们的语言，我想这也能更好地引起孩子们的共鸣。
1: 我的井冈行思政实践活动精心打造8条主题研学路线和坚定信念、追寻历史等22堂特色实景思政课，让红色教育走出课本，走进实景。
4: 革命先辈的热血故事和坚定信仰给我的心灵带来了深刻洗礼，也时刻激励着我脚踏实地勤学奋进，真做新时代有为青年。
1: 数据显示，2025年以来，井冈山累计接待红色研学、初心寻访、党史瞻仰游客超21万人次，研学热度同比大幅攀升。
0: 盛夏砥砺初心，行走促进成长。红色研学为暑期收官赋能，也让少年成长有风景、有温度、有力量。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毕淑敏的散文《旅游预习》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旅游常常被复习，比如眉飞色舞地向亲朋好友讲述风光，比如家里贮藏着数以公斤计的照片，比如忙不迭地指着电视屏幕一闪即逝的某处胜景说我去过去过。但是旅游需不需要预习呢？要到一个地方去，是否事先多了解一些当地的风俗风光，像已经

去过的先驱者打探有关的注意事项呢？大概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多看看有关的材料，这样心中有数，到了目的地可以有的放矢，让有限的时间发挥最大的效益，自己的举手投足甚至眉眼瞟去的地方都物有所值，把浪费的系数减少到最小，分分秒秒颗粒归仓。还有一种观点比较随心所欲，不做功课贸然出动，赶上什么算什么，风吹雨打都是缘分，碰上什么吃什么，餐风宿露全为乐趣，只有大框架没有细安排。我内心渴望旅行中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不喜欢一切都在计划的桎梏中亦步亦趋，同时又害怕意外频发，命运多舛，这就立场犹疑，界限不清，时而循规蹈矩，按图索骥，时而又摩拳擦掌，尝试探险，于是成了面目可憎的骑墙派。具体到细节中，也是这般举棋不定。到某地出游之前，看不看别人的游记和有关的介绍呢？如果不看，瞎子摸象的出发了，回来才发现有一些美景失之交臂。比如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看到当地很多售卖海狗的小模型，模样煞是可爱，心中喜欢，却想这也不是当地的特产，狠下心来坚决不买。回家后查了资料才知道，这些生活在贝加尔湖中的淡水海狗海豹，天下绝无仅有的景致，失之交臂，郁闷呀郁闷。也有反面的例子，上个世纪80年代我到西北，当地朋友说明天去看阳关，就是那个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吗？我说难道还有第二个阳关吗？朋友很吃惊的样子。我说阳关好看吗？朋友说说不得呀，说不得，说了就没啥了。第二天驱车80公里到了阳关，在我看到阳关的那一刹那，就明白了阳关是不可说的。站在阳关前目光凄迷，那道景致的全名叫做阳关遁去，昔日的、喝酒的、离别的、繁华的、歌舞升平的阳关，已经在茫茫黄沙下长眠。云天浩渺，大漠苍苍，你看到的只是荒丘和沙海，还有呼啸的长风和走动的烟霞。假如被人提前告知了阳关的隐没，我是否还会跋涉百里去探探阳关呢？从此我固执地汲取了这个经验，对那些充满了想象的地方有意地不去查找资料，就让他们在想象中浮沉，享有海阔天空的余量。

这个美好的暑假里，我们既能乘坐列车领略北国的清凉，可以去静心品读三晋古意，也可以去到生机盎然的西南山野，去感受赋能成长的红色岩雪。愿这个夏天你我都能不负韶华，奔赴山河，在远行中遇见美好，丰盈自我。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一场里氏7.8级的大地震，把拥有百年历史的工业重镇唐山瞬间夷为平地，24万人罹难，16万人重伤，整座城市在十几秒内变成一片废墟。然而50年后，当我们再看唐山，高楼林立，道路纵横，经济繁荣，曾被联合国授予人居荣誉奖，唐山港货物吞吐量连续多年稳居全球第二，2024年唐山更以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万亿元，成为河北首个万亿城市。从废墟到新城，从悲壮到辉煌，唐山走过了怎样的一条路？当灾难把整座城市碾碎，是谁从废墟里第一个站起来，把消息送到中南海？当重建家园10万火急，是谁把自家的悲痛压在心底，带领群众挖抗震煤、盖新房？当改革开放百舸争流，又是谁在炼钢炉前，在村办工厂里把脊梁挺成新唐山最硬的骨头？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唐山50年从废墟到新城的党员脊梁。历史会永远记住那个凌晨，1976年7月28日，天还没亮，唐山丰南一带地动山摇。开滦唐山矿的党员李玉林刚从自家的废墟里爬出来，又钻进去救出了4名邻居。他顾不上自己的亲人，一路往矿上跑，矿井里还有几千名夜班工友，跑到矿党委办公楼才发现楼已经成了瓦砾堆，所有通讯全部中断。李玉林和另外2名共产党员曹国成、崔志亮一合计，党中央毛主席一定急着要知道灾情，没有通讯咱们就开车去北京。3个满身灰土的人跳上一辆矿山救护车冲出唐山，他们不知道家人的死活，不知道前路是否通畅，只知道一件事，必须把消息送到中央。当天上午，他们和驻唐空军驾机进京的刘忽然等3名军官一起，在中南海紫光阁见证了党中央部署全军全国各地支援唐山抢险救灾的历史性场面。当天下午，李玉林返回唐山，直奔救灾现场。3天后，他才找到爱人和孩子。这时他才知道，自家在这场灾难中失去了14位亲人。而开车路过家门都没有停下的崔志亮，直到从北京回来，才得知妻子和未满8个月的孩子已经遇难。时隔多年，有记者再问李玉林后不后悔，老人说，身为共产党员的我们这样做是对的，在面临公与私、生与死的紧要关头，我们没有丧失一个共产党员的良知。这就是唐山共产党员在废墟上写下的第一行答卷。地震发生时，开滦唐家庄矿的共产党员张勇正在地下150米的深处看护10000斤炮药，地下水迅猛上涌，近1000名工友拼命往井上撤，许多人喊他一起撤，可张勇想到炸药没收齐，万一爆炸矿井就完了，他留了下来，矿井保住了，他却被大水吞没。而在丰南南孙庄公社马新庄村，党支部书记陈维强天亮以后也从废墟里爬了出来，他的孩子还埋在下面，可他先冲出去抢救村里的医生，医生得救了，他的孩子却窒息而亡。陈维强是

说，救我的孩子只是救活一个人，救出一个医生能救活一大批人。同样，市郊余家店村党支部书记王挺新身负重伤被人救出后，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下乡知识青年。他忍着剧痛带领干部群众抢救出29名知青，自己却因流血过多牺牲在救灾现场。同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东矿区北新工房区委会党支部书记韩淑珍听到的是两个声音，一边是压在废墟下邻居低沉的呼救，一边是同样压在废墟下亲生女儿的哭喊。他对女儿说，孩子你年轻，再挺一会儿，妈去去就来。他先救出了邻居，再回来时女儿已经窒息而亡。忍着巨大悲痛，他又组织人员救出70多名居民。后来因为日夜忙着救灾，他又耽误了给高烧中的儿子看病，致使儿子落下残疾。每回忆起这些，韩淑珍总是深深的自责，我也是生儿育女的妈妈呀。震后2个多小时，唐山市委领导在一辆旧公交车上成立了抗震救灾指挥部，干部用纸板卷成小喇叭沿新华道向西喊话，市委抗震救灾指挥部成立了，办公地点在西山口附近的一辆旧公交车上。惊魂未定的人们热泪盈眶，大家知道主心骨还在。在唐山火车站一家被震塌的旅馆旁边，一名只穿着一条裤衩的解放军战士向身边的人高喊，谁是共产党员请到这里来。几位素不相识的人围拢过来，组成了临时党小组，他们来自天南地北，没人知道彼此的姓名和单位，但那一刻他们只有一个身份，共产党员。许多被救出来的人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只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灾区就是战场，阵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10多万解放军指战员和5万多名医疗、矿山、防疫救援人员进入唐山后，把生的希望留给群众，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宁可自己忍饥受渴，也要把饭和水送给灾民，宁可自己被雨淋透，也要把帆布和雨衣盖在灾民棚子上，宁可一个排一个连昼夜奋战，也绝不放过一次微弱的求救声。许多战士手磨破了，身体砸伤了，仍在坚持战斗，有的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一位幸存者后来回忆，几名解放军正抢救他被压在水泥预制板下的双腿时，最大的一场余震发生了，残墙摇摇欲坠，一名大个子解放军抄起撬棍死死抵住断墙，其他战士趁机青砖巴石撬开水泥板把他抬起来就跑，可就在准备离开的那一刻，那名大个子战士耗尽了力气，颤抖的双腿一弯，撬棍把他打倒在地，还没等他爬起来，断墙轰然倒塌砸在他的后背上，他当场牺牲了。这就是我们的人民子弟兵，这就是共和国的钢铁卫士。他们中很多人是共产党员，在那场气壮山河的抗震救灾斗争中，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带领全市人民同赈灾展开了殊死决战，他们身上凝聚成一种精神，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这就是伟大的抗震精神。几乎是在抢救生命的同时，英雄的唐山人民又打响了另一场攻坚战，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地震使开滦这座百年老矿几乎变成废墟，国外有人说开滦要恢复到原来的面貌至少需要20年，然而特别能战斗的开滦干部职工只用了1年半时间就全面完成复产任务。1976年8月2日，开滦矿务局党委作出决议，动员一切力量，以最大干劲加速

修复巷道37万多米，修复和制造设备33000多台，建起永久性工业建筑62万平方米。1978年12月1日，原煤日产量达到7万吨，全面恢复到震前水平。外国人说的20年，唐山只用了1年半。正是凭着这种天塌地陷何所惧，泰山压顶不弯腰的大无畏精神，震后仅一个月，唐山就陆续挖出了抗震煤，炼出了抗震钢，发出了抗震电，烧出了抗震瓷。农村修后，适时种上了抗震麦。人还在，地还在，震倒了房子重新盖。白天制坡搞生产，晚上盖房建家园。轻灾夺丰收，重灾不减产，多为国家做贡献。这既是震后唐山农村党员群众和20多万原唐民工战斗在第一线的真实写照，也是那个时代最朴素的誓言。丰南小集公社柳河村大队当时是重灾村，村党支部书记周世正在房倒屋塌、亲人伤亡较重的情况下带头出勤下地。他说，我们当干部的不能只顾小家不顾大家，我们有责任把即将到手的棉花管好收上来。为了帮助各县区及时种好冬小麦，中央从全国各地调拨了3100台拖拉机、1680台配套机具。洛阳拖拉机厂共产党员丁长安由于日夜奋战过度劳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邯郸地区广平县杨颂固打井队共产党员杨志国在支援丰润县打井中患上了中毒性肠道传染病，连续高烧39度，还一直坚持工作。乡亲们劝他休养，他说，我是来支援灾区的，不是来养病的，发烧不算啥，有一份热就要发一份光。最终由于病重抢救无效，他离开人世。杨志国的女儿杨秀琴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后，把悲痛埋在心里，女继父业，又同8名女青年组成38打井队赶来灾区支援打井。重建家园的过程，唐山人经历了从简易窝棚到简易砖房再到正式楼房的艰难过渡。为使唐山人民早日安居乐业，大规模复建工作铺开后，唐山按照中央指示确定了先生活后生产的指导思想，把解决群众生活问题当作头等大事。1984年8月11日，大雨倾盆，市领导惦记着仍住在简易房里的群众冒雨查看，看到有的房屋漏雨进水，当即决定市委机关暂不搬进新建成的办公大楼，先让占用居民楼的几个局机关使用，腾出住房分给住在简易房里的群众。在全国10万建设大军和全省20万民工的支援下，到1983年，全市共恢复建设农村房屋236万间，占农村震毁房屋总数的96.7%。到1986年底，唐山市区已建成3至8层住宅楼5927栋和部分平房，总建筑面积1218万平方米，占总户数98%的居民迁入新居。1990年，联合国授予唐山市人居荣誉奖，唐山成为全国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城市。到2005年底，唐山城市住房人均使用面积达到18平方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年恢复建设基本结束后，唐山迅速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经济发展已经相对晚于全国其他城市10年的情况下，唐山人民奋起直追，经历了10年振兴、10年快速发展，实现了75时期经济发展速度赶上全国平均水平，85时期国民生产总值增速超过全国平均发展速度。1988年，唐山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第一个翻番。1989年，进入全国25个国内生产总值超100亿元城市行列，居第20位。1994年，提前6年实现第二个翻番。1996年，唐山市

辖17个县市区率先在全省整体实现小康目标。2005年，全市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大关，达到2027亿元，财政收入226亿元，均超过全省的1/5。提前2年，基本实现省委省政府要求唐山走在全省最前列的目标。在这条腾飞之路上，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带头弘扬抗震精神，知难而进，奋力拼搏，成为唐山推进改革开放、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先锋。在国有大中型企业重振雄风的过程中，党员成为钢铁脊梁。从19岁就走上唐钢第一炼钢厂的共产党员郑九强，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提高炼钢技术上。多年来，面对私营企业年薪数十万元的高薪聘请，他从不动心。一次冶炼中，他发现炉嘴漏水，炉内耐火砖刷刷掉渣，他立刻意识到，如果炉衬继续脱落，把炉体烧穿，漏掉100多吨钢水不说，还可能造成严重爆炸事故。危急时刻，作为当时在场唯一的共产党员，他毫不犹豫地扯过一件大衣，浇上水，裹住身体，冒着1600多度的高温，对准漏洞，把和好的泥浆补上去。一次，两次，三次，经过40多分钟，炉嘴修好了，炉衬补好了，他却虚脱倒下。在唐山经济振兴和快速发展的20年中，农业和农村经济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唐山不仅涌现出中国板栗之乡、中国仙桃之乡，更涌现出2个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同时产生了河北第一市、河北第一镇、河北第一村。在河北第一村开平区半壁店街，提起老书记韩振国，男女老少没有一个不敬佩的。1978年4月，时任村党总支书记的韩振国用唐钢拨给的90000元占地青苗补偿款，带领村民办起一个机械加工厂。加工厂不仅年年盈利，还培养出一批懂经营、会管理的企业人才。到1985年，敢闯敢干的韩振国又决定建一个投资500万元的钢铁厂。面对资金难筹和村民的顾虑，他寝食难安，憋出一场大病。经过千辛万苦的工作，1986年底，钢铁厂竣工投产。1987年，不仅偿还了大部分借贷资金，还实现利润500万元，相当于一年赚回一个钢铁厂。到1991年，该村在唐山市率先成为1元村，社会生产总值达1.86亿元。正是这些一心一意带领群众勤劳致富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积极带头投身农村小康建设，大打北至山、南至滩、东至沙、西至洼的农业资源开发会战，积极发展两高一优农业，努力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生产条件，才促进了全市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飞速发展。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正是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勇当中流砥柱、甘于无私奉献的先锋模范行动，带动激励了全市人民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高涨热情，才建设出一个繁荣美丽的新唐山。50年，弹指一挥间，这50年新唐山走过的历程，就是党心连民心、民心聚党心的历程。灾难突降时，党是中流砥柱；重建家园时，党是举旗先锋；腾飞道路上，党是指路明灯。50年前，废墟上的共产党员用血肉之躯告诉世人，组织在，旗帜就在，旗帜在，人心就稳。50年后，新唐山的每一步跨越依然在印证着这个深刻道理。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唐山创造了抗震救灾的奇迹，创造了10年重建、
十年振兴，十年快速发展的辉煌，正在开创更加美好的明天。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史博采》，原作者唐山市委党研室，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6年5月9日，北京工人体育馆座无虚席，大家把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由篮球场改造而成的舞台中央。当年内地最有名的100多位歌手肩并肩手拉手齐声高唱的一首名叫《让世界充满爱》的歌曲。1986年正值国际和平年，围绕这个主题，当年有两首合唱歌曲引人注目，一首是迈克尔·杰克逊等众多国际明星演唱的《We Are the World》，另外一首是罗大佑创作，香港、台湾地区众多明星合唱的《明天会更好》。当时内地的流行乐坛正处于起步阶段，想要制作一首这样的公益歌曲困难重重。流行歌曲当时被认为只能抒发小情小调，根本无法表达有内涵的宏大主题。23岁的音乐人郭峰暗下决心，一定要创作一首充满凝聚力的歌曲，改变这种偏见。
1: 那个时代，流行歌曲是一个极端的受一种排斥的状态。我记得那个时候，3个流行歌手不能同台演出，所以在那个状态，大家聚集在一起，都是唱流行歌的人聚集在一起，创造了一个历史。
0: 当时郭峰手里刚好有一首写了一半的歌，叫做《走向明天》，原本是给维维的，于是他在这首歌的基础上拓展了3个乐章，形成了歌曲的主体结构。主笔填词的陈哲当年只是个文学青年，另外一个身份是首钢工人，但他凭借自己敏锐的观察力，将歌词的基调确定为《告诉我不再孤单》，这种温暖柔软的意境直指人心。歌曲完成后，最终定名为《让世界充满爱》。
1: 86年是国际和平年，当时是整个全球大家都在写这种公益的歌曲，刚好我和几个朋友在一起，我们说了，那我们就搞一个吧。别人都是用的30人40人，凑个整嘛，100人嘛，谁都没想到这首歌曲它会后面是这样的一个发展，影响很深远。
0: 就在文化部门的支持下，一场与歌曲同名的演唱会《让世界充满爱》应运而生。演唱会获得巨大成功，在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这首温暖人心的歌曲也传唱至今，每当歌声响起。

0: 1971年，为庆祝柬埔寨亲王西哈努克50寿辰，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文艺工作者组织一台晚会。在审定节目时，周总理的一句感慨让时任海政歌舞团独唱演员的胡宝善下定决心要写一首军旅抒情歌曲。
1: 看完了以后，周总理就说，同志们呐，大海也有平静的时候，你们能不能唱点抒情的呀？周总理这句话对我的印象特别的深。
0: 1972年，胡宝善从南平到汕头出海拉练，感受着军舰在风浪中行驶，看到海军战士在波涛中守护海疆，在艰苦的环境中充满乐观主义精神，这让胡宝善产生了用圆舞曲写一首歌的念头。
1: 我们到南海去拉练，走了3天，在海上待了3天3夜，哎呦，吐得要死，有的从这儿表掉了，那都不想去拿，你稍微多一个动作马上就吐。我看着战士们给我们送水啊送饭，哎呀，我说这样的战士简直太可爱了。接着我就想，哎呀，我说周总理说了可以唱点抒情的。正在这个时候，突然间这个海浪打过来了，打到我们这个军舰，哇，特别有规律，这个时候

0: 嘿咚哒哒哒，咚哒哒哒，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哎呦，我们一起喝。
1: 这首具有抒情色彩的军歌就此诞生在南海颠簸的军舰上，最初叫《我守卫在海防线上》，后来改名为《我爱这蓝色的海洋》，以优美的意境和真挚的情感歌唱的对海军战士的深情，也表达出对守卫祖国领海的坚定决心。
0: 所以虽然是圆舞曲的这样一个节奏，哎，但是呢唱起来啊还是有一定的战斗性。
1: 1973年，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推出后就受到海军战士的欢迎，甚至有外国海员写信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非常爱听这首歌。几十年来，歌曲广为传唱，成为歌颂中国海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城市的脉络如同古老的铁轨，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温度。这是一片承载着工业荣光与人文情怀的土地。当城市的脚步迈向未来，一群人在守护与变迁之间展开了深刻的对话。请听广播剧《开往春天的矿车》，聆听这座城市文脉的坚守与传承，感受时光深处的温暖与力量。出品人：王十五、刘文俊，总监制：黄文元、桂林，监制：吴颖、巨陈吟，导演。

0: 我在潼关仙村十一号一住就是40多年了。这是一栋平房，墙壁上画着早已过时的火车头标志，还有用白石灰涂着的大大的拆字。平房后面一条铁轨穿过，以前不时有火车鸣叫着驶过。这是一座采冶铜矿长起来的城市，是火车拖来的城市。潼关新村呐，就是它的胎记。
1: 哎，大明，走，走，哎，这不是张老师吗？张老师，张老师好。
2: 啊，张老师，啊啊，好好。张老师，我们都是您以前的学生啊。您还记得我们吗？
3: 哦，你们是哪个班的？
0: 哎呀，我在老铜矿子弟学校啊教了40年的书，这学生太多了。这你们这变化又大，我老了记不清喽。
2: 赵老师，听说这里要搬迁，重建一个商业广场。那这小区旁边的铁轨那都要拆了是吗？
0: 是啊是啊，你们看这里现在也没几户人家了，大多数人都搬走了。我可不会搬，我要一直守在这儿。
1: 张老师，看来您还是个钉子户啊。
2: 是啊，
1: 走了。
2: 张老师，我们走了。
1: 再见
2: 再见。
0: 你们这些孩子，我可不就是个钉子户吗？我还收着两家房客呢，一对妇女沈峰和沈冰子，还有一个搞铜雕塑的叫李文胜。这个李文胜啊，他小时候还在这里住过呢，我还教过他语文，后来全家都搬走了，没想到这几年前又回来了。至于他为什么回来租我这个老太婆的房子，我到现在都还没弄明白。李文胜，李文胜，李文胜。
4: 哎哎，张老师，
0: 我说文胜，你这堆宝贝疙瘩什么时候能归置归置啊？我家院子活脱脱一个废品站。哦，
4: 张老师，您是来催交房租的吗？我暂时还没有钱交啊。
0: 李文胜啊，你都3个月没交房租了，你说你不出去找份正经工作，整天窝在家里跟废铜烂铁打交道，这是什么事啊？
4: 张老师，我这是在做铜雕塑，这是艺术。我这是、
0: 搞艺术的人都像你这样整日无所事事吗？
4: 我
5: 张奶奶。
0: 斌子啊，你爸又出车了、
5: 是啊，
0: 你给我说说他。
5: 你不坐，你一大早就敲啊敲，敲得人头疼。
0: 哎，你这一大早就喝奶茶呀？哎呀，你爸开出租车挣钱很辛苦的，你这样大手大脚的花钱好吗？
5: 这是我自己挣的钱。
4: 你挣的钱
5: 啊？
4: 你还在上学呢，怎么挣钱呢？
5: 我在为一家公司做直播，有流量就有钱赚。哎，我昨天晚上还去酒吧唱歌挣钱了呢。
0: 什么？做直播去酒吧？你不好好学习干这个？
5: 我喜欢唱歌，这样既唱歌又能挣钱，有什么不好啊？
0: 小冰子，你爸一个人养你不容易呀、你得好好学习。你爸不是让你考专升本吗？
5: 哎呀，考专升本跟我做直播也不冲突嘛，那就是个文凭，出来不还是要赚钱养活自己啊？
0: 那你考个本科，你出来工作机会它就不一样啦。
5: 有什么不一样啊？说不定我直播啊以后能成为网红呢。我要去上学喽，张奶奶李伯伯再见。
3: 在的这孩子。
4: 现在的孩子真洒脱。
3: 李文胜，你能把自己养活就不错了，还想洒脱？好了，我不跟你说了，买菜去了。哎，别忘了交房租啊。
6: 走走走走。今天李总可是交代了任务啊，大家卖力气啊。
1: 得了，今天一定得搞定这几家钉子户。
6: 对对，一定啊。
7: 你们有没有觉得那个叫李文胜的家伙每天敲打着铜板真是奇怪啊？
8: 是啊，总是叮叮当当的敲，让人听着心烦。
7: 就是啊。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6: 哎呀，他呀好像就是个铜匠。哎，反正看着挺古怪的。
7: 哥几个，你们看那边走过来那个像不像咱们李总？那个
1: 好像真是呢。嘿，走，赶紧过去。
6: 李总，哎呀，李总，您怎么来了？您再给我们两个星期时间啊。这几家钉子户我们肯定能搞定。
1: 能搞定。
7: 就是李总，这种小事还用您亲自？
4: 我怎么会为这点小事而来呀？啊？
6: 那您有什么大事请指示啊？
7: 是。
4: 好了，我呀过来办点私事，你们忙你们的。
6: 那李总，那您先忙着啊。
7: 我们去干活
1: 去了。
6: 干活啊。
4: 哥，今天什么风把你这个大老板吹来了？哥，我是来看你的。看我？你忙着圈地，忙着开发，忙着跟拆迁户斗智斗勇，忙着大把的挣钱，还有空来看我？哥，不是做弟弟的瞧不起你。你说你啊，好歹上过中央美院，也算是美术专业科班出身，整天敲打铜块，那能做出什么来呀？能把铜敲成金子吗？
6: 除了钱，你的眼里还有点其他东西吗？你想想看，咱活一辈子，也得为子孙后代留下点什么吧？
7: 哎呀，留点什么？
4: 哥，留钱不就行了？后面我儿子生活无忧，吃穿不愁，可不就潇洒得很吗？
6: 李文斌，你懂什么呀？啊，整天嘴里除了钱还是钱。我们城市以矿起家，就这个潼关新村，咱们俩小时候可是在这里度过了10年。咱爸就是坐着这里的小火车，天天上班下班。这里的铁路运送过多少矿石啊？毫不夸张地说，咱们这座城市也是在这铁路上长出来的。爸在世的时候也总是这么说。
7: 哎呀，行了，
4: 哥，我不跟你争这些没劲的话题，你就说，你还打不打算从这里搬走？
6: 不搬。
4: 你，哥，听说你连房租都交不起了。本来我还想帮你把房租交了，你这次要是不搬，我不会接近你一分钱的。没有生活费，我看你能坚持多久？你以为你玩雕塑能养活自己吗？
6: 你放心，我不会要你一分钱。
4: 你以为你不搬离这儿就能拦得住拆迁，打得住推土机吗？你那是螳臂挡车。
6: 我就不信你还能让推土机从我身上压过去。
4: 那倒不会。不是不敢，而是不必。你知道我拆掉多少块地了吗？哪个小区在拆迁的时候不遇到几个钉子户啊？就你们这些人，哼，还能拦得住我？你做梦吧你！
6: 你给我滚！
7: 行，我走。
3: 潼关新村的夜晚是安静的，可在那安静中，我总梦见火车从铁轨上驶过的声响。这铁轨呀，比我家小远的岁数都大。小远说矿挖完了不要紧，他要让铁轨两边重新长出树，让废矿石堆里重新开出花，等树长成了就把整个矿区变成国家矿山公园，让后代知道我们既能开发也能治愈。

0: 地方。
1: 哎，隔壁的丫头，你怎么又唱起来了？吵得我没法干活了。
0: 李伯伯，你还说我？你整天敲头就不扰民吗？
1: 我是在用铜熔铸艺术作品。
0: 对了，李伯伯，昨天我去博物馆，看见那些春秋战国的铜器，上面的花纹跟您铜章上的差不多。
1: 是啊，咱们这座城打商朝就开始采铜铸器，3000年的铜锈味儿都浸在这空气里了。
0: 嗯，我最近啊有空也要多参观博物馆，了解一下我们的城市历史。前段时间啊，我还跟乐队的朋友说，想写一首城市主题曲呢。
1: 哎呦，还城市主题曲，小丫头有点想法呀。
0: 嘿嘿，最初的梦想。哎，李伯伯，我爸回来了，我又得假装看书了。
2: 英子，爸回来了，你晚上吃啥了？
0: 方便面。
3: 沈师傅下班了。
2: 哎，
1: 你家丫头在家开演唱会呢。
0: 哎，李伯伯，你怎么学会了刚面？
2: 沈斌子，你怎么跟你李伯伯说话的？你李伯伯说的对，你整天就知道唱歌，唱歌能让你以后找一份好工作吗？
0: 那可说不准，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我要靠唱歌赚钱，赚很多很多的钱。
2: 少做你的明星梦的，也不看自己几斤几两。
0: 爸，你怎么能这么说啊？你的工作也好不到哪儿去，累死累活不着家，收入也就这么点。
4: 哎呀，怎么了怎么了？小兵子又不听话了。
0: 我为什么要听话？
2: 是啊，张老师，您把我劝劝他。
4: 是，好好好。哎，我来讲讲他啊。坐下。嗯，小兵子，不是我说你啊，你们这个年龄段呢，主要任务就是学习。
0: 嗯，您说的对，我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4: 你呀，你的基础是差了些，可你不要气馁，你要下死功夫。其实学生啊都辛苦，不吃苦中苦，难为
0: 人上人。
4: 哎，你这道理你都能听得懂吗？
0: 是的，张奶奶，我懂。我想问问您，您教的学生都成了社会精英吗？
4: 那倒不全是，从事各行各业的都有。360行，行行出状元嘛。
0: 那这唱歌算不算360行里的呢？
4: 不是你。你沈冰子啊，就算当歌手，这学习也很重要啊。
0: 我不管，我就要唱歌。

0: 哎，你们在外面等着我啊，没有我的令别进来。
1: 好，李总。
2: 哥，李文斌，你怎么又来了？
0: 我今天来是干正事的，要量量潼关新村这东片的面积，做好拆掉它的准备。
2: 你这是步步紧逼呀！
0: 你
3: 谁在嚷嚷啊？谁在嚷嚷？谁要拆掉我家房子啊？啊！我看谁敢！
2: 张老师，您看看。
3: 哎，
4: 这边
3: ，你们在干什么呢？
4: 来，
3: 收
4: 好了，来，
5: 这边，
4: 上，
3: 别凉了，你是谁呀？
5: 这是我们公司李总。
6: 对。
3: 你们这些虾兵蟹将劝不动我，老总就亲自来了。谁来都不行啊！我讲过了，我不。
7: 不搬，你不搬就行吗？
8: 你们这些小子辈的搞什么呢？
9: 这谁呀？
10: 这老头是谁呀？
8: 我在这矿上抡大锤的时候，你们还都不知道在哪儿呢。我跟你们说啊，这面墙当年就是我带人粉刷的，想动它，你先问问我手里这根拐杖。
3: 老陈呐，你不是在疗养院里吗？
8: 听说有人要着急忙慌地拆掉我们这潼关新村，我躺得住吗？
0: 哟，陈叔，你怎么来了？
3: 老陈，你认识他？
8: 哎，张老师，你不知道啊，这小子就是李铁根家的小儿子。
0: 是我。
3: 那不就是文胜的弟弟啊？
8: 哎。
3: 还真是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啊。
0: 陈叔，张老师，我是来看我哥的。
8: 文民呐，我可跟你说啊，咱们这里住着的这些都是你爸爸以前的工友同事，我是不反对你盖房子搞建设，但是你总要给我们这一辈老人留点念想，给下一代留点回忆，他不是吗？
0: 陈叔，这里建成商业综合体，你们没事的时候还可以来逛逛啊。
8: 那综合体建到哪儿不一样啊？我这就去找他们规划部门，我这就去找。
3: 老陈呐，你可注意点身体啊。瞧你们干的事儿，文胜啊，
2: 张老师，
3: 既然你弟弟是有钱人，那就让他帮你把房租给交了吧。
2: 你
3: 不好意思开口啊？
2: 嗯，
3: 我来说啊，李总是吧？
0: 啊，是张老师。
3: 你哥哥还欠着我3个月房租呢。
0: 是吗？
3: 你是大老板。那要不你帮他把房租给交了吧。
0: 张老师，既然房客连房租都付不起，你就该把他赶走。
3: 这你这当弟弟的怎么说话呢？这是
0: 我说的不对吗？
3: 难道你就希望你哥哥流落街头啊？
0: 他这是自作自受。
3: 你哥哥是游手好闲，可他毕竟是你哥呀。
2: 张老师，我没有游手好闲，我是在搞艺。
3: 是啊。你没有游手好闲啊，可是你的理想也要适当的有所回报吧。啊，你也是个50多岁的人了，那总得有点经济基础吧。
0: 张老师，您这话说得对。
3: 可话说回来，那李总啊，你就不能帮衬你哥哥一把吗？
0: 张老师，我是做房地产开发的，这座城市到处都有我开发的楼盘，我最不缺的就是房子，给他一套房那还不是九牛一毛吗？可是我给他房子

0: 他不要啊。
1: 啊，是这样啊。
0: 哼，张老师，我要留在这里帮您一起做钉子户，我不想让他拆了这房子，更不想让他拆了旁边的铁道。
1: 你别哄我啊，你就算是在帮我们，这房租还是要交的。我不管你们谁交房租啊，拿来。
2: 哎，对对对，张老师，房租是小事，兄弟们，你们说是吗？
3: 是啊，
4: 对对对对对。
5: 哎呀，张老师，房租是小事，您老只要签个字，几十年房租都有了，送你一套新房子也行啊。
3: 是啊，
0: 是啊，张老师，你只要签个字，房子和钞票任你选。
1: 我不签字，就算要签，也是跟政府签，我跟你们呐签不着。
4: 你可真是老太太。
0: 哥，我该说的话都说了，你看着办吧。
4: 哼，我就算饿死也不求你。
0: 我先走了，
6: 我们还会再来的。再见。
1: 最好再也别见。
7: 哎，李总，
8: 李总，等等我们。
0: 哎，张老师，
6: 嗯，
0: 您老为什么不敢搬迁呢？
1: 我是怕我儿子回来找不到家呀。小远呐、啊，这树叶铜片可一直挂在咱院子门口的老槐树上的。
0: 儿子，那年纪应该不小了吧？就算搬走了，他那么大的人，也应该能找到家吧？
1: 我儿子，他，哎，你呀，你还是搞你的艺术去吧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开往春天的矿车》第一集，统筹陶峰，责任编辑黄志霞、莫言，作曲吴迪，音响效果毕辉，录音合成菊刚，主题歌演唱吴行迪，剧中人张老师由李春波演播，李文胜由武术演播，李文斌由鲍红海演播，沈冰子由岳童演播，沈峰由郑昌盛演播，李铁根由丁新安演播，师傅由苏有强演播，老赵由张启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百合、杨浩。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刚刚开始，欢迎大家收听。
0: 提示您，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1: 当然了，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新闻新鲜说。近日呢，一则公路暖心的新闻刷屏了网络。几天前呢，34岁的江苏籍货车司机李阳在陕西咸阳滨州服务区车内意外离世了，家属悲痛万分，而高昂的拖车运费更是让本就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赖以谋生的货车也只能暂时停留在服务区里。
1: 就在危难之际，四位素不相识的货车同行主动站了出来，仔细清理检查车辆之后，7月27号上午，四人轮流开着李阳的大货车。
0: 说呢，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帮助离世的司机送车回家了。这么做呢，源于对逝者家庭的深切尊重，以及天下卡友是一家的情谊。此次从陕西送车到江苏，全程的各项费用预计需要数千元，都由他们四人均摊，不让家属出一分钱。靳先生说，请家属放心，我们一定安全地把李阳的车送回老家。
1: 常年奔波在路上的货车司机以车为家，日日穿梭于城际公路，最懂同行奔波谋生的不易。他们清楚，货车是一个家庭全部生计的依靠，突遭变故本已是巨大打击，不愿再让破碎的家庭额外承受经济负担。
0: 其实很多时候呢，最真挚的善意就藏在每一个为生活奋斗打拼的普通人之间。奔波路上，卡友之间守望相助，车坏搭把手，遇困伸援手，早已经成为独属于公路行者温暖的共同体。
1: 滚滚车轮承载着千家万户的生活期盼，四位同行千里护送的举动，送回的不只是一辆谋生货车，更是人与人之间互相帮扶的温暖力量，这是流淌在漫长公路上的温情。

0: 好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的晚高峰将关注唐山抗震50周年纪念日，纪念墙上刻下半个世纪的牵挂，一张救援老照片凝结半生情谊，这座城市如何铭记过往，接续前行。
1: 我们还会关注辽宁长山群岛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长山群岛究竟有哪些神奇之处呢？

0: 之声新闻晚高峰，
1: 7月28日是唐山抗震50周年纪念日。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唐山发生了里氏7.8级地震。短短的23秒的剧烈震动，几乎把这座当时人口超100万的重工业城市夷为了平地。
2: 在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内，黑色花岗岩纪念墙一字排开，墙面上是密密麻麻的名字。烫金的隶书一行行一列列，24万多个名字排得整整齐齐，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思念。
1: 受当年地震突发全城崩塌的极端条件的限制，遇难者的姓名呢，大多数都依靠仓促的手写登记，不少档案字迹潦草，信息错漏，还有部分家庭全员遇难，无人提供姓名线索。这些年来呢，唐山从未停止过对遇难者姓名的核对与补录，一个个名字被补刻上墙，也镌刻下了家属们跨越半个世纪的深深思念。请听报道，刻上你的名字，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韩伟清、郭永良。
3: 唐山抗震50周年纪念日前夕，一场承载着思念与缅怀的姓名补刻工作在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进行。这次园区工作人员要在罹难者纪念墙上补刻和刊物65个姓名。名字是思念的载体，地震罹难者家属刘文忠说，当亲人的名字被镌刻在纪念墙上，50年的思念终于有了寄托。
4: 过去也来过，找不到，这次他们给这件事情落实了，真的非常高兴。
3: 50年前，陈家姐弟的父母在大地震中不幸遇难，父亲陈恒生和母亲迟少敏曾同为空军第6航空学校气象台同事，转业后定居唐山，3个孩子则留在山东烟台跟随外婆生活。1976年大地震中，夫妻二人双双遇难。由于当年档案登记不全，纪念墙上仅有陈恒生的名字，这成了孩子们心头的遗憾。
5: 他们好像是档案为主嘛，好像档案没找到吧。
6: 对呀，
5: 小时候是跟我姥姥长大，我当时不在唐山。
3: 今年清明节，陈女士的一篇纪念文章经互联网传播后，在唐山引发广泛关注。今年5月，她寄出一份特快专递，向公园提交了母亲迟少敏的补课证明材料，很快就收到了公园的确认信息。得知这次补课的姓名中包括母亲的名字，陈家姐弟专程从山东赶来。
7: 我看到我爸爸妈妈的名字在这里，我们铭记他，我们想念他，他也在唐山的纪念墙上被这个城市所纪念，被这里的人所纪念。
3: 唐山地震遗址2012年地震罹难者姓名补刻刊物工作启动，10多年来园区已累计为3413名震中罹难者补刻姓名，并修正了594名罹难者的姓名信息。目前纪念墙上共镌刻有24万7986个名字，每个名字都寄托着一份思念。由于初期核实条件有限，早期罹难者名录主要靠家属和邻里口述回忆整理，还有一些是全家人遇难，姓名无法核实。至今纪念墙上仍能看到某某之女、某某之妻等表述。地震罹难者家属曹元平说，自己母亲的名字也曾被写错。
8: 有一个字当时给写错了，这回让他们从街道开信给改了，这个是我母亲的。
3: 这些天前来寻亲、祭扫和缅怀的群众越来越多。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工作人员陈然介绍，每次姓名镌刻完成后，工作人员都会将新增信息第一时间录入电子名录，并注明逝者生前所在的区县。在电子查询系统的辅助下，人们可以更快地找到亲人的名字。一面墙，半个世纪的寻找与守候，是这座城市对生命最庄重的回答。
9: 每一个名字都涉及到一个家庭，所以我们每年对这个补课啊、刊物啊这些工作都是很重视的。我们要对每一个家庭负责，这项工作可能越做需要补的人名字会越来越少了，如果能都把他们统计上来，对于我们来说工作更有意义。
2: 91岁的摄影师常青是唐山大地震的亲历者，也是这座城市半个世纪变迁的忠实记录者。这50年，他拍摄了上万张照片，为唐山留下了一部厚重的影像字典。
1: 在他的镜头里呢，有一张特殊的照片，记录下了当年被埋了8天7夜的矿工王树斌的获救瞬间。两位老人呢，也因此结下了跨越半生的情谊。不久前，他们再次重逢，一张照片，两位老人带我们重新回望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天雷、刘丽颖，河北台记者寇霞的报道。
6: 高老师您好，老辈见了，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
10: 老了，
6: 都得老嘛。我呢，从这个废墟里边出来的时候，是你，拍了这张。
10: 我很感动。
6: 拍了这张照片。
10: 在举起手来喊，解放军万岁！8天不吃不喝的人，还能有这种精神？我特别激动。
3: 两位老人交谈中提到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76年8月4日，作为摄影记者，常青从震后第二天起就奔走在抗震救灾一线。拍下这张照片前，24岁的矿工王树斌已被埋在开滦总医院坍塌的钢筋废墟下8天7夜。王树斌回忆，自己当时已经失去了时间概念，
6: 睁开眼啊，两眼啊是一片黢黑，什么也看不见。那时候是又渴又饿，那时候。

0: 多名解放军战士连续奋战九个小时，王树斌终于被救出。被抬出废墟的那一刻，长青按下了快门，定格了这个奇迹般的瞬间，并将这张照片取名为《第二次生命》。
1: 这当我被这个解放军从那个废墟里这个救出来的时候，我当时特别激动，就都情不自禁的吧，从心里啊喊出了这个共产党万岁。
2: 我当时挺感动，一个人八天的还能够认识到解放军救他，第二次生命是谁给的？是解放军给他的。
0: 那段特殊的岁月里，长青拍摄了大量救援现场灾后安置和群众恢复生产生活的画面，他的镜头里有泪水和悲伤，更有令人动容的坚韧与顽强。长青说，正是这种精神让他在此后的五十年里再也没有放下过相机。
2: 我想到的中华民族在克服困难的时候，这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延续，所以我就把它拍下来了。这种东西它很感人啊。
0: 长青的家里存储的光盘、影像资料塞满了大大小小的柜子，上万张照片记录了这座城市的蝶变，从一片废墟到地震棚，再到简易楼，直至如今高楼林立的现代化都市。如今年过九旬的长青仍会走出家门，把镜头对准街头巷尾，记录唐山的变化与成长。
2: 照片就是一个历史的证据，唐山这块土上有血泪的历史，有让人感动的落泪的历史。这唐山啊，这个城市我拍不够，我也爱不够。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好，我们再来关注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之后再次实现了扩展。
5: 2019年呢，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202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以重大边界调整的形式，将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和辽宁丹东鸭绿江口五处提名地扩展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那么这次新加入的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又有哪些独特之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的报道。
6: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长海县是东北地区唯一的海岛县，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中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7: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大家知道候鸟迁飞路线是非常漫长的，中间候鸟肯定是要歇歇脚的，而我们这里具备全球罕见的以岛礁、盐滩、浅海湿地和海岛植被为核心的生态基地，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的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候鸟们跨越整个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6: 据了解，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4900余公顷，包括广鹿岛繁坨子、隔仙岛头坨子、大耗子岛、巴沙岛南部岩礁带四大核心组成部分。从空间上来看，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一直都是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吕永泉说，这四大核心组成部分与辽东半岛陆岸的蛇岛、老铁山、丹东鸭绿江口候鸟栖息地一起，共同形成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的一段陆海联动的生态廊道。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繁殖地，黑脸琵鹭、西太平洋斑海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在此栖息。
7: 长山群岛优良的这个生态环境也孕育了非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这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自然繁殖地，是名副其实的黄嘴白鹭之乡。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今年长山群岛的黄嘴

0: 白鹭的种群达到了3500只，这是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多的一年。黑脸琵鹭种群也从去年的40多只增加到了近60只。此外，长山群岛全域已经记录的像金雕、海鸬鹚、东方白鹳等鸟类多达140多种，迁徙季水鸟的总量稳定在10万只左右。像西太平洋大海豹、江豚、小须鲸、长须鲸、灰鲸、虎鲸等多种国家保护野生海洋动物常年再次洄游繁衍。那这样呢，我们长山群岛就形成了鸟类、海洋兽类、水生生物共生共荣的完整的海岛生态链。
1: 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也意味着当地陆海生态系统的保护与发展将再上台阶。吕永泉表示，十四五期间，长海县累计投入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资金突破6亿元，其中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投资1660万元。观鸟、海钓、因海而生的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借此契机，当地必将大力推动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让长山群岛从区域名片跃升为国际生态地标。
0: 在保护方面呢，我们今年正在申报4亿元的海洋生态修复项目，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中，也将候鸟栖息地等生态修复作为一个单独的板块。每年4月到7月水鸟繁育的旺季，我们全县海警、渔政、自然资源等部门都会联合开展野生动物的保护海上巡查，民间护鸟组织和科研院所也会同步加入，渔民转型护鸟志愿者成为我们基层最坚实的力量。这次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将为长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观鸟生态旅游和海钓产业的深度融合，将催生以候鸟迁飞通道为纽带的国际观鸟圣地，串联起黄金钓场与生态岸线，形成复合消费的新的增长极。世界遗产将持续引领我们生态治理迈向更高水平，我们长山群岛也将全力打造成为全国海岛低碳旅游的示范地，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1: 从西伯利亚、阿拉斯加到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一直延伸到大洋洲。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是全球鸟类多样性最丰富、濒危物种比例最高的迁飞通道，为数千万只水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繁殖地、停歇地和越冬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此次扩展不仅提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遗产的完整性，更是我国世界自然遗产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的生动体现。
2: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为世界自然遗产系统性、完整性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撑。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是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此次扩展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商务部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立场文件指出，针对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要全面客观公正看待。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
5: 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4: 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就这一立场文件作出解读。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6: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7: 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国际社会对全球供需平衡和产能问题广泛关注，讨论也很多，特别是部分经济体故意混淆概念，将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等与产能过剩挂钩，抛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等论调，以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为由推行各种各样的保护主义措施。中方认为， 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更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6: 那么产能过剩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看待？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市场经济下的产能供需始终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动态循环之中，不存在持久均衡的产能状态。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这个指标指的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也不相同，不存在全球通用的判断标准。
8: 发达和快速成长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中值都位于75%到80%之间，欠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一般在50%到64%之间。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4%，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产能利用更为充分，原材料等部分传统行业产能利用率阶段性偏低，主要是结构调整、绿色转型带来的适应性调整，属于产业体制升级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中国工业整体上供需基本平衡，运行态势平稳。
6: 发布会上，商务部针对欧盟相关贸易防护工具以及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阐明立场。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
8: 中欧合作体量巨大，出现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有关分歧不应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作为设限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与欧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6: 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
9: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更多采用公共服务、技术标准、技能培训等市场化引导性手段，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绿色节能等领域。中国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但另一方面，如果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出台违规产业政策，以邻为壑，限制竞争，那么就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美国通胀削减法计划从2022年到2031年提供7500亿美元各类补贴，其中获得补贴的电动汽车需满足本土或北美生产和销售等条件，将其他国家和地区排除在外。
6: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反映出中国的产业体系完备高效，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中国生产的电脑、手机、家具、服装、玩具等消费品为各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降低了消费成本，缓冲了通胀风险。中国的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出口有力支撑了贸易伙伴的工业化发展，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10: 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积极推动进出口的平衡的发展，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坚定不移扩大进口。今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特别是去年以来，我们打造出口中国品牌计划，每年举办超过100场的进口促进活动，致力与全球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在白俄罗斯、德国、泰国等地举办的出口中国境外活动上，许多中国企业与当地企业签订了意向的采购合同，拓宽了进口采购的来源，为各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搭建了更便利的渠道，得到了各国。

0: 了积极响应，收获了互利共赢的合作友谊。
1: 严董介绍，立场文件提出，中方倡议各方应坚持互利共赢，推动共同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加强政策协调，扩大市场开放，共创合作机遇，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2: 过去十多年，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制，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3: 再来关注资本市场，资本市场迎来了一位重磅新人，国产存储龙头长鑫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收盘，长鑫科技大涨465.82%，报收每股49元，成交额近1412亿元，创下 A 股单日单股成交记录，总市值达到了3.28万亿元，登上 A 股市值榜单的首位。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4: 7月27日收盘钟声落下的一刻，日复一日，一寸一寸啃下的技术壁垒，在二级市场兑换成了资本底气，散户账户里数倍的打新收益，机构持仓名单中新添的科创重仓，产业链中小企业拿到的新增股权融资等等，无数细碎的市场变化共同拼凑出这场 IPO 的底色。本次 IPO 发行价为8.66元每股，初始发行股份数量66.88亿股，首发募集资金总额约579亿元，登顶科创板开板以来募资规模之最。上市首日开盘，企业总市值便冲高至3.31万亿元，一举站上 A 股市值第一的位置。全天股价大幅冲高，收盘稳稳定格在49.00元每股。单日涨幅高达465.82%，1412亿元的单日成交额刷新 A 股个股单日成交历史记录。巨额募集资金将全数投向先进工艺、迭代研发、现有晶圆产能扩建两大核心方向，为企业长期技术突破筑牢资金底盘。方正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李鲁静表示，
5: 长鑫因为有非常强的这个盈利表现以及可见的这个成长性，所以它作为一个权重股和最重要的压舱石，可以帮助科创板指数包括硬科技赛道整体迎来一个价值投资的一个风潮。
4: 长久以来 A 股市值金字塔的顶端席位长期由国有大行、石化能源、消费龙头牢牢占据，稳定分红、低波动收益是资金配置顶层资产的核心标尺。长鑫科技一举登顶，是 A 股发展30余年间硬核高端制造企业首次站上市场价值制高点。李鲁静认为，
5: 这一定程度意味着市场定价权在完成一次平稳交接，资金呢不再只追逐存量资产的稳健收益，开始愿意为底层技术突破、产业链安全、新质生产力的长期成长支付估值溢价。伴随此次定价重塑呢，整个半导体板块的估值逻辑也被重新校准。此前存储赛道仅有设计、封测、材料等细分标的，缺失 IDM 制造核心龙头的局面彻底补齐，倒逼行业告别题材炒作，转向以产能、良率、订单、技术壁垒为核心的理性定价模式。
4: 注册制与科创板的制度价值在本次巨型 IPO 中得到充分印证。长鑫科技长期维持高额资本投入、阶段性亏损的经营特征，传统核准制的盈利硬性要求并不匹配半导体重资产、长周期的行业属性。依托科创板第5套上市标准的包容性规则，国内核心存储资产得以留在 A 股完成资本化，无需远赴海外上市融资。资本的潮水涌向龙头，辐射效应也顺着产业链上下游层层传导。长鑫科技是国内现阶段体量最大、制程水平领先、产业布局完备的 DRAM IDM 垂直整合制造一体化企业。长鑫科技的生产体系串联起大批 A 股上市配套企业，辐射硅片、光刻胶、电子化学品、半导体特器、晶圆设备、封测服务等整条上游供应链。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科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观察。

0: 因为等于有了一个超级的一个链组开始进入了，对上下游的都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拉动的作用。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块的话呢，可能会对中国的整个设备啊，对整个材料，对整个供应链的这个完整跟适配性能，能提出更高的要求，也能够推动它的发展。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也欢迎各位持续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半小时晚高峰，首先来聚焦甘肃渭源山洪灾害救援的最新进展。
1: 我们还将关注台风红霞已经停止编号，残余涡旋继续北上，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各地如何防范。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甘肃渭源山洪灾害的救援进展。7月26号下午，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双石门沟受上游短时强降雨影响发生山洪灾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正在渭源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何志玲。何志玲，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救援最新进展。
3: 好的，今天渭源县的天气是多云转晴，有利于搜救工作继续展开。但是在昨天，这里出现一次降雨过程，当地还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指挥部也根据雨情变化，动态推进现场搜救工作，在确保救援人员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现场搜寻。从昨天到今天，救援工作转入精细化摸排收尾阶段。按照前置指挥部总体部署，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统筹消防救援人员、民兵、蓝天救援队共130余人，划分成13个小组开展搜寻摸排。在山洪灾害核心事发区域，我们了解到救援人员通过摸排遗留到现场的物品来确定下一步的搜救方案，比如利用现场找到的机动车车牌来比对车辆信息和已经被转移人员的信息，确定有哪些车辆在事发时进入河沟当中，车上人员是否已经被转移，实现以车找人，以人找车，为夯实救灾保障，助力灾后安置。甘肃省财政厅紧急预拨定西市省级资金2000万元，支持做好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工作。据了解，当地政府正迅速统筹汛后理赔工作，协调相关保险公司第一时间启动车险应急处置机制。主持人，
0: 听得出来各方都在闻令而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伤员救治情况怎么样了？
3: 那么截至目前，山洪灾害已致23人受伤，其中1人已经出院，其余22名伤员中重症4人，轻症18人，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患者为主。山洪灾害发生后，甘肃省卫生健康委紧急抽调省级专家34人、省市县医务人员200人、48辆救护车组参与救治工作，开展一人

0: 一侧现场医疗救治，并开通省级远程会诊平台，对伤员病情逐一进行综合研判，确保医疗救治工作精准高效。在做好救治工作的同时，卫健部门还抽调省级心理和康复专家各两名，联合市县专家同步开展心理疏导和康复治疗。有关现场搜救和伤员救治的最新进展，我们还将持续关注。
1: 好的，何志玲。
2: 伴随着暑期出游高峰，徒步露营等户外活动的热度持续攀升。与此同时呢，我国正处于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极端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多发，山区山洪、滑坡、泥石流灾害风险也同步上升。
1: 那么一旦出现险情，我们该如何科学地进行避险和自救呢？为此，总台记者走访消防救援一线，梳理了汛期露营全流程避险要点与山洪被困时科学自救的方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岩、韩萌、张乐荣的报道。
3: 每年汛期，河道、山谷、陡坡都是露营高危稳，选定营地也必须规避以下三类危险区域。
4: 第一是避开河道和水库下游，严禁在河道、河滩、山谷低洼地带露营。第二是避开悬崖下方土质疏松的陡坡。第三是优先选择在地势较高、土质坚硬的开阔平地。
3: 顺利安营扎寨也不等于风险解除，露营过程中需要密切关注周边环境变化，捕捉山洪、滑坡来临前的各类预警信号。陈锦年强调，一旦察觉到任何一项险情征兆，都要第一时间舍弃随身财物，快速撤离，切勿拖延。
4: 如果说出现河水突然变红、水位快速上涨，或者山沟传来沉闷的轰隆声、山坡持续掉落碎石、露营的地面出现细小的裂缝、空气中弥漫泥土的腥味，或者乌云密布，有这种下大雨的征兆，那么我们不要贪恋财物，即刻撤离。
3: 倘若撤离不及时，遭遇山洪围困，逃生路线选择至关重要。被困人员要朝着与水流走向垂直的高地快速奔跑。白道坪消防救援站消防员于强告诉记者，若不慎落水，身边的常见物品都能当作简易漂浮工具。
5: 在野外露营期间，咱们要利用所有一切能利用的东西，比如说塑料桶，抱住它，依靠塑料桶的浮力使自己浮在水面上。脸盆也是一样的道理，通过抓住脸盆的两边使自己浮起来。有登山镐的情况下，咱们一定要勾住身边一切能勾住的东西。如果大家只找到一个木头，或者是在被水流冲走的路上抓住一个木头，咱们可以利用木头的浮力使自己浮到水面上，也可以利用木头的导流作用，通过戳击这个重物使自己处于反方向。
3: 此外，白道坪消防救援站消防员李鹏翔介绍，如果随身携带绳索，可借助周边粗壮树干搭建临时防护支点，抵御激流裹挟的石块冲击。
4: 首先我们找一根粗壮的树干，将绳子中间从树干两边绕到身后，交叉绕回身前，最简单的结就是打一个死结，身体与树干保持一定的活动空间，不要勒紧窒息。浪大时紧贴树干，身体位于树干的后边，防止泥石流或洪流裹挟的石块砸伤人员。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我们再来关注台风红霞。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经停止编号，但其残余涡旋还将北上，并在南侧季风气流的补给之下继续制造着强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28号到30号，台风的残涡将继续影响广东、广西、福建、湖北、河南等地，东北地区、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强对流天气。
1: 具体来看，湖北方面受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影响，湖北大部出现了降雨，宜昌、荆州、荆门等地有大雨到暴雨，单点大暴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坨子雨。
2: 针对强对流天气呢，湖北已经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徐伟。徐伟，目前湖北各地的降雨情况怎么样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好的，主持人，那降雨啊主要集中在十堰的东部、襄阳、宜昌、荆门等地，局地是出现了暴雨、单点大暴雨的天气。上午啊，十堰气象台是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信号，宁阳区局部地区累计的雨量是预计达到了100毫米以上。下午啊，荆门市气象台是发布了

0: 色预警信号，部分乡镇出现了60毫米以上的降水。那宜昌市气象台也发布了这个暴雨的橙色预警，预计部分地区啊累计雨量将达到70毫米以上。那目前这些地区的降雨仍在持续，那尤其夜间呢，部分区域预计是迎来这个雷暴天气，要注意防范。那么针对此次强降雨天气啊，气象部门及时的发布了预警信息。那今天湖北中部一带雨势较强，叠加前期的降雨影响啊，尤其要注意加强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自身的灾害，要谨慎的前往山区、河谷这样一些高风险的区域。也提醒公众啊，要关注当地的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重要的事情呢，要多提醒几遍：强对流天气情况下不要外出。那如果在外遇到雷暴天气啊，提醒就近转移到室内或者车辆内进行躲避，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下逗留，以防被这个坠物砸伤。那湖北的应急部门呢，是24小时进行了值守，在高风险的区域啊，前置卫星电话等应急的通信装备，做好卫星电话电池续航和设施的保通，提前预置了救援力量、物资、设备，来确保在断路、断电、断网的极端条件下能够应急的通信和抢险救援。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徐伟。
2: 我们再来关注河南方面，河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河南中东部南部部分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河南安阳采访的总台记者李恩浩。恩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情况。
3: 好的。目前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但是受其这个残余环流持续北移的影响，未来两天河南省降雨依旧频繁。我现在所在的安阳市呢，地处豫北，此刻呢天空中的云层还是比较厚的，空气中的湿度也比较大，整体呢是处于降水系统控制范围内，新一轮的降雨也要即将来袭。根据气象部门统计呢，过去48小时全市的平均降水量达到了19.8毫米，降水量超过50毫米的站点就达到了19个，其中雨量最大的殷都区殷都站点是超过了87毫米。从最新预报来看，未来两天安阳市还是多阵型的降水，以中到大雨为主，局地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特别是西部太行山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山洪、滑坡等灾害需要重点防范，主任。
2: 好的，李恩浩。
1: 此前呢，台风红霞过境广东，在台风的防御窗口期，广东揭阳推动了农业保险风控端口前移，组织人力协助农户抢收在田稻谷，紧固大棚棚体与种养设施，提前排除田间积水，通过灾前干预的措施来降低农作物倒伏、浸泡损毁的概率。
2: 保险呢，对于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稳定生产、保障粮食安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灾后理赔到灾前干预，前置防灾模式如何会更大程度降低农户的损失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4: 为了应对台风红霞，中华财险揭阳中心支公司提前48小时启动了大灾预案，党员先锋队第一时间深入田间地头，协助种植大户抢收成熟稻谷、疏通田间排水沟渠等，工作面积超过2000亩。总经理助理杜超林：
5: 我们组织党员先锋队下沉田间地头，帮助农户疏通沟渠、清理杂草、加固香蕉等易倒作物。同时呢，我们提前呢、给接西的连田、前坑等重点乡镇配送了抽水拓、铁铲、电锯等救灾物资，配合乡镇一起做好防灾准备，最大程度降低受灾的风险。这是提前防御的效果非常明显有效，减少了作物倒伏、积水烂根等灾情。综合初步评估，本次的前置防灾服务帮助农户减少经济损失超100万元。
4: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揭阳监管分局财产保险监管科主要负责人叶凯斌向中国之声介绍，前置防灾举措有效降低了农作物倒伏、受浸和水产漫塘风险。
6: 指导辖内保险机构坚持防重预赔，抢抓登陆前窗口期，组织农险人员下沉农业重点区域，协助农户抢收成熟水稻、疏通沟渠、加固果树和养殖棚舍， 并对水产养殖塘口开展风险排查，同时各机构积极向农户赠送沙袋、挡水板、抽水泵等防汛应急物资，依托位模型实时监测农作物长势和灾害风险，实现异常早发现早干预。从协助农户抢收情况看，行业对1500多亩水稻、蔬菜等农作物进行抢收，据估算约减少损失134万元左右。
4: 为了把防灾减损真正的落实到田间地头，叶凯斌介绍，他们在监管环节做了大量细化管控工作，目标是让每一份农业保单不只是停留在合同上。
6: 一是加强保险机构日常机制储备，要求各承保机构制定防灾减损专项方案，明确职责分工，一旦遇到大灾，预案即刻激活，人员物资同步下沉，确保防灾服务跑在灾情前面，不让农户单打独斗，防止纸面防灾。二是联合农业农村、气象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和风险预警机制，确保预警信息和防灾直达村户。三是强化投诉举报跟踪，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对反映的防灾服务不到位、理赔推诿等问题建立台账，限时督办，严肃问责。
4: 很多农户都关心，是不是只要投保了农业保险，就能享受到类似台风前的免费抢收加固服务。杜超林解释，所有在保客户都可以免费享受，没有附加条件，
7: 没有任何的门槛。我们会根据田地的位置、作物类型和风险的高低，优先对高风险地块、高风险作物呢开展重点防护、重点帮扶。前期承保的时候呢，都会对农户的作物有大概的一个了解，比如说受风灾影响会比较大，哪些呢水灾的影响比较大，根据这方面的风险的情况筛选风险高的，优先做重点防护。
4: 叶凯斌表示，未来会持续深化保防救赔一体化服务，继续推动政策性农业保险扩面增品提标。
6: 目前政策性农险在自然灾害方面的保险责任已经相对比较全了，我们近几年也一直从成本保险不断向收入保险继续探索，也推出了比如竹笋、生猪等覆盖收入层面的保险案例。接下来我们将结合当地一些特色产业，比如橄榄、茶叶等，继续加强调研，研究落地适合农户的保险产品。
1: 多家受访保险机构均表示，相较于灾后被动赔付，提前介入开展灾前防灾减灾才是更加高效的风险处置方式。针对极端天气多发，保险企业也在加速转变服务重心，从传统的事后赔付逐渐转变为全链条风险管理。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泰山保险山东分公司农险部负责人胡振华在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正在联合气象部门构建气象加保险风险减量服务模式，把农业保险的服务关口从灾后赔前移到灾前防。
8: 在防保作业方面，今年联合气象部门针对兰陵蒜苔主产区开展专项防保作业，全年防护蒜田8万余亩，累计为蒜农减少直接损失1000余万元。在卫星遥感监测方面，与山东省气候中心深度合作，利用多元卫星数据开展作物识别、长势监测和灾损评估。以聊城中心之公司为例，今年运用卫星遥感技术开展3次作物监测、1次灾害评估，监测农作物面积达10万亩。
4: 胡振华说，接下来会把防雹作业、遥感预警这类前置保障推广到更多地区，
8: 推动更多分支机构与属地气象部门签署合作协议，把精准防雹、卫星遥感预警服务进一步推广至果树种植地块，让更多特色作物种植户受益，扩大遥感监测覆盖面积，推动气象大数据在保险风控、灾害预警、快速理赔等环节深度应用。
4: 在首都经贸大学农村保险研究所副所长李文忠看来，传统农业保险长期定位为被保险人损失的财务赔付者，仅用于补偿损失，保防减救赔一体化模式的核心突破在于实现了角色的根本转变。
9: 最大的突破使得保险公司帮助被保险人共同加强风险管理，降低损失，从过去最后的补偿升级成为了事前的预防、事中的施救和事后的补偿，形成一个全链条的风险管理，也会使得被保险人从中大大的受益。
4: 北京工商大学中国保险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宁威进

0: 解释，保险公司作为商业机构有盈利需求，但农业保险定位为普惠型，其运营目标通常为保本微利甚至不盈利，需要平衡保险公司的运营压力和农户普惠需求。宁威建议，除了台风这类气象灾害的前置干预，未来农业保险的防灾减损能力可以向特色种植业和全链条仓储物流环节延伸。
1: 未来的品类可能会向养殖业、渔业，甚至是经济林业、果业方面去发展。种果树特别怕雹灾，有保险公司利用空气炮驱散冰雹云团，以减少雹灾对果业的损失。经济林还面临虫灾、鼠兔害等生物灾害风险，也需要相应的保险产品。还有一个是农业保险，从前端的种植养殖环节向后端的烘干仓储物流等环节延伸，形成全链条农业保险。此类环节的风险保障日益重要，在防范巨灾风险方面会发挥积极作用。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经过系统性保护修缮与整治提升，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正阳门城楼时隔六年近日恢复向社会开放。继2024年12月正阳门建楼开放之后，此次正阳门城楼的开放也标志着这一名清北京城地标以完整面貌重回公众视野。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丁飞、张爽的报道去正阳门城楼看一看。
3: 27号下午，正阳门城楼时隔六年重新打开大门，迎接市民游客。城楼周边设计了16处打卡点，在地面，游客可以参观城楼券洞、明代石狮、世界文化遗产标志碑和公路零公里标志；登上城楼，则可以南看正阳门建楼，北看毛主席纪念堂，东览国家博物馆、西望人民大会堂。北京市民侯先生：
4: 我环绕了一圈，这个视野还是比较宽阔的，基本周边的这些广场的典型的建筑都能看到。中轴线呢，它除了建筑的本体啊，包括故宫哈，支撑它的实质是这个有很多人文的东西，包括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所以说呢，除了拍建筑本身呢，我也拍一些人文的一些。
3: 正阳门城楼位于天安门广场南端，始建于明永乐17年，即1419年。明清时期，它与正阳门建楼、望城等共同构成一组兼具防御性和礼仪性的城门建筑群。正阳门城楼1991年起对社会开放，2020年起因保护修缮暂停开放，2025年底完成修缮。历史上，正阳门多次被焚毁，又多次被重建。为了解决文物建筑本体的安全隐患，此次正阳门城楼的修缮内容包括屋面调顶、大木构件加固、立障修补、内外檐油饰等。作为北京城的标志性建筑，正阳门与北京雨燕这一标志性物种相伴相生。每年大约4月至7月，北京雨燕会迁徙过来进行繁衍栖息。据了解，此次正阳门城楼在修缮过程中，设计屋面的施工会尽量避开这一时间段，为雨燕进出预留通道。而与正阳门城楼同步亮相的还有巍巍正阳基本陈列展览，展览分为九门之首、礼仪之门、宝饰繁华、时代正阳四个部分，完整构建了正阳门的历史文化体系。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周博：
5: 我们这个展览呢，是整体依托于正阳门城楼600余年的建筑结构，同时呢也依托于申遗的这个文化遗产。展览里面呢，是通过了实物、历史文献，还有一些图片资料，包括一些高科技数字手段，把正阳门从古到今600余年的历史文化进行了一个串联和浓缩。我们展览的设计理念呢，是最大程度的保持历史原貌，以原汁原味的建筑之美呈现给所有的观众。
3: 周博透露，展品当中有一件正阳门城楼屋顶正脊两端的琉璃构件望寿，为正阳门城楼修缮时替换下的建筑原件。
5: 这件望寿的建筑构件呢，是非常有特色的。望寿这种建筑构件呢，是在古代建筑上正脊两端安置的一种装饰品，通常呢都是 口朝内，也被称为吞脊吞兽，或者呢被称为吃吻。正阳门这件望兽之所以很特别呢，就是因为它的头不是朝里的，它的头是朝外的，因此呢也得名为望兽。除了有加固作用，还有一些辟邪和防火的美好寓意。
3: 2024年7月27号，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59项世界遗产，也是北京第8项世界文化遗产。近年来，故宫乾隆花园、养心殿以及天坛神乐署先后重新向社会开放。此次正阳门城楼的恢复开放，也为观众再添一处近距离感知北京中轴线遗产价值的文化空间。与此同时，北京中轴线最美漫步道主题线路同步发布，10条线路包括探胡同文艺、听暮鼓晨钟、登景山之巅、赏最美晚霞、寻千年古树、见露台微风等主题，串联中轴线沿线多处遗产点与人文节点，让市民游客在行走中触摸古都文脉。北京市文旅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静：
6: 这10条线路实际上是用10种方式来打开北京中轴线的这些旅游地标，不仅仅是一条城市的规划轴线，这个古建轴线，更是一条这个文化的轴线和城市生活的轴线，让大家在漫步中轴线的过程中感受到中轴线的无限魅力。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青海星海先后发生5.7级5.8级地震，两次地震震级相近，震源深度一样，为何震感差异明显。此外，很多人夏季出门天天戴的防晒口罩会成为细菌真菌的培养皿吗？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28号11时16分，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11时34分，星海县再次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这两次五级以上的地震，震中相距1公里，相隔18分钟。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此次地震之后，后续地震活动趋势如何？另外，有当地网友反映，第二次震感比第一次震感要强得多，为何震级和震源深度差不多，震感却有明显的不同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上午11点16分，星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然而，仅仅18分钟后，也就是11点34分，同一区域再次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同样为10千米。两次地震震中相距仅约台网中心联合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青海省地震局研判认为，此次地震属于震群型地震活动。很多网友反映，第二次地震的震感明显比第一次强烈得多，这并非错觉。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地震预报部研究员蒋海坤解释说，
2: 感动力不一样，另外两次地震导致的释放的地震波能量也有差异。这个呢，我们分析实际上是两方面原因，一个是首先是两次地震的震级有差异，差0.1级，第二次地震比第一次大0.1级。那么从能量换算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说第二次地震释放的地震波能量大概是第一次的1.5倍大了，而地表震动主要是源于地震波的传播，所以第二次地震的感觉相对更为明显是有道理的。其次呢，由于第一次地震刚刚发生，那么人们对地震的敏感性和感觉这个震感的直觉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差异，我们认为是这样两方面的原因。
1: 那么这次星海震群跟不久前青海发生的另一次强震是否有关？蒋海坤介绍，今年6月16号，青海海西州曾发生6.3级地震，但星海县与海西震中相距约460千米，远远超出5-6级地震自身的破裂尺度。
2: 这个双震5.8级和5.7级地震和6月16号海西6.3级地震没有直接的关联，一个是两次地震相距大约460公里，这样的话呢，远远超过5-6级地震的破裂尺度。第二个是这两次地震的发震的这个模式不一样，海西地震是一种典型的逆冲型破裂，而这次星海双震呢是典型的走滑性破裂。那么第三呢是发震构造不一样，海西地震是发生在一个叫做中兀龙山断裂，那么这次地震呢发生在俄拉山和布尔汉布达山断裂的交汇区，所以实际上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另外呢，关于这个后续趋势呢，实际上是根据中国地震台网中心还有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以及青海省地震局专家的一个初步研判呢，是说原震区近期仍需关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那么到目前为止，实际上发生的最大余震是一个5.0级。
1: 目前当地应急管理和消防救援力量已迅速赶赴震中区域，尚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不过根据专家组的初步研判，原震区在短期内仍存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当地群众需保持警觉，注意官方发布的信息，做好避险防范工作。
0: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4: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5: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6: 停，
7: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8: 这个不能等，
9: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7: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8: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7: 内容贴近生活。
9: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7: 话题紧跟热点，
10: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您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7: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1: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2: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3: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7: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最近一段时间，您白天出门的时候是否都是全副武装呢？从遮阳伞、遮阳帽到墨镜，再到防晒口罩和冰袖，全方位的来防晒啊！别一不小心啊，像我一样给晒黑了。但是防晒帽啊，防

0: 晒口罩还有冰袖，您大概多久会清洗一次呢？最近一位测评博主的视频让不少网友关注到了这个问题。这位博主征集了一批员工使用过的防晒口罩去做检测，这些防晒口罩的使用时间从一年到三年不等，结果其中一个口罩的菌落总数达到了每克样品中含24万个细菌菌落的程度，真菌总数呢也有21万每克。有网友就感叹，夏天高温高湿，口罩贴在脸上简直成了细菌培养皿。长期佩戴这样的口罩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怎样的影响？还有哪些夏季用品可能是真菌还有细菌扎堆的？又该如何预防夏季爽口凉拌菜中的环孢子虫感染的风险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夏季高发的这些卫生风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腾增。李医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刚才我们提到哈，有位博主征集了工作人员的旧口罩，发现呢有一个使用过的防晒口罩菌落总数达到了每克样品中含24万个细菌菌落的程度，真菌总数呢也有21万每克。那这个数据哈，跟咱们平常使用过的刚洗过的这种毛巾啊，刚开封的口罩相比，大概是一个什么级别呢？
1: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防晒口罩呢，可以说是20多万的细菌真菌。那么之前呢，因为这个他这个检测的团队呢，其实也做过关于这个毛巾的。那么这个酒店这个浴巾呢、毛巾呢，一般是每克大概4到5万。那所以呢，就是说这个防晒口罩的细菌真菌的含量能够达到这个毛巾、浴巾的4到5倍啊。当然这个因为像酒店呢，它一般它是会定期的清洗啊，或者是一客一换，每天更换，所以呢它其实是等于是对比的这个咱们洗过的这个毛巾浴巾的一个水平。那么咱们家里边呢，就是如果也是会定期的清洗，或者是挂在这个阳光下暴晒的，那么可能这个菌落数也会比较低，可能也就是几万或者是能到几千的水平。当然每个人这个使用习惯不一样啊，可能有的人是放在阴凉的地方啊，或者就是在卫生间又潮湿阴凉，那可能菌落会多一点。如果是咱们这个清洗的间隔时间长，也可能这个细菌的含量会比较高啊。可能就是很多人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也有可能听到类似的，就是手机啊，或者以前咱们那个现金钞票啊，就是它都会菌落数都是比较高的啊，可能就是大家都容易忽略的。像我们用过的这个口罩，如果是没有用过刚开封，它理论上应该是这个像有的是无菌口罩啊，那肯定里面应该就是无菌的。那咱们平时用的一些这个就是一次性的口罩，有可能它并不是一次性使用，可能会装在兜里边啊，那个这个拿出来再用啊，那反复用，那也可能会有几千到几万的。但是应该呢是说这个低于这个防晒口罩这个水平，因为防晒口罩大家呢可能很不太注意它的卫生，不太去清洗，觉得就是自己用，可能就是定期清洗的这个比例会低一些。
0: 对，是这东西啊，自己用自己的可能不嫌弃哈，但是时间长不清洗，确实这个数量级跟日常我们用的这种刚洗过的毛巾哈、刚开封的口罩相比，那就是高很多了。那我们用防晒口罩呢，和佩戴医用外科口罩的目的不一样，习惯可能也不太一样哈。那这个防晒口罩是不是得天天去清洗？我们清洗的时候有没有必要加一些消毒产品？清洗完之后能够把菌落总数控制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吗？
1: 防晒口罩呢，它不像医用口罩那样要求那么严格，但是呢，它其实类似于我们的内衣啊，内衣一样的，因为它是一个贴身用的，并且呢，另一面又暴露在外边，可能比内衣呢就是更容易被污染。像我们如果有的大家有这种夏天出汗多的经验呢，可能这个内衣内裤你一天不换就会觉得挺难受的。所以咱们这个防晒口罩也尽量应该是一天一换啊，一天一洗，尤其是我们带着出去了，出汗比较多。

0: 内我们可以用消毒产品洗一洗。更重要的，我觉得即使我们就是用这个洗衣液洗了，那我们晾干是很重要，最好呢咱们是在阳光下晾干啊。如果不具备条件，就是连续阴天呢，可以在这个紫外线照射，这样可以达到一个消毒的作用。因为本身就除了清洗以外，我们把它彻底的晾干，也能够把这个菌落控制到一个安全范围，那可以减少我们在接触皮肤、接触这个口鼻的时候这个感染的风险。
1: 是，那像戴着这种真菌细菌爆表的口罩哈，除了可能会让我们脸上长痘、得皮炎，像这些微生物它会不会随着呼吸进入到我们肺里啊？
0: 这个当然是有可能的，就是但是我们健康人群呢，咱们其实有一个就是保护的这个屏障，就是我们呼吸道黏膜还有上面的一些纤毛，包括我们鼻腔的鼻毛，它都会有一定的这个屏障作用，会减少我们这个吸入病菌的这个风险。即使吸入了呢，我们通过纤毛、通过黏膜分泌的一些粘液，它有一个能够清除大部分微生物的作用啊。但是如果是我们这个比如说这个鼻腔有这个病变啊，有这个损伤的一些结构的问题，那这种防御能力就会下降了。这个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呢，他可能吸入少量的微生物就可能发病。那么我们普通人可能这个鼻腔阻挡了大部分，然后少部分进来，那我们自己的内部的免疫系统把它清除。但是免疫力低下的呢，可能即使进来少量的这个微生物也会引起感染。那还有一部分人呢，他并不是微生物感染，他呢就是过敏反应啊，就是哮喘呀、这些，他这些微生物会导致他作为一种过敏源刺激他喘，刺激他咳嗽啊，过敏性咳嗽、过敏性哮喘，并不是说这些微生物导致感染，而是说他这些微生物对他来说，因为是外来的这个过敏源，所以也会有一些呼吸道不适的症状的。
1: 对，我看这个报道出来之后哈，不少网友也是分享自己的经历，说哎呀，我这脸上这爆痘哈，可能就是跟这不干净的口罩有关系。那其实我们平常像我们的皮肤啊，还有空气里本来就有细菌啊，平常基本上应该是没啥事儿的。但是碰到不干净的口罩，哎，这个就可能会容易出问题。那这个量的阈值到底是在哪儿呢？
0: 这个我们说它是一个动态的平衡，就是我们这个皮肤表面，它是有细菌的，空气里边有细菌的，但是呢，我们人已经适应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就你皮肤表面的细菌，它我们叫定植菌，它并不会引起我们感染，不会从我们的毛孔里进去。但如果你有明显的伤口，那么可能皮肤上的像金葡菌啊、链球菌呢，就会进入伤口，轻的呢就会引起皮肤的一个感染，就是红肿化脓啊。重了呢，这些细菌就会入血，就是引起菌血症，甚至败血症啊，甚至就是说我们以前经常讲的一个口腔的一个这个三角区，就是这个鼻子和这个上嘴唇中间的这个地方，如果进去之后呢，它特别容易随着血流就进入这个中枢神经啊，引起这个脑炎啊，因为这个地方它这个静脉呢缺乏一个这个防御机制啊，所以呢它这个位置有关系，它这个病毒的细菌的数量，它的毒力都有关系，它并没有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阈值一定会发病啊。但是就是说，你越是像戴这种防晒口罩，它本身是一个潮湿的啊，又是温热的环境，就容易在这个口罩上繁殖的特别多，那么就容易打破这种平衡。那有的人比如说有这个皮肤这个微小的伤口有痘啊，那可能这个地方就容易感染啊，这个细菌量就在同样的情况下啊，你有伤口啊，你有免疫力低下，那么感染的风险就会更高啊。所以它是因人而异的一个阈值，没有绝对安全的数字。但我们凭自己的感受吧，如果你觉得最近皮肤老长痘、有痒、有红疹啊，那说明我们可能这个要么是过敏反应，要么是这个细菌的这个数量太超标了啊，就需要立刻排查口罩的问题，更换啊、清洗啊、消毒啊。可能就要采取一些措施。
1: 是，重要的是让我们意识到哈，这个口罩确实是有可能导致我们皮肤出现问题这样一个因素哈，意识到它，我们多备几个哈，勤洗一洗。说到口罩上的真菌和细菌，我们老百姓常常觉得好像这个真菌更难缠哈，抗生素是不是只对细菌有效呢？真菌没有什么办法，我们治真菌一般是用什么呢？
0: 咱们就是生活当中遇到的微生物。

物呢，就是简单的就是，其实是三类，就是细菌、真菌、病毒啊，像我们流感啊、新冠啊，这是病毒。那病流感、新冠要用抗病毒的药，那你用抗细菌的抗生素就无效。那么这个细菌和真菌也是完全不同的。那我们抗细菌的，大家比较熟悉的青霉素、阿莫西林、头孢啊、阿奇霉素啊，这些啊是抗细菌的。那么都是大家经常用的，都比较熟悉。那真菌呢？它是一种真核生物啊，其实它的结构可能更接近于我们平时说的植物啊。抗生素就是像青霉素、头孢，它是对细菌的细胞壁或者细菌的一个代谢的重必须的环节起作用。那抗真菌药呢？它对就是这个真菌有效，对这个细菌无效。那同样的抗细菌的药物，它对真菌也是无效的啊。其实大家可能也用过抗真菌的药，就是皮肤的是真菌感染最常见的体癣呀、这个角癣呀，用的什么米糠唑酮糠唑这些。那么这是皮肤真菌感染是很常见的。那么其实呢，在我们医院里边，真正的大家特别担心的不好治的这种真菌感染呢，都是这种我们叫深部真菌感染啊，就是像真菌的肺炎、真菌的脑炎啊，比如说艾滋病人，或者是这个器官移植以后用了免疫制剂之后，他免疫力很差，容易得肺孢子菌的肺炎啊，这个对很多艾滋病会因为这个呼吸衰竭啊，甚至有生命危险。脑炎里边像隐球菌的脑炎啊，这些都是很危险的啊，就是用的这个抗真菌啊，什么多西类啊、鸡尾酒之类的，那都是也比较贵，而且疗程也很长。还有呢，曲霉菌呐、这些啊，前些年我们也听说过，打扫房间结果这个霉菌吸入了，吸入大量霉菌之后得肺炎了啊，甚至扫墓的时候扫地好多枯枝落叶，这里边的霉菌就是在短时间内吸入大量的感染了，或者呢是因为它免疫力低下，那么就是普通人没有威胁的真菌，它吸入之后也感染了啊。这个呢，就是可能我们涉及到口罩啊这些，我们就是皮肤的真菌啊。那么真的发生，其实真菌它也是外用的这些酮糠唑、米糠唑这一类的，也是相对便宜的，不是那种医院里边。

0: 除了防晒口罩，还有其他的一些用品上面的卫生隐患哈，也是值得我们去重视的啊。只有我们发现了它有可能存在这样的隐患，我们才能够去清洗它哈，更换它。那除了口罩，像遮阳帽哈、运动发带这种也是吸了汗容易脏的哈。这种相对潮湿的小环境，对于细菌真菌是不是一个温床啊？
1: 对对对，就是为什么这个我们的这个防晒口罩啊、遮阳帽啊，它相比我们其他穿的外衣、外套、防晒衣，它更危险，就是因为它会这个口罩它会接触到我们呼出的气体，它是潮湿的，然后这个发带啊这些它也是特别容易出汗这些地方，所以它长期处于一个潮湿的状态，就是细菌真菌繁殖的温床。像我们平时早上外边穿的这些防晒衣呢，它是相对干燥的，而且又在阳光暴晒下，那它细菌真菌不容易繁殖，所以相对危险的就是我们这个遮阳帽啊、运动发带啊，还有这个刚说的这个防晒口罩，它潮湿啊，又是温热啊，所以呢就是容易滋生细菌真菌。像我们这个一些皮肤容易出现的真菌，马拉色菌啊，它就特别容易在这个有皮脂有汗液的这个地方，就是以这些脂质为营养啊，这个越出汗你这个油越多，它这个繁殖的就越欢实啊，所以就是头面部啊、颈部啊，特别容易出现像毛囊炎、脂溢性皮炎啊，其实就是马拉色菌有的这个感染。那但是它就是它比较脆弱啊，就是你免疫力好，你注意清洁啊，也很多人就自愈了。
0: 嗯，对。那我们出汗的时候，这汗液里边还有盐分啊，这个盐分对他们是一种抑制还是助推的作用？是不是很多微生物它已经适应这个环境了？
1: 对对。盐分它有个双重作用啊，就是它本身呢其实是对我们的这个细菌是有一个抑制作用的啊，盐分越多这个细菌越难以繁殖，但是如果你真菌啊，真菌它就反而是说像这个出汗多皮脂多的时候，它就成了一个营养了，可能对于真菌它是汗液相对来说啊，虽然它有盐分，但是对真菌它是有一个助推繁殖的作用。
0: 是，还有就是我们戴眼镜的朋友会发现哈，我们时间长了，这个眼镜它鼻托里啊，还有眼镜腿的缝隙里，有时候会变绿，这个是铜绿还是说真菌？眼镜该怎么清洁才能到位呢？
1: 除了我们说是本身可能金属的一些氧化的这种化学的作用会导致它颜色改变呢，还有确实就是这个细菌，一般就是铜绿假单胞菌啊，铜绿假单胞菌，像咱们有的人呼吸道感染了肺炎了。铜绿假单感染，那咳出来的就是这种黄绿色的痰
0: 啊，
1: 因为它这个细菌会形成一个生物膜啊，就是它是细菌啊。这个那我们这个镜架这些金属部件在汗液、皮脂的这种侵蚀下啊，有可能会因为氧化出现一些颜色变化，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些铜绿假单胞菌的代谢产物和金属离子相结合啊，会有一些绿色的这种菌斑。那如果有这种情况呢，那咱还是应该对眼镜也应该每天清洗，至少我们用流动水冲洗一下这个缝隙啊，如果有条件呢可以用专门的这个软毛刷啊，或者就是用旧的牙刷刷一刷这个缝隙啊，这个鼻托的部位镜腿这个和皮肤紧贴的这些部位，咱们给它刷一刷啊，可以用这个消毒的湿巾呐、这一类的，咱们这个清洁这些这个部件啊，但是呢还要避免这个侵蚀这个金属部分啊，你看酒精啊，这个消毒湿巾，因为它里边有一些有机溶剂，可能会对我们金属的部件导致损伤啊，所以咱们就是平时清理之后，如果是用酒精湿巾消毒，它再用清水冲一冲。
0: 对，还说这个夏天睡凉席容易得凉席性皮炎，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哈、说这个螨虫和真菌是它的元凶。另外大家平常爱晒被子，那像我们晒完被子之后，这种阳光的味道是不是螨虫尸体的味道？暴晒真能够杀菌吗？
1: 对对对，就是有这么一种说法，就是这个螨虫的尸体这个阳光的味道，其实也不是主要的，就是说其实呢，像我们还是被子里的一些纤维织物在紫外线照射下发生化学反应啊，并不是因为有的咱们其实挺干净的，没有螨虫，你晒完之后也会觉得很舒服，这个盖上就很舒服，就是它能够把我

0: 们这个年的先例啊，植物啊，它在这种紫外线的照射下，会有一些化学反应啊，可能会有一些气味。其实也包括了我们的一些人体的这个有机物啊，这个皮脂啊、汗液被氧化以后也会有一些气味。所以这个有的人的这个气味，这个一辈子晒之后味道大一些，有的人轻一些啊。这个并不是网传的，都是这个螨虫尸体的味道啊。但确实是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暴晒啊，通过这个，尤其是在这个暴晒的下，在这个拍打啊，加上吸尘啊，能够去除大部分的螨虫。如果说我们睡的时候，确实有这个皮肤上的红斑呀、丘疹呐、瘙痒啊，那要考虑我们这个凉席也好，我们的被子也好，可能确实是有螨虫或者是有这个真菌了啊，那就赶紧去给它洗一洗，或者是暴晒啊。暴晒的时候，咱们可以时不时的给它拍打一下，然后用这个吸尘器吸一吸啊，这样能够去除里边的这些螨虫和真菌的这个滋生的这个环境。
1: 是，我们虽然说这个暴晒能够杀菌啊，但是呢，很多停在户外的车还天天晒着呀，但是它还是会发霉。这种暴晒的杀菌作用是不是只在比较干燥的环境当中有效？如果这个车内它防水性能不是很好哈，湿度比较大，是不是不行了？
0: 对，这个湿度也是很关键的啊。暴晒，紫外线能够杀菌，我们这个高温能够杀菌。如果是在这个露天的情况下暴晒，这个它能杀菌效果非常好。但是呢，就是在这个车里边，它这个有玻璃啊，有这个阻挡，它这个紫外线杀菌的作用是会下降的。有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车在外边放一天，你再进去的时候呢，反而觉得这里边的湿气更重了啊，就是它会让我们这个车辆内部什么脚垫啊，这个缝隙里边这个平时的积的一些水分，在暴晒下它反而蒸发出来了，这个车里边会湿气更大了啊，所以暴晒它是把这个表面呢弄干了啊，可能整个车里边的这个更湿了，因为出不去啊，它跑到空气里边了，所以也这样呢也会为这个霉菌呐、这些真菌呐、这个繁殖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条件。本身这些霉菌孢子，它是这个对紫外线、对高温，它是有比较强的耐受性，像细菌相对脆弱一些啊。但是霉菌形成孢子以后，它这个环境这个耐高温、耐紫外线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啊。所以呢，咱们这个也应该多通风啊，趁着这个空气干燥啊，晴天的时候停车以后也要多通风，尤其是这车里边如果真的有积水、有杂物呢，要及时清理，东西越多，可能这个越容易潮。
1: 对，是，尤其是我们配的那种，后期配的这种脚垫儿哈，你要把它撤下来啊，然后里边你会发现可能还是潮的，这个时候
0: 对。
1: 这个暴晒的效果哈，效率会更好一点。另外就是我们夏季使用空调之前哈，我们经常会提醒大家说要做一个清洗，以防菌团菌的伤害。那像现在我们夏天已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哈，空调如果说我们每天都在用，还需要担心菌团菌吗？是不是就没有必要再进行一个清洗了？
0: 这个强调的就是说，在开之前，咱们这个就是夏天第一次用之前，一定要清洗，因为这个经过时间比较长不用的话，它里边可能会滋生很多的细菌，甚至真菌啊，还有菌团菌。这个，但是像菌团菌呢，它因为主要就是这种温热的这种环境啊，就是它是在25度到45度，尤其是30度左右，就是你运行的时候呢，这种冷凝水特别容易有这个菌团菌的这个繁殖。我们真正的菌团菌爆发呢，其实它并不是在刚开始用空调的，而是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所以呢，这个是还是要定期的去清洗啊。当然，就是像菌团菌，它更多的是发生在中央空调啊，比如是写字楼啊、去饭店呀、如果使用中央空调的，那么这个是要求咱们像物业定期去清洗这个滤网啊、冷凝水的。所以我们可能普通的这个家庭里边，更多的是你第一次启用的时候吹出来很多细菌、真菌，但是菌团菌呢，它是可能整个夏天你在运行的时候都可能会有，所以要定期的，还是要定期清洗。
1: 对，我们说了这么多，防止微生物对我们的健康侵害的情况哈，其实呢，大家也不要陷入到一种无菌焦虑当中啊，现实世界当中也不可能有这样的环境，我们只需要做好定。

0: 的情节啊，掌握一些关键的时间节点啊就好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呢，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一小段广告之后，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接着来了解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人数持续攀升，有初步调查认为或与受污染的生菜或者是沙拉有关，应该如何预防夏季爽口凉拌菜中的环孢子虫感染风险呢？稍后我们继续来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昨日新闻重现，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6: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最近天气炎热哈，紫外线照射呢也是很强。刚才我们关注了如何防范防晒口罩、空调等用品在使用中可能带给我们的健康风险。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夏季可能入口的这种风险哈。近日，美国环孢子虫病的感染人数持续攀升，目前已经超过2019年的病例数记录了。关于感染原因，病例数最多的密歇根州初步调查认为，或许呢与受污染的生菜或者是沙拉有关。现在气温偏高，新鲜蔬菜等食材确实容易被环孢子虫感染。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夏季，应该如何预防环孢子虫感染的风险？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继续来聊一聊如何应对夏季高发的这些卫生风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同增。
0: 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环孢子虫，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寄生虫呢？
7: 对，它是一种叫单细胞寄生虫啊，属于原生动物门。所以它也不是细菌，也不是病毒，也不是真菌啊，就是咱们说的寄生虫，可以理解说像咱们以前小时候可能听说过的蛔虫啊、钩虫啊、蛲虫啊，这一类的寄生虫，所以它就是这个。病从口入嘛，经常是就是因为这个吞了这个带虫卵的这个食物，不小心吃下去，那在我们体内会发育啊，这个就是导致我们感染啊，引起一个消化道的症状。
0: 那它是不是个头比蛔虫什么的要小很多呀？
7: 对对对，这小很多，大家可能有的人还记得，蛔虫啊，这真的能拉出一条大虫子，跟蚯蚓似的。
0: 对，那我看美国判断这次源头呢，可能是指向生菜哈。那我们平常流水冲洗生菜，能不能冲掉环孢子虫？我们需要什么特殊的处理吗？
7: 因为其实我们呢，感染我们的是这个孢子虫的虫卵啊，这个卵囊。它呢很小，就是这个卵，这个虫子的卵很小，它这个可以在这个菜叶里边、这个皱褶里边、缝隙里边就存在，所以冲洗当然会减少，但是不能够完全就是消灭掉，咱们可能做不到那么干净，就有可能在这些缝里边、皱褶里边还藏着虫卵，所以相对最安全的应该还是加热啊，像一般到70度以上。这个虫卵它也就被杀了，因为虫卵它比虫子要更这个耐受性更强一点，这个它这个外壳比较坚韧，反正这虫子嘛，它为了能够繁殖它的后一代，它就也是在不断的进化，它的虫卵呢相对的就是更皮实一些，所以呢咱们除了清洗，认真的清洗以外啊，流动水底下搓洗，那么还是建议呢这个能加热的最好是加热啊，如果就是打算吃这个拌菜啊，那一定是充分的给它洗干净啊，在水里也多泡一会儿，多这个洗一洗搓一搓。
0: 对，那其他能洗洗就吃的蔬菜还有水果啊，有没有传播环孢子虫的这种风险？是不是褶皱越多的那种风险越大一些？
7: 对对对，你越不容易彻底清洗的风险就越大。另外呢，就是蔬菜嘛，它长在地上的，它有的时候会就是在这个这个地里长的，它有的会用这个粪便，人的粪便去这个去施肥啊。过去农村比较常见的就是为什么以前寄生虫很多用粪便，是因为它就是一个粪口途径嘛，就是感染者的这个粪便里边带着虫卵，这个虫卵呢污染了这个地里的蔬菜，那么人在吃也就会感染。那像长在树上的水果，它这个相对风险会小一些啊。那这个在各种这个蔬菜水果里边，那你表面越光滑的，我们越容易清洗干净，那风险就越小一些。越是这个皱褶多的，那越难彻底清洗，那生食的时候风险就越高了。
0: 嗯，是，我看美国那边的感染案例里边有老人哈，还有小孩90多的几岁的都感染，这个治疗的问题其实也是不容忽视的哈。这环孢子虫感染的主要症状呢是水样腹泻、胃疼，如果是当成了普通的肠胃炎去治疗，是不是就很难好？我们针对性的药物主要是什么？
7: 对，我们呢，因为平时的一些这个大家说的急性胃肠炎呢，很多是由病毒感染，尤其是这种聚集性发生在学校啊，这个一些这个旅行团里边的这种聚集性的腹泻，大部分呢可能是诺如是一个自限性的疾病，它就是对症，也不需要抗生素，也不需要抗病毒，那一般的就是喝点口服补液盐，喝点这个电解质水就能自愈。但是呢，像一些严重的细菌感染，我们可能要加抗生素，普通的细菌感染也能治。但像环孢子虫感染，它是一个寄生虫，那么它可能也有的人会就是症状出现之后过了几天好了，但是可能如果你真的没有用抗生素，它过几天就又这个加重了啊。那虽然这是一个寄生虫，但它就是治疗的时候也是咱们抗生素类的，就是复方磺胺甲戊唑，就是我磺胺啊。就是这个，如果是磺胺过敏呢，也可以用这个，像环丙沙星之类的去治疗啊。所以呢，它是一个寄生虫啊，但是这个磺胺，这个环丙沙星对它有效，但是疗程是要7到10天啊，一定是尽量把它治彻底了，不要就是盲目的像对付诺如那样说就喝点电解质水就行了，或者是说当这个细菌性感染吃抗生普通的头孢什么，对它效果是不好的啊，所以大家呢要针对性的治疗。
0: 对，是。相对于治疗哈，最大的好处最好还是要提前预防，毕竟这个治疗的过程还是挺遭罪的。那说到预防，我们是不是需要把这个范围更大一点哈，就是关注一下除了环孢子虫，我们的新鲜蔬菜水果表面是不是有可能还藏着一些其他的寄生虫或者是致病菌，哪些是需要格外关注的？
7: 对，我们特别关注的呢，就是一个是现在引起急性胃肠炎最常见的还是诺如。那过去呢，诺如病毒说是冬天更高发，它叫呕吐病嘛，这个冬季呕吐病，就是冬天多。但是现在呢，这夏天呢也经常因为吃一些海鲜啊，这些生冷的啊，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也会有。另外夏天它常规的还是细菌类的更常见，什么沙门菌、细菌性痢疾、大肠杆菌、李斯特菌，这些呢它都是通过食物感染的病从口入，所以呢都是强调的食物选择来源可靠的，这个充分加热的，在冰箱里如果放过一次，顶多咱们放一次下一顿吃，如果下一顿还是没吃，那就别留着了啊，就该抛弃就抛弃。除了诺如病毒什么轮状病毒就是细菌，然后呢排在第三的是咱们这些寄生虫类的啊，鞭毛虫，还有蛔虫啊，这可能是像这个50来岁以上的都是尤其农村长大的孩子对蛔虫啊都是印象深刻啊，因为真的是有小朋友一拉就拉出蚯蚓那样大的一条蛔虫来，这个还有像这个挠虫、钩虫，估计小朋友吃完大虫药会真的会这个粪便里边有好多虫的，就是群魔乱舞的那种。就是印象会很深刻，所以生吃蔬菜的这个风险都有啊，病毒、细菌、寄生虫啊。那么还有一些地方呢，就是吃这个淡水的鱼虾也生吃，或者是蘸着酒吃，它也有寄生虫的风险啊。所以有的人说入乡随俗，非要吃一些特色，但是可能他当地人对一些这个淡水的寄生虫 它已经有一定抵抗力了，咱们这个游客。

0: 个就是吃了之后真的感染，它的症状会很明显，会更重一些。
1: 对，那我们为了吃得更健康哈，我们肯定洗的时候会很认真哈。那我们如果清洗那些带寄生虫的蔬菜，那寄生虫会不会污染我们的厨房水槽，还有案板啊等等，造成一个交叉污染？
0: 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啊，就是这个洗菜的时候把它给冲下来了，但是没有冲到下水里边冲走，而是冲到我们的水槽这个案板，这个甚至污染了其他的餐具了。仍然是这个有风险的，所以咱们清洗的时候呢，这个一定是这个水要流动水，然后呢要这个不能四溅啊，就是给它这个让它这个流到这个水槽水池的里边给它流下去。然后呢，如果是台面啊被污染了，被这些洗菜的水污染了，那咱们也要再给它擦一遍、消一遍啊。像这个案板，咱们生熟是要分开的。就是你不要这个切完了生菜的，一会儿又弄熟食，
1: 对，
0: 这样它也是容易交叉污染。
1: 那像凉菜哈，拌好之后，如果我们没吃完，或者说我们吃的这个过程有点长啊，边吃边聊聊了一两个小时，这个微生物风险会不会比热菜会更高一点？
0: 对，这个肯定比热菜更高。咱们热菜呢，你经过高温，它已经大部分的微生物被杀灭了。凉菜本来就没有经过加热啊，它可能本来里边就有一些这个微生物，但是可能我们抵抗力强，吃一点也没关系啊。谁的食物也不是这个无菌的，但如果是说你这个没吃完，就在室温下放置，那它就成了细菌啊、寄生虫的这个培养皿了啊。所以凉菜咱们是现吃现做啊。如果是说这个确实没吃完，放冰箱里，那尽量的就是一顿。那就是再下一顿，如果再下一顿没吃完，那就不要留了啊。最长就是说这个还是不超过24小时啊。这个当然时间再长了，口感也不好，它那个也不好吃，也不健康。
1: 是，如果用公筷可能还好点哈，如果用自己的筷子去，这个凉菜里边，这个夹几次之后，是不是这个污染的情况会更严重一点？
0: 对。
1: 我还看到说这个环孢子虫对于常规的氯消毒有抵抗力，那是不是比如说家里的饮用水啊，还有下级的泳池水，它就是用氯消毒的嘛？那这个是不是也有安全风险？
0: 对，也是有风险的，就是它这个环孢子虫呢是有一定的耐氯性的。当然咱们这个市政的这个自来水，它也不光是就氯消毒啊，它还有其他的一些工艺，什么过滤啊、沉淀呀、所以相对是安全的啊。但是如果是我们是老人呢，免疫力差的人，咱们还是尽量煮沸以后使用，这样就更安全了。就是这个普通人群的这个，如果只是摄入少量的问题倒不大啊，因为它虽然说耐氯，但是它并咱们这个市政的自来水，它不仅仅这一个工艺啊，它有其他的一些工艺能够帮助我们减少寄生虫的风险，本身它被寄生虫网污染的可能性就很小。但像泳池水、温泉水，可能它这个每个地方这个消毒的水平就不一样了。所以咱们游泳的时候呢，尽量避免呛水。游完泳呢，也是要彻底的淋浴啊。万一身上带着，咱们把它冲掉了，也都会减少风险。
1: 对，现在也正是暑期哈，不少同学也都是放假，家庭也是出游的一个时间段。如果说我们去了一些卫生条件比较差的地区去游玩，像预防环孢子虫这类的寄生虫感染啊，您有什么建议吗？
0: 我们如果是去一些地方，尤其是这个可能卫生条件不那么放心的地方呢，首先是饮水的安全，咱尽量就是只喝煮沸的水，或者是密封的啊，这个正规商超买的这种瓶装水。你像其他的一些这个小摊上的这个饮料啊，现做的这些饮料，这个咱是尽量避免这些冷饮什么之类的，尽量避免。尤其是看着卫生条件就不好地方，那蔬菜水果呢也是尽量避免生食，因为在外边万一感染了，这个人生地不熟，看病也不方便，所以尽量咱们就是减少这些风险，就是吃熟食啊，尽量避免生食这个蔬菜水果。那像水果有能去皮的这些香蕉啊、橘子、橙子这些，它还是比较安全的。咱们剥了皮之后，手保证是干净的，就吃就没有问题啊。那么这个去皮之前先清洗。如果确实要吃一些其他的蔬菜水果，咱就是保证流动水反复冲洗搓一搓。这个 其他呢，就是我们自己还是要注意手卫生，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人家。

0: 这个食材的问题，可能我们自己的手被什么细菌、病毒，甚至寄生虫虫卵污染了。咱们不管在哪儿吃饭之前，是正规吃饭还是吃蔬菜水果，都是要彻底的洗手啊，这样也能降低自己风险。那高危人群更要小心。
1: 是不是小朋友玩沙子这个环节，就是特别容易沾染各种微生物的？
0: 对，土壤里边可能会有一些虫卵的。
1: 是。好，今天非常感谢李同增医生带来的实用分享，谢谢您。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又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7月29号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目前全世界范围内共生存着老虎的6个亚种，其中4个在我国都有分布。像是东北虎，它们的分布范围主要是集中在吉林与黑龙江，尤其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及周边区域最为密集。去年底，一只野生东北虎母虎带着5只幼崽出现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珲春保护地，被记录下来。这是我国首次野生东北虎六虎同框的影像记录。幼虎从出生到独立生存需要闯过哪些生存难关？现在东北林区已经建成了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这套系统对虎的种群恢复起到了哪些关键的作用？一起来听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的介绍。
4: 如今呢，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里，东北虎种群的数量已经增长到了70只左右。那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
5: 在我们国家呢，东北虎呢是特别著名的野生动物的这个保护的代表。那我们也知道呢，随着过去这些年，我们国家尤其是在国家公园做了大量的这种保护工作之后呢，跨境分布的东北虎的数量呢持续在增加。尤其是呢，进入到我国境内的这个东北虎的数量在增加，这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保护的这种案例。东北虎呢，是作为大型的食物链顶端的这种捕食者，它的数量的一个增长或者恢复呢，其实也代表了整个它所依赖的生态系统里面的这些无论是食草动物还是杂食动物以及我们说植被的恢复。
4: 去年呢，也是拍到了有母虎带着5只幼崽的这个画面，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幼虎从出生到独立生存，它需要闯过哪些生存难关呢？
5: 第一关呢，是我们说这个雌虎在育幼的时候，也就是说在喂奶期的时候，因为在喂奶期的时候呢，它们的所有食物来源都依赖于这个母亲的这个乳汁，雌虎一定是要保证自己有足够的这样的一个猎物，能够使得自己有足够的这种营养。另外呢，在这些幼虎的这个藏匿的地点，那它可能也需要相对来说更为谨慎，避免呢比如说幼虎被其他的这个雄虎或者说其他的食肉动物东北虎同域分布的，像这个狼、棕熊、东北豹，那可能都会对幼年的这个虎造成威胁。第二关呢，就是当这些幼虎已经断奶之后，母虎除了去满足自己的这个生存之外，它还要去供养自己的这个幼崽，补回使得每一只个体都能够足够成长的这样的一个食物的量，这对于母虎来说也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第三关呢，就是这些幼虎也需要去学习捕猎技巧。

0: 和生存的本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关键的时期。那完成了这三个时期之后呢，其实这个幼虎也就基本可以脱离母虎独立生存了。那这个时候它的问题就不大了。大型猫科动物啊，它本身它产崽的这个数量呢，相对来说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对于虎这个物种呢，大多数情况下呢，它可能一胎两三只。那有些情况下，比如说在南亚的孟加拉虎，它可能呢在食物资源相对丰富的情况下，可能有这种一胎四只，但是呢也相对来说是比较罕见的。那我们能看到东北虎有这样的一胎四五只的这种情况，其实是相当罕见的。但其实也说明，可能在当地，至少这个雌虎它能够找到更多的足够的食物去养育自己的后代了。
1: 小老虎刚出生的时候，鼻子是粉嫩的，随着年龄的增长，鼻子黑斑的面积不断变大，这是生物学色素沉积的规律。研究人员如今通过对东北虎鼻部花纹影像的特征识别，可以比较准确地预测东北虎的年龄。此外，老虎的背部和体侧分布着柳叶状黑色窄条纹，每只虎的条纹都是它们独一无二的身份识别条码。而且老虎身上的条纹并不会随着被剃光毛发而消失，深色毛囊在裸露皮肤上也形成了图案。对于野生虎的监测和识别，这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路遇野生虎，最好要怎么做？我们继续来听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的介绍。
2: 现在呢，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它已经建成了天空地一体的全覆盖的这个监测系统。那这种大范围的监测对于东北虎种群的恢复会起到哪些作用呢？
0: 野生动物要进行保护，那其实监测和调查是必不可少的。因为首先你能够很明确的知道这些动物的一个分布，再加上呢，我们现在随着监测手段的这个持续的更新和改进，可能有更多的能够进行个体识别的一些技术，那所以呢，也就能够更好的去研究清楚每一只个体它的活动空间，它们的这样的一个相互关系。那所以对于在不同区域实施不同的保护策略呢，肯定是有十分大的帮助的。
2: 想要实现华南虎的野外放归，有哪些困难需要解决呢？
0: 华南虎呢，是我们国家的虎的特有的这样的一个亚种，所以呢，对于全世界而言的话，其实它是一个特别受到关注的一个虎的亚种。因为我们知道老虎曾经有多个亚种，那其中呢有好几个，比如说像巴厘虎啊、里海虎啊等等，都已经灭绝了。所以呢，我们对于华南虎的关注呢，也在于华南虎本身现在在野外确实是没有办法能够找到它的一个个体，但是在人工的一个繁育的角度，在我们国家呢有很多的这个动物园，从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开始都已经开始进行华南虎的这个人工繁育工作，而且也相对来说比较成功。可能现在在我们国家不同的这些动物园，包括一些饲养繁育机构呢，可能老虎的数量，尤其是华南虎还真的不少。但是呢，我们也要清醒的能够意识到，那其实这些数量呢本身代表的是华南虎的这个种群至少在人工条件下还挺多的，但是呢另一方面就是我们暂时还没有办法能够把这些华南虎的种群能够释放到野外。其实对于一只虎而言，并不是说只要你把它放到野外它就能存活，它需要在母亲的这种教育下它可能能够掌握野外生存的一些能力。所以呢我们现在可能就缺失在这一点啊。那所以对于华南虎而言的话，我们的这个保护工作其实还有比较长的路要走。
2: 社交平台上呢，我们偶尔能够看到网友拍到的野生老虎现身的视频。那如果普通人偶遇了老虎，怎么样才是比较安全的做法呢？
0: 真的，如果在野外遇到老虎，如果是在车内，那其实最好的策略当然是我们就正常的行驶，不要去停留，不要去摇开窗，特别是不要去下车啊，去追逐这个老虎去拍摄。那如果是真正在户外啊，那当然可能现在在我们国家只有在东北的某些区域才有这种情况了。首先大家要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大呼小叫。那可能对于老虎而言，它遇到人类它也会有紧张，我们人类一个逃避的空间，或者说给它一个安全距离，这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策略。
3: 昨日新闻重现，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晚上好，各位，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是伏天，大家都觉得热，不过我们知道啊，体感最热最不容易的恐怕还是在户外工作的劳动者。这两天看到一个新装备，江苏的户外劳动者穿上了空调马甲。在江苏南京，环卫部门为一线的环卫工人试点配发了空调马甲。我看图片上啊，其实这个马甲是传统的橙色，外观呢和普通的反光环卫服差不多，但是腰侧多了两个风扇，可以听到轻微的嗡嗡声，有阵阵凉风就从腰间送来。那保洁大姐跟记者说，这个风力也是分档次的，凉飕飕的，风可以从腰间顺着后背慢慢的上升到胳膊到脖子，整个人像被风裹住了一样。而这么一件空调马甲成本只要130块钱，当地环卫部门说正准备推广。暑热难当，一件马甲让辛苦的环卫工人不再硬扛，给他们时刻扇风。这也许不是什么高科技，但是我们要由衷赞美，这是用科技解决最紧要的问题，让科技服务最需要的人。网友说了，建议全国推广。那记者采访当中还了解到一种冰马甲制冷衣，有特殊材料来冲冷，然后呢再释放冷。其实有心的话，可以选一选什么样的装备适配哪种工作的户外工作者，让更多在炎炎夏日时常挥汗如雨的辛苦的他们可以凉快凉快。天气不能改变，办法还是可以有。一件空调马甲风力不大，但是细致入微，一座城市的善意也就这样刻进了微小的肌理。在户外辛勤工作的环卫工人是建设者，城市的运行离不开他们。会吹风的马甲就是劳动者的潮牌。这份凉爽当中有科技的巧思，更有整座城市的体贴。我们也希望看到更多类似的变化。最辛苦的人需要被尊重，被善待。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11:16，在青海海南州新海县发生5.7级地震。18分钟后，也就是11:34，青海海南州新海县又发生5.8级地震，连发两次5级以上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西宁、兰州等地都有震感。有不少当地网友反馈，第二次比第一次晃动的厉害，时间更长，更眩晕。虽然震级只差了0.1，但是体感相差108000里。那为什么两次级数差不多的地震体感差异会这么大？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相关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地震预报部研究员蒋海坤解释说，
2: 感动力不一样，另外两次地震导致的释放的地震波能量也有差异。这个呢，我们分析实际上是两方面原因，一个是首先是两次地震的震级有差异，差0.1级，第二次地震比第一次大0.1级。那么从能量换算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说第二次地震释放的地震波能量大概是第一次的1.5倍大了，而地表震动主要是源于地震波的传播，所以第二次地震的感觉相对更为明显是有道理的。其次呢，因为第一次地震刚刚发生，那么人们对地震的敏感性和感觉，这个震感的直觉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差异，我们认为是这样两方面的原因。
1: 那么这次青海震群跟不久前青海发生的另一次强震是否有关？蒋海坤介绍，今年6月16号，青海海西州曾发生6.3级地震，但青海县与海西震中相距约460千米，远远超出5-6级地震自身的破裂尺度。
2: 这次今天发生的两次这个双震，5.8级和5.7级地震和海西地震啊，和6月16号海西6.3级地震没有直接的关联。几个原因，一个是两次地震相距大约460公里，这样的话呢，远远超过五六级地震的破裂尺度。第二个是这两次地震的发震的破裂这个模式不一样，海西地震是一种典型的逆冲型破裂，而这次青海双震呢是典型的走滑型破裂。那么第三呢是发震构造不一样，海西地震是发生在一个叫做中兀龙山断裂，那么这次地震呢发生在俄拉山和布尔汉布达山断裂的交汇区，所以实际上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这是两次地震的一个差异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另外呢，关于这个后续趋势呢，实际上是根据中国地震台网中心还有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以及青海省地震局专家的一个初步研判呢，是说原震区近期仍需关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 那么到目前为止，实际上发生的最大余震是一个5.0级，就是刚刚16:04发生的地震。
1: 目前，当地应急管理和消防救援力量已迅速赶赴震中区域，尚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不过，根据专家组的初步研判，原震区在短期内仍存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当地群众需保持警觉，注意官方发布的信息，做好避险防范工作。
0: 商务部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立场文件指出，针对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要全面、客观、公正看待。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就这一立场文件作出解读。发布会现场有记者问道，各国对产能过剩问题看法不一，国际机构也没有统一的定义，该怎么看待？国际上出现了补贴造成产能过剩的论调，又该怎么评价？国际社会有两种言论，一个是中国冲击2.0，一个是中国机遇2.0。中国的产业发展对于世界到底是冲击还是机遇？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对这些问题分别做了回答。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来了解一下。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产业合作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是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重要路径。然而，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那么，产能过剩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看待？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市场经济下的产能供需始终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动态循环之中，不存在持久均衡的产能状态。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这个指标指的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也不相同，不存在全球通用的判断标准。
3: 发达和快速成长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中值都位于75%到80%之间，欠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一般在50%到64%之间。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4%，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产能利用更为充分，原材料等部分传统行业产能利用率阶段性偏低，主要是结构调整、绿色转型带来的适应性调整，属于产业体制升级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中国工业整体上供需基本平衡，运行态势平稳。
0: 发布会上，商务部针对欧盟相关贸易防护工具以及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阐明立场。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
3: 中欧合作体量巨大，出现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有关分歧不应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作为涉限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与欧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0: 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
4: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更多采用公共服务、技术标准、技能培训等市场化引导性手段，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绿色节能等领域。中国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但另一方面，如果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出台违规产业政策，以邻为壑，限制竞争，那么就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美国通胀削减法计划从2022年到2031年提供7500亿美元各类补贴，其中获得补贴的电动汽车需满足本土或北美生产和销售等条件，将其他国家和地区排除在外。
0: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反映出中国的产业体系完备高效，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中国生产的电脑、手机、家具、服装、玩具等消费品为各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降低了消费成本，缓冲了通胀风险。中国的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出口有力支撑了贸易伙伴的工业化发展，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5: 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积极推动进出口的平衡的发展，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坚定不移扩大进口。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特别是去年以来，我们打造出口中国品牌，计划每年举办超过100场的进口促进活动，致力与全球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在白俄罗斯、德国、泰国等地举办的出口中国境外活动上，许多中国企业与当地企业签订了意向的采购合同，拓宽了进口采购的来源，为各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搭建了更便利的渠道，得到了各国的积极响应，收获了互利共赢的合作友谊。
0: 这份文件把所谓产能过剩的账算得明明白白，以客观事实和详实的数据阐释了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

0: 房产、教育、保险、贷款各个领域的推销轮番上阵，有的时候啊，一天能接好几个这样的电话。不接吧，怕耽误正经事，接下来才发现对面的声音虽然听起来字正腔圆，对答如流，但仔细一品总觉得哪里不对。没错，给您打电话的很可能根本不是真人，而是 AI 外呼机器人。更让人头疼的是，这些电话可是越来越聪明，号码看着像本地座机，像普通手机号。您标记完了骚扰电话之后，没过几天又打进来了，防不胜防。那这些电话到底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又为什么难以拦截？企业有触达客户的需求，它的合理边界该怎么划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又该怎么来保障？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欣、韩雪莹的调查。
1: 啊，先生您好，我是线下帮助学生主科提分的学习规划助理，我们准备了一份数学跟英语考前必备资料，特地问问您。
2: 这是一段由 AI 外呼机器人拨打的营销电话，需要仔细分辨才能发现它的互动对答略显生硬、刻意和流程化。那么 AI 外呼电话的工作模式是怎样的？记者以潜在客户身份联系了多家科技公司，了解到目前 AI 电销服务已经形成两条主流路径，一类是依托线路公司代理机器人按通话分钟数预充值计费，每分钟约1.4到1.6，另一类是通过机器人外呼公司出租算力，每分钟约1.2到1.5。无论哪种模式，单个机器人每天能拨出800到1500通电话，这个数字远非人工作息所能企及。一家科技公司的销售经理陆先生介绍，该业务已经形成一套标准化流程。
3: 搭建好智能体之后，你这边只要把数据放进去，然后新建一个任务，把拨打时间设定好，然后就开始工作了。他打了一项客户之后，是推送微信的方式，就直接发到你的微信服务号里面，上面有通话录音，还有转成文字的版本，然后这边去跟进就可以，或者是中间转人工这种，在筛选的过程中，如果是有的话，直接介入到人工这边。
2: 目前市面上的 AI 外呼产品大致分为两代，第一代是传统的规则类机器人，需要预设话术脚本、真人配音，按固定流程提问，对算力和思考能力的要求较低。近几个月，一种升级版的大模型智能体开始进入外呼领域，商家宣称它无需话术脚本，能通过语义理解和情绪识别实现千人千面的深度沟通。这类产品的定价在单台5000元左右，价格是传统机型的两倍。另一家科技公司销售总监唐女士介绍，
4: 你不需要写话术啊，我们直接赋予它一个角色，比如说你现在就是一个做 K12的线上教育的课程顾问，只要告诉他你的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他自己就生成了话术，跟客户千人千面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现在的机器人是啥？它是可以识别你的情绪，理解你上下文的意图，然后深层次的了解到你的一个真实需求。
2: 不少消费者注意到，这些 AI 来电的号码往往带有电话区号，看起来与普通座机或手机无异。唐女士介绍，此类号码可以做技术处理，让消费者看到的号码更真实，才能提升接通率。这背后既可能是公司实名注册的实体手机号，也有可能是来源于线路商提供的虚拟号码池。实体手机号模式则迷惑性更强。一位从事外呼多年的业内人士坦言，这些号码虽然显示为真实的手机号，但通话并非通过该号码的运营商信道完成，而是经过内部线路中转。也就是说，消费者手机上看到的来电号码经过了伪装。如果消费者向运营商投诉某个号码，运营商在系统内根本查不到该号码的呼出记录，投诉自然无法成立。
5: 这个号码只做一个显示，它实际上不是通过你这个卡通信去通出去的，它可能在内部的一个线路，也可能是021，也可能是95，但是一打出去之后显示的是你手机号，所以它实际的通话记录没有在你这个手机号里面，它构不成投诉。基本上一年可能2年3年出现过一次，那你直接就把这个号码注销掉，对你人没有任何的影响，你再重新办一个就可以了。
2: 即使躲过了被投诉、封号的风险，号码仍有可能被标注为推销电话，从而被消费者拒接。对此，所有受访人员均表示，行业内普遍配备去标记能力，可以定期清除号码被手机系统标注的骚扰电话、营销电话等标签，频率甚至高达1天3次。
4: 线路上他会给我们提供一个一键去标记的一个能力，把号码放在里面就可以去标记了。所有的公司只要做外呼的，你都是要去标记的，如果你不去标记的话，你根本打不出几个电话，你就废掉了。
2: 出现这类营销电话，消费者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我的电话号码是从哪里泄露的？

0: 但据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调查了解到， AI 外呼电话往往存在无差别攻击的特点，通过 AI 自动生成号码，不分时段不分对象的地毯式营销，这使得消费者即使从未注册过相关服务也可能被随机命中。上海市消保委秘书长吴颖介绍，成本的下降是这类骚扰电话近年来大幅增长的重要原因。
1: 现在这种 AI 的拨打的话，成本其实是很低的，我们了解到可能每分钟就只有1毛多钱，一台 AI 的机器它一天能够呼出1000通电话，那也就是说过去可能只有那些利润比较高的行业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营销，但是现在的话各行各业可能都负担得起这一笔营销费用，所以也会导致为什么大家一下子感觉现在被骚扰电话骚扰的频率高了很多。
0: 技术手段的升级使得消费者在接听此类电话时难以分辨和防范，那么从法律层面来讲，合规的营销与越界的骚扰之间边界究竟在哪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24条，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拨打商业性电话。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向中国之声表示，边界判断的核心在于用户是否事先明确同意。
2: 具体来说啊，作为一个合法的营销，应当是取得用户主动的授权同意，另外呢，也要规范拨打时段，体现真实的主叫号码，包括使用正规备案的呼叫线路等等。那么一旦出现未经许可盲打、非法获取公民手机号拨打，那么 AI 推销就可能越过边界了。
0: 目前部分电商平台已对 AI 机器人、智能外呼等关键词采取了限制措施，针对 AI 外呼的乱象，目前消费者有2条相对成熟的反馈路径，一是向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进行举报，二是免费开通3家运营商面向全国用户推出的骚扰电话拒接防护服务，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基础拦截。对于行业整体的规范化趋势，谢永江表示，监管需要持续收紧，强化路线的备案、号码实名的溯源，打击广撒网盲打的模式。
2: 因为这种 AI 技术啊，它涉及到技术服务商、使用的企业还有通信运营商，那么这些主体其实他们应当分层承担责任了。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应用场景要收窄，像 AI 外呼，很多一般应该现在应该比较售后通知啊，这个履约提醒啊，已经获得客户授权的回访等等一些场景，那么纯粹陌生的商业推销的话，应当进行严格限制。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涉及到这个技术合规要内置，比如说这个系统强制搭载那种拒呼的黑名单，就是我们拒绝过以后你不能再呼了，比如说这个呼叫的频次限制还有时段的控制，另外要有完善这种来电标识，不能把这个来电的标识给删除掉，要方便用户识别这个 AI 机器人的来电。
3: 所以啊， AI 外呼这个事儿根子上不是技术有问题，而是用技术的人踩过了合规的红线。一分钟1毛多钱的成本，一台机器人一天可以打1000通电话，还能伪装成本地号码，清除骚扰标记，甚至无差别随机拨号碰运气，这早就不是正常的商业触达，成了我们躲不开的信息骚扰。管住 AI 外呼乱象，不能只靠消费者自己挂电话标骚扰，必须得扎紧线路的备案、号码溯源的口子，分清技术服务商、使用企业和运营商的责任，让 AI 外呼合规，才能真正还给大家一个清净的通讯环境。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0: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遗产继承是一个经常出现纠纷的领域，那一个人去世之后，如果没有配偶，没有子女，没有父母，又没有留下遗嘱，遗产该由谁来继承呢？我国民法典增加了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制度，这里的生就是大家说的外甥、外甥女这个生。那当地被继承人无配偶、子女、父母这些第一顺位继承人，且被继承人兄弟姐妹先离世，兄弟姐妹的子女，也就是被继承人的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可以代位继承。这类代位继承仅适用于法定继承，不能对抗遗嘱。立法目的是为避免遗产归公，鼓励亲属互助。那如果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正式实施之前去世，这项制度还能适用吗？又该怎么适用呢？最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法定继承纠纷，生效判决明确了裁判原则，办案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答。
18: 孙先生的父母早年相继去世，大哥2017年去世，留有女儿小敏；二哥未婚未育，在2020年七月去世，留有上海房屋一套。孙先生认为，二哥没有配偶、子女、父母等第一顺序继承人，也没有立遗嘱，自己作为兄弟，依法属于第二顺序继承人，理应继承二哥留下的房产。但是大哥的女儿小敏，也就是孙先生和他二哥共同的侄女，提起诉讼，认为这房子他也有份。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景坤介绍，
19: 在我们这起继承纠纷案件中，侄女小敏提出自己的爷爷奶奶早年已经过世，二叔终身未婚，没有子女，去世前也没有订立遗嘱。小敏认为自己作为二叔的侄女，符合民法典新规定的代位继承条件，依法享有继承二叔遗产的权利，因此她向法院提出诉求，二叔留下的房子应当由自己和三叔共同继承，各占一半的份额。
18: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孙先生的二哥是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本案应当适用原继承法还是适用民法典关于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的新规定？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赵超分析，
20: 一般来说，法不溯及既往是法的效力的原则，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的时候开始，如果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去世，民法典当时还没有施行， 原则上应当根据当时有效的继承法来确定继承法律关系。当继承法和民法典对于法定继承人的范围、遗产范围等影响继承法律关系的核心因素有不同规定时，被继承人的去世时间就非常重要，因为它决定了法院裁判结果适用的法律是新法还是旧法。
18: 根据最高法关于民法典施行效力的司法解释，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施行的法律确定继承法律关系。但同时，司法解释规定了，即使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也可以由被继承人的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代位继承的例外情形。张景坤分析，
19: 法不溯及既往是原则，但随着社会发展和家庭结构变化，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定继承人范围较窄，特别是失独家庭、丁克家庭，在没有立遗嘱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遗产无人继承、被收归国有或者集体组织所有的情况。所以民法典时间效力司法解释规定了，在没有继承人也没有受遗赠人的情况下，虽然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去世，也可以例外的溯及适用直升代位继承制度，但这种情况需要符合三个条件：第一，确实没有其他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了；第二，直升代位的被代位继承人，也就是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不存在曾经遗弃、虐待被继承人等丧失继承权的情形；第三，遗产在民法典施行前没有处理完毕。
18: 显然，孙先生作为兄弟，是他二哥，也就是被继承人的第二顺序继承人，所以此案不属于遗产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情形。法院认定，本案应适用1985年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孙先生作为被继承人的兄弟，属于第二顺序继承人，依法享有继承权。侄女小敏主张依据民法典代位继承叔叔遗产，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最终，法院判决房屋归孙先生所有，判决已生效。在民法典施行前，只有孙辈有代位继承权。民法典新增加的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制度如何适用？这项制度适用的意义是什么？法官赵超分析，
20: 民法典规定，继承开始后，先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是不继承的。如果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的话，才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而第二顺序继承人包括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如果这时候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去世，那么被继承人兄弟姐妹的子女，也就是被继承人的侄孙，根据民法典第1128条的规定，是有代位继承权的。这也就是民法典新增的规定，扩大代位继承人的范围，减少被继承人的遗产无人继承、被收归国有或集体组织所有的情形，让遗产有更多的机会在家族内部传承和分配，充分发挥遗产抚养、育幼等家庭功能，促使亲情关系更加和睦。
3: 这起案件的判决厘清了民法典的适用边界，也就是法不溯及既往。虽然案件以适用旧法告终，但是民法典新增的直升代位继承制度以及司法解释的例外条款，立法善意已经跃然纸上，为未来类似情形预留了温情空间。但其实说到底，对于家庭财富的传承，尽早订立合法有效的遗嘱，始终是避免纷争、实现个人意愿最稳妥的路径。
10: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日本地震的最新情况。在日本熊本县发生7.1级地震后，当地时间28号傍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首相官邸召开紧急记者会。木原忍表示，目前正在确认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他还表示，尚未收到附近核电站出现任何异常情况的报告。日本自卫队已开始在熊本县展开救援行动。截至目前，日本气象厅已解除所有海啸注意信息。当地时间稍早时候，据日本气象厅消息，熊本县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约10公里。 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时21分，7.1级地震发生后不到两个小时，日本熊本县内已发生余震超过30次。丰台记者获悉，受到地震影响，截至当地时间17时30分，日本总务省消防厅已向福冈县、长崎县、熊本县三县合计61151人发出避难指示。熊本县冰川町政府称，由于余震不断，无法确保居民在建筑物内的安全，因此已通过防灾无线广播呼吁居民前往。

0: 町内的中小学、防灾公园及运动场等场所避难。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的介绍。
1: 那么目前呢，地震已对当地的交通基础设施等呢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那么据日本九州旅客铁道公司消息，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以及九州新干线呢都已经是暂停运行。那么据九州电力公司方面的消息，受地震影响呢，熊本地区已经有48000多户停电。另外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没有确认到有异常情况的发生。目前记者综合日本相关部门和媒体的消息呢，还没有确认到这个人员伤亡的情况。
0: 中国之声消息，日本熊本当地媒体28号引述警方消息称，加岛町一大型商业设施内可能已有大量人员死亡，准确死亡人数的确认还需要一段时间。日本媒体此前援引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说，位于熊本县加岛町的一个大型商场疑似发生爆炸，二层部分区域坍塌，多人被困。该商场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内设超市、餐饮店、服装店、电影院和温泉设施等。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视线转向美国。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这一罕见的外交摩擦缘何而起，又暴露出了美法之间的哪些深层矛盾？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悦的综合梳理。
3: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4: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杳无人影。美方的离席直接把美法这对传统盟友之间的摩擦摆在了全世界的目光之下。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清了清嗓子，话语间火药味十足，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5: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无论我们今天再次讨论的乌克兰冲突本身，还是那些与国际和平与安全无关的问题，比如人权。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但此前出于五常之间的情谊与相互尊重，我们一直选择了容忍。
4: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本是一场高票通过、几乎没有悬念的表决，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美国驻联合国管理与改革事务代表杰夫·巴托斯指责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仓促推进了图尔克的续任流程。与之相对，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伯纳峰则高度评价图尔克的工作，称其在首任任期内展现了严谨与不偏不倚。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曾是人权的灯塔，可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5: 每当这个成员国面临自由受威胁的冲突时，美国始终坚定地站在他们身后。我要提醒他们，美国依然是世界自由的灯塔。因此，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4: 一条法方帖文成为美法外交上针锋相对的导火索，背后折射出美法乃至美欧之间的深层矛盾。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场戏剧性的外交争端实际上预示着美欧关系正在走向裂解和重构。
6: 法国呢，和大多数的欧盟国家还 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他在对美外交上他的独立自主性呢要强一些。所以说呢，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美欧同盟在传统的能站在一起的这个意识形态领域，过去十几年由美国自身的这个极化和撕裂已经开始出现了越来越深刻的这个裂痕。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和现在的欧洲各国呢，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分歧越来越大，叫欧洲感觉到了美国在安全上那么以美国利益为第一的时候在背刺欧洲，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在这个背景下，任何一个导火索都可能导出火花来。
4: 而这场发生在安理会会议上的外交风波也揭开了美国同联合国之间长期存在的裂痕。自特朗普政府重返白宫以来，美国掀起了一轮大规模退群浪潮。今年一月，美国宣布退出66个国际组织。近日还有消息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与联合国难民署切断关系，理由是美国与联合国难民署近期在该机构副高级专员的任命问题上产生分歧。除了退出，美国还大幅削减甚至停止对多个联合国机构的资助。杨希宇观察，美国坚持单边主义行径，对国际机构合则用不合则弃，不仅侵蚀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根基，从长远来看也终将反噬其自身。
6: 美国现在外交就是要把美国的利益放在国际社会利益之上，这就叫美国第一。那么我们客观上都知道，就是全球本来各国不管大小，客观上是命运与共的。那么这样一种外交呢，自然就是在挑战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一系列的国际组织。因此美国的这个目前的单边主义，从这个政治安全领域到这个经贸科技领域的一系列的单边主义呢，表面上是在维护美国利益，但从长远上它既损害国际社会的总体利益，也最终损害美国自己的利益。而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反映出美国同国际组织的关系开始进入到一个不断恶化的重新构造时期。
0: 安理会上的离场通常不会被认为是简单表达不满，这是一种有高度象征性的外交动作。曾经高度一致的西方阵营也许正在进入一个重新协调、重新定义关系的阶段。近年来，在北约战略、自主防务能力以及中东政策等问题上，巴黎和华盛顿也多次出现不同声音。真正的挑战可能还在未来。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平时觉得心情不愉快或者心里有问题需要解决的话，除了找亲友倾诉，您会不会到医院去挂个号，或者对市面上的疗愈服务动心？那这些疗愈服务现在的确五花八门，冥想体验、一对一咨询、系列课程都有，还有机构宣称啊，3999元打开天眼，这可能让我们瞪大眼睛。那普通的休闲体验可以叫疗愈，所谓的处理童年创伤、抑郁焦虑也叫疗愈，重塑人格、清除创伤，这些疗愈课程价格呢也是几百到数万不等，对消费者来说啊，全凭从业者一张嘴。而我们似乎也没搞清楚疗愈服务到底是什么，是心理咨询、教育培训，还是健康养生的一种。不少机构呢，从业者都自称是疗愈师，但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职业资格目录里压根没有这个名字。疗愈这个名字的确很好，让我们有治愈感，但是钱花的不明白，这些复杂的逻辑和活动我们也不懂。疗愈真的能有效吗？哪些是虚假宣传，哪些是我们可以实操的？我们需要规范的疗愈，那首先就得认清这些疗愈服务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一位专业人士来给大家讲讲，有请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医师谢斌。
2: 昨日新闻重现。
7: 谢书记，其实大家看到说3999元打开天眼的时候吓坏了哈，但是这种疗愈服务确实非常多。我们普通人有点好奇的就是疗愈服务到底在干嘛？您是做这种专业的心理治疗的，心理治疗当中有疗愈这个概念吗？
8: 疗愈这个概念其实是有的， 但是呢，它没有作为一个单独的一个体系化的专业内容，其实是包含在精神科啊或者心理治疗的这些活动。

0: 动当中，一般不是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服务的门类。所谓的打开天眼啊，这些呢，现在在商业上啊，它把它包装成一种独立的服务门类，这个可能就会导致那个概念上面的混乱和无序。疗愈英文里面 healing 这个词呢，它一般是用在非传统的，我们当今的更多的提到疗愈的时候呢，是在那个传统的心理干预之外，一些跨学科的，比如说音乐呀、美术呀、舞蹈呀，干预变化的过程。
1: 您刚才讲市面上大家看到的，它可能是经过了某种包装，但是它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疗愈服务，我们也不太清楚它到底是在干什么。关键是到底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它有没有可能起到放松身心的效果？
0: 其实现在市面上啊，把这个疗愈的这个概念有点扩大化。概括起来，我觉得主要可能有三大类。第一类呢是纯休闲放松类的，比如说颂钵啊、书画啊、冥想体验啊、大自然的暴露啊、去公园的这个暴露啊、芳香体验啊，这些主要还是舒缓情绪、放松身心的这样一种，起到的作用可能主要是短暂的舒缓压力啊，恢复这个我们神经交感和副交感神经的平衡啊，提供情绪释放的空间啊等等，不属于心理咨询，更不可能是心理治疗啊，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一些玄学的超自然类的啊，比如说叫做什么能量疗愈啊、量子疗愈啊，包括您刚才提到的那个开天眼啊，还有清理内在小孩啊等等，这些都属于玄学的，属于那种传销式的洗脑，或者是带有迷信巫术性质的，它没有科学的实证依据。而很多那个从业的人呢，也没有系统的心理学或者相关学科的这种训练，作用其实也跟传销差不多，有时候反而会损害身心健康，损害家庭和社会的关系，这是第二大类。第三大类呢，是比较专业的艺术类表达类的干预，可能还不能够完全归到心理咨询、心理治疗这个名称下面，所以呢，往往是用疗愈，比如说音乐疗愈、舞动疗愈啊、舞蹈疗愈、绘画疗愈等等。他的从业人员呢，应该是具备了系统的这种训练的啊，而且有相关的这种技术规范、伦理守则。广义上，它可以归到心理咨询啊，或者是一些这个辅助的心理干预的这种技术里面。如果这些，比如说音乐治疗，它如果在医疗机构里面开展，作为临床技术来开展的话，甚至都可以归到心理治疗的范畴，它是有效的。当然，专业指导下的这种主动式的参与或者表达类的，更能够获得情绪的疏泄啊，减轻孤独感，那个调试焦虑啊、抑郁啊、创伤啊这些情绪，就是一定要有专业的背景支持，一定要有规范、有标准。如果没有这种专业的引导的话呢，打着这个旗号啊，去挖掘什么童年的创伤啊、疏泄情绪这些，有时候反而引发负性的情绪。
1: 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这样的一些服务能够提供放松身心的效果。您刚才也讲，科学上是有实证的嘛，但是确实得专业的人来做。但是我们看机构，它确实现在都是打着疗愈师的这个旗号，甚至我们听说有的人培训几个月，他就可能能做这种疗愈师。之前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应该是2017年的时候，心理咨询师就不在这个目录里了。我看到有个说法说，国家也不再组织这种统一的考试，那是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如果机构不去提这个要求，他就有可能其实是非专业的，就是拿个幌子来干呢？这里面确实有空子可以钻吗？
0: 对的，目前啊，他没有国家统一的笼统的疗愈师这样一个职业资格。今后呢，是有可能细分学科，就是已经增设了本科专业目录的，比如说音乐、艺术、舞蹈，通过这样一些职业技能的培训，开展那个技能水平的评价，今后有可能会出现，比如说音乐疗愈师啊、艺术疗愈师，这是有细分学科的，没有笼统的疗愈师。所谓心灵疗愈师啊、什么能量疗愈师，这类职业肯定是今后也不会有的。市面上的这些所谓的疗愈师的这个证书啊，本质上自设的这种结业证，不能够等同于技能的水平证书，更不能等同于专业技术类的证书，它是不能够用来合法开展心理干预的，甚至于有的就交钱就可以拿证。这些商业培训呢，大多都只是涉及到我前面讲的第一类，就是休闲放松类的啊，那个颂钵敲击啊、冥想引导啊这些。另外呢，就是因为没有行业的管，哪怕音乐舞蹈这些属于比较专业的这种技能，可能在 临床心理的这些理论知识的培训，危机识别的知识的培训，专业的伦理都还是普遍缺乏规范的。2017年的心理咨询师退出职业资格目录，其实并不意味着谁都可以进入到这个领域里面来。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业现在在国家职业大典里面还是存在的，它是归在专业技术类别的。目前呢，2017年只是退出了国家职业资格目录。这个目录当中的职业，不管是准入类的啊，比如说医师职业，还是水平评价类的，比如那个社会工作师职业啊，这些都首先要有行业主管部门，都应该属于是专业技术类。原来心理咨询师退出这个职业资格目录呢，我的理解可能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到目前为止啊，心理咨询这个行业它的主管部门没有明确，除了医疗卫生的这个行业以外啊，像教育啊、司法呀、很多行业它都有这一类的从业人员，更不要说还有大量的社会心理机构的从业人员，所以很难靠单一的某一个部门来实施那个全行业的管理啊，除非今后有了新的。

0: 七年之前在那个劳动人社部发的那个心理咨询师的证书啊，是属于技能类的水平评价证书。我们国家现在的职业分类大典里面，把心理咨询师它是归在专业技术职业的，本身就是需要纠正的。有没有证书，其实我觉得都不重要，关键就是这一类服务一定要严格按照法律的规范，要有严格的红线。比如说精神卫生法就明确规定，心理咨询人员是不能够从事心理治疗，当然也不能够开展精神障碍的诊断和这个药物治疗的。心理治疗呢，是只能够在医疗机构内开展的啊，要由具备心理治疗师资质的专业人员来提供。这些其实都是有严格的红线和底线的要求的。社会上的这些疗愈，无论是心理咨询还是心理治疗，它都一定要把它归到专业技术内。不是说任何什么人打着这个疗愈的旗号就能够开展这样一些专业的服务。
1: 疗愈服务啊，它可能也是钻了现在一些非医疗机构的这种空子，但是呢，我们也确实说非医疗的心理健康服务它确实有很大需求。作为普通人，大家也希望有这样一些方法能够让自己放松一下身心，我们希望它更规范，希望对用户来说可及性也更强一些啊。您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比如说我们是去规范现有的，还是开发一些新的，或者说等待您刚才讲到的这样一些专业人员，他们从大学里面出来之后能够填补这个人才的空白？
0: 确实，就是现在这种鱼龙混杂呢，有时候就是在钻政策和法律的空子，其实风险还是很大的。比如说如果说涉及到精神或者心理方面问题的治疗的，有了这个法律纠纷以后，法院他是不会管你叫疗愈师还是叫咨询师的，只要看你的服务内容出了问题是要按照民事赔偿的。另外行政方面也有风险，打着疗愈的旗号做心理治疗，做那个抑郁焦虑创伤这些临床问题的干预，卫生行政部门也可以依据精神卫生法来处罚。绕圈子去钻空子其实是会有比较大的风险的。那我觉得普通人啊，其实主要看这样几个方面吧。一个呢，就是如果是休闲放松类的这种疗愈啊，可以那个短期去解决一些的紧张啊焦虑这些问题，它是不能够长期的解决深层次的这种心理问题的。专业的心理干预刚才讲了，音乐啊艺术啊这些呢，应该是要有相应的一些设置专业的门槛。普通大众的这个心理的需求啊，我觉得可能主要分两个层次吧。一个就是轻度的这些压力啊，情绪的内耗啊，或者想要放松做一点自我调节这些。第二个层次呢，是长期的人际之间的关系的冲突，亲密关系的创伤啊，这个持续的焦虑抑郁，这些呢是需要专业的心理干预的。今后在这个方面要解决这些乱象啊，可能可以分几步来走啊。第一步呢，可能在管理上面补齐制度上面的空白，建立分级的体系。第一个层次呢，就是身心放松的支持服务，情绪陪伴啊、方向啊、冥想啊，这些可能都属于这个层次的。这个呢，可能就短期培训就可以完成啊，但是呢，也是要有相关的课程大纲啊，不能够只教技法不教风险的识别，同时也要有相应的伦理的规范。第二个层次呢，是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包括正规的艺术治疗啊，这些呢定位是非医疗的专业心理干预，它一定是要有相关的准入门槛的啊，要有系统的培训，要有持续的督导，可能还要建立从业人员的登记啊、公示这些制度。第三个层级就是医院内的心理治疗啊，除了这个精神科医疗以外，医院内也可以开展心理治疗。这些呢是仅限在医疗机构持证的人员，按照精神卫生法还有医疗卫生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来严格约束的。可能也不能够一刀切，对现有的这个市面上的这种存量啊，也是需要规范的，建立信息公示的制度。就是你提供不管是叫心理咨询还是叫疗愈相关的服务，你应该要公开你自己属于哪一个层级。监管呢，也不再去纠结他到底是咨询师还是疗愈师，主要是看他的服务的内容，根据服务内容来定性，这样呢就避免他换一个名字啊，就绕开专业的要求。另外对这些培训的这种证书啊，我觉得也应该要整顿，明确告知我们的那个服务对象。目前国家没有国家统一的所谓疗愈师的这个职业资格，培训机构发的都只是一个培训的结业的这种证明，不是等同于资质的证明的。市场上面的监管应该要去重点打击这些虚假宣传。另外呢，还可以

0: 借鉴一些地方的做法呀，通过行业组织建立正规的行业组织来进行维权和自律。在新的服务体系的搭建方面，可能中长期啊是需要通过立法、通过政策这些制度来解决结构性的这样一些问题。现在这些都已经纳入到本科专业目录了，从本科专业培训就开始，以后还要完善它的职业水平评价。 职业发展通道、开展相关的这个规范的管理，我觉得呢，就是我们从管理上面把这些边界捋清楚，接受服务的对象分清楚，这样一些层次，可能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清晰一点。
1: 确实，专业的人把专业的问题解决，那我们普通人就没有在选择题上的这种困扰了。健康的机制和机构、靠谱的人才能来治愈我们。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春，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盛夏已至，暑气正盛，三伏天的热浪是否也让您向往一场清新惬意的旅行呢？的确，我们每个人心底对远行的憧憬和理解都是不一样的。这个夏天，或许我们可以解锁一场不一样的旅行方式。清凉的北国列车，三晋大地的古建四驾游，云贵川的自然秘境游，浸润初心的红色热土之旅，别样的旅途，不一样的夏日治愈。本期朝花夕拾节目，愿我们以山河为卷，于山水间亲近自然，于古迹与红色遗址中感悟文化，收获成长，奔赴夏日绚烂的诗和远方。现在我国多地已经进入了持续高温模式，然而这个时候祖国的东北大地山林苍翠饱满，晚风清凉通透，是我国难得的天然避暑秘境。东北避暑专列行程串联起草原、森林、海滨、湿地等多元风光，以高性价比出圈，成为了暑期避暑游的黑马。你可以试想一下，坐上一趟穿行林海稻田的夏日专列，一路向北逃离伏热，把盛夏的燥热换成满目青绿与徐徐清风，那绝对是这个夏日惬意的度假选择了。您可以在游七八三次优享龙江银旅号旅游列车上欣赏到鄂伦春族演员的精彩表演，在秦岭号一路向北去东北旅游列车上一站式串联沈阳、哈尔滨、漠河等地，将哈尔滨中央大街、漠河北极村、长白山天池等著名景点全部纳入行程。列车采用快旅慢游的模式，旅客无需辗转奔波匆忙赶路，可以沉浸式的领略东北夏日的壮美风光与浓郁风情。吉林省的长白山和延边是消夏避暑游火热的选择之一。由吉林延边州龙井市开往长白山站的龙井号民族旅游专列于2024年7月开通，至今已有2年。今天我们就先去体验一下坐着火车去旅行的惬意吧。
1: 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一辆行驶中的列车上，不过呢，这趟列车可能跟您之前坐过的所有列车都不一样。从这个红黄绿配色的座椅套，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啊，这节车厢它的装修主题风格就是东北大花风。这就是龙井号民俗旅游专列。龙井号每天开行一对列车，往返于延边州的龙井市与长白山高铁站之间。列车的单程时长呢是2个半小时，总载客量达到了315人。龙井号一共拥有5节车厢，每一节都经过了精心的布置，独具特色。除了这节东北大花风格的车厢之外，列车上还有各民族风情的主题车厢，欧式巴洛克主题的车厢，多巴胺主题车厢等等。游客们可以一边欣赏窗外壮美的原始森林景观，一边体验民俗特色满满的文化盛宴。不仅如此啊，乘客们乘坐这辆专列能享受到的服务还远不止这些。长白山和延边是全国最炙手可热的消夏避暑目的地之一，本趟旅游专列呢，不仅为这里增加了一个打卡地，还为两地之间的交通串联提供了多一种选择，不仅能让旅游出行变得丰富多彩，更能变得省时省力省心。听到刚才的介绍，大家肯定觉得这趟列车已经是非常的超值了。不过呢，还有一项最重磅的服务我还没有给大家介绍。在这趟列车上，我们都可以看到非常精彩的文艺演出，包括了有朝鲜族的民俗特色歌舞啊。我现在所身后的这一个表演团队，那跟这个车厢简直是太搭了，那就是东北特色歌曲的演出。不知道有没有心动呢？如果有心动的话，那就快来吉林延边体验吧。
0: 盛夏时节穿行长白山脚下，正值夏日风光鼎盛期， 草木葱茏，云雾轻柔，风光较夏初更为饱满灵动。窗外是盛夏最浓郁的山林绿意，车厢内是热闹的东北特色民俗体验，非常适合家庭避暑出游。七月下旬至八月初，同样是黑龙江游览的绝佳时期。这里不仅有盛夏林海的静谧葱绿，还有林海晚风的悠扬歌声。由哈铁开行的《悠享龙江歌声里的黑龙江》音乐主题旅游专列，正是以流动的音乐厅为定位，将艺术体验、地域文化与特色旅游深度绑定，是一场铁路加文旅融合场景的全新实践。我们一同去感受一下。
2: 在本趟由7834专列的餐车里，哈尔滨音乐学院组建了50人的专业演出团队，并特邀黑龙江省知名音乐人演绎龙江经典曲目。
3: 我们准备了节目，因为这个车啊说是音乐之旅，在旅途当中呢，还有这么多欢乐，在10多个小时的旅途当中不会寂寞，在车上我们也会展现我们的风采。
2: 本趟专列以银发游客为主，因此车厢里还同步开设了沿着铁路听龙江音乐课堂。音乐教授以途经城市为脉络，解析作品背景，与旅客互动教学。
4: 我们突破传统旅游模式，将舞台搬上列车，把艺术融入旅途，打造流动式的音乐厅，让游客在旅途中一路聆听龙江本土音乐，沉浸式的感受黑土地的文化魅力。
2: 打造银发旅游产品，持续深挖文旅资源。今年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将常态化开行森林湿地等主题旅游列车，创新铁路加音乐、铁路加康养等产品形态，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伏天寻凉，向北而行。七月末的东北藏着盛夏最温柔的风，最葱郁的景。一趟避暑专列，让我们从容度夏，悠然避暑。炎炎夏日里还有哪些出行方式呢？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9: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8: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新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9: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8: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
12: 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
12: 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骑行去追星星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盛夏伏天，骄阳炽烈，很多景区都是人潮拥挤，而依托凉爽气候、生态资源、文化特色出圈的三晋大地却迎来了自驾游的最佳时期。晋北、晋南、晋东南三大古建主题线路串联起云冈石窟、佛光寺、永乐宫等国之瑰宝，黄河、长城、太行三大山水专线尽览三晋山河壮阔，根祖文化、晋商大院、生态康养三大主题线路满足研学、自驾、康养等多元需求。全景八天的精华线路可以让您一站式领略山西之美。如果您是自驾游的爱好者，沿黄河廊道延伸的黄河风情晋西峡谷自驾之旅绝对不能错过。顺着晋陕大峡谷一路向南，左手是黄土高原的层层沟壑，右手是奔涌不息的黄河浪涛。在碛口体验羊皮筏子漂流，在壶口瀑布旁听浪涛轰鸣，整条路线自带壮阔的氛围感，成为了众多风光摄影师的暑期出游首选。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验式自驾游节目最美自驾路，一同在体验官和推荐官的同行自驾游中，去到山西忻州和吕梁，感受不同自驾路线的出行体验。
2: 忻州历史源远流长，一路自驾一路惊喜，这趟旅程都有哪些精彩瞬间，让我们一睹为快。
16: 五台山、雁门关，这些山西符号都在忻州，攻略已备好，跟我一起开启全新的旅程。第一站，用云中河景区为本次旅程拉开美好的序幕。下一站，导航去乾坤湾。都到了这儿了，怎么能不品尝一下当地的杂粮美食呢？

0: 美心洲，心灵之洲，准备好你的行囊，和我一起出发吧。
1: 吕梁这座位于山西中部的历史名城，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故事，一路自驾，一路惊喜，精彩瞬间先睹为快。
2: 山西吕梁这座历史名城正在等待你的来访，跟我一起开启一场凉爽之旅。第一天抵达吕梁，首要之事就是寻找地道的黄河大鲤鱼，吃饱之后再登上快艇，穿梭于黄河画廊之间，看一看大自然的画卷在风蚀水蚀的雕琢下徐徐展开。第二天清晨，开启碛口古镇沉浸式游览，在这里你可以一睹古镇昔日的繁华盛景。午后咱们就去李家山村，这里依山而建的窑洞错落有致，能够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视觉震撼。等夜幕降临，我们就住在后冯家沟村，在静谧的夜色中感受乡村的宁静和美好。旅程的最后一天，与一场意外之喜不期而遇，亲身感受一下黄河沿岸传承百年的婚嫁习俗和深厚底蕴。之后我们开车前往旅程的最后一站黄河西湾，站在悬崖之畔，眼前是壮丽无比的山河画卷，那一刻你会被大自然的雄浑和壮美深深折服。吕梁之美等你探访，整装行囊一刻起航。
3: 山西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众多古建筑矗立在三晋大地，表里山河。位于山西太原的晋祠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跨越时代最久远、保存最为完整的唐宋祠庙式古典园林，对于研究古代建筑、雕塑、碑刻等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接着我们就一起通过文化中国行节目中时任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副院长于浩、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苏月的讲解，去晋祠感受悠久的中华文化之美。
4: 晋祠最初为纪念西周初晋国第一代诸侯唐叔虞而建，历经千百年建设，我国古典建筑中所有的样式几乎都能在晋祠找到范本。
5: 晋祠呢，它是建筑类型齐全的中国古代建筑博物馆，它包含了呢宋、金、元、明清、民国时期的98座古建筑，完全是按照自然山水的格局来布置的，做到人文和自然的这个天人合一。它的建筑类型呢，有殿、堂、楼、阁、亭台桥榭、塔、牌楼，在一定时期对建筑艺术、城镇布局、景观设计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4: 晋祠古建兼具艺术审美与精巧构思于一体，沿着中轴线一眼千年，献殿、我国最早的十字形立交桥雏形鱼沼飞梁和宋代建筑代表作圣母殿是晋祠的古建三宝。圣母殿前沿八根廊柱上姿态各异的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木雕盘龙。殿内保存着43尊宋代彩绘泥塑，写实且传神，其中33尊侍女像最为精美，他们如真人大小，有的奉文印翰墨，有的负责洒扫梳妆、奏乐歌舞，各司其职，对研究宋代宫廷生活、衣冠服饰和彩塑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此外，晋祠唐碑亭内的镇馆之宝记录了唐王朝初创时期的壮志豪情。
6: 唐碑，也就是晋祠之名殿序碑，它是李世民流传在世唯一的一通碑刻，也是中国的第一通行书碑。整通碑文的正文部分，他写了1203个字。这篇文章有他晚年的政治思想主张，除了文学成熟之外，书法造诣也是非常深厚的。
4: 西周柏树、唐代碑刻、宋代殿堂、明代牌坊，一处处古树古建承载了延续千年的三晋历史文脉，留下了丰厚的文化宝藏。晋祠博物馆持续开展文物建筑的预防性保护和数字化保护工作，保存文物悠久的历史信息，在这里还能领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风采。从明清以来延续至今的晋祠庙会每年农历7月举办，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0: 遗产。依托历史文化优势，晋祠博物馆经常性举办系列文化活动，让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博物馆平均每年免费接待青少年十多万人次，并开设青少年社会实践活动教育基地，在广大青少年心中种下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种子。
1: 三伏天暑热难耐，却是人文慢旅行的绝佳时机。我们在旅途中不仅能够收获清幽静心，更能够感受到古韵绵绵，文脉悠长。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周璇演唱的歌曲《一眼千年》。

0: 盛夏进入到最难熬的三伏天阶段了，我国很多地方都是闷热难耐，体感黏腻，而地处我国西南的云贵川的一些地区，却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山地、雨林、喀斯特地貌，成为了盛夏时节全国最佳的自然避暑、自然研学秘境之一。此时已经到了植被最繁盛、生物最活跃的时节，山林绿意浓郁，溪流充沛清澈，万物生机勃勃，正是走进自然、认识山野、探索万物的最佳时期。接下来就让我们告别城市的空调房，走进云贵川的原始生态山野，一同去溯溪纳凉、雨林探秘、观虫识木、科考自然，在盛夏最鲜活的山水之间感受自然凉意，收获自然知识，把燥热伏天过成清爽治愈的山野假期。
1: 森林比较多见，而长在水上的森林就比较少见了。在中国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分布着多处水上森林。水、石头、树是水上

0: 森林主要构成部分。大树依石而生，盘根错节，互相依赖。喀斯特地貌容易漏水，溪流非常少见。在茂兰，因为钙华沉积和枯枝落叶形成的腐殖质土壤堵塞了碳酸盐缝隙，从而形成地表水。在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流淌的溪流突然神奇地消失，或者在崖壁下突然涌出一泓清泉。水流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冲刷，溪流里几乎没有泥沙，河床光滑的让螃蟹都举步维艰。几乎没有泥土，树木怎么生存呢？冬青小叶文母树、狭叶润楠、小叶榕树等习水树种在溪畔扎下根，成为构成水上森林的主要树种。没有泥土的滋养，树木只有牢牢地抓紧石头，只有这样盘根错节地抓住石头，才能让它们扎根在河床里纹丝不动。洪水冲不倒，枯水旱不死，清澈的河水从河床的杂木林中穿涌而下，树根努力越过石头，让根须延伸向水里。没有泥土重压的树根在水中飘逸，为树木生长提供水分和养分。蒸腾的水汽让蕨类植物成为水上森林下的优势种群。珍稀的异形兰紧紧抓住树枝，尽情享受溪流带来的湿润。水在石上淌，树在水中长，水上森林在山谷里形成一道翠绿屏障。这里的富氧离子达到年平均每立方米14.6万多个。水上森林的独特在于水，水是水上森林的灵魂。水上森林的奇妙在于石头，它是水上森林的命脉。水、树、石形成的不仅仅是独一无二的景观，更是林中有水，水中有鱼，林中有鸟，溪流回环的水上森林生态系统，是生物和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自然选择的结果。
1: 哀牢山其实不是一座山，而是一片横亘在云贵高原与横断山脉分界线上绵延数百公里的群山。哀牢山位于云南省中部，跨越云南省楚雄州、玉溪市、普洱市等州市，全长约500公里，享有生物基因库、中国天然氧吧的美誉。这里保存了世界同纬度面积最大、人为干扰最少、最完整的亚热带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有高大乔木参天，有低矮灌木遮地，有苔藓蕨草遍覆树枝，还有藤蔓随处缠绕攀爬。哀牢山脉中段和北段是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这里不仅是数以百万计珍贵动植物的家，也是它们的庇护所。这里还是云南省重要的秋季候鸟迁徙通道之一，整个辖区鸟类资源非常丰富。目前哀牢山部分区域已被开发成景区，有较完善的配套设施和服务，可以合理适度打卡游玩。七月至十月的夏季是哀牢山旅游的最佳时期，因为此时是生态最活跃的时节，雨林葱郁，物种繁盛，云海频发，地质景观与生物景观都处于年度最佳状态，非常适合青少年暑期深度研学。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书本旅行团的脚步，一同走进古老神秘的原始森林，去听一听他们的奇遇。哀牢山上阔叶林连绵成片，仅考察地区常绿阔叶林面积就达44376公顷，是该山脉森林植被的主体部分。哀牢山自然保护区现有常绿阔叶林面积是我国目前亚热带山地保存最大的一块，就是在世界的其他亚热带地区也是罕见的。
1: 同学们，我们这次的旅行啊非常的特殊，不仅是因为我们舟车劳顿风尘仆仆走了很长的时间，而且我们看我们来到了一片怎样的环境之下啊，绿水青山大森林。哎，那你们觉得这种大森林当中都有什么呀？
2: 大森林里有很多我们在生活中都没见过的奇怪的生物植物，
3: 可能会有鲸类。
1: 那我们这一次书本旅行的主题呢，就是一个寻找神奇植物。林队姐呢，今天还给大家请到了一位知识渊博的老师，就在前面等着我们，我们一起去找老师好吗？
4: 好。
1: 孙老师您好，久等了。
5: 你好。
1: 同学们，这位就是今天要带领我们去旅行的哀牢山生态站监测员。那既然来到您的这个是平时工作的地方了，不带同学们进去看看？
5: 好的，
1: 好，
5: 一起走吧。
0: 书本旅行团的第一站来到了位于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哀牢山生态站。哀牢山既是热带向亚热带的过渡地带，也是云贵高原横断山脉的结合部，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孕育了我国最大的原始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现在就让我们整齐装备，跟随哀牢山自然保护区综合考察报告集走进哀牢山。
6: 老师，究竟什么是原始森林啊？
7: 原始森林是未经人为干扰所形成的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的总称，就称之为原始森林。就前面这个全是原始森林。
1: 我观察到一点，就是好像这里的树木就长得真的是很有自己的特点和个性。
7: 原始林的这个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林冠郁密度很高。
1: 在书本当中也是有描写到说哀牢山阔叶林连绵成片，是不是就是咱们目之所及描写的这样的一个景色？
7: 是的，就是这一块原始森林
1: 啊。阔叶林，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叫阔叶林吗？
8: 应该是宽阔的叶子
1: 啊，这些树的树叶是宽阔的叶子，所以这片林叫阔叶林。你们能不能找一下就大概有比较典型的树叶能给同学们看一下？
7: 好的，这就有一个
1: 能看到吗？来同学们，来
7: 前面
1: 来。
7: 这是那个乔木阴郁，这个叶片呢相对较宽阔，叶片的形状是分大型、中型和小型的。这是中型叶。哀牢山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是以中型叶为主的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这个占绝大多数，85%的是常绿的，然后有15%的是落叶的树种。
0: 对于植物来说，需要阳光进行光合作用，要想在郁闭的森林里活下去，就必须想尽办法获得阳光。藤蔓植物就是森林里最聪明的植物之一，它们用依靠其他物体向上攀援的方法获取阳光。接下来书本旅行团继续向森林深处进发，在那里又会有哪些神奇的植物呢？
1: 你看我们今天走进来其实挺费功夫的，您平时就会来回的走这条路来研究这些植物包括？
7: 对，我们得要定期的进行到。

0: 子里面做监测和研究，采集数据，采集样品。
1: 哎，老师，你看这是什么？
0: 哦，这是菌子啊，这是那个脆饼菇啊，在我们云南有吃蘑菇的习俗，它是很美味的一种蘑菇，它不在雨季长，它是恰好在旱季的时候长，是很美味的一种菌子。
2: 但是秦老师，是不是比如说像自己到这种原始森林里面碰到这种蘑菇啊，还是提醒大家不要去触碰？
0: 对，因为你不认识它，还有一些是有剧毒的。
2: 同学们，咱们一直在这个原始森林里面走啊，你们看看这树是不是很高，非常高是吧？而且森林非常的茂密，咱们哀牢山这一片原始森林也是经过，真的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一个成长，包括演变的过程吧。
0: 哀牢山这片森林在进化历程上确实经历了一场这个长期的漫长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到前面去找一些代表的植物进一步解释吧。
2: 好，
1: 好，
2: 来，
1: 走。
3: 哀牢山形成时间大概在侏罗纪末白垩纪初，而最先占领这片土地的生命就是植物，它们在这里竞争合作繁衍生息，在自然法则的淬炼下不断进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哀牢山逐渐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盛夏山河盛，山野万物兴，三伏天的西南秘境清凉治愈，生机满溢，是暑期最适合自然探索避暑放松的诗意远方。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让我国西南地区的遵义闻名于世。暑期研学热度持续走高，贵州遵义作为经典红色研学目的地，气候温润，场馆清凉，非常适合盛夏室内外结合的研学活动。在娄山关景区，一秦娥娄山关被刻在一块全长25米、通高13.55米的石碑上，向人们传递着红军闯关夺隘、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在这里，你不仅能够感受到根据一秦娥娄山关的意境打造的西风台、雁鸣塔、长空桥等娄山实景，甚至有机会在娄山关脚下沉浸式感受一场大型的实景演出《娄山关大捷》，更直观地感受当年战斗的激烈场景。下面我们就一起去云游娄山关。
4: 这里是黔北咽喉要道，位于大娄山主脉脊梁上的娄山关。娄山关大捷让胜利二字深深烙印在了这片土地上，如今这份记忆化作可触摸的红色 IP 胜利食堂、胜利邮局。寄一张来自娄山关的明信片，把这份胜利的祝福寄向远方。从娄山关南面下来便是板桥镇，当地融合红色文化、山林生态与山地冷凉气候资源，深耕避暑旅居产业已有20余年。每到夏季，大量川渝游客陆续来到这里，开启长周期候鸟式旅居。
5: 我是连续14年在这个农庄来避暑，每年我们都要照一张照片。这里的山水很美，夏天的天气很宜人。
6: 我们板桥镇呢，依托娄山关这样一个红色文化和生态的禀赋，尽力打造我在娄山有间房这样一个品牌。
3: 大娄山又称娄山，横亘于贵州高原北部，呈东北西南走向，绵延约300公里，是赤水河与乌江水系的分水岭，也是贵州高原与四川盆地的界山。其主峰娄山关海拔1440米，峭壁绝壁，万峰插天，中通一线，自古为黔北咽喉，是北拒巴蜀、南遏黔桂的兵家必争之地。然而大娄山不仅仅是一道地理屏障，更是一个文化的关节点，它见证了夜郎古国的过往，目睹了唐宋诗人对西南万里的遥望和想象， 经历了播州杨氏土司700余年的经营与战火，最终在20世纪的红色革命中被赋予了全新的精神意涵。提到娄山关，您是否也曾想到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下面就让我们在李北墨的这篇散文《登上娄山关》的节选内容中去听一听他对这篇忆秦娥娄山关的理解。35年前，我就有登上娄山关的愿望。35年后，我终于如愿登上了娄山关。登上娄山关，站在点金山，望着群山峻岭、重峦叠嶂，心里只有伟人那首不朽名篇《忆秦娥娄山关》在回荡。我不知道娄山关战斗究竟有多悲壮、多惨烈，但我知道占据绝对优势的敌军4个团全都葬身于此。身处劣势的红军将士，其艰难险阻更是可想而知。娄山关战斗持续了40多个小时，在这40多个小时里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都是惊心动魄的，都是生死存亡的决战。上万红军在此拼命、顽强、英勇，他们前赴后继、视死如归，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他们只有一个信念，不惜一切代价誓死拿下娄山关。抚今追昔，怎能不让人动容，不让人落泪。我伫立在娄山关英雄纪念碑前，唯以深深的鞠躬和久久的默哀，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无限的怀念。登上娄山关，倍感革命成功的艰辛；登上娄山关，顿感新中国来之不易，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想，如果每个人都能拿出革命前辈攻打娄山关的决心、勇气、斗志和豪迈，我们人生道路上的那点艰难险阻又算得了什么？夕阳西下，望着那幅碑刻《忆秦娥娄山关》，忍不住轻声吟诵：西风烈，长空雁叫双尘月，双尘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夜，穷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暑期旅游通常是中小学生完成红色社会实践、研学打卡的黄金时段。江西余都的红色步道、市井演出、旧址场馆恰恰适配了盛夏研学的节奏。踏访长征出发地，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孩子们在盛夏行走中涵养家国情怀，为整个暑期生活沉淀精神力量。同样，在井冈山精神的影响下，一批批学子奔赴红色热土井冈山，沉浸式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革命历史鲜活生动的实景课堂，让红色基因在接续传承中焕发蓬勃生机。
7: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现在藏有30000余件珍贵革命文物，吸引着各地游客和研学团队前来参观学习。展厅内， 九岁的周梦阳正为游客讲解红色历史，他主动报名中英双语义务讲解员，也成为了馆内年龄最小的讲解志愿者。
8: 因为我用英文。

0: 讲述了我的家乡的红色文化，然后他们知道了，听懂了我家乡的红色文化。
1: 前不久，馆内监控记录下暖心一幕，一名少年聆听完红军的感人故事后，主动摘下胸前的红领巾，郑重地为小红军雕塑佩戴。
2: 让我们看到的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是一种具象的，今天的孩子们走进我们的场馆，可以自发地向革命前辈表达这种由衷的敬意。所以我们在讲解的过程当中也试着尽可能地选孩子们愿意听、喜欢听、爱听和贴近孩子们的语言，我想这也能更好地引起孩子们的共鸣。
1: 我的井冈行思政实践活动精心打造八条主题延续路线和坚定信念追寻历史等22堂特色实景思政课，让红色教育走出课本，走进实景。
3: 革命先辈的热血故事和坚定信仰给我的心灵带来了深刻洗礼，也时刻激励着我脚踏实地勤学奋进，争做新时代有为青年。
1: 数据显示，2025年以来，瞻仰游客超21万人次，研学热度同比大幅攀升。
4: 盛夏砥砺初心，行走促进成长。红色研学为暑期收官赋能，也让少年成长有风景、有温度、有力量。
1: 昨日新闻重现。
4: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毕淑敏的散文《旅游预习》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旅游常常被复习，比如眉飞色舞地向亲朋好友讲述风光，比如家里贮藏着数以公斤计的照片，比如忙不迭地指着电视屏幕一闪即逝的某处胜景说我去过去过。但是旅游需不需要预习呢？要到一个地方去，是否事先多了解一些当地的风俗风光，向已经去过的先驱者打探有关的注意事项呢？大概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多看看有关的材料，这样心中有数，到了目的地可以有的放矢，让有限的时间发挥最大的效益，自己的举手投足甚至每一眼瞟去的地方都物有所值，把浪费的系数减少到最小，分分秒秒颗粒归仓。还有一种观点比较随心所欲，不做功课贸然出动，赶上什么算什么，风吹雨打都是缘分，碰上什么吃什么，餐风宿露全为乐趣，只有大框架没有细安排。我内心渴望旅行中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不喜欢一切都在计划的桎梏中亦步亦趋，同时又害怕意外频发，命运多舛，这就立场犹疑，界限不清，时而循规蹈矩，按图索骥，时而又摩拳擦掌，尝试探险，于是成了面目可憎的骑墙派。具体到细节中，也是这般举棋不定。到某地出游之前，看不看别人的游记和有关的介绍呢？如果不看，瞎子摸象的出发了，回来才发现有一些美景失之交臂。比如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看到当地很多售卖海狗的小模型，模样煞是可爱，心中喜欢，却想这也不是当地的特产，狠下心。

坚决不满。回家后查了资料才知道，这些生活在贝加尔湖中的淡水海狗海豹，天下绝无仅有的景致，失之交臂，郁闷呀郁闷。也有反面的例子，上个世纪80年代我到西北，当地朋友说明天去看阳关，就是那个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吗？我说难道还有第二个阳关吗？朋友很吃惊的样子。我说阳关好看吗？朋友说说不得呀说不得，说了就没啥了。第二天驱车80公里到了阳关，在我看到阳关的那一刹那，就明白了阳关是不可说的。站在阳关前目光凄迷，那道景致的全名叫做阳关遁去，昔日的喝酒的离别的繁华的歌舞升平的阳关，已经在茫茫黄沙下长眠。云天浩渺，大漠苍苍，你看到的只是荒丘和沙海，还有呼啸的长风和走动的烟霞。假如被人提前告知了阳关的隐没，我是否还会跋涉百里去探探阳关呢？从此我固执地汲取了这个经验，对那些充满了想象的地方有意地不去查找资料，就让他们在想象中浮沉，享有海阔天空的余量。

在这个美好的暑假里，我们既能乘坐列车领略北国的清凉，可以去静心品读三晋古意，也可以去到生机盎然的西南山野，去感受赋能成长的红色岩雪。愿这个夏天你我都能不负韶华，奔赴山河，在远行中遇见美好，丰盈自我。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颂，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拆药治虫，利用农技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驾驶，那么现在药就不更需要送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

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三集。哦，人不少啊，躲在这里做什么？游天笑大步走进房间，径直来到长桌旁，拍了拍手。群捕冲了进来，每人手里端着一支步枪，把房间里的人团团围住。几名便衣懒洋洋地散在门旁，那是龙华侦缉队的人，游天笑自己带来的。他瞥了他们一眼，似乎对他们的表现不太满意。易君年冷冷地看着这个神气活现的家伙，然后把视线转到桌面上，忽然微笑着说，阵仗那么大，我们不过在玩钱。
5: 在玩钱？
4: 游天笑走到易君年面前，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对骰子，对齐两个6点，并排放到桌上的牌九旁。
5: 跟我们走吧，换个地方玩。
4: 看到游天笑摸出一对骰子，大家都愣住了。易君年心里一荡，这是约定的接头方式，上级派来传达任务的人会拿出一对骰子，可这个人怎么会知道呢？
5: 都给我带走，
4: 游天笑命令道。
6: 崔文泰先前跑在魏达夫后面，才下了一层楼梯，转身之间，那个嚷嚷着赶紧开会的人就已经不见了，只能向右转进走廊。他分不清方向，只知道拼命向前跑，在一道门背后看见了电梯，便冲了进去。出来却是底楼冷库，原来那是货梯。他顺手抓了片麻袋披到肩上，扛起一片猪肉。门外停着巡捕房的黑色警车，一群巡捕盯着出口。崔文泰把脸埋在生猪肉下面，混在人堆里跑出了菜场。跳楼的人身体蜷曲着躺在马路中间，巡捕在周围拦了一圈，有人拿着照相机过去拍照，有人蹲在边上查看他有没有断气。马路对面聚集着看热闹的人，巡捕过去驱赶，人群却不肯散去。这座城市里有太多好奇心重、喜欢管闲事的人。崔文泰不敢细看，转身朝路口跑。

0: 去。刚转过街角，迎面又来了一辆警车，他连忙避进一条弄堂，背上却被人拍了一掌。崔文泰心里咯噔了一下，没等他扭头，便被拽进了暗处。
1: 老方，
0: 崔文泰从惊吓中缓过神来。
1: 其他人呢？都跑散了。
0: 崔文泰气喘吁吁。老方观察了一下马路上的情形，一些巡捕开始封锁路口。
1: 这条弄堂从后面的马路，分开走。
0: 他戴上手中的帽子，闪出弄堂，随着四散的人群侧身往远处退去，转眼就消失不见了。崔文泰随即朝弄堂深处跑去，他得绕回去取车。跑到弄底时，忽然想到，
1: 老方不会以为我趁乱顺走一片猪肉吧？
2: 腊月十六，一大早，天色就阴沉着。浓雾笼罩，龙华寺左边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大门只开了一半，四扇木质门板上钉着防弹铁皮，门楼上青天白日旗高挂，墙垛射击孔中隐隐可见机关枪管。大门左侧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牌子下站着两名岗哨，提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右侧国民革命军第32军牌子下站着三名同样提着步枪的哨兵。正对着警备司令部大门的二层洋楼像往常一样安静。木川进门时冲他暗自端详了一番。院内杂草丛生，砖道湿滑，杂草从砖缝中不断向外钻出来。他走进军法处办公室，回身带上门时，望了一眼淞沪警备司令部院墙外的报恩塔，习惯性的在心里默念了句阿弥陀佛，脱下大衣叫来勤务兵，让他拿到门外去拍打一下。他喝了几口热茶，照例要到司令部院里溜达一圈，如同巡视自己的领地。看守所、法庭、警卫、汽车班、牢房、围墙、铁蒺藜网，他下意识地希望自己能从寒冷死寂的冬日光线中发现点什么。在南京，在苏州，他都喜欢这么做。转完一圈，他回到办公室，再喝了几口勤务兵煮好的红茶。请尤队长过来，他若有所思地说了一句。话音刚落，就听门外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穆处长，天孝已到。
0: 尤天孝虽然是穆川的下属，却有另一个秘密身份，他是国民党中央党务调查科派驻上海的负责人。党务调查科是一个神秘的机构，公开地址在南京的丁家桥，一度设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内，但那里的办公室只有不多的几个机关人员，他真正的大本营另设在中央饭店附近。后来人越来越多，党务调查科又搬进了詹园，了解内情的人都称其为特工总部。这个机构专司政治案件，不仅调查共党，也调查本党异己分子。对于这个组织，穆川虽然不像很多同僚那样对之侧目，可是说实话，他平时对尤天孝也颇假以辞色。尤天孝身材不高，脸色发青，眼角经常布着血丝，他手里抓着一个纸包，站到穆川桌前。因为穿着军装，他草草行了个礼，又把手中那本《特务工作之理论与实际》放到穆川的办公桌上。
1: 穆处长，你要的书给你带来了。
0: 穆川看了一眼尤天孝，吩咐勤务兵先出去。他拿起书看了看封面，又随手翻了两页，一边把书放进抽屉，一边笑着说：
1: 这书我慕名已久，费了你不少功夫吧？
3: 印的不多，没有专人管着，申领手续花了一点时间。
1: 严谨。
0: 穆川伸手让座，

0: 也不必事事那么紧张。我看门楼上那些机关枪完全可以撤了。
1: 尤天笑不知其意，两人沉默片刻。
0: 你多久没去南京了？抽空也该去看看。南京常在念中。
1: 尤天笑盯视着木川的茶杯。
0: 听他们说穆处长常回南京。哪里？
1: 木川正伸手端茶杯，停了一下，手指轻轻敲着杯沿。
0: 你听谁说的？他们说处长每星期都要到南京开会。
1: 木川笑着靠向椅背。
0: 不过都说南京是做事，上海才是生活，属下要做的事情都在上海。
1: 木川笑了起来，尤天笑却有点不解。他明明说了一句很认真的话，却被别人当成了笑话。
0: 尤队长昨天辛苦了，不过……
1: 木川点上一支烟，又递了一支给尤天笑。
0: 也是大功告成，抓了六个共党分子，起跑了。图书馆是苏谢里的外国人办的，他们集会的地点是书库后面一个从来没人去的房间。图书馆管理员中间可能有共党分子，侦缉队要继续查。那个跳楼的是怎么回事啊？听说是巡捕房没把事情办好，巡捕房泄露了消息。
1: 尤天笑点上烟，说话速度忽然放慢。
0: 侦缉队也不能在租界随便抓人，我们不得不提前通报巡捕房政治处，让他们协助抓捕。前一天下午，中央捕房姚探长安排了人手，为了保密，这些人晚上不许回家。侦缉队还花钱请他们喝酒，喝完酒就到巡捕房休息待命。有人千方百计想要往外打电话，说是要关照家里，看来夜里会很不太平。姚探长发了脾气，说等忙完了再好好查一查。为了确保抓捕顺利，我跟姚探长商量，把他们全赶进了巡捕房小礼堂。可到了凌晨，人还是跑了。姚探长说他负责把人抓回来，去他家扑了个空。谁也没想到他竟敢冲进菜场。他是共产党，他开了枪打伤两个人，真是心狠手辣，连巡捕房同事都开枪，最后被逼在储物间里跳了楼。他想跳楼逃跑，他跳窗的位置楼下就是他们的开会地点，跳下去应该是为了给楼下的人报信。
2: 哦，那是白死了。
3: 朝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4: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3: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4: 好听在云听。
5: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6: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7: 十月七日一天之内，在红军主力部队的移动集结中，十多个团的新兵、140多万发子弹、76000多枚手榴弹以及大批其他物资被补充到各个军团。一天之后，国民党军各部队接到蒋介石发来的电令，所有川黔湘赣边区各县及预防匪流窜之地方，均应赶速构筑碉堡。没有证据表明这时的蒋介石已经预感到红军将从他筑起的层层堡垒中突围而出。在围剿作战期间，蒋介石发出过为数甚多的关于构筑碉堡的命令，因为他对他的德国军事顾问所主张的碉堡

0: 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店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店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店，画店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止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地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足，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吹面不寒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

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地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系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它时，它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远。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

0: 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

0: 又不，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1: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电新闻。
2: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看《化解新闻》。
3: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今年以来，我市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卯足干劲儿拼经济、抓产业、稳增长。全市上半年经济运行稳中有进、进中提质，各项主要经济指标稳步攀升。今年上半年，我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3.2亿元，同比增长4.9%，区域经济基本盘持续稳固。其中，农业生产底盘持续夯实，畜牧业与园艺特产业齐头并进。上半年全市畜牧业总产值达到12.9亿元，同比增长7.4%。其中，肉牛产业表现尤为抢眼，出栏量达6.05万头，产值高达11.02亿元，同比增长9.7%。同时，园艺特产业也交出亮眼成绩单，实现产值4.77亿元，同比增长4.1%。上半年，我市工业经济发展势头不减，骨干企业支撑作用凸显。全市规模工业总产值跃升至28亿元，同比增长17.3%，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9%，为全市经济增长注入了强劲动能。项目建设与建筑业、房地产市场协同发力，投资拉动效应显著。上半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突破1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27%。重大项目与产业投资持续蓄能，建筑业总产值完成3.6亿元，同比增长25.1%。房地产市场保持活跃态势，商品房销售面积达3.5万平方米，同比增长8.3%。消费市场暖意渐浓，商贸流通稳步复苏。上半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16.7亿元，同比增长3%。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完成3.1亿元，大幅增长21%。此外，全市批发业、零售业、住宿业、餐饮业销售额分别增长0.5%、9.4%、4.1%和2.6%，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一支消防队伍的高效运转，不仅源于火场一线的向险而行，更离不开日复一日细致入微的坚实保障。营区的一器一物、一草一木，设施的一丝隐患、一点故障，看似琐碎平常，却直接关乎队伍战备状态、执勤秩序和日常训练安全。为此，丛家维始终以军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积极承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化电大队的小水电、小土木、小维修、小修缮等后勤工作，坚决守护营区平稳运行，成为大家信赖的全能管家和应急工匠。
2: 岗位平凡，责任不凡，日常工作中，丛家维始终保持军人严谨细致、务实尽责的作风，坚持常态化、全覆盖开展营区隐患巡查，每日对营区水电管线、供暖系统、营产营具执勤装备进行逐一检查，不放过任何细微问题，哪里有故障就第一时间赶到哪里，是他不变的工作准则，马上就办、办就办好，是他一贯的工作作风。他用快速高效的处置能力，全力保障营区各项设施正常运转。
4: 他踏实肯干，随叫随到，营区水电、供暖、营具各类维修难题，他总能第一时间处置。每逢供暖抢修、驻训保障，他加班加点，毫无怨言，默默为全队做好后勤保障，是大家公认靠谱的营区工匠。
2: 为更好满足队伍保障需求，丛家维始终保持勤学善思、刻苦钻研的进取状态。 他利用训练执勤之外的空余时间，主动自学水电维修、器械保养、设施修缮相关知识，不断动手实操积累经验，持续打磨维修技能。立足实战保障需要，他结合长期工作积累经验，自主优化营区设施，加固执勤战备装备，对老旧器材进行改良升级，有效消除设施安全隐患，节约运维开支，以匠心实干夯实队伍后勤保障根基。
4: 生活里他踏实低调，热心厚道，日常维修又脏又累，满身油污是常态，他从来毫无怨言。搬宿舍出现小问题，他都积极主动检修，对待每一件小事都细致严谨。野外驻训、春访备战期间，他提前检修宿营、炊事、训练装备，逐项排查水电安全隐患，全力做好后勤保障，默默为我们的执勤训练托底。
2: 褪去军装，初心不改，坚守鸿门，担当不变。多年来，丛家伟一边坚持实战训练，时刻做好应急出动准备，一边扎根后勤保障，默默耕耘。他甘于站在幕后，日复一日坚守岗位，用心做好每一次检修、每一处改造，用持之以恒的实干为消防救援队伍高效履职保驾护航。
5: 在我看来，营房日常巡检排查、各类设施维修保养，还有营房维修项目，都是分内之事，是我必须扛起来的本职工作。后勤岗位没有轰轰烈烈的场面，却是队伍稳定运行的关键一环。只要队伍战备工作有需求，队友执勤出任务有需求，我就会一如既往坚守岗位，脚踏实地做好每一件小事，用心用情做好各项后勤服务保障工作。
3: 本台消息，日前市永吉街道洪生村遭遇洪涝灾害，村内基础设施受损，村民生产生活受到较大影响。为切实助力受灾群众渡过难关，推进乡村灾后修复，农工民主党吉林省职工委和吉林市医药经济支部联合11个支部的农工党党员志愿者，深入洪生村开展救灾帮扶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团队首先抵达村委会，详细了解村内受灾情况，梳理群众灾后生活、就医、复产等方面的急难筹盼问题，并同步开展免费义诊便民服务，为村民测量血压、问诊查体，提供专业诊疗建议，解答各类健康疑问。义诊服务结束后，志愿者入户为受灾村民赠予爱心物资，将电饭煲、热水壶、蒸锅、电炒锅各13台及40箱矿泉水送到村民家中，切实补齐灾后生活物资短缺。此外，志愿者团队沿村道进行巡查走访，实地查看村内道路、民居、公共设施受损情况及村庄整体受灾情况，为后续常态化帮扶、针对性开展灾后重建支援工作夯实基础。
6: 我们在看到了化甸这个侯书记发的这个化甸受水灾的这个事情呢，心情特别揪心，所以说就组织我们包括吉林省和吉林市的这个两地的党员来洪生村，尽我们一点微薄之力，在今后呢为华甸洪生村有什么以后需要我们农工党尽心尽力的，我们一定全力以赴为后期的家乡重建尽我们农工党的一些力量。
3: 本台消息，近日爱心人士前往天河村开展爱心捐赠慰问活动，此次捐赠慰问活动覆盖天河村4道沟社、5道沟社、龙王庙社等92户受灾村民，志愿者为他们逐一送上米面粮油等急需生活物资，有效缓解群众灾后物资短缺的实际困难。同时，该团队还专门为天河村村委会捐赠各类办公用品，保障村级灾后排查、民生服务、灾后重建等各项工作高效开展，累计投入资金近3万元。
7: 连日来洪涝灾害给我们村里不少乡亲的生活带来了难处，相关时刻来自华甸多地的雷锋团队专程赶来支援，送来米面等生活必需用品，解了大家燃眉之急。洪水无情，人有情，真心感谢各位爱心志愿者。
8: 今天送来的米面、粮油等生活物资都是吉林省内各地爱心人士自发捐赠筹集的，就是想着帮大伙解决灾后吃饭过日子的难题，希望大家伙提振精神，携手同心，互帮。

0: 助，早日收拾好家园，恢复往日安稳的生活。
1: 洪水退去后，环境潮湿脏乱，淤泥污水堆积，垃圾杂物残留，极易滋生细菌蚊虫、肠道疾病、皮肤感染等健康风险显著增加。大家要做好灾后卫生防疫工作，保障自己和家人身体健康。
2: 一、彻底清理环境，消除滋生隐患。洪水退去后，要第一时间清理房前屋后、院落巷道、沟渠死角的淤泥、垃圾和杂物，做到随清随运，干净彻底。及时排净各类残留积水，保持居住环境干净干燥，有效减少蚊蝇、老鼠滋生，从源头杜绝疫病传播隐患。二、严把饮食关口，防止病从口入。凡是被洪水浸泡过的粮食、果蔬、肉类、熟食等，一律不得食用。日常饮水需烧开煮沸，坚决不喝生水，不饮用未经检测的井水和积水，做菜生熟分开，餐具及时高温消毒，不吃发霉变质食物，严防食物中毒和肠道疾病。三、做好个人防护，避免身体感染。清理淤泥、打扫环境时，务必佩戴手套，穿好雨靴，避免皮肤直接接触污水污物。作业结束后，及时洗手清洁更换衣物，保持个人卫生干爽。不要光脚踩踏积水，不在污水区域逗留玩耍，有效预防皮肤感染、溃烂和蚊虫叮咬疾病。四、全面消杀通风，筑牢防疫底线。及时对屋内地面、墙面、厨房、卫生间和生活用品进行全面清洁消杀，坚持开窗通风，保持室内干燥卫生。如出现发热、腹泻、呕吐、皮肤红肿、瘙痒等不适症状，要及时就医诊治，做到早发现、早治疗，确保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3: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1: 下面请您收看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4: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5: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6: 贾南风，巧用心机。来了个一箭双雕啊！西晋建国后，祸害达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是正式上演。一开幕，这出大戏就格外的残忍跟血腥啊！头一个死去的是汝南王司马亮，紧接着又以矫诏之罪杀了楚王司马伟，八个王爷里边死俩了，后面还有6个呢，那得慢慢死啊！这一下朝中无人再敢跟贾氏家族争权了。贾南风先除掉了杨俊一族，杨太后这家全完了，后宫就是他的。现在朝中大臣谁不得听贾南风家族的呀？自打司马亮司马伟死后，谁来辅政呢？就指着那白痴皇帝，那哪有什么作为啊？这位晋惠帝司马衷现在就听贾南风一个人的了。贾南风用张华、裴伟作为首辅，这俩人他用对了。 正是因为有了张华跟裴伟这两个正直忠正的大臣，西晋王室才出现了十年的安定局面。但是这十年的安定仅仅是朝廷内部，这是相对而言呢、啊。张华，前文书咱们曾提到过这个人。当年晋武帝司马炎在公元280年兴兵灭吴的时候，张华可是主要人物之一，最早跟着大将杨户共商灭吴大计。杨户去世之后，张华又跟着杜预来完成灭吴的重任。可是后来张华因为一件小事儿得罪了晋武帝司马炎。什么事儿啊？晋武帝不是有一个兄弟叫司马攸吗？在晋武帝司马炎还是储君的时候，他就觉得这司马攸对自己是威胁。当时司马昭名分上是让司马炎做继承人，最喜爱的是这司马攸，所以晋武帝登基称帝之后，对自己这亲兄弟司马攸他是严加提防。晋武帝曾经问大臣，将来由谁来即位啊？他已经设立太子司马衷，就那白痴儿子为继承人了。可是晋武帝也担心，这儿子能把这国家治理好吗？眼睁睁这智商在75以下，那时候没法测量，估计呀、啊，也就这意思，高高不了哪去了。所以晋武帝也担心，尤其到他的晚年，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他经常问大臣，这太子能不能继位啊？就问到这张华了。张华深深了解司马攸的品德、才华跟能力。作为忠臣，他得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呢。陛下，莫不如就让司马攸王爷做皇太帝，来继承王位。将来我大晋天下一定会像您现在治理的这样，成为太平盛世。本是出于忠心，却犯了君王的大忌。所以司马炎打那会儿起对着张华就冷落疏远了，张华自己还挺委屈呢。现在贾南风独掌朝纲，他知道张华这个人很有本领，重用张华，这不用对人了吗？张华走到了执政的前台，尽心竭力为着西晋王朝去兢兢业业苦心经营啊。怎么还得苦心经营？您想，这朝廷上上下下好些都是贾南风的亲属，这些人那都是飞扬跋扈、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张华跟裴伟苦于分身无术啊，先得跟这帮贾氏弟子们苦苦周旋，平衡他们之间的利益矛盾，然后才能把剩余的精力投入到国家运行的治理之中。够累的了。两个人那都是忠臣，他们知道贾南风这家族有野心，前朝杨俊往事历历在目，不能再出现第二个杨氏家族了。贾南风没什么本事，贾南风的这帮亲信子侄们也大多是酒囊饭袋，除了不帮忙就剩帮倒忙了。这不最近贾南风那侄子贾密还有他哥哥贾魔一块儿跟这儿磨贾南风吗？磨呀啊，泡蘑菇，苦心推荐，要推荐一位宗室王入朝执政。贾南风一听，谁呀？这就是赵王司马伦。司马伦德高望重，哎，贾南风一听又来了，好容易把司马家族中的亲王，凡是争夺皇位的我都给杀了，怎么又招来一位？哎呦，这司马伦皇后这可跟投了那汝南王跟那楚王都不一样。这俩人就把这司马伦夸得跟花一样。司马伦是司马懿第九个儿子，论着辈分那是当今天子白痴皇帝晋惠帝的九叔公，爷爷辈的。司马伦被封为赵王，是当时西北地区最高的军政长官。

司马伦有野心吗？你看，要不怎么说八王之乱，这是一出大戏呀、啊。觊觎皇位、心存野心的这些宗室王们，得一个一个登场。司马伦这就露面了，他心想：我司马氏天下，凭什么交给贾家呀？凭什么交给张华、裴伟呀？我们自己哥们弟兄、老少爷们得说了算呢。可是愣进不去啊！现在不是贾氏家族在朝堂上是呼风唤雨吗？他跟手下谋士商量，咱们怎么办呢？赵王，不如如此这般呢？有手下亲近谋臣叫孙秀，给他出了一个好主意。啊，赵王伦捋着胡须，看着这孙秀，心想：真对不起这名字，怎么就这孙秀长这模样，可一点不秀，一点不秀啊，没有秀美之意。要看这孙秀的长相，那是瘦小枯干，那胡子长得七上八下的，想捋啊都捋不整齐，小眼睛，黑眼珠大白眼珠小，单眼皮子眼角往下耷拉着，再加这上七下八狗蝇胡这么一配，整个一奸臣。但是你别看这相貌长得不那么光明正大，哎，但在这出的主意不错。孙秀给出一什么主意啊？赵王，您得用钱去贿赂贾家的权臣呐、啊！你拿钱那不就好用了吗？啊，对，赵王司马伦对这孙秀更加信任了，就派孙秀带重金进洛阳，到京城来贿赂贾氏高官。只要是姓贾的，甭管是贾南风的侄子贾密，还是贾南风他哥贾摩，还是贾南风他妈郭槐，反正钱都花到了，还真灵验，有钱能使鬼推磨呀。这不，这贾摩跟贾密爷俩这不就来了吗？跟贾南风这推荐司马伦如何如何忠心，怎么怎么英明，尤其是对您，你别看他是大辈儿，按说他是您的九叔公，但是他对您很敬重哦。贾南风这个女人史书上对她评价可不高，说她是一个黑而丑的皇后，具体有多黑有多丑那就没法考察了。实际这贾南风黑是黑点，我琢磨着也不能太丑了，太丑怎么当皇后啊？只不过不像当初魏冠家中的女人貌似天仙罢了，人家是白而瘦高，她是黑而丑胖，反正史书这么记载，加上这人头实在不怎么样，难免有憎恶之词啊。贾南风模样长得一般，这心地不善良，最可恨的是这人也没什么治理国家的才能，无貌无德无才，他怎么就当了皇后？这简直是历史的玩笑。贾南风这会儿被这爷俩说的没准主意了，司马伦真是那么好吗？不会出现第二个司马亮吗？当年那司马亮也是大辈儿，谁也不敢动他，最后好像把我给端喽。您放心吧，咱们有张华，有裴伟，有我们爷俩，让他来能用则用，不能用还可以让他回赵国吗？那好，那我问问张裴二位大人吧。贾南风问对人了，打发走了贾摩贾密，他叫来了张华裴伟，有大事商量。两个大臣一愣啊，平日里处理政务，我们把这个经过结果一上报就完了，今儿什么大事儿啊？进宫见驾。贾南风满面微笑，越笑这二位看着越瘆得慌，他们不知道这位心毒手狠的贾皇后这葫芦里卖什么药啊。势力已毕，贾南风还让他们俩坐下呢。哦，不敢，坐下吧，二位大人，近来有人推荐赵王司马伦，说为人忠厚，才华横溢，能不能入京辅政啊？张华跟裴伟俩人，你看看我，我瞅瞅你，是这么回事啊？
张华连忙起身跪倒：“哦，皇后，万万使不得呀！依臣愚见，赵王其人年事已高，况且无其才，无其德，他不配做辅政大臣。年纪是一方面，关键他没有什么能力呀。”裴大人以为呢？啊，皇后，微臣也像张大人所说那样，认为他不堪重任。哦，好吧，哀家心中有数了。说了点别的事儿，汇报汇报日常工作，打发张裴两个大人走了。贾南风再把贾模贾密找来，告诉他不行。为什么？我最信任的两位能臣张华、裴伟都说，这赵王司马伦无才无德，不堪重任，这事儿放放吧。他给自己的侄子跟哥哥来了个烧鸡大窝脖，这爷俩没办法。回来一琢磨，这事儿没法办了，拿人钱，你得给人办事儿，到这一步上面封了口了，赵王司马伦派人还问呢，怎么样啊？干脆呀，实话实说吧。二位告诉赵王司马伦的手下亲近谋士，说是因为张华、裴伟两个大人从中作梗，好事没办成。司马伦能把那钱要回来吗？这钱给了贾氏家族，那就算泥牛入海了。钱赵王倒不心疼，打这儿起可就恨上张华跟裴伟了。有机会你等着吧，这个权力的诱惑力是最大的了。赵王司马伦越想掌权而不能随心所愿，他就越惦记这权力，得不到越想得到，心想有机会你等着吧，我静观其变。赵王司马伦这么有底呀，他跟那孙秀商量了，总有机会，咱们要进京辅政，大权握在我司马伦手中，但是咱们得等等。孙秀点头，赵王英明啊，那贾南风日久必然生乱。司马伦跟孙秀相视一笑，频频点头啊，俩人会算卦，他们怎么知道贾南风要带来祸乱呢？孙秀不是去了一趟洛阳京城吗？已经听到了好些消息，用现在话来说，那是爆炸性的丑闻呢，都是关于贾南风的。您说这贾南风不愁吃不愁喝，高高在上，站在权力的巅峰，手下又有忠心大臣帮他料理日常政务，他不知足。怎么不知足啊？他觉得自己15岁进宫就守着这么一个白痴太子，现在虽然贵为一国之皇后，母仪天下，但是他对自己的婚姻很不满意。改嫁啊，改嫁权利怎么办？谁让你再嫁？皇帝还活着呢。贾南风就开始从宫外往皇宫里招人。招的是谁呀？都是美男子啊。最早他先花钱买通身边的宫女啊、太监呢、这些人都听贾皇后的。慢慢的他就勾搭太医令程巨，你这太监都是阉割的男子，那么有合理身份正式进入皇宫而不受拦阻的，就得说那些大夫了。太医令程巨跟贾南风私通，有了程巨做内应，贾南风得病就很正常了。好，这太医令一说话，他这就是有病，他这就是身体状况不好，谁敢不信呢？那是人贾南风自己人，光一个程巨他还觉得不满意。再说了，那毕竟是朝廷的官员，能没事老在这儿住着吗？程巨跟贾南风他们一商量，在外边找吧。洛阳城中就出现了一种奇怪现象，经常看见一些老太太们在日落黄昏之时在大街游荡，说的都是一样的话，找的都是一样的人，找什么人说什么话呀？一到这个点儿，

0: 看哪块儿有年轻貌美的少年，这老太太们就到跟前呢。甭管是十五六、十七八、十八九，只要小伙子人长得标致，老太太们拉住人家手就哭啊，你得帮帮忙啊。我们家最近闹妖精，就住在城西，左转右绕那么一个小地儿，你到那儿去帮我避避邪，做一堂法事。少年一听，我不会做法事。哎呀，你不会做，那有天师在那等着呢，就需要你们去呀、啊。童男辟邪不有这说法吗？我给你多少多少钱。老妇人们哭得凄凄惨惨，年轻人听了，既然去帮着忙还能挣点钱，何乐不为呀、啊？他哪知道啊，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去投啊。这哪是挣钱呢，这玩命去了。老妇人的车马都备好了，看来这家里边是有点钱，坐着车左转右绕，这是奔城西吗？嗨，车帘都撂下来了，还有奖呢，这不能看见脏东西，要不然到那就不灵了。转着转着就进了皇宫啊，就跟那贾南风到一块儿了。贾南风盛装华服，大摆酒宴，香汤沐浴，就等着呢。一天换一个美少年，好家伙，这贾南风皇后在后宫折腾了一个乌烟瘴气，好些人知道拿了他的钱不敢说，怕他的权力不敢讲。可是京城外边就传开了，最早贾南风还让这些小孩子们回去，后来一感觉不对劲，这要嚷嚷开了可不行，干脆来一个杀一个吧。多狠呐、啊、这些年轻人死得多冤呐、啊、好吃好喝，这是断头的宴席呀、啊，一夜风流之后，转天早上就被贾南风派人杀了埋了。京城当中经常丢这样的美少年，那老百姓之间能不传达消息吗？张三告李四，李四告王五，王五告赵六，一下就传开了。怎么回事啊？侥幸逃脱贾南风魔掌的少年们就把自己拿着衣服给大伙看了看，这是上等织品，有那聪明人呢？怎么，这不是一般老百姓富贵人家能用的丝织品呢？那这是什么样啊？这美少年一形容，这里边亭台楼阁，我进去之后得走八道门，转十六个弯，这富有着呢。那女人什么样啊？那女人又黑又丑又矮又胖，好些人都知道，当今皇后不是国色天香。盛传国母奇丑无比，别是国母吧，这么一来是满城风雨。贾南风派人出宫追杀，但是网过千层总有漏网之鱼啊。这些事儿孙秀都探听来了，回来跟司马伦这么一讲，司马伦一想，可不是吗，作为一国之母，母仪天下，你也给全国妇女做表率，就做这表率呀、啊，那不乱套了吗？日久必然生乱，所以两个人相视而笑，咱们静心以待吧。再说这贾南风骄奢淫逸，是无人敢拦阻啊，他也是越加膨胀疯狂。这一天侄子贾密来找他来了，这侄子贾南风很信任，贾密也是纨绔子弟，但今天出于对贾氏家族日后的考虑，贾密是一脸的严肃啊，有重大事情要跟姑母商量啊。什么事儿啊孩子？我们贾家可不能像前朝杨俊家族那样身遭不测。嗯，贾南风一皱眉，你这话从何讲起呀、啊，后半句没说，那意思怎么这么不吉利呀、啊？这都好好的，谁敢对咱们动手动脚啊？哎呀，姑母有所不知啊，现在太子司马昱广交群臣呐、啊。这司马昱日后若是继了位，当了皇帝，他会不会把咱们贾氏……贾密做了个动作，拿手带刀往下这么一比，会不会把咱们灭门呢？啊， 一句话提醒了梦中人。刚才贾南风那脑子里还琢磨晚上那盛宴呢，这会儿他冷静下来了。对呀，这太子的事情我得考虑考虑呢。前文书咱们提过，司马昱是晋惠帝司马衷的儿子。你别看他这皇帝爹傻，这儿子可是聪明无比。他不是贾南风亲生，当年为了迎娶贾南风，晋武帝司马炎派一个姓谢的宫女教导教导自己这傻太子晋惠帝司马炎，就这么着给教导出一儿子来。司马衷对这儿子也很喜欢，这儿子就是现在这太子司马昱。司马昱在帮他父亲继位的问题上还出过大力呢。有一年宫中着火，司马炎着急领着这孙子站在高处观望，火光熊熊照着他们爷俩，这孙子就提醒这爷爷不应该让大伙看见您的脸呢。就这么着，司马炎很感动，儿子不行孙子好样也行啊，所以就把大位下定决心传给这司马衷了吗？现在司马昱结交权臣，贾南风心想这孩子长大了有想法了。他看了看贾密，我这侄子提醒的对呀，咱们得及早动手废除太子。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贾南风要除掉太子，这个罪恶的念头一旦形成，阴谋就开始像一张无形的网一样，向着太子司马昱四周扑来。司马昱还蒙在鼓中呢。这位白痴皇帝的太子，应该说智商比他父亲高多了，自幼聪明过人，现在已经成家立业了，有了自己的理想，也有自己的政治主张，所以司马昱看不惯贾氏满门的招摇，这种跋扈，他就打算结交权臣。可是作为太子，毕竟是娇生惯养啊，现在贾密跟贾南风这娘两个就开始琢磨这太子了。你毕竟不是一个完人呐，这世上无足赤之金，无完美之人，我一定看看你有什么喜好。这太子司马昱，他不是那谢妃生的吗？谢妃的父亲，也就是司马昱的姥爷，最早是卖羊肉的，屠羊为生。小时候他跟姥爷一块待过，对这个卖羊肉特别感兴趣，经常没事儿在后宫里命人把那肉案子搭上，把那羊牵来，从宰羊到分切，到最后要分量，都太子一个人的活啊。那会儿还小几岁，这玩的也够邪性的了。而且这太子多聪明，从这卖羊肉你都能看出来，那些宫女太监们谁敢不买呀，真给钱，他真不用秤，不用秤啊，手就是秤啊，要几斤几两，他啪的一刀切下来之后，没用第二刀，根本就不用补，拿手这么一掂量，差不离给你吧，拿秤再这么一副秤啊，八九不离十，还真够准的，到最后练的是分两不差。你说这什么功夫，这功夫练好了有什么用啊，作为一个太子竟学这个，那宫女太监们能不笑话吗？大几岁之后就得进学馆读书了，皇家学馆那有专门的御用教师在那盯着呢，老师教课很严，但是面对的是太子，也不能像民间一样能数了两句打两下，哪敢呢，只能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的这司马昱烦了，有一次他提前奔那老师那屋去了，老师还没来呢，这太子就给那老师那坐垫底下放了好些钉子，然后自己回到座位上假装在那高声诵读。老师来还挺高兴，今儿太子怎么这么刻苦啊，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吗？老师很赞许的点点头，大不大样走到自己坐垫前呢，往那这么一坐，吭哧一下了，就听这老师都出了鬼音了，嗷的这么一嗓子蹦起来了，再瞅那太子乐躺下了，他就喜欢老师被扎着惊吓劲儿，气得老师又不敢说别的，也不敢指指点点连卷带骂，那不要脑袋的事儿吗，别提多窝火了。有人就管教这太子，司马衷对这儿子只剩宠爱了，你不能这样，说说也就完了呗，这些种种过错贾南风都知道，不是喜欢玩吗，敞开让他玩啊， 我说太子已经大了，他不乐意玩，不乐意玩那是没人勾搭他。把身旁的小太监都找来，花俩钱没事儿，又跟着太子一块儿交涉银衣，能这么说吗？还用说这么明吗？一见钱，这些人心眼就活动了。太子月俸是50万钱，自打这帮小太监跟这皇太子在一块儿之后，每一次司马懿都要透支2个月的俸钱，一次拿100万钱，这还不够花呢。交涉银衣他也学会了，吃喝嫖赌他也在行了。可尽管如此，司马懿还是有自己的观点，他的政治上的见解不曾改变。但是他已经中了贾南风的圈套，你那小时候是卖肉来着，扎老师来着，算年少无知吧。你大了，眼看就要入继大统，将来你要接班了，你还这么吃喝玩乐，那让大臣们听到了之后都很难过。现在这皇帝没敢明说的，就傻了吧唧的，将来这太子再是一个无为之君，那天下不完了吗？哎，这正中了贾南风的心怀，他就是想让群臣对这太子有看法。可是司马懿毕竟结交了一批像样的大臣，有忠心耿耿的，有敢于直言的，有时候冒言进犯，司马懿还真就知错就改。贾南风一看，要光这样下去，离废太子那还远着呢，他没有什么大错呀，那喝点酒，就看会儿舞，听会儿曲儿，多找几个美人，这没有什么太大的过错，我还得想着。想来想去，他就想到了2个字：谋反。只要你谋反，你这小命可就保不住了。可贾南风一想，这谋反说着容易，那难着呢。他本身就是继位的储君，他是太子，他爹又这么疼他，不传给他传谁呀？他谋谁的反呢？不要紧，贾南风心想，我能给他编出来，编造谎言呢。他不是喜欢听歌看舞喝酒夜宴吗？找了一个貌美如仙的宫女，叫陈武，陈氏女长得就跟七仙女儿一样，有很多人称赞她说天生丽质，乃天上来的仙女儿。最近贾南风对着陈武特别的关照，你要好好照顾太子啊。话就这么说，一来二去买通了，你得这么去照顾，钱能通神呢。陈武按计而行，这一天晚上他特地准备了很多酒，要单独跟太子司马懿畅饮一宿。司马懿很喜欢这美女，长得跟天仙一样，谁不喜欢呢？喝酒，哎呀，太子一听美人，这喝酒的，这我不胜酒力呀，感情这喝酒还不算太子强项，那还喝？你看要的劲头吗？无酒不成宴，能喝不能喝，喝多喝少，你不得沾点吗？陈武嫣然一笑，未曾说话，噗，这香风先扑过来了。人到风到，风到人至啊，一脑袋就扎这太子怀里了。不，我今天要陪着太子一醉方休。好，喝吧，倒上吧。这酒可就倒上了。陈武一会儿歌一会儿舞，一会儿蹦一会儿跳，一会儿撒娇，一会儿说点蜜语甜言，再加上这美酒，美人美酒联合发生效力，这太子司马懿就有些晕了。这敬酒那可有讲究，陈武练好一回了，怎么个敬，自己私下里仔细琢磨过，敬到什么时候开始行动，这酒得掐着量，一下给灌躺下了，那什么事儿办不成啊。眼看太子司马懿目光迷离，有一些恍惚的时候，陈武假装出去一趟， 急急可可进来，连忙跪倒：“太子，陛下有旨，您看。”他连忙拿出了一份圣旨，让太子卷写一遍，你给誊一下。这太子没听明白呀，我父亲拿什么文章让我来给抄一遍？哦，还下旨了，必须我写。那我就抄吧。臣武早就把笔墨砚瓦准备好了。太子司马昱勉强伏在桌案上，睁大了眼睛，才看清那书信上的字。但是这字连成句儿什么意思，他这脑子可就糊涂了，琢磨不明白了。他是一个一个的抄，一个一个的写，抄到一半儿实在写不动了，咣叽笔一扔，咚，脑袋砸桌上，他睡着了。陈武一看，哎呀，这怎么办呢？这刚写了一半啊。贾南风那还等着信儿呢，连忙去请示，贾后亲自到这儿来看了看，找人补写上吧。写完了，贾南风拿着太子手书，脸上是一阵奸笑。这回你就算完了。写的什么呀？两篇，大概其就是劝他父亲司马衷，当今皇帝赶快自了吧，你若不了，我派人了之，我就派人把你了了。中宫也需自了，中宫就指着皇后贾南风啊，中宫不自了，吾必亲手了之，我亲自把你杀了。宫中有我的母后谢妃做内。

0: 南风就告诉了亲友，我要灭掉太子，咱们换别人。头一个反对的就是他母亲郭槐，拉着女儿的手，老太太泪流满面，躺在那是泣不成声啊，你这是什么呀，这是自取灭门呐，千万不能这么做呀。说完话，老太太连哭带咳嗽都背过气去了。贾模最近身体也不大好，一听说妹妹要废储，贾谋扑通就跪下了。皇后，我的亲妹妹，你可不能这样做，这是灭门的下策呀。平时贾谋那谱大了，外号叫贾模贾样嘛，这会儿那贾样也找不着了，泪流满面呢。贾南风一皱眉，你这是怎么了？母亲兄长无毒无狠不丈夫啊，你们要连这点狠心劲儿没有，那我看咱们贾氏灭门之日倒不会远长了。贾密，你说呢？
1: 我觉得姑母说的太对了，必须除掉太子，
0: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 贾南风这个女人，她是一个心狠手黑、主意很正的人，一旦她要下定决心，谁也改不了了。
0: 从历件事情上都能看出他的性格特点。当初司马炎要考验考验太子司马衷，不是把大臣聚一块儿，然后他派人给司马衷送一套题，政论题呀、你写篇论文吧。那不是贾南风连忙派人去请高手给做了一份假的答案吗？那就看出他有果断的一面。今天灭太子这事儿，他思前想后只有此路了，谁说他也不听啊。下一步那就是得跟皇帝陛下打招呼了。赶到了晚上，贾南风拉着汉惠帝的手放声痛哭啊，把这傻皇帝给哭毛了。他就喜欢看贾南风冲他乐，那他就怎么吃怎么喝怎么玩都行。贾南风要这一哭，这汉惠帝心想，是不是我哪又做错事了？
2: 皇后，你哭什么哭啊？
3: 陛下，我看咱们还是早日自裁吧。
2: 啊，自裁？这句这皇帝听懂了，自裁就是自杀呀。那皇后怎么说这样的话呀？
3: 陛下，你看太子要谋反。
0: 贾南风一头扎到这傻皇帝怀里还哭呢，把这皇帝哭得更六神无主了。哪有啊，您看看吧，把这太子手书拿出来了。汉惠帝看了吗？没大看明白。这位皇帝陛下不认字儿，你要说一个不认有点冤枉人家，哎，多少还认点吧。认点可是认点，但是认不太全，连成句以后他也大多都读不懂。一看这上边写什么呀，您想那是太子酒后写的字儿，字迹能工整吗？歪歪扭扭，有时候还落一笔嘛呢。他怎么念？
2: 陛下当自了，不了则派人了之，中宫亦了之，否则务当亲手了之。这了什么呀？
0: 贾南风这急呀、心想，我嫁给他我就算倒了霉了。
3: 哎呀陛下，这了啊，他就是让您自裁呀。
2: 哦，我以为拿火要了咱们呢。
0: 好嘛，火烧火燎差不离，也就那滋味了。太子要杀咱们，咱们可怎么办呢？
2: 晋惠帝信了，那就问问文武大臣吧。
0: 贾南风心想，问就问，反正这个事儿捂着盖着那不行，迟早一天得拿到朝堂之上。转天早朝，他就跟文武大员商量了。张华、裴伟，满朝文武都不知道今天贾皇后怎么了，阴沉个脸，满脸杀气，一派怒容，这是谁得罪了皇后啊？看看皇帝，皇帝一直是那表情，打正式登基那天开始，皇帝就那么慈祥，哎，老是乐呵呵的，有时候嘴角还有点油亮油亮，大概刚吃完忘擦嘴了，坐那儿目光也不定看在哪，有时候瞅着大臣的脸，有时候就看着金殿外边飞檐斗拱上落着那喜鹊。

0: 不知道，以为这位皇帝陛下高瞻远瞩，若有所思呢，实际他在那看飞鸟呢。今儿这位晋惠帝还是那样肥肥胖胖白白净净乐乐呵呵，目光乱扫，可这假皇后眉毛也立起来了，本来这人长得就黑，这会儿这么一沉脸，这黑脸蛋子又多了一层杀气。这花魁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贾南风由打怀中把太子这手书就拿出来了，往龙书案上一放，再看他那哥哥贾摩站在班列之中，脸刷一下就白了，心想拦不住了，他哪能拦得住贾南风啊。诸位爱卿，如今太子谋反一事铁证如山，你们帮着陛下跟哀家拿个主意吧。贾南风对权力的争夺是不惜一切代价，他跟着汉惠帝遇有重大事情，同时面见百官，大伙都见怪不怪了。有时候汉惠帝说不出什么话来，贾南风就抢着说，仗着有张华、裴伟这帮人能左右周旋。可今天贾南风说太子有罪，这二位也周旋不了了，张华、裴伟都不信呢，太子怎么会造他爹的反呢？眼睁睁现在没人跟他夺这太子之位啊，哥八哥九个行了，现在就他一个人，这皇位不用争的就是他的呀，尚且年幼的太子怎么会这么早就想继承皇位？其中是不是有假呀？何以为证啊？你们看看吧。贾南风把太子的手书让诸位关键大臣都传示一遍，大伙看完没话说了，啊，真是太子的笔迹，尤其是太子老师认的，就被炸屁股那位，心想这是他写的，写的歪歪扭扭，怎么回事没敢问，上面还摁着手雅呢，好吗，手印都摁上了。这大伙可就不好说了，虽然这是太子的亲笔，但是为什么太子要造反，大伙想不明白，面露疑难。贾南风不管那些疑难呢，慢慢琢磨去吧。陛下现在铁证如山，您倒是有句话呀，昨晚上他没让这皇帝睡好觉，教了半宿，这话汉惠帝早熟了，太子司马昱预谋反篡位，现废除太子，将他押到金庸城，这就算传了旨啊。金庸城那就是冷宫啊，司马昱稀里糊涂的就把太子的身份给丢掉了，被人押到金庸城里，贾南风如愿以偿，这刚回后宫，有人来报皇后了不得了，太夫人病危。谁呀？贾南风他妈妈郭槐快不行了。怎么回事啊？他哥哥贾摩回去跟他母亲学了，我妹妹归齐还是把太子给废了，老太太一着急病重了，贾南风赶到家中，郭槐已经咽气了，他的哥哥贾摩没多久忧心忡忡也死了，急死俩人。就这样贾南风还是那么无怨无悔的要坚持把太子谋杀到底。现在太子已经被废到金庸城里了，可是在冷宫之中只要这人还活着，贾南风就不放心，朝中好些大臣还都支持太子呢，好些人还一头雾水，没闹明白这里边到底有什么弯弯绕绕门门道道呢。真要知道是我设计害太子，那不麻烦了吗？太子复出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啊，我必须寻找依托，除掉太子，战胜群臣。最近贾南风对张华、裴伟也不太满意了，你们两个怎么也不向着我说话呀？而这二位大臣也对贾后有些看法，这个女人心过于狠毒了，不能让她再这么飞扬跋扈无法无天了，咱们得替着司马家族看守这江山呢，这是两位大臣的责任呢。贾南风把自己的侄子贾密召来，孩子，这件事儿还得咱们娘两个定啊。 太子一天不除，咱们贾家就不能安宁，朝中多是反对咱们的，咱们就朝外找人，你说找谁好呢？贾密一听，那还用问吗？皇后就得找德高望重的赵王司马伦呐。司马伦不堪重任，那是张华、裴伟他们说的。我看司马伦手握兵权，他有实力，如果在外朝为咱们贾家做呼应，一旦进京来到洛阳，群臣谁敢多言？他可是皇亲，他要是支持咱们废太子，那咱们就成了。贾南风这会儿也没主意了，只能找这赵王了。他真能帮着咱吗？您让他做辅政大臣，他不就心满意足了吗？现在我就派人去找他的亲信孙秀，这个事儿一旦说成，姑母咱们就胜券在手了。贾南风哪知道啊，这司马伦一入京城才给他带来灭顶之灾。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心哦，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Seems so long。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9: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心哦，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Seems so long。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

0: 块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0: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1: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0: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1: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

0: 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 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

0: 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10%，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1%，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
2: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3: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13.1%和38.9%。
1: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6: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

0: 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1: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何畅报道。
2: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首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矢志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3: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2: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3: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2: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戟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戟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4: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的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2: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戟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3: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的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1: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5: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5%，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14%，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1: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希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5: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5: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5: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俄乌与中东局势存在何种关联？
1: 上半年个税收入达9000亿元，国家税收半年报成绩如何？十五五税收改革又将如何展开？
0: 商务部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究竟是否产能过剩？谁在炒作带节奏？打的是什么算盘？
1: 9086个公交站点集体体检，成都对全市公交站点微调，怎样实现走出大门就能上公交？
0: 黑中介发假房源，交钱就能买认证。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平台上的房源发布账号藏着多少暗招数？
1: 风险瞭望，英国将向乌克兰转让电子战技术，助乌克兰提升远程袭击能力，对俄乌战场影响几何？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1亿元。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29号3:01在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发生3.0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8号在联大通过安理会改革政府间谈判过渡决定后发言指出，政府间谈判是讨论安理会改革问题的唯一合法平台。孙磊说，中方欢迎联大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口头决定，将本届联大安理会改革政府间谈判技术性过渡到下届联大。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就日前乌军袭击伊朗商船一事通电话，瑟比加呼吁避免事态升级，阿拉格奇强调相关损失必须得到赔偿。也门胡塞武装28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对一艘沙特阿拉伯籍油轮实施军事打击，理由是该船违反其针对沙特实施的海上航行禁令，并无视其发出的警告。声明称，行动中使用了多枚弹道导弹，并迫使该船掉头返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8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会晤后，泽连斯基表示，本次会晤成效显著，会谈核心聚焦乌克兰获取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等事宜。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据日本当地警方29号消息，日本熊本县加岛町因强震而爆炸坍塌的商场内已确认有2人死亡。据熊本县政府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凌晨，已有8人从建筑物内被救出，其中2名20多岁的女性确认死亡，另有1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此外5人受伤，均无生命危险。据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强震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据报道，此前有11人被困该工厂。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28号在该国首都利马宣誓就职，任期至2031年7月。当地时间28号，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宪法法院宣布，该国总统选举的计票结果已经过审查。

0: 核实确认卡洛斯诺瓦在7月19号举行的总统选举中获胜。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28号进行男子团体花剑决赛，由蔡俊彦、张家朗、梁千羽、何成谦组成的中国香港队44-45惜败卫冕冠军意大利队，获得亚军，创造了中国香港队在该项目上的历史最好成绩。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东西南部、四川盆地西南部、河南中西部、吉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出行人员提前做好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分别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这是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内塔尼亚胡首次访美。过去数周，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在伊朗战事上的分歧日渐公开。
3: 泽连斯基到访美国的时间同样耐人寻味。俄罗斯近期大幅增加弹道导弹攻击频率，不应于26号再次袭击基辅。乌克兰也加大了远程无人机打击力度，持续对俄境内目标发动袭击。泽连斯基急于与美国开展反导防御及战略合作。
2: 当天首先举行的是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会晤。会后，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谈。重点讨论了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拦截弹，以及推动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等议题。
3: 随后，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了伊朗核问题、中东局势以及推动亚伯拉罕协议进一步拓展等议题。会后，内塔尼亚胡将会谈形容为非常成功，并表示双方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等目标上保持一致。
2: 不过，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白宫对伊朗问题外交进展缓慢感到不满。特朗普在会晤前还公开批评内塔尼亚胡提前披露了双方拟讨论的涉伊议题。有分析认为，特朗普更希望推动外交降温，而内塔尼亚胡则主张继续保持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压力，双方在后续政策方向上仍存在一定分歧。
3: 美国媒体认为，两场会晤虽然分别聚焦乌克兰和中东局势，但共同反映出了特朗普政府当前面临的外交挑战。一方面继续巩固盟友关系，另一方面努力寻求通过外交手段控制地区冲突，避免美国进一步卷入新的地区危机。
2: 的确，一段时期以来，中东战事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俄乌和平进程也陷入了停滞。然而，乌克兰近日对里海水域伊朗商船的远程打击提醒国际社会，美伊战事与俄乌冲突正呈现出彼此交织、相互牵制的态势。
3: 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也认为，当前形势下，美国对美伊战事和俄乌冲突的立场存在着紧密关联，而美国政府无论在哪个方向上搞政治操弄，或者直接诉诸武力，战略目的都是相同的，那就是对内试图赢得选举，对外维护美国霸权。
4: 首先，从战略牵制来看，两场战争呢，从不同角度对美国形成制约。中东战事导致其难以将全部精力、物力、财力集中于俄乌战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俄乌冲突走向。两场战争都对全球经济秩序，特别是能源市场构成冲击，反过来牵制美国战略。从地缘博弈看，无论是通过俄乌战争消耗俄罗斯国力，倒逼欧洲分摊围霸成本，还是通过美伊战争消除中东反美核心力量，重塑中东格局，二者其实都服务于美国维护其全球霸权的总体目标。从国内政治看，政治选举与国内舆论对美国在两场冲突中的立场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国内选情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有一定的牵制效应，促使美国在打谈并行中寻求妥协。另一方面呢，美国国会参议员，也就是援乌制俄

0: 情以反意的关键操盘手之一格雷厄姆近期去世，可能会影响美国的好战派的势头，间接影响俄乌战争和美伊战争的斡旋空间。
1: 珍藏实价，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牧父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税收数据就像国民经济的晴雨表，企业的进与出、销与购，在税收数字里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可以说，读懂税收账本，就能触摸到我国经济的脉动。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我国税收的半年报究竟交出了一份怎样的成绩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7: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敬民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8: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2.2个百分点。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式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7: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胡敬民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8: 受重点行业发展向好的带动，全国个人所得税申报工资薪金的总额增长了5%，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13.1%和38.9%，就新能源的应用啊也在不断的提升。
7: 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再分配的重要工具，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国家税务总局总审计师王世宇介绍，在今年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全国超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4.38%，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
9: 年收入12万以下的群体，在享受了6万基本减除费用、三险一金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以后啊，基本无需缴税。或者只需少量缴税，超过70%的人群啊，汇算后无需缴税。在有税人群中，超过60%适用3%的税率，也就是最低档税率，反映出个税调高汇低效应进一步显现。需大额补税的重点人群，补税申报率达99.96%，纳税遵从意识显著提升。
7: 王世宇表示，从上半年收入和这次汇算的情况看，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的效应持续显现。
9: 个税收入达9000亿元，高收入群体缴税占绝大多数。今年上半年呢，税务部门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约13%，成为我国第三大税种。相关资本类所得对个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部分行业发展抬升。

0: 优势，加力推进整治内卷式竞争。
1: 今年以来，税务部门进一步把开票经济收税问题纳入整治范围，发布纳税人合规开票的正面负面清单，加力救治开票经济带来的内卷式竞争问题。同时针对一些地方变换手法搞违规招商引资的行为，动态更新完善风险监控指标，持续加强疑点扫描和核查，对查实的问题督促各地进行整改。
0: 税务部门还将进一步加强税收政策统一适用管理。王道树表示，税务总局将与财政部等部门一起加力推动规范税收优惠政策，
1: 强化税收优惠政策适用管理，重点聚焦减免税规模大、涉税风险高的优惠政策，制定合规享受和错享骗享的正面负面清单，确保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合规经营主体，有力防止政策执行不规范、不统一而对市场公平竞争产生的影响。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去年6月20号，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公布实施。国家税务总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荣海楼介绍，随着规定落地，平台内商户合规开票、据实申报、依法缴税的意识逐步增强。
2: 今年一季度呢，平台内的小规模纳税人向上游企业取得的发票金额同比增长了48%，环比提升了20%，较去年首次报送的时候发了1倍多。申报缴税的平台内商户的数量较规定实施之前增长了37%，较上次报送的时候提高了5个百分点，线上线下税收负担差异进一步缩小。我们也希望各平台企业继续履行好涉税信息的报送义务，税务部门呢也将持续的优化服务，规范监管。
0: 税收是企业经营必须承担的基础成本。王道树表示，税务部门将聚焦高风险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群体、重点事项，加快完善税务监管机制。
1: 特别是恶意偷逃税行为的高压严打态势，持续加强税务稽查。同时，对于守法遵从者，我们想方设法予以激励和支持。比如，我们会同金融监管部门深化银税互动。今年上半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通过银税互动为守信小微企业发放贷款272万笔，助力守信企业缓解融资难题。十五五期间，税务部门将持续坚守法治正道，强化合规管理，积极构建更加法治公平的税收营商环境。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指出针对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要全面客观公正看待。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
5: 文件中文版共有10000多字，英文版同步发布，除了前言结束语之外共4章，分别是全面客观看待全球产能及所谓过剩，对产能过剩相关四对关系的看法立场，中国坚持在开放合作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那么到底什么是产能过剩？谁在炒作产能过剩带节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6: 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产业合作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是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重要路径。然而，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7: 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国际社会对全球供需平衡和产能问题广泛关注，讨论也很多，特别是部分经济体故意混淆概念，将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等与产能过剩挂钩，抛出所谓中国冲击。

0: 2.0 等论调，以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为由推行各种各样的保护主义措施。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更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1: 那么产能过剩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看待？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市场经济下的产能供需始终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动态循环之中，不存在持久均衡的产能状态。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这个指标指的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也不相同，不存在全球通用的判断标准。
2: 发达和快速成长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中值都位于75%到80%之间，欠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一般在50%到64%之间。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4%，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产能利用更为充分，原材料等部分传统行业产能利用率阶段性偏低，主要是结构调整、绿色转型带来的适应性调整，属于产业体制升级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中国工业整体上供需基本平衡，运行态势平稳。
1: 发布会上，商务部针对欧盟相关贸易防护工具以及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阐明立场。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
2: 中欧合作体量巨大，出现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有关分歧不应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作为涉嫌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与欧方通过对话协商，破除分歧摩擦。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3: 与此同时，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
4: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更多采用公共服务、技术标准、技能培训等市场化引导性手段，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绿色节能等领域。中国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但另一方面，如果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出台违规产业政策，以邻为壑，限制竞争，那么就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美国通胀削减法计划从2022年到2031年提供7500亿美元各类补贴，其中获得补贴的电动汽车需满足本土或北美生产和销售等条件，将其他国家和地区排除在外。
1: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反映出中国的产业体系完备高效，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中国生产的电脑、手机、家具、服装、玩具等消费品为各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降低了消费成本，缓冲了通胀风险。中国的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出口有力支撑了贸易伙伴的工业化发展，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5: 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积极推动进出口的平衡的发展，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坚定不移扩大进口。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特别是去年以来，我们打造出口中国品牌，计划每年举办超过100场的进口促进活动，致力与全球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在白俄罗斯、德国、泰国等地举办的出口中国境外活动上，许多中国企业与当地企业签订了意向的采购合同，拓宽了进口采购的来源，为各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搭建了更便利的渠道，得到了各国的积极响应，收获了互利共赢的合作友谊。
1: 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2.0，而是中国机遇2.0。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文件提出中方倡议，各方应坚持互利共赢，推动共同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加强政策协调，扩大市场开放，共创合作机遇，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6: 过去10多年，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制，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不知道您平时出门的时候是否经历过这样的困扰？从小区正门走到最近的公交站得走上一段，公交与地铁没有办法无缝换乘，也得走上一段。平时倒也罢了哈，要是赶上大热天、下雨天，手里再拎着大包小包，或者早晚高峰着急赶车，那么这最后一小段路真是让人心里犯难，腿上的也发沉了。
8: 没错，这看似只有几百米的距离，但影响的恰恰是咱们日常出行的最后一步的体验。那眼下成都公交启动中心城区公交站点排查优化，全面梳理9086个公交站点，在道路安全允许的条件下微调站点的位置，缩短市民步行乘车距离，实现走出大门就能上公交。那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舒、四川台记者王璇、李慧珍的报道。
9: 在成都市成华区华油路138号院小区门口，完成迁移的华油路西公交站已经投入使用。与调整之前相比，站点向小区门口挪动了大约70米。
10: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
5: 八九一声音
4: FM，
5: 化电活力调频。
6: Number one FM，
7: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6: 化电 People。

0: 北省。
1: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界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3: 找房还有刷社交平台找房，似乎都比传统房地产中介的 APP 更加直观。为了确保真实性，平台会对中介进行蓝 V 认证。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互联网渠道花钱就能够买端口，交一张身份证照片就能够随机挂靠到正规房产中介的名下，变身蓝 V 认证的中介。那这样的蓝 V 认证会对消费者有哪些具体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的报道。
4: 山东济南的侯先生是一家民宿企业的经理。今年五月，他接到税务部门的电话，对方称其公司被租户投诉不开发票、不退押金。侯先生一头雾水，虽然公司注册的经营范围包含房地产经纪，但他们压根儿没开展过这项业务。
5: 那我们是有这个资质，但是我们不是做这个业务的，不是做房屋租赁这一块的。让受害者告诉我们说是在地图上看到了租房信息，然后联系了个中介去租了一套房子，住了有半年，到期了退房子退押金。但退押金的时候，对方意思说30个工作日之后才能退，但是一旦到了第30个工作日，对方就失联了。
4: 原来租户被骗后联系不到当初租房的中介，只能按照地图 APP 上显示的蓝 V 注册信息找到侯先生的公司维权。侯先生这才知道公司的营业执照被冒用了。通过该地图 APP 搜索发现，一共有6家黑中介冒充他们公司从事房产中介服务。
5: 我们发现有6个黑中介用了我们的营业执照，当天的时候这6个黑中介往外出租的房子就已经达到了200多套。到现在为止到底出租了多少我们不知道，到底后面我们还要面临多少个人找我们维权我们也不知道。
4: 通过联络地图 APP 企业，侯先生被告知是地图 APP 的渠道商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伪造了侯先生公司的营业执照后上传至地图 APP， 并为这6名中介违规进行了蓝 V 认证。
5: 通过自查，是个第一个上传我们营业执照到数据库当中的是浙江昭天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渠道商，这个渠道商下面的员工是他伪造了你的营业执照，然后上传到了数据库当中。
4: 侯先生向记者展示了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图片，虽然公司名称一致，但与真实的营业执照相比，文字排列明显不同，而且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登记机关的公章只显示了一半。侯先生向记者出示的图片显示，就在他们向平台反馈后，6个黑中介的信息被下架，可没过多久他们又换上了另外一家公司的身份进行了蓝 V 认证，出现在了地图 APP 中。
5: 那6个黑中介被他们下掉了这个权限之后，没有超过10分钟，那个开端口的公司立马就给他认证了另外一个公司，新用的那个营业执照是他们以前注销过的，已经被收走了的营业执照。
4: 对于违规上传营业执照的问题，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包先生表示，此举并非公司行为，而且上传的所有资料的真实性他们都无法核实。
6: 那些资料其实都是经纪人自己，就是还有业务员他们自己上传的，我们只是负责一个审核而已，资料的真实性其实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核实的。
4: 包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事情发生后地图企业已经取消了他们公司的代理资质。
6: 我们济南没有业务员，是我们的代理， 这些东西应该都是购买的人跟代理他们自己找的营业执照或者是怎么样子，但是这个呢肯定不是我们公司的一个行为，在很多的平台都是要提供营业执照，但是没有一家是跟工商联网的嘛，那我已经被取消代理资质了。
4: 记者联系到了冒用侯先生公司营业执照的一名中介人员王某某，他表示有代理通过微信联系过他，表示可以在地图 APP 上开端口，一季度1200元的费用。至于为何先后选择了这两家公司认证的蓝 V， 他并不清楚，也拒绝透露自己实际在哪家中介机构工作。
0: 为什么把你注册成另外一家公司啊？您实际是在哪里工作的呀？
7: 我不清楚这个情况，那不是他们认证的吗？
0: 怎么做的你就成为这个西周房地产公司的营业执照了显示的？
7: 人家不说了吗，交钱就行啊。
0: 出问题之后端口公司又给你换成另外一家名字，这个你们知道吗？
7: 他给换的呀。
4: 目前侯先生所在公司正准备起诉冒用公司营业执照的几个中介及涉事企业。
8: 记者在多个互联网平台搜索发现，各类 APP 的端口都有售卖。所谓端口是业内对平台认证信息发布渠道的俗称，开端口的门槛低得惊人。继续来听报道。
4: 以某地图端口 APP 为例，它的应用介绍显示，专为房地产经纪人设计的一款高效获客工具，全面覆盖买房、租房、商业地产业务。有卖家告诉记者，上传身份证和办身照，无论是地图 APP 还是主流社交媒体 APP 的蓝 V 认证，他们都能满足。这位卖家还明确表示，端口费并不进他个人的腰包。
9: 如果是租房是2400一个季度，然后40套，没有其他费用，你提供手机号、身份证反面和上半身照片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来给您注册一个端口 APP， 随便弄一个就可以了。但是哪家公司对你来讲无所谓，你的核心的诉求就是能挂帖子上去，能有客户看到你帖子给你打电话或者微聊找你，然后进而转到线下形成带看成交。你要选中原、选链家、选贝壳、选啥都行，可以随便选。注册好了之后，你是在端口 APP 去交费，钱是交给官方直营的对公账户。
4: 有卖家交了底，虽然可以做蓝 V 认证，但企业不能随便选，因为营业执照信息都是他们买来的。
10: 你们这个公司的话能给我认证成什么公司呢？是我可以选吗？
11: 选公司的话不能指定，资质是可以开你想要的房地产中介，还有房地产开发商资质。我这边我就是武汉的本地中介，我给我的同事开了几百人了。
10: 这些公司是给你们授权了是吗？
11: 说白了我们这个资料就是我们买的，能让你用一年。
4: 另一位卖家也告诉记者，认证材料全包，只要交钱就能成为蓝 V 认证的房产中介，但公司不能指定。
12: 提供账号还有那些名字给我们，我们后台给你升级好就行了。材料都是全包的，就是那些中介公司啊，这些东西就像你挂靠在上面。下面
10: 中介公司是随机给我选一家吗？还是怎么着啊？
12: 随机选的。
4: 记者在缴纳340元费用后，账号就变成了某社交平台认证的昆明某房地产有限公司蓝 V。通过天眼查发现，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还在同一地址注册了多家名字相似的房产公司，这些公司留的都是同一个打不通的电话。对消费者来说，如果联系这些加 V 的中介，则有可能遭遇虚假房源、交信息费等套路。江西南昌的刘女士在某社交 APP 上看到了合适的房源，就联系了中介，结果没租到房子，反而交了所谓的信息费。
13: 看的房子都是给我推的那种货不对款的房子嘛，他在微信上给我看的又是很好的那种，但是一直跟我说我要的那个小区没有房子了，然后让我再等一段时间，然后我就让他把钱退给我，然后他就说他退不了，那个钱应该是给公司了。
4: 陕西西安的高先生也是类似遭遇，头一次租房，他在某地图 APP 上看到了心仪的房源，和中介沟通后交了300元信息费，之后却被层层转手。
14: 找了一个离我上班地方比较近的一个社区嘛，然后他下边有那个对于这个业务员，他当时说的是我需要到一个地方去签一个单子，租到房子之后，这个所谓的那个服务费用会以这个房租的名义再退给我，签完之后又把我推给另一个那个接待员，然后他带我看的房子和我在上面找那个房子不匹配，好像是假的，然后他带我去看另一个房子，当时谈的价格也确定谈下来了，然后我跟他说这个300元要抵这个房租，他说不同意，找地下我就掏钱的那个公司沟通以后，他们说这个沟通不了。
4: 从事房产中介多年的业内人士徐先生告诉记者，不少违规中介通过这种开端口

0: 的方式发布虚假房源或者一房多租等，他们往往靠所谓的信息费、看房定金等方式违规收费，一旦出现纠纷，租户很难维权。
1: 开端口就是其实没有官方的渠道，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这种个人，他房源端就是二房东，一家二房东手底下有可能有这个员工，你比如说给他找个房子然后收个定金，客户不签合同了，那定金肯定是退不了了，这是一种。然后你签完合同，比如说逾期几天有这种违约金，合同条款也有可能有问题。然后最后如果说你中途住一半，不管是谁的原因也好，客户住不了这个房子了，那就得违约违约金，然后最后退还提到定损也有很多。
0: 徐先生提醒消费者，这些互联网公司基本没有核实房源真假的能力，更谈不上对违规中介进行惩处。一些互联网公司还把审核中介的工作外包，更无从掌握房源的具体信息。对消费者而言，在非专业租房软件上看到的房源信息一定要仔细甄别，慎之又慎。
2: 去年9月15号起正式施行的住房租赁条例第36条明确，提供住房租赁信息发布服务的网络平台经营者应当核验住房租赁信息发布者的真实身份信息。网络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信息发布者有提供虚假信息等违法情形的，应当依法采取删除相关信息等必要措施，保存相关记录，并向有关部门报告。
3: 而现实却是，部分平台把法定的核验责任外包给了渠道商，渠道商又把审核推给了工作人员个人，蓝微认证费就源源不断地流进平台和渠道商，核验责任却在层层转包当中消失殆尽。那么还有多少虚假蓝微正在揽客？这个本该代表平台认证的信誉标志，如果异化成了交钱就能批量制造的广告位，最终被透支的是整个平台认证的信用根基，其后果不能由消费者来买单。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3: 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27号在普茨茅斯军港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泽连斯基也成为了伯纳姆20号就任以来首位到访的外国领导人。
2: 伯纳姆宣布将向乌方转让一款名为石斗篷的新型电子战系统知识产权。石斗篷是什么？它会对俄乌战场的形势有怎样的影响？从提供成品到转让知识产权，那意味着英国对乌的援助模式发生了怎样的转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王继晕的报道。
5: 石斗篷新型电子战系统大小与平板电脑相当，可以集成到自杀无人机或巡航导弹上，它的体积不大，功能却不少。按照英国方面的说法，它能让无人机在俄军雷达屏幕上隐身。它是如何做到以小博大的？军事评论员宋小军分析，
6: 目前呢，英国给乌克兰的这个所谓的电子干扰系统吧，它的信息和工作原理几乎是没有透露，但是我们可以从它有限的信息当中做一些猜测性的分析。比如说它这个体积是非常小，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它带的电量是不够的，那么显然它并非是像传统的电子干扰信号那样压制敌方雷达，它更多的恐怕它是采用一种电子欺骗的技术。比如说把它装在一个无人机上，它在雷达上显示的这个生成的目标可能是一个虚假的东西，像一个别的东西，这样的话使得对方在雷达的这个自动识别系统当中就无法对它鉴别，或者增加了对方捕捉目标的复杂性。
5: 那么当它应用在战场上之后，它对乌克兰的直接战术价值是什么？宋小军认为，
6: 我觉得它更多的是能够穿透俄罗斯的防空网，无论是无人机还是导弹，它因为最终在实行一种所谓的这个中远程打击的战略，就是对俄的这个后方的目标进行远程打击，那么这样就必须要穿透俄罗斯在 比如说莫斯科附近的 S-400 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密集的防空网。防空网第一步首先是要发现目标，但是它这个东西绑定在无人机上，首先就增加了俄罗斯防空网的识别目标的难度，就增加了乌克兰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的突防能力，打击的目标的这个命中概率就会大大增加。
5: 但任何技术都有物理极限，也有被对手破解的可能。俄军在战场上有什么反制的办法？宋小军认为，
6: 俄方肯定现在会破解，因为这些无人机无论是被击落或者说自己掉下来，那么一定会落在俄罗斯相关的这个人员手里。而俄罗斯通过解剖这些石斗篷的它的工作原理，通过逆向的这样的一个反推，它肯定很快就能掌握它的工作原理。同时呢，它可能会对自己的比如说 S-400 或相关的防空网的这个雷达加装一些对抗措施，来规避石斗篷的这种干扰。那么当然这是一个过程，而且对方的电子战技术，所谓的欺骗技术也好，它肯定也是有随机性的，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如果固定的话，那就等于说被对方一破解，很快就会识别了。总之，双方是博弈，
5: 互有攻防，见招拆招，电子对抗从来如此。技术博弈背后，这次不一样的是，英国交出去的是整套知识产权。英国为什么舍得把知识产权交出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认为，这既是效仿美国，也是欧洲的无奈。
7: 不管是从当年的约翰逊，那么刚刚下台的斯塔莫，还是现在的伯纳姆，都希望呢能够继续推动对乌克兰呢跟俄罗斯纠缠。现在不单要提供武器装备，而且还提供知识产权。一方面呢，他是在仿照美国的一些做法，因为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呢，美国政府已经允许乌克兰呢仿制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的这个专利。另外一方面呢，也体现出欧洲的无奈，因为从俄乌冲突爆发4年多来看，不管是英国、法国、德国还是北欧的这些国家，对于乌克兰的武器装备援助呢已经腾空了自己的储备，所以现在能拿出来的话可能没有太多的武器装备，更多呢希望通过这种知识产权的转让呢，给那个乌克兰以继续增产武器装备的可能。其实呢就是希望通过乌克兰呢来极大的消耗俄罗斯，来这个拖住俄罗斯。
5: 从给武器到给能力，转变的逻辑链条是这样。但是乌克兰有没有能力把图纸变成实物？滕建群认为，乌克兰并非从零开始。
7: 从乌克兰本身来看的话，生产这种小型的电子干扰设备，应该说呢有一定的工业基础。乌克兰地区呢曾经是苏联主要提供武器装备的这样一个区域，它的工业基础，它积累下来的一些这个技术员工呢，它还在。那么加上欧洲国家最近几年来一直呢向乌克兰提供直接的这种技术方面的支持，所以呢乌克兰生产像电子干扰设备的这个能力呢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呢在俄罗斯紧盯密防的形势下的话，它的这种生产的规模和这个生产的可能性呢会受到一个俄罗斯方面的打压。但是呢在一定程度上呢它可以呢采取化整为零的生产模式，那么不断的呢自主的研发相应的武器装备。
5: 一项技术的流动折射出战争形态的演变，也折射出西方军援模式的转型。可战场上从来没有一件装备能扭转乾坤，英国援助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或许只有唐宁街自己心里清楚。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在联合国安理会27号举行的一场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这一举动等于是把美国和法国这两个传统盟友之间的矛盾公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2: 美方代表随后返回会场，并指责法方哗众取宠，在包括人权问题在内的各种议题上对所有人进行说教。不过这显然不是美法之间的唯一一个矛盾点。此前美国明确反对，批评美国移民人权问题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连任，结果图尔克在投票当中获得了压倒性支持，法国投了赞成票。
3: 当然这些能够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显得有些戏剧性的交锋都是表象，这背后又隐藏着美法之间哪些长期的深层的矛盾。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8: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杳无人影。美方的离席直接把美法这对传统盟友之间的摩擦摆在了全世界的目光之下。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清了清嗓子，话语间火药味十足，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9: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无论我们今天再次讨论的乌克兰冲突本身，还是那些与国际和平与安全无关的问题，比如人权，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但此前出于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之间的情谊与相互尊重，我们一直选择了容忍。
8: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美国驻联合国管理与改革事务代表杰夫·巴托斯指责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仓促推进了图尔克的续任流程。与之相对，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伯纳峰则高度评价图尔克的工作，称其在首任任期内展现了严谨与不偏不倚。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曾是人权的灯塔，可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9: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8: 一条法方帖文成为美法外交上针锋相对的导火索，背后折射出美法乃至美欧之间的深层矛盾。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场戏剧性的外交争端实际上预示着美欧关系正在走向裂解和重构。
10: 法国呢，和大多数的欧盟国家还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他在对美外交上他的独立自主性呢要强一些，所以说呢，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美欧同盟在传统的能站在一起的这个意识形态领域，过去十几年由美国自身的这个极化和撕裂，已经开始出现了越来越深刻的这个裂痕。尤其是美国政府和现在的欧洲各国呢，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分歧越来越大，叫欧洲感觉到了美国在安全上，那么以美国利益为第一的时候在背刺欧洲，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在这个背景下，任何一个导火索都可能导出火花来。
8: 而这场发生在安理会会议上的外交风波，也揭开了美国同联合国之间日益加深的裂痕。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美国掀起了一轮大规模退群浪潮。今年1月，美国宣布退出66个国际组织。近日还有消息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与联合国难民署切断关系，理由是美国与联合国难民署近期在该机构副高级专员的任命问题上产生分歧。除了退出，美国还大幅削减甚至停止对多个联合国机构的资助。杨希宇观察，美国坚持单边主义行径，对国际机构合则用不合则弃，不仅侵蚀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根基，从长远来看也终将反噬其自身。
10: 这样一种外交呢，自然就是在挑战 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一系列的国际组织。因此美国的这个目前的单边主义，从这个政治安全领域到这个经贸科技领域的一系列的单边主义呢，表面上是在维护美国利益，但从长远上它既损害国际社会的总体利益，也最终损害美国自己的利益。而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反映出美国同国际组织的关系开始进入到一个不断恶化的重新构造时期。
4: 新闻纵横追问。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十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将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相关工作情况。国务院台办将于今天上午十点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将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2026中国东盟教育周今天在贵州贵阳举行开幕式。活动以让智慧教育更好助力友好家园建设为主题，同期举办高等教育、数字教育、产学研合作等多场专项论坛。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全球多国将开展野生虎栖息地保护宣传活动。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强对东北虎等濒危物种的保护，实施一系列有效措施，我国野生老虎种群数量得到恢复性增长。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28号到29号，美联储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7月30号正式公布。市场总体预期联邦基金利率维持3.5%到3.75%区间不变。市场核心关注点在于政策声明中是否释放9月加息25个基点的线索。体育方面，2026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今天在浙江宁波北仑开启1/4决赛争夺。下午3点，斯洛文尼亚队迎战土耳其队。晚上7点30分，中国男排将登场迎战日本男排。

0: 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 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